受教育年限等来确定。大家普遍认为应当按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第三，我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按照到2035年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的远景目标计算，考虑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0%左右，15-5和16-5时期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只要我们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消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完全能够实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0: 首先请看这个大型雕塑，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他们紧紧地围绕在《摆脱贫困》这本书的四周，体现了闽东人民坚持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老少边倒贫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对宁德地区区情的概括。30多年前，闽东经济社会发展一度滞后，1/3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60%的乡镇是贫困乡镇，农村贫困人口达到77.43万人，是我国当时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成为中国黄金海岸的断裂带。在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这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山村，村口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浓缩了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记忆。
1: 这穿啊穿不好，出啊出不去，一筐水堵了养不了一筐人。
0: 1984年6月24号，《人民日报》刊登《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报道赤溪村的贫穷现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由此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拉开大幕。1988年6月，一到宁德赴任的习近平同志就一头扎进了基层，他用脚步丈量闽东的山海川岛，思考着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等重大理念，倡导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9年7月19号，时值盛夏酷暑，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乘车颠簸近3个小时，又沿着我脚下这条7.5公里长的乡间小道深入下岗，留下了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深刻记忆。

0: 像化肥，四面高山不离围歼啊。山怕养大猪，猪养大了没人吃得起猪肉啊，要挑出去送不出去啊，特别夏天不敢杀猪。
1: 到达下岗后，习近平同志访贫问苦，现场办公，为下岗谋发展、解难题，从而开启了下岗脱贫致富的历史征程。
0: 他跟下岗的干部说啊，这个下岗的干部啊，你们关键的不是做，不是唱功啊，你的关键要做工，要一村一车，一户一车，一村一户的来帮扶。用他现在的观点就是精准扶贫了。
2: 当时来寿龄已经60多岁了。
1: 此后，习近平同志又2次到下岗考察扶贫工作，三进下岗是他心系贫困地区发展的生动缩影。2019年8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寿宁县下岗乡乡亲们回信，希望乡亲们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21年7月6号，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下岗设立分会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在闽东沿海曾经生活着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他们以船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常年漂泊在海上，他们就是连家船民。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孙三代共一船，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这段影像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福安市下白石镇。影像中的这位老人叫连二梅，他的儿子叫江征地。
3: 有六条就这样啊。啊，对对对，
4: 给你买吧，
3: 对对，
5: 六条，
4: 哎，好老呢，开成话，
3: 没估都没估喽，开成话没估喽。
1: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专题调研，将连家船民搬迁上岸纳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在习近平同志的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民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包括江征地一家在内的连家船民全部上岸定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闽东，发展农业要靠什么？刚到宁德不久，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山海田经，闽东人民念叨了35年，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推进8个一工程，构建形成一县一业产业格局，实现9个县市区特色农业产业全覆盖。宁德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我省推进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宁德加快推动三库加碳库生态文明实践。党的20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些年来，宁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的殷切嘱托，培育出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4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支撑宁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0: 闽东市，天下里。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宁德357万人民蓄势待发，精神抖擞，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向振兴。宁德人民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着力构建一河两廊五轴发展格局，建设四个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
1: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2: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3: 1945年10月的一天，在山东枣庄临城沙沟车站的一块空地上，1000多名日军向一支不足百人的小型地方武装缴械投降。这一幕在抗日战争受降史上堪称传奇。接受日军投降的这支队伍，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原型——鲁南铁道游击队。今天我们就来结合这部电影，讲讲这支被人们誉为“飞虎队”的抗战故事。
4: 司令部这次派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炭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1938年3月。日军侵华战火蔓延山东枣庄失守，苏鲁地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战略转移至抱肚布山区。为及时掌握敌人动向，10月总队选派洪振海、王志胜潜回敌占区枣庄，建立了秘密情报站，后来又秘密组建了一支11人的抗日武装铁道游击队，就此初创。1939年8月，洪振海、王志胜等人袭击了枣庄正泰洋行，日军在正泰洋行建立的特务机构被连根拔掉，当地的老百姓拍手称快，堪称他们是从天而降的飞虎队。1940年1月25日，鲁南铁道队在陈庄成立。2月，八路军苏鲁支队将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纳归其属。
4: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3: 1940年6月，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化妆成商人、农民、工人等，带着酒肉慰问火车上的日伪军。趁敌人喝醉了，洪振海等人跃上火车，将司机捆住，驾驶火车冲进伏击圈，并拉响警笛。战斗进行了10几分钟，队员就将敌人全部歼灭。从飞车搞机枪到破铁路、炸桥梁、截货车，这支传奇的队伍挥戈于百里铁道线上，依靠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打得敌人是魂飞胆丧。他们经历了大小战斗100余次，消灭日伪军5000余人，在敌人心腹地区坚持斗争多年，直到抗战胜利。

中国共产党依靠和动员人民，将广大民众中所蕴藏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效战力，激发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深厚伟力，找到了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的力量之源。作为爱国主义的拨火者、实践者，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0: 他像王光辉，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南乐县福堪镇马村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阡陌，伴随着他走过了30年的人生。这里就是他的根，这片土地见证了他的奋斗，分享过他的成功，也是家乡把一个异常艰难的抉择摆在了他的面前。这份考验来自6年前。
1: 二柱，马上来。
2: 哟，啥回来？关关，
1: 我上你家回来。
2: 哦，
1: 咋看你出来了？
2: 今天咱这个面不大好，我差点原因，看看这个面咱也没种过这大棚上了。
1: 这大棚技术还能难到你了
2: 啊？那时候种麦子、小麦、玉米不切，种大棚就得切。我看咱爷建棚了，咱也建两个棚，建两个棚，咱没那技术。咱村的种棚呢，都是二八刀的，都这个技术都是不大好，我只能打书上慢慢的学。
0: 听到村民的诉求，王光辉第一次陷入沉思。

0: 好，大家是否同意广辉同志的建议，请表决。好，请发家。通过大家商议，同意广辉同志创办合作社的建议。
1: 王光辉作为一名党员，在党员大会中提出创建合作社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体党员大力支持。几经周折，终于在2018年11月27日成立了风利来合作社。但是村里对他的第二次考验也接踵而至。
0: 这个光辉退伍回来这几年，这个表现是比较积极，这个有能力啊，敢想敢干。
2: 是年轻人有发展思路
0: 啊，人家年轻人这么的努力为咱村啊付出，为咱村发展着想，马上要换届选举了，我觉得像咱这个年龄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了，我觉得应该让光辉这样的年轻人去参加选举。
3: 我也赞成，现在呢这个时代发展呢真是太快了，啥都得靠高科技，就咱们以前拿两把刷子真是不够用了。
4: 我也赞成。
1: 迫于家人的埋怨牢骚和生活的压力，王光辉决定去往大城市闯荡自己的事业。就在王光辉即将出福堪镇的时候，老支书带着支村两尾班子赶过来拦下了他。
0: 群众对你的能力和这个成绩是有目共睹，这个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有想法，村里发展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这份担子来得太突然，他陷入了沉思。
5: 看人家村的一层层小肉都盖起来了，俺村有啥？
6: 俺娘家村年年都有好几千的分红，俺嫁过来年年都受穷。
1: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份两难的选择，然而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和使命，让他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0: 村里发展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这个你应该把这份责任担起来。

0: 他接受了新挑战，也有了新身份。怀着期待和信心，他的心里早有了一本账。做书记要有一本民生账、致富账，把这两本账算清楚，人心也就顺了。为了扩大规模，发展村经济，他准备先把土地流转这一个最硬的骨头啃下来。
1: 把俺家的流转率一门都没有，我手里种着亩地，心里踏实。给他忙了
2: 呀，你咋又来了？你走吧走吧，俺地不扭转。
1: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咱好好聊聊。坐这坐这，咱俩好好聊聊。
2: 你有啥可聊嘞？
1: 大爷，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流转土地是一个好事儿。你看你年龄真大了，也干不动了。再说俺哥也挂班工作的了。在家没有一个人能帮衬你，你自己辛辛苦苦干这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是不是？真要是累着你了，给俺哥也是个负担。咱要是把这个地流转给村了，又不是把这个地跟你要回去了，这地还是咱的，只不过是啊，每年给你租金，你还可以去大棚里面干活，一年的收入算起来比咱种地要多。
2: 那光说给钱给不了钱了咋治？
1: 我相信党和政府，如果到时候租赁费不能够及时给咱，我就把我自己的退伍费拿出来给大家。
0: 吃过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王光辉凭借他在部队里练就的坚韧不拔的性格，就这样挨家挨户的上门沟通，终于经历35天，全村共流转土地320亩，为马村果蔬种植产业园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土地流转完成后，王光辉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准备实施。
1: 幺幺哥搁这了呗？
3: 谁？
1: 别，光辉，你说再一会儿过来了？我今儿找你都是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3: 有啥事儿跟我商量啊？我只会种植，啥也不会。
1: 我接了跟你商量都是种植的事儿，走走走，边走边聊。
3: 啥？让我玉米不种不种不种？
1: 这有啥不种嘞？
3: 对玉米好像没经验，不行不行。
1: 谁不是从零开始嘞？你是咱村的种植大户，你种植都能搞那么好，这玉米你一定能搞好。你再说，要是咱村的有自己的玉米基地，咱其他种植户都能上咱自己村来买苗，不仅让村里的种植户享受到实惠，还能往外销，给咱村基地带来不小的收入。
3: 我是弄不好弄赔了咋办呢？
1: 你就大胆干吧，技术渠道我帮你找，我不要任何报酬，要是赔了我跟你一起扛。
0: 他反复到河南农业大学找专家、找技术、找种子。终于在2019年9月建设第一期4座育苗大棚，并开始育苗。通过不断调整尝试，2021年第一期育苗大棚成功投入使用，第一批80万棵种苗成功培育进入市场，不仅满足了全镇的种苗需求，也让群众以低于原来5毛的价格就能买到好的种苗，同时也开辟了种苗销售这一重要渠道。当兵的经历让他深知，要想打赢战争，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产业也要科技赋能。为此，王光辉在科技支撑、延长链条两方面下足了功夫，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智能化控制系统，安装水肥一体化、蚊虫识别仪、微型气象站等设备，通过手机就可以了解棚里的温度、湿度，还可以通过系统软件对农作物生长情况进行分析，一键灌溉，一键施肥，一个人就可以管理一个棚，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质量。
3: 这一个手机顶好几个人工。
0: 在王光辉的带领下，马村的果蔬种植产业越来越红火。202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牵头下，马村成功举办了南乐县首届西瓜种植技能大赛，让马村的果蔬种植火出了圈。
4: 光辉，
5: 哎。

0: 克拉玛依年轻，年轻在诚心，仍有活力，但他也足够积淀。黑油在地底亿万年，不甘寂寞的他留下了年轻石油工人的青春。创业多年，国中杰凭借一道招牌菜在克拉玛依闯出了一片天地。无论春夏秋冬，薛栋兰的凉皮儿店都生意兴隆，这些凉皮儿被克拉玛依人带到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马建明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克拉玛依人，但这座城市却记录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0多年。
1: 洋葱放进去，翻炒一下。小伙伴们看仔细一点啊，这是咱们新疆大新疆的王牌调料。
0: 勤劳智慧的克拉玛依人只争朝夕，奋发有为地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十月底的克拉玛依，清晨温度降得很低。这座西部最著名的石油城，迎来了它的冬天。和往常一样，马建明的一天从晨跑开始。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克拉玛依人，但这座城市却记录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0多年。马建明自小喜欢画画，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学习过，却有着提笔就能画的本事。去年，马建明加入了克拉玛依市的社偶创意社，为社团办公室画了不少墙画。另一间办公室里，社团的年轻人正在帮马建明准备他要试讲课程的材料。
1: 各位社员，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社偶创意社的烹饪大课，由我们的副社长马建明来给大家上道好菜，鼓掌。这烤肉得用炉子烤吗？
2: 炒烤，
1: 我炒烤。
0: 社偶创意社由很多年轻的克拉玛依人组成，是一个以艺会友的民间社团，专门举办一些创意活动。社员有公务员、油田工人，也有生意人、自由职业者。这间教室是社偶创意社所在社区为支持青年创业免费提供给创意社使用的。近期，社区有很多居民希望创意社可以开办一些美食交流活动，马建明就试着先跟同事们分享几道他的创意料理。
2: 这个菜的成与败，炸囊是最主要的，所以啊，小伙伴们看看仔细一点啊。
0: 第一道，主料用到的是新疆最有代表性的美食羊肉和馕。
2: 好了，现在就囊恰到好处了，看到没？像不像鸡腿？
0: 羊肉入锅爆炒，洋葱必不可少。
2: 洋葱放进去翻炒一下，这是咱们新疆大新疆的王牌调料。
0: 再加入大量的孜然粉和辣椒粉，然后放入颜色金黄的炸囊条。
1: 哎呀，太好吃了，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0: 马建明给这道菜起了个名字，叫金条炒烤肉。
2: 金条炒烤肉，金条就是咱们这囊代表是金条，对吧？
1: 嗯，
2: 到时候我就可以炫耀
1: 我炒的菜。
2: 快说一点啊。
1: 嗯，就翻过了。
2: 好，
0: 作为新疆最典型的移民城市之一，克拉玛依的饮食文化不仅囊括了五湖四海的特色，还极大程度地与新疆少数民族风味饮食相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本地饮食。马建明做的第二道菜，原料用到的是地方小吃面肺子，做法却很西式。
2: 容易炒。
0: 面肺子切条，裹上面包渣，入油锅轻炸。油炸后的面肺子入口酥脆，香味浓郁，搭配酸酸甜甜的番茄酱，让人欲罢不能。
2: 有点那种西餐的感觉，
1: 有点
2: 哎，然后小孩子呀这样的，我让他吃也好消化，带点酸甜味儿。
1: 嗯，停不下来了，你看。
2: 对，
1: 吃吃，继续。
2: 料理。
0: 杨新兵今年42岁，20几岁就到克拉玛依讨生活，很快就在当地一家凉皮店安定下来。这一坐就是18年。每天 杨新兵都要在熟食品加工基地完成当天的凉皮制作。由于销售量较大，工厂早已用稳定的机器代替了繁琐的人工操作。在平底盘上刷一层薄薄的熟油，倒进一勺面浆，左右轻摇，迅速铺匀，使凉皮儿薄厚一致，隔水蒸熟。出锅的时间直接决定了凉皮儿品质的好坏。每次揭开锅盖时，凉皮儿必须冒气泡，而出锅时则一定要有褶皱，这样的凉皮儿才算熟透了。熟透的凉皮儿柔软透亮，光滑筋道。杨新兵做凉皮儿的手艺几乎都是薛栋兰手把手教会的，现在只有在需要熬汤料的时候，薛栋兰才会带人来到加工厂。薛栋兰原籍山东，今年76岁，在克拉玛依做了30年的凉皮儿生意，至今他还是坚持自己切料、配料、熬料。这锅加了30多味中药熬制的汤料，正是薛栋兰凉皮儿在克拉玛依独树一帜的招牌。凉皮儿的风味还在于辣油的调配上，香料打磨成粉，和芝麻一起拌入辣子面中，泼入滚烫的油，香味瞬间就被激发了出来。那味道辣中带香，香中透辣，远远的就能闻到。新疆人爱吃凉皮儿，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凉皮儿品牌。这种风味小吃既美味可口，又经济实惠，几块钱就是一顿美餐。在新疆，凉皮儿是一种常年供应的小吃，不受季节限制，无论春夏秋冬，凉皮儿店的生意照样兴隆。上世纪80年代初，克拉玛依兴起了一股自制凉皮子的热潮，几乎每家都备有一个专门用来做凉皮子的铝制浅盆。薛栋兰家的凉皮儿就是在这股热潮中渐渐形成风味，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延续下来。现在店里每天要卖出几千份凉皮儿，这些凉皮儿被克拉玛依人带到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和薛栋兰一样，国中杰的老家也在山东，他10多年前来克拉玛依创业，终于事业小成，有了自己的饭店。今天国中杰要亲自下厨，为两位好友做一道大漠烤牛排

0: 腌肉的方法是国中杰反复尝试研制出来的。这些年在克拉玛依，国中杰从事过很多行业，也有过不少失败的经历，直到开了这家饭店，推出了这道菜品，才算是在克拉玛依闯出了一片天地。下午，国中杰准备招待的客人王建新还在课堂上讲课。王建新今年53岁，克拉玛依人，从事玉雕行业近10年，是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最近他应邀为克拉玛依一家企业开办玉雕培训课，课时3个月，培训对象是一些想要学习玉雕手艺的残疾人。
1: 从这个从事这个玉雕上面来说呢，我们克拉玛依本土从事行业的人嘛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克拉玛依就产金丝玉了，我们的当地政府呢又在推广这个金丝玉，我作为一个本土的雕刻爱好者吧，我就想也能给克拉玛依的金丝玉推广做点贡献，那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0: 为了这次培训，王建新还专门从乌鲁木齐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玉雕大师甘霖先生担任客座教授。金丝玉据称是世界上最后被发现的玉，主产于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河魔鬼城附近方圆100公里的戈壁滩、沙漠等地域，颜色多为金黄、金红，内部普遍带有萝卜纹，而得名金丝玉。与举世闻名的和田玉相比，金丝玉被发现的较晚，也就是近10年的事儿。金丝玉颜色好，经雕刻后具有很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是我国独有的品种。培养更多的本地玉雕师傅是王建新和甘霖这些新疆玉雕大师的最大心愿。3个小时后，国中杰的牛排完成了腌制程序，可以上炉烤制了。

0: 这具烤炉是国中节为菜品专门定做的，长短大小及容量都很适合烤牛排的要求。牛排在烤炉上自动旋转，均匀受热，适量喷洒柠檬汁可以减少牛排的油腻感，增加食欲。最后在表面刷上清油，撒上芝麻，就可以上桌了。和大多数克拉玛依人一样，国中杰最近几年也迷上了金丝玉收藏。今天专门请来王建新和甘霖两位大师，就是要让他们为自己刚刚入手的几块石头把把关。虽然家乡远在山东，但现在的国中杰已经完全融入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他和这里的人们一样，喜欢吃牛羊肉，喜欢金丝玉，也以石油城为骄傲。他打算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克拉玛依第二代。克拉玛依油田位于油气资源丰富的新疆准噶尔盆地。克拉玛依维吾尔语意为黑油，它是世界上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从1955年第一口井喷出原油，宣告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诞生，到1958年克拉玛依正式建市，这座城市的所有脉络里都汩汩地流淌着石油。在这片因石油而生发的土地上，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行业与石油有关，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以石油为生。而像崔瑞东这样几代人都是石油工人的家庭，在克拉玛依更是数不胜数，他们都把自己称作克拉玛依的第三代石油人。
1: 在很多年以前吧，就是我们爷爷辈儿他们就是到这个地方就发现了石油。
0: 35岁的崔瑞东是西部钻探克拉玛依钻井公司70203队的队长兼书记。18年石油工人的经历，让他对钻井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尤其每一次工程任务的开始和结束阶段，都是他最忙的时候。
1: 这口井呢，我们是目前北疆这块吧，可能是一个最长水平段的一口井。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完工了，历时4个月吧，大家都挺辛苦。
0: 从盛夏到初冬，工程非常顺利的全面结束了。按照惯例，崔瑞东安排井上专门买了2只羊。今天要为队员们开一桌庆功宴。70203队有20多名队员，其中包括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和汉族等多个民族。庆功宴为大家准备的也是最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清炖羊肉和烤羊肉串儿。
1: 环境就是这样，我们基本上每一口井都是这样的环境，荒郊野外，周围也没有人，是吧？跟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很短。
0: 在几乎所有北方城市，清炖羊肉都是冬季暖身滋补的必备食物，而对于新疆人来说，清炖羊肉更是平日里最常见的一道美食。 尤其新疆地产的绵羊肉，肉质细嫩，香而不膻。选新鲜带骨有一点肥的羊肉，切大块，先用开水烫一下，除去浮沫，再用小火慢炖。到肉熟七分的时候，把大块的胡萝卜、土豆、皮芽子放入，继续炖煮。
1: 每年开始就是一上钻，转盘一转起来，所有的人嘛，基本上那个心都是在嗓子。我们这是一个高风险作业，只有顾晚景，到了今天晚景的这一天，才是我们全队放松的一天，心情特别好。
0: 戈壁滩上，警队的庆功宴开始了。完成了目前这口井的收尾工作后，警队又要搬家，赶赴下一个区域，开始一口新井的钻探工作。这一年的春节，恐怕又要在井上过了。考虑再三，崔瑞东决定暂时先不告诉队员们这个消息，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属于石油工人的轻松与快乐，也许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个夜晚。崔瑞东舍不得让它结束得太快。

0: 胃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那么很多人觉得呢，胃炎是一个小病，但是不知道呢，它是一种典型的可以不断发展呢，造成胃癌的潜在的一种有危险的隐患的疾病。
0: 中医如何干预从炎到癌的转化，阻断癌变？
1: 健脾法、益气法、活血法、解毒法，从根本上呢，阻断这种炎癌转化。首先是慢性胃炎及其胃癌前病变的诊断。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诊断呢，就得了解胃的一些基本的功能啊。那么胃呢是一个消化的器官啊，它是在上腹部略为偏下偏左的这么一个器官，它上面是接的食管，下边呢是小肠。那么它的消化功能呢，包括物理性的消化，胃的这种搓揉蠕动啊，把胃把它搓碎里边的食物。化学性的消化呢，就是包括胃里边分泌的盐酸含胃蛋白酶跟食物充分的搅拌以后进行化学性的消化，进行蛋白的水解。另外呢，涉及到胃的接收的功能，或者叫容纳受纳的这么一个功能。那我们胃的上口是贲门，那我们进入到胃里边以后呢，它必须要受纳。还有就是胃的储蓄的功能。因为这个消化周期来讲呢，更为重要的是消化期，通过酸和酶的这种作用啊，胃的蠕动啊，基本上排空了。其他就是一个消化间期，就是一个休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胃里边涉及到它的分泌功能怎么样，它的酸呀、酶啊，包括粘液啊，对胃的这种保护啊等等，还有它这种运输和排空等等，胃的功能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比较强调的呢，就是胃的上边跟食道相接，它的开口呢是贲门，那么下边呢跟十二指肠相接，它的开口呢是幽门。那么胃大致分为

为上面的胃底部分，凸起这个，中间呢是胃体，上面这个拐弯呢叫小弯侧，下边呢这个叫大弯侧。胃体和胃窦的交界部位呢叫胃角，下三分之一就是一个胃窦的部分啊。那么这个呢就涉及到胃的运动啊，或者说上面叫近端胃，那么胃窦这边呢叫远端胃。那么胃呢，实际上我们进入食物的时候呢，要有容纳性的这么一个舒张。那我们胃的蠕动啊，这种分泌、化学营销、物理营销化，它要把食物搓碎了，同时呢要有一个排空。这种蠕动性的收缩呢，从左上到向右下这么一个过程呢，也非常的重要。胃的解剖上来讲呢，就是胃壁从腔内到腔外呢，它有四层。最上面一层呢，你看我们中间这个图就是黏膜层。这个黏膜层呢，上面是一个单层的柱状上皮，叫小凹上皮，它有一些凹陷进去，然后再出来这么一个上皮哈。那么另外呢，中间是一个固有层，固有层里面就有很多的腺体啊，有细胞组成的这么一个小的化工厂，叫腺体。然后底下呢有黏膜基层，就是它自己的黏膜层，还有一层黏膜基。这个黏膜基如果增生长得厚呢，腺体减少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萎缩性胃炎的表现啊。所以说这个是组成的黏膜层，黏膜层下边就是黏膜下层。这个黏膜下层呢，就里边有很多的神经丛来指挥胃黏膜的这种分泌啊、蠕动啊等等。那么黏膜下层下边呢就是肌层，就是由纵形环形的平滑肌所组成。那么再往下呢，就外边的一层皮叫浆膜包裹起来，等于是这么一个组成的结构。那么由于它分部位呢，胃里边有胃底、胃体和胃窦，那么这样的部位不同呢，它里边这种黏膜层内的腺体也不一样。比如说在胃底和胃体呢，这两个部位主要是有胃底腺，它里边拥有分泌盐酸的 B 细胞和分泌胃蛋白酶的主细胞。意思就是我们要在底体部的萎缩呢，就会影响到酸的分泌和消化酶的分泌。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有明显的萎缩，就带来消化不良，带来维生素 B12 和铁的吸收障碍，这既涉及到人的影响营养。那么胃窦部它主要是没有这样的分泌盐酸和消化酶的细胞啊，说这个呢大家要知道。那么胃癌的定义呢，实际上就是指来源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这种恶性肿瘤。那么大部分的胃癌呢发生在胃内部的黏膜层啊，那么这一类癌呢叫胃的腺癌啊，应该占胃癌中的绝大部分。那么早期胃癌呢就是局限于黏膜层或者黏膜下层的这种出现的癌啊，浸润性的癌啊，不管它是不是有淋巴结的转移。那如果是进展期的胃癌呢，它实际上呢就是达到了肌层，就是肌肉层甚至更深。这个时候呢也不管它是不是有淋巴结转移，这叫进展期的癌。那么我国胃癌呢实际上是一个高发国家。大家看这张图呢，2020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啊，它的一个统计的数据显示啊，那么我国呢占胃癌的发病率达到了这种44%啊，同时呢我国占胃癌的这种死亡率呢也占到了接近50%。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胃癌的发病率呢，那么呈现出呢龙称呢是比橙色还高，男性呢多于女性。那么发现的这种早期的癌比较少，一般都是进展期的癌。根据15年的数据来统计显示，我们这种胃癌发现以后，这种五年的生存率呢是比韩国和日本，我们这个两个邻居呢要低了20%-30%。这是特别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就发现的比较晚。那么这种长性胃癌的发生模式呢，主要是由国际上的学者呢提出来啊，它这种长性的胃癌占胃癌的80%以上啊，那么主要发生在老年人比较多，特别是好发于萎缩性胃炎，出现这种肠上皮化生
类似于结直肠这种腺瘤的这种结构的背景下而发生。那么国外的学者呢，在70年代有科瑞尔提出来了以后呢，这种肠型胃癌的发生的一种模型或者模式，由正常胃黏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或者是饮酒其他的因素带来的胃的浅表性胃炎，就是黏膜的炎症，进一步发生发展呢，造成腺体的萎缩，出现萎缩性胃炎。那么再进一步发展呢，出现肠上皮的化生，各种的化生，也是一种适应性的自我的保护，也是在刺激下的一种变化。再往前进展，也出现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叫异型增生，也叫上皮内瘤变。如果再往前走呢，就出现了腺癌。那么幽门螺杆菌呢，被认为呢是肠型胃癌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叫胃癌的第一致病因素。不是幽门螺杆菌本身呢直接造成了胃癌，而是呢幽门螺杆菌呢在我们这个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化生等等这些方面，它可以促进黏膜的炎症。那么这种炎癌转化的这种路径呢，它会促进它，或者是促使它，加快它的往前发展。所以因此呢，我们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啊。那么从胃癌的好发部位来讲，主要我们人呢24小时里边2/3是坐着和站着的，所以说胃窦的部位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下1/3比较多的啊。另外呢，就是位于这种小弯部啊，小弯部就是我们你看胃的我们这个上面这条线叫小弯侧，后边这种大的这条呢叫大弯侧啊。说一般呢还是位于小弯侧的这种啊，还有靠贲门的部位呢也是不少的，这个值得我们呢重视。那么慢性胃炎的定义实际上就是由幽门螺杆菌或者饮酒或者情绪等等所带来的胃黏膜的这种慢性的炎症啊。它主要呢炎症呢非特异性的炎症是在黏膜层里边这种以淋巴细胞、浆细胞这种单核细胞的浸润为主。那么如果是幽门螺杆菌或者饮酒啊其他因素啊带来的这种活动性的炎症，就会有丝中性的粒细胞的白细胞的浸润啊。那么基本上慢性胃炎主要是分为两类，一个是呢是以黏膜的炎症为主，这种刚才讲的细胞的浸润表现出来呢胃镜下的这种红斑样的充血，像麻疹样的充血，或者是表皮破了有陈旧新鲜的出血，或者是表皮的细胞破了以后呢坏死以后呢表皮呢叫糜烂，这个呢主要就是叫非萎缩性的胃炎或者叫浅表性的胃炎。那么如果带来细胞的损伤、腺体的损伤呢时间长了以后不能恢复呢，就叫萎缩性的胃炎啊。所以胃黏膜的萎缩主要是指胃壁里边黏膜层的固有腺体的减少，或者呢说是叫化生性的萎缩啊。这种固有的腺体呢出现肠上皮的化生，或者假幽门腺的化生被这种化生的腺体所替代，就叫化生性的萎缩啊。那我们从传统的炎症造成的细胞坏死、腺体的破坏呢，就是叫非化生性的萎缩、腺体的减少啊。所以说这种化生呢值得我们很好的去重视。那么胃癌前状态和胃癌前病变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怎么归类呢？那我们在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这种专题的小组呢讲胃癌前的变化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临床上的这种疾病的状态叫胃癌前状态，就是像萎缩性胃炎啊、慢性的胃溃疡啊、这种胃的息肉啊，还有胃被部分切除的残胃的炎症啊，它呢叫胃癌前状态。因为这些疾病呢有一定的概率会转化成胃的腺癌。第二个概念呢就是叫胃癌前病变，主要是指呢这种肠化生里面的三型，就是不完全的大肠型的、结肠型的化生，它有风险转化为胃癌。另外呢就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叫异型增生，就是在萎缩肠化背景下出现腺体呢这种结构的紊乱，以及呢腺体里边细胞的异型性
啊，儿子跟老的长得不一样，病理上诊断叫异型增生，或者叫上皮内瘤变，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目前的进展是普遍认为呢，就是学术界胃黏膜的萎缩常化生呢，它属于呢胃癌前的一种状态，是一种背景的病变啊。那么只有异型增生呢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那么胃黏膜的萎缩和常化呢，增加了胃癌发生的风险，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上更容易能出现异型增生啊，更容易出现三型的常化，容易造成呢肠型的胃癌啊，就在这个背景之上。那么我们目前来讲呢，就是把胃黏膜的萎缩分为两类，一种呢是传统的非化生性的萎缩，由于炎症造成腺体的损伤，黏膜基层的结缔组织的增生代替了原来的固有的腺体，出现呢叫非化生性的萎缩。第二呢，就是在炎症萎缩的背景下，进一步的炎症刺激它，各种急性慢性的炎症刺激它，造成了这种腺体的肠上皮的化生或假幽门腺的化生，替代原有的腺体，叫化生性的萎缩，这都属于萎缩的范畴。那么其中这种化生性的萎缩里边，它的三型的化生就叫不完全大肠型的或结肠型的化生呢，它的风险呢是比较高一些，与肠型胃癌的产生呢密切相关。那么对于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呢，叫上皮内瘤变或者叫异型增生，这两个意思呢是一致的。上皮内瘤变啊，就是在黏膜层出现的这种像肿瘤的这种变化叫瘤变，它代表一种进展的概念。那么异型增生在黏膜里边腺体出现的这种细胞的异型性和腺体结构的紊乱，这两个都表达的是同一层意识啊，就是胃的直接的癌前病变。过去呢，我们从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呢一直到2000年以后呢左右呢，都是叫它三分法，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2019年啊，世界卫生组织肿瘤的分类里边呢，就采用了两分法，就分为呢低级别和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或者叫低级别、高级别的异型增生，啊，这么一个分法。上皮内瘤变和异型增生呢，都是同一个意思啊，它不是讲的我们炎症造成的啊这种情况下伴有的直接的增生，因为它要新陈代谢，增生是正常的。它是异型的增生啊，同时呢，异型增生和上皮内瘤变表达是同一个意思啊。那么另外涉及到幽门螺杆菌相关性的胃炎啊，我们很多胃炎呢是由幽门螺杆菌所带来的啊。那么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在中国特别的高，达到50%以上，所以说推测中国的慢性胃炎呢也要达到50%以上。实际上10个人呢可能有8-9个是存在胃炎的，只是呢不一定表现出来症状，那么不做胃镜就不能查出来确诊它是胃炎啊。说无症状的胃炎或者是胃 MOT 淋巴瘤，就是淋巴细胞相关性的淋巴瘤，这都呢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相关的，而且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另外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胃窦为主的胃炎也还是比较多的，它容易带来呢炎症和溃疡，跟高酸分泌有关系。另外胃体部的胃炎和全胃炎呢，因为这个地方有 B 细胞分泌盐酸，有主细胞分泌胃蛋白酶，这种炎症损伤了 B 细胞、主细胞，造成腺体的萎缩呢，那么造成肠上皮化生，容易进展为肠型的胃癌，风险是真高的。所以说在胃底和胃体这个部位啊，如果发生萎缩，再加上幽门螺杆菌感染，它会有一个推进和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容易它往肠型胃癌这种炎癌转化走。那么慢性胃炎的临床症状来讲，它是没有特异性的，说我一看到这个症状就是慢性胃炎，它没有。比如说慢性胃炎的症状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和消化性溃疡的症状和我们这个轻度的胃张力比较低或者轻度的胃下垂呢，很难在症状上出现特异性。也就是12肠球部溃疡呢，有一种饥饿性的疼痛，具有一定的特异性。说慢性胃炎的症状没有特别的，说一看到症状就是慢性胃炎了，就是萎缩了，就是前表性炎症了，这个很难区分。
它没有特异性。那么中青年的这种胃炎呢，以活动性的炎症比较多，特别是跟幽门螺菌感染有关系。那么老年性的胃炎呢，大部分人呢，这种 HP 感染被消除了，被根除了，它容易因为心血管的疾病吃这个非甾体类抗炎药阿司匹林这样的药物，容易带来呢这种黏膜的糜烂。另外呢，又由于这种情绪的影响。

才能够确诊，包括发现它的这种最直接的癌间病变、异型增生或者叫上皮内瘤变，必须要做病理活检。同时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一般的胃镜叫白光胃镜，它的敏感率呢，远远不如我们这种放大的内镜和具有电子染色的色素内镜去检查。那么这种检查呢，跟我们病理的吻合度才能比较高，达到75%、85%啊以上。那传统的这种胃镜，一般的胃镜发现这种癌前呢，这种的概率和病理呢吻合度是比较低的，也只能达到1/3或者接近1/2啊。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呢先进胃镜的应用，它的早期的筛查。那么慢性胃炎，既然我们想到要，特别是萎缩肠化和癌前，必须要经过病理去诊断。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有一个这种模拟的方式，就是它对于慢性炎症还是活动性炎症，是出现了萎缩还是肠化，有没有幽门螺菌感染，它是要通过这种组织的切片在显微镜上放大去来看待。另外呢，我们要对慢性胃炎的风险进行评估的话呢，就是一般呢，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胃炎悉尼分类法，它有一个推荐的活检的部位，一个是距幽门呢这个2到3厘米这个大小弯侧各取一块，第二呢距喷门的小弯侧4厘米，距喷门的大弯侧8厘米，还有呢胃角地方各取一块，这是规范这么来取的。另外我们发现其他的部位，前臂、后臂啊，还有发现有可疑的还可以再取啊。说这个呢，活检部位老百姓也会有担忧，是吧？实际上这个夹的活检0.3厘米啊，0.4厘米大小啊，它很快就会恢复啊。那么也有学者进行广泛的统计和研究呢，分析发现呢，如果一个胃镜做出7块活检的话呢，经过严格的检查呀，它能够使得90%多以上的具有风险的这种肠化以及癌前病变呢，不会被遗漏掉。那么关于萎缩胃炎的病理诊断呢，那么国际上认为呢，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部位不行，你要有2个以上的部位，或者是有中度以上的萎缩比较严重，那么才诊断为萎缩胃炎，就相对比较广泛。如果就是局灶的夹到胃窦有一小块的里边表现有萎缩，它就诊断为呢是一个病变，不是一个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他认为是非萎缩性胃炎或者浅表性胃炎伴有胃窦，那2到3年呢，不一定要求你复查。那么胃癌前病变的病理诊断呢，它是属于肿瘤性的上皮，最早的肿瘤性上皮，要根据呢病理上来进行判断。它包括了一个细胞的异形性，它这种细胞核仁的增大呀，染色体的增生呐。核浆比例的改变呀，这都属于病理上专业的细胞的异形性。同时呢，还有细胞组成的腺体，它的结构比较紊乱，包括这种折叠呀、出芽呀、背靠背呀、腺体结构的紊乱呀等等。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这个癌症就没法区分，特别当炎症背景比较重的时候，也会造成混淆，我还要引起重视。我后边要讲到啊。那么胃癌前病变的概念来讲呢，从70、80年代国际上统一呢，就是采用了三分法。当时认为呢，异型增生和三型的肠化，就是不完全性大肠性的肠上皮化生呢，它的风险跟胃癌有关系。那么异型增生呢，采用的是三分法，就轻度、中度和重度啊，这么一个过程来了，发展过来哈。那后来呢，我们又采用了两分法，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2002年以后啊，世界卫生组织采标了这种维也纳的分类啊，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同时呢，在低级别、高级别之前呢，还设置了一个不确定性的异型增生，或者叫不确定性的上皮内瘤变。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灰区啊，不是黑的、白的，在中间状态呢，也要引起我们重视。因为更常见的是由于幽门螺杆菌感染啊，或者说黏膜这种非幽门螺杆菌的炎症所带来的炎症背景比较重啊，这种糜烂啊，那么这种出现细胞的异形性和腺体结构的紊乱，看上去呢非常像，是吧？那这个时候炎症背景比较重呢，就需要经过治疗消除。

眼针以后呢，再看他的情况怎么样。往往这些人幽门螺杆菌被杀灭以后呢，这种怀疑的不确定性的隐形增生就不存在了，消失了。实际上这是炎症所带来的。另外呢，如果组织的活检组织比较小啊，看不清楚，或者是钳的比较钝，硬的挤压撕扯下来，这个也不容易看得清楚的时候，都需要重新去活检。啊，我们老年朋友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哈。所以，异型增生病理诊断的关键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前面有一个呢，就是叫不确定性的异型增生啊，就特别炎症背景比较重、有糜烂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治疗以后呢，再进行复查。另外对这种不能确定的、不确定性的异型增生呢，国际上呢，也有研究啊，我们要给予高度的重视。有的是不是进展为重度的异型增生了啊？第二部分呢，我们讲一讲慢性胃炎及其胃癌亲病病人中医认识的病因病机啊。病因病机呢，因为真正到了萎缩相对比较为主的病人呢，他不一定是疼，他可能是脾满，是胀为主啊。所以中医呢，把它叫胃脾病或者叫脾满病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实脾还是虚脾，它是有胃气阻滞、通降失常这种实邪。实症的存在还是虚症的存在啊，等于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虽然有争议呢，但是大家比较一致的认识呢，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和癌症病人的病程比较长，它是虚损呢是肯定存在的，也有邪实叫虚实夹杂啊，标本兼顾。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它的病机特点呢是本虚是存在的，同时也有标实。既有脾气虚、胃阴不足、气阴两虚啊等等的存在，也还有呢，就是这个气滞啊、血瘀啊等等这样的存在，叫虚实夹杂啊。所以说，脾虚和血瘀呢是它的基本的这么一个病机。从脏腑来讲呢，虽然是以脾胃为中心的，与肝呐、和胆呀、以及肾呐，这个是有关系的。那么，慢性胃炎在中医专家共识来讲呢，如果是浅表性胃炎呢为主的话呢，它一般是以肝胃不和、肝郁气滞、肝胃郁热、湿热中阻等等为多见。那么，要是以萎缩为主呢，可能就是虚实夹杂啊，是以脾虚气滞、脾虚湿热、脾虚夹气滞血瘀啊、肝脾失调夹气滞血瘀为主啊。所以说，我们由我来。这个联合西医的消化专家、消化病理、消化内镜的专家啊，一起来，我们做的中国整合的胃癌性病变临床管理指南里边呢，所以说我们会提到，真正的萎缩性胃炎、胃癌性病变的病因病机呢，它是叫叫虚实夹杂哈，阴虚夹邪啊，阴实致虚，我们要区分一下，它是。虚实夹杂里边是实为主呢，还是虚为主呢？我们决定了这种辨证的这种病机的组织啊，是在气还是在血呢？所以在这种萎缩性胃炎及其癌前病变的病机方面呢，我们也认真的这个汇集了很多我们一些名老中医老专家包括在世的还有去世的他们的一些认识啊，所以说就是。虚主要是实，它主要是侧重不同啊，就强调呢，虚损为本，邪实呢是强调呢它是标邪啊，就是虚实夹杂为主，我们要区分它的多少来进行辨证啊。关于这个邪毒来讲呢，主要是有热、有湿、有瘀、有滞、有气滞，是吧？所以考虑这些呢，我们要分清它的。这种，叫虚损为本，标邪为实呢，我们要明确它的，病因的这种病机的特点。第三部分呢，我再谈一谈呢，慢性胃炎呢，这种中医的辨证论治怎么去治疗哈？因为慢性胃炎的辨证论治，包括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包括癌前病变，是吧？它的表现呢，有的是疼为主，有的是胀为主，脾满为主，有的是吐酸和嘈杂，有的是呕吐。这主要是根据中医呢这种
传统上的胃痛

胃脘痛、脾满、吐酸嘈杂等这种病症来进行诊断啊，根据它的症状的特点进行呢，主症入手呢来进行啊。那我们发现根据临床上的慢性胃炎的特点呢，还主要是跟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突出呢，特点呢差不多，它主要是以痛，胃脘痛，不管是这种是胀痛、刺痛、隐痛、钝痛，还是怕冷而痛，还是火辣辣的疼啊痛，还有呢就是胃脘的胀满，就是觉得是吃少早饱胀，还是餐后胀，还是饿了胀，对吧？另外还有就是中医叫纳呆，西医叫食欲不振，就是他的食欲受影响，这三个方面呢成为了最常见的这么一些症状。那么中医症候的辨识和症状的调节呢，都需要从这里开始。那么我们主要是基于呢这种通降理论来认识慢性胃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的功能要以通和降作为一个主要的这种认知。黄帝内经在2000年所讲的哈，胃满着肠虚，肠满着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和。那就是说我们胃吃满了，然后肠是空的，胃排空了，肠子又满了，这样不断的交替，使得通降得到这种体现，就是胃肠的生理功能正常。这样呢我们在后边才能由脾来吸收这种水谷精微，化生气血，再腹部到全身，是吧，成为营养。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强调这种通降的功能。那否则呢浊气不能排出，浊气在上，这是沉胀，如果清气不能上升腹部全身，那么清气在下呢就形成了拉肚子和头昏脑胀。所以说这个呢要明白中医的通降理论的重要。另外呢在我们慢性胃炎的这个治疗和临床上呢要采用我们提出来的这种脾胃病辨证的新的八纲啊。我们大家知道中医学理论里边脏腑辨证、八纲辨证，是吧？那么这个老的八纲呢是叫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啊。但是我们脾胃病呢主要是以内伤杂病为主，就是偶尔的会感染这种外邪啊，说主要是内伤杂病。那么它的重要的特点呢是从脏腑、从气血、从寒热、从虚实去辨证啊，我们把它叫做呢脾胃病辨证相八纲啊，这也是我们提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个辨脏腑呢要明确它的病位，它是由于胃气阻滞呢，还是由于暴露发火以后肝胃不和呢，还是由于抑郁啊思虑所带来的肝脾失调呢，情绪的影响呢。所以说我们要明确这个脏腑。那另外除有胃气不降的同时，有没有脾虚呢？有没有气虚和气阴两虚呢？就明确它的病位在哪。那么另外呢就是要辨别呢它的虚和实，就是胃气阻滞啊，还是肝胃不和啊，肝郁气滞是吧，还是湿热中阻，是以实症为主呢，还是伴有虚症，是脾气虚吃完了就胀，饭后稍微吃多一点消化就不良，甚至有大便稀啊，就是胃胀之外啊，那就伴有脾气虚了。所以呢就是要辨别这种虚和实。另外呢我们还要辨别呢寒和热，因为脾呢容易虚，主要表现为脾气虚弱和脾阳虚，所以说它以寒性的表现为主。那么胃呢容易阻滞，胃气阻滞或者胃气不降，主要容易有胃热或者湿热，还有呢就是肝胃郁热，说它以实为主，以热为主，这样呢容易出现寒热错杂。所以你看经常会遇到说，你看我这个食欲特别的好啊，胃能吃，容易饿啊，而且愿意吃凉的，但是我这个肚子又怕凉受不了啊，一吃凉的就容易拉稀啊，一吃多了以后肚子还特别容易胀气，实际上这就是寒热错杂，寒热错杂。所以说我们在脾胃的疾病里面容易有寒热错杂，我们要分辨这种是单纯的热症，还是单纯的寒症，还是寒热错杂，是寒多热少，还是这个热多寒少，要进行很好的辨别啊。那么还有一个八纲就是

我们要以气血为纲，一般脾胃呢是中焦的枢纽，胃气必须要通降，这就叫气机。另外呢，这个中焦呢为多气多血之海，胃为多气多血之府，我们要了解它的在气还是在血，是气血同病，我们来辨别呢疾病的深和浅。大部分呢就是以理气为主，兼有呢活血，那么有的时候呢是以化瘀活血为主，啊，理气相辅。根据临床的经验呢，我们提出来呢叫八纲通胃法来治疗慢性胃炎，也就是从虚实、气血、寒热、脏腑这个角度上来达到恢复胃的通降，使得胃气不降、胃气阻滞、胃气上逆这个三个层次呢都得到很好的治疗，恢复它的胃的通降，这样就能治疗这种便秘也好、胃痛也好、胃胀也好、嗳气、泛酸、恶心、呕吐等等，甚至是以这种反流所带来的胸痛、背痛啊、咽喉的异物感等等啊，都需要我们去通降胃气啊。这个通降并不是指泻啊。另外呢，慢性胃炎症候的分型哪些呢？根据专家共识来讲呢，如果是以非萎缩性的炎症、以浅表性的炎症为主呢，这种呢是以呢气滞、脾胃虚弱和肝胃不和比较多见。如果是以萎缩肠化比较多、比较普遍呢，它会涉及到脾胃虚弱和气滞血瘀为主。当然慢性胃炎呢还伴有呢胆汁反流，是以肝胃不和、肝胃郁热或者是肝胃不和甲有湿热为常见啊。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呢是以湿热比较常见。那么伴有疾病久了出现三型肠化和异型增生呢，那肯定是虚实夹杂的比较多见。在胃镜底下进行眼睛看，叫胃镜下的黏膜辨证，为我们整体啊这种望闻问切带来的信息呢提供一个参考啊。如果像胃镜下出现啊很粘稠很脏的一些分泌物啊，我们认为它可能有湿热。如果这个胃镜下出现黏膜啊比较广泛的陈旧新鲜的出血，我们认为它是有血瘀啊等等啊，这样去为整体辨证呢提供一个参考。那我们在慢性胃炎常见的这种内情的治疗里边，比如说肝胃不和症啊，它里边有肝胃气滞，就是跟生的气、胃脘的胀满跟情绪非常的相关啊。一般因为情绪的不高兴、抑郁或者生气就会发作加重啊，出现胀啊、疼啊、嗳气比较多呀。中医呢还是有很好的特色的，采用疏肝和胃、理气止痛这么一个方法，用我们中医里边的经典方剂柴胡疏肝散来加减，比如说用柴胡、陈皮啊、白芍啊、炙翘啊、香附啊、川芎啊、甘草啊等等。当然这里边呢还会有肝胃郁热症，它也跟情绪相关，脾气比较急，但是它胃里边表现为一种火辣辣的疼，这种饥饿性、饥草嘈杂性的疼痛啊，同时呢伴有胀闷啊、嗳气、心烦、容易生气，甚至呢大便干有热象，口干口苦、舌头红一些。那我们这样呢采用呢疏肝清热和胃的这一些治法啊，采用传统的方剂化肝煎来治疗，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疏肝理气的基础上再加一些清热和胃治酸的这一些药物啊。那么还有一个实症就是脾胃的湿热症，哎呀，说看上去舌苔比较黄腻、口苦、口黏，同时呢有脾满、胃痛、大便黏滞或者火辣辣的、热辣辣的这种感觉啊，这种情况，我们用清化湿热的一些方法，采用了我们传统的黄连温胆汤的加减，既有半夏、陈皮、苍竹化湿的药物，同时呢也有治湿啊这种理气的这样的药物，还有呢黄连、黄芩呢滑石清热利湿的这么一些药物来组成，这些中药方子呢改善症状特征还是非常好的。在慢性胃炎的虚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脾胃气虚症啊，它就是乏力啊，这个人吃多了就容易胀满，就是消化不好，餐后比较加重，疲倦乏力，那么舌头呢
就会见到齿痕、舌头胖一些等等。那我们这样呢，主要是给予一些健脾益气、理气和胃止痛的方法，采用我们传统的经典的方剂香砂六君子汤啊。可能老百姓也会药店在医院看有叫香砂六君子丸啊，那这样餐后胀的人呢，用这样的药呢，实际上是挺好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脾胃虚寒，脾胃虚寒就是老胃病，隐隐的疼，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怕冷，喜欢这个用热水捂一捂啊就好一些啊，要吃点凉的或劳累以后啊就容易加剧，特别容易大便呢容易稀。中医呢采用温中健脾的方法，这个传统的方剂有黄芪建中汤，还有理中汤。我们中成药里面像这个小建中颗粒啊，实际上小建中胶囊啊是可以用的。还有一个虚症就是胃阴不足啊，就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表现为舌苔比较少，甚至舌苔光了，口干，这种胃里边容易饿嘈杂，但是呢又吃不了多少，吃一点就饱了，但是又老容易饿，甚至呢大便干，因为它阴虚了嘛，伤阴了嘛。所以说我们采用了这种养阴生津啊，这种养胃止痛的这种办法啊。我们传统的方剂呢，像一贯煎呀、这个一味汤啊，采用一些沙参麦冬啊，这样养胃的一些药，还有一些呢柔甘啊，像枸杞子当归啊，再加上木香砂仁行气这样的药物来治疗，效果也是挺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一般跟本虚夹杂在一起的叫胃络瘀主症，就是老胃病啊，久痛如络，久病流瘀，这个特别是表现为呢胃是疼的啊，隐隐的疼，然后呢这个长期的疾病在胃镜底下呢见到了这种出血点，还有疙疙瘩瘩的啊，这样的表现萎缩异形增生，那我们需要从呢气滞血瘀胃络瘀主方面去认识它，采用活血理气化瘀止痛的方法啊。我们传统方子里边像石硝散呀、丹参饮啊这种化瘀的一些药物，这个病呢也需要呢时间长一点来治疗啊。这个中成药实际上在治疗慢性胃炎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辨证。你比如说我们这种肝胃气滞的药物啊，这个用一些理气的药物啊，那么肝胃郁热的药物呢，像这种避淋胃痛啊等等啊，它具有清热和胃支穿的里边一些作用啊。像一些伴有血瘀的伴有癌前病变的，像我们用这种摩洛丹呐这种去治疗等等啊。像我们脾虚气滞的啊，可以用香砂六君子丸呀等等。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一一去讲解去说它了啊。所以说中成药呢也需要根据它的特点啊，这说明书上都写着，我们采用叫辨证用药还是非常必要的。再讲一讲胃癌前病变的正确的认知啊，就是炎癌转化呢，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从浅表炎症到萎缩到肠化到异形增生，是吧？它有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关注的呢，就是到萎缩到肠化以及异形增生这个阶段，要做好呢监测。那我们通过流行病学国际上的研究发现呢，萎缩肠化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中国人萎缩的发生率达到 20.5%， 肠化呢达到了 22.5%， 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显示呢，肠化生的风险呢比没有肠化生呢是明显增高的。不完全性的这种肠上皮化生，那是比这个其他的呢又高出来3.3倍啊。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呢这种萎缩肠化的背景的病变。国际上呢可能采用一个日本的叫木村竹本分类，它强调的还是就是一种闭合性开放性的。开放性就是萎缩和肠化呢它的比较普遍，就是以胃体和胃底部位为主。另外国际上呢有一个叫 OGA 和 OGM 的分类，实际上就基于现在的萎缩的程度和广泛性，以及肠化的这种程度和广泛性来对风险进行判断啊。我们就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就是说如果这个萎缩和肠化呢不单纯在胃窦部，
如果涉及到胃体和胃底部，是吧？它就风险会明显的增高啊。如果说它的程度是重度啊，特别是不但是有胃窦的萎缩，还有胃体或者胃底的萎缩，它明显的风险就会增高了啊，增高了啊。这个我们要引起重视。日本人呢推进的叫这个风险的筛查，它就是对胃蛋白酶原进行筛查啊，就结合一个是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第二呢就是血清的胃蛋白酶原的检测啊，另外还有萎缩的程度来分析呢，它是一个初筛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异型增生来讲呢，是明显增加了胃癌的发生率，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如果是低级别的异型增生呢，可以监测随访啊，就胃镜复查，半年到一年复查一下。如果是高级别的异型增生或者是上皮的瘤变呢，就必须进行内镜下的切除。如果是不确定性的异型增生啊，就炎症背景比较重，我们应该采用炎症消除以后再进行复查。国际上这个统计以后呢，这一类的病人不确定性的异型增生，有的是被高估了，有的是被低估了。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呢，它会促进炎癌转化，说应该呢给予杀灭，特别是萎缩肠化的人出现幽门螺杆菌感染了，应该要杀灭啊，杀灭，也避免的慢性萎缩炎和胃癌前病变的防治的思路。那么萎缩炎和癌前病变的早筛和早诊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应该从战略上应该要重心前移，不能等到产生胃癌再去进行啊。我们在医学上讲的胃癌的一级预防，主要是对它的病因学预防，特别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这个危险因素我们要去除。另外吃饭呢不能高盐饮食，吃得太咸啊，也吸烟呢也是容易引发胃癌的一个因素之一，饮酒肯定是容易带来胃癌这个胃黏膜的损伤刺激的，也是它的危险因素。另外如果有家族遗传，特别是父母直系亲属如果有消化道这样的胃癌的肠癌的病史的话呢，应该要给予重视，也就是说呢要进行胃镜的检查啊。那么现在也主张呢，就是45岁以后呢都需要做一次胃镜的评估啊，结合病理的活检是不是需要多长时间再复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另外呢，对于胃癌的一级预防来讲呢，就是不能肥胖，体重实际上跟胃癌的发生胖的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啊。另外要减少饮酒啊，要戒酒啊，或者不饮酒啊。那么从饮食来讲呢，这个并不是吃辣的就会造成胃癌啊，像四川重庆人并不是胃癌就一定高发啊，我们这种高热量的饮食呢还是应该做一定的限制啊，做一定限制，要多吃蔬菜啊，要增加豆类啊，这些都是有必要的。那么对于二级预防呢，主要是医疗机构的事情啊，它主要是对于容易造成胃癌的一些胃癌前病变啊，那么进行早期的诊断确诊，进行早期的治疗。实际上我们关注的就是在有萎缩肠化的背景病变的病人，以及已经出现了这种啊异型增生的病人，如果是高级别就必须要做内镜下的黏膜剥离、黏膜切除，甚至是腹腔镜的胃的部分切除啊。如果是低级别的瘤变啊，那么如果是有明确的外形的，也可以进行内镜下的黏膜剥离、黏膜切除。如果没有明确的外形，那我们就需要呢重视内科学的治疗，就重视药物的治疗，特别是中医药的治疗，来进行做好监测。那么胃癌高风险的人群来讲呢，就是在45岁以上以后，那么居住在胃癌的高发区的，那么幽门螺杆菌容易感染的，那么还有呢有家族有胃肠道肿瘤遗传的，特别是这个地方呢吃饭比较咸啊，这种肥胖、吸烟、长期饮酒的病人呢，是要给予关注的。在临床上诊断，除了萎缩肠化的背景病变、萎缩性胃炎之外，对于有胃溃疡的、还有胃息肉的、还有手术后的残胃炎的，都要给予呢高度重视。那么，对于异型增生的监测来讲呢，如果是发生了低级别的异型增生，一般呢，国际上是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我们国内呢是3个月到6个月复查一次。
那么高级别的异型成人必须要采用内镜下的手术

治疗啊，刚才我已经讲了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胃癌间病变啊进行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对于胃癌前状态，就是说容易发生胃癌前病变、异型妊娠早癌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包括萎缩性胃炎、包括胃息肉、包括胃溃疡，还有残胃炎呢，要重视对它的监测，对它的监测。那么中医药对于萎缩性胃炎以及癌前病变的临床症状呢，效果是比较好的，它能够个体化，因人而异啊。那么也副反应也比较小啊，比较小啊。另外，萎缩性胃炎的治疗上讲呢，我们主要还是应该考虑到这个环境治理啊，就是说啊，你看有的人情绪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然后呢有萎缩性胃炎，夜间又睡不好觉，反反复复就加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通过啊这个他整体的环境啊，我们认为可能是比如说一个更年期女性是肝肾亏虚，阴虚内热，那么这种心神不宁、睡不好觉带来的这种肝胃不和症状有加剧，那我们通过全身的环境啊来调整，消除了它的症状。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对它的胃的这种功能，它的这种胃的和临近器官食道和十二指肠的这种协调性怎么样，胃的这种生物钟的规律，消化期、消化间期它怎么样，说表现的症状，我们要对胃的环境进行调整，是吧？然后呢，我们达到通过整体环境、机体环境、胃环境的调整，来达到改善这种炎癌转化的胃环境。那么从简单的治疗上，西医来讲呢，还是要根除幽门螺杆菌，如果黏膜有炎症跟酸相关的，要采用抑酸剂和黏膜保护剂，如果跟消化道的动力、胃的排空有问题的话，用一些促动力剂，还有一些消化酶制剂，如果明显伴有的这种抑郁焦虑症呢，采用一些抗抑郁药和焦虑药。那我个人认为呢，中医药呢是采用整体辨证的，更好的能够调节整个全身的脏腑的功能、机体的环境和胃肠道的环境，来解决呢这种炎癌转化的微环境的紊乱啊。我认为呢，中医药更加的体现个体化啊，辨证论治应该值得呢大家重视。那我们根据十一五以来这种胃癌前病的攻关的治疗，我们认为呢，它是一个本虚主要实的，既要调整脏腑的功能、机体的功能，又要调整呢这种胃的环境，同时呢结合它的背景病变，甚至伴有的一些癌前病变，运用一些抗癌中药的结合来整体的调节，达到消除异型增生、改善黏膜萎缩、肠化的这种情况。对于慢性胃炎的治疗呢，要适度的抑酸，如果是酸相关的，我们长期的用这种栀子帮抑制剂或者是钾离子近程应的酸抑制剂长期使用呢，肯定会带来胃肠道的这种生态的改变，特别是肠道微生态的改变，甚至带来呢这种消化不良副作用，特别是中老年人，他本身酸就不一定多啊，你看长期吃抑酸药的病人呢，他胃里边就长了很多的息肉啊，这也会带来风险，也是不好的。所以说要注意呢适度的使用抑酸药。我们特别强调呢，对于慢性胃炎的患者，中医的健康管理的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是呢，我们要按节律来进行进餐，三餐要定时定量啊，要多吃新鲜的这种鱼呀、虾呀、蛋呀、鸡呀，还有蔬菜呀，还有豆制品，就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还有维生素是非常必须的。要少吃或者不吃这种油炸食品、腌制的食品啊，这种生冷对油腻难以消化的食品啊。那么从干预上讲呢，这种出现容易生气、肝胃不和的人呢，容易胀气呢，采用一些萝卜啊，它有一些理气的这么作用，包括生姜啊，是吧？对于一些有肝胃郁热啊、有热的，我们可以用绿豆汤啊、这种荷叶煮粥啊来清热去热。对于脾胃有湿有热的人，可以用薏仁呢、冬瓜皮啊、苦瓜呀等等。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啊，像冬季是吧，可以来点当归生姜煮羊肉汤啊，我们伤寒论有个叫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吧？另外呢可以用一些桂圆莲子啊，一些健脾的。对于胃阴不足的人、舌苔比较少的人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百合呀啊这种石斛啊
煲汤。

汤匙啊，还有一些像秋季燥了以后用一些蜂蜜啊、雪梨呀啊，等等。这个胃肠道呢，它是一个中枢调节的器官，双重调节，胃肠道的神经，消化道的神经，还有中枢的神经，受精神心理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保持心情舒畅，做好一个自我的调节非常重要。那我建议呢，一个是有一个很好自己喜欢的体育锻炼，写字也行，画画也行，像跳舞、跳操，都可以，球类运动都可以，像不喜欢群体运动。想打打太极拳，身体瘦的人哈，如果身体偏棒，打打这个八段锦，使得意念和形体呢统一起来，身心同时调节，都是非常好的。在生活上要按时起居啊，不要熬夜。在症状护理上呢，我们可以像针刺足三里啊，针刺内关呀，根据辨证取穴，还有一些艾灸，像我们肚脐旁边的天枢穴、足三里啊。都有利于呢胃肠的蠕动，那么我们可以呢，再自己看一看中医的一些针和灸的，特别是灸，可以自己很好的做好保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发展过来的这么一个有沿癌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的疾病。那我们通过调节自己的情志，调节自己的这种躯体的锻炼和健康。调节自己的饮食，按照节律进餐是吧？再结合我们对这种病理生理的了解、诊断的了解、它的风险的了解，自己能做好监测和检查，都是非常必要的啊！希望我讲的这些内容呢，为大家提供一个基础的知识，对大家呢这种预防治疗，这种伪性胃炎和癌前病变有很好的帮助。我就讲这么多。

习和应用。今天，作为一名传统艺术的从业者，在这里分享我的所思所行。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人类共同努力进化发展了几千年，终于迎来了电能和人工智能的时代。特别是对我所从事的戏曲艺术的传承与传播来说，未来更是充满了想象力。从2017年至今，我先后与很多的平台啊共同参与主导了一些京剧和科技结合的内容，这其中包括了和虚拟人洛天依合唱的《水调歌头》，主演了 8K 全景声京剧电影《捉放曹》，推出了京剧数字唱片《余书》，以及在全网各个中短视频平台推出的诸如《京剧其实很好玩》《与你台上见》《秒懂京剧》等等普及性的课程，都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2010年，我创立了一个叫做京剧清音会的演出品牌。十多年以来，根据每一个阶段的观演变化进行内容的升级。清音会由四个板块组成：演唱、清谈、实时直播和弹幕互动。唱的呢，都是传统骨子老戏当中的经典唱段，比如《空城计》《四郎探母》，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们能够引发大部分观众的情感共鸣。我们把身着长衫的乐队人员请到舞台上，让观众更加清晰地感受京剧伴奏艺术的魅力。我们用镜头实时直播后台演员化妆、穿衣、勒头的过程，带观众去揭秘神秘的京剧后台。我们在演出空间开通了网络，场内外的观众都可以将弹幕发送到舞台的大屏上，用弹幕这种方式来延续鼓掌与喝彩。十多年

0: 年来，京剧青音会走遍了大江南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我总说，京剧演出是需要演员和观众合作完成的。观众在台下叫好，何尝不是一种表演呢？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表演被看见。青音会里这些环节的设计，为这种新的观演关系提供了一个小平台，这也是我个人特别推崇的一种传播理念，老戏新装的一台佐证。京剧艺术从形成到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创新的过程。从徽班进京到花雅之争，到挥汗河流确立皮黄声腔，再到表演体系的完善与丰富，最后因为角儿的大量出现，形成了很多的流派，京剧就成了几百个戏曲剧种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种。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是拥抱时代的产物。大家都知道，21世纪初，人工智能开启了深度学习，被造者不能超越创造者的信念也被逐渐打破。谁说戏曲艺术只能躺在曾经的辉煌里，只能缅怀前辈呢？我以为致敬前辈最好的方式是开创新的时代。我们应该继承戏曲艺术的创新精神，继续走向下一个辉煌。然而眼下我们依然还需要面对传承艰难的困境。我们会的还不够多，会的还不够精。在京剧艺术的传承当中，我们最讲究的一种授课方式叫口传心授，最好的学习方式叫举一反三，我们最崇尚的一类文化观念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呢，我一边做着传播普及的工作，一边也在积极的投师访友，进行着痰盂一脉骨子老戏的挖掘整理和恢复。不仅自己演戏，我也把这些宝贝传给下一代，实现教学相长的重要价值。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啊，老生一代宗师谭鑫培先生，把一出叫做《珠帘寨》的老戏，这出戏原来是花脸演的，从谭鑫培先生这里把它移植成老生戏。他创造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脍炙人口的唱段，就是著名的三个哗啦啦。他是这样唱的啊，他用哗啦啦表现在城楼打鼓的场景。哗啦啦打罢了头痛儿鼓，官儿也提刀划掉俺，哗啦啦啦打罢了儿痛鼓，人有精神马有汗，哗啦啦打罢了三痛儿鼓，采样的人头落在马前。有哗啦啦，这哗啦啦，谢谢，就是为了表示在城楼打鼓。当时谭鑫培先生创造这团戏，然后就有身边的朋友问他说，谭先生打鼓应该是咚咚咚啊，怎么您来一个哗啦啦呢？您猜谭先生说什么？他说，因为哗啦啦好唱。你要是不信你试试啊，咚咚咚打罢了头痛儿鼓，官儿也提刀夸刁俺，咚咚咚就不像样了，就不好听了，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个经典名段了。所以分享这个故事，也想跟大家说，我们在继承传统的过程当中，要尊重约定俗成的经典。2019年，我主演了8K 全景声京剧电影《捉放曹》，这出戏是一出有着200年历史的传统骨子老戏，是京剧初创时代的代表作。200年以来，被历代的京剧大师打磨演绎，可以说是历久弥新。这出戏也最能够代表传统京剧当中清雅质朴的气质。选择这一出戏进行电影的记录和拍摄，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8K 电影的每一帧图像有3300万像素，清晰度是 4K 影像的4倍。一出传统老戏借助科技的力量， 让观众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表演角度，甚至一直被大家忽略的细节也可以通过电影手法得以呈现。我相信京剧电影将是京剧当代化传播最好的途径之一。京剧研究家刘增富先生，他也是我的一位老师，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我需要唱词》当中写道，说唱京剧必须有戏词，过去京剧界戏词是演员的个人私有财产，别人是很难见到的。余淑妍听谭鑫培演辕门斩子的时候，由于一句戏词没听清楚，琢磨了一夜未能入睡。当年名演员碍于名望，碍于身份，又不能随便向人请教，问也只能够问那些真有交情的人，如果都不知道，那就绝望了。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京剧艺术在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业界专家和从业者都在呼吁全面的建立系统的数字戏曲资料库。在未来，我相信科技一定会给戏曲的传承发展插上翅膀。不过用过去的速度想象未来，就会低估未来。在这个指数级发展的时代里，我们既要用好科技，也要做好科技的主人，保持警惕，拥抱时代，持续学习，戏曲艺术一定会走向未来。最后，我想用一句京剧韵白念一句由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生成的祝福语，作为今天演讲的结尾。梨园千年会致韵，华彩飞张隐苍穹。谢谢大家。
1: 每次见到佩瑜就觉得特别亲，因为我真爱京剧。我真的爱，就是上瘾的那种，
0: 唱得特别好，
1: 上瘾的那种爱。就是因为我觉得京剧是集大成之美，服饰、唱腔，它的各个道具其实都可以算是文物当中的一种活了的表现表达。但我不大知道有一点，你刚才说那个大语言模型是怎么回事？你成为大语言模型的那个导师，那是怎么一个故事？
0: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百度邀请我参加他们开发的文心一言的那个软件的导师。
1: 那你能做什么呢？就是你是说，然后他就把你的变成了一个，
0: 就是他们会把我所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的唱念做表，以及我写过的文字，我做过的演讲，都会交给他，然后他就是丰富他在这个京剧方面的一些这个功能吧，就
2: 形成很多语料。其实像佩老师，他的所有的录像啊，他的甚至他的声音都会变成 AI 训练的一种语料。
1: AI 训练大模型时候的也是一个工具了，那你就永远就存留在那里了。后人要说到王佩瑜的时候说，我可以再从那儿去找。其实京剧我觉得前几年吧，可能说是遇到了一个瓶颈，传承，这是也是各个艺术门类，包括京剧，包括越剧，各个戏曲门类不断寻求突破的一个过程。那你现在有没有心中的答案？我们如何利用科技，去把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
0: 说实话，没有答案，
1: 还没有标准答案。
0: 对，只是我觉得一直要持续的学习。持续学习，然后我觉得他今天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了，比如说帮助我们能够迅速地找到人群，找到受众，他可能会推送给我大概几岁到几岁对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对相关类似文化的东西他有兴趣，那有可能他会是我们需要传播的对象，这个是他可以做到的。我还希望未来借助 AI 的工具，可以把我们很多的有特别这个特殊才能的京剧艺术家，中生代的京剧艺术家，大量的记录他们的舞台表演，别等到他们都成了老艺术家再去抢救，其实就有一点可惜，因为他最好的那个年代应该是 35到50岁之

0: 间这段时间应该大量的记录，
1: 把它变成一个资料库，
0: 资料库
1: 就像一个基因库一样，文化的基因库一样。三位老师喜欢京剧吗？
2: 喜欢。
1: 真的，这它是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过程，
3: 叫集大成的。
1: 集大成，
3: 我们中华这些文明里头，其实在先秦的时候，音乐舞蹈都已经很非常繁荣了。到了两汉的时候，我们的造型艺术也比较发展。到特别到了这个汉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书的、讲史的、就评书啊，这类都开始繁荣起来。那么突然到了两宋的时候，就是这种戏曲的这种突然的猛发，然后快速的成型。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京剧从它的开始出现到成熟，其实也就半个世纪，越剧可能更短，可能我觉得30多年时间就很快成熟。就刚才其实讲到的是唱念做打是一种高度融合的一个艺术作品，它把前人的所有的文化的精髓全部融汇到我们这种剧种当中，所以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高度的继承和一种爆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未来我们其实要把这些传承下去。其实我是河南人啊，小时候听着豫剧，听跟着妈妈去，特别是现在印象就是在农村到春节的时候就看戏台子，那时候有时候会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是今天再想起来，有时候这些豫剧这些唱啊打念呢、已经在骨髓里了，很亲切，一种家乡那种情怀。但是我想在未来，年轻人，特别今天我们在座都是年轻朋友，他们怎么去接受这种传统的艺术作品？其实我刚才其实佩玉讲得特别好，你要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结构，他们有什么喜好，然后我们再有针对性的做这种师徒的传承。所以我看现在很多的国家一级演员，包括我们的各种戏种，都在直播各种平台上和我们的青年人在产生新的这种紧密的互动，非常好的一种传承形式，
1: 精准定位，广泛传播。单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4: 这个京剧呢，应该说是我们国粹，是吧？我们戏曲艺术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但是呢，它呢，今天呢，人们尤其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那么今天如果都是只能到剧院去看，那么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应该能够伴随人们现实的生活，那么走进人们生活。比如我们故宫博物院有我们的大戏楼，是吧？
1: 对，
4: 我们有3万多件京剧相关的文物，这些呢就是应该把它挖掘出来，那么传承下去。同时呢，要今天我们的人们接收信息的工具不同了，人们碎片化时间利用的不同了，所以能够多种我们传播的方式，通过我们包括这些新的技术 AR 也好 VR 也好，这些呢能够使呢它能够活起来。
1: 是的，
4: 所以这些呢都是能够让我们收藏在进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的古籍里的文字都能活起来。我们京剧的叫人们能够感受到它的魅力，人们才能喜欢。人们喜欢的它才有尊严，有尊严的艺术表现形式才能汇聚人们现实的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它才更有尊严。
1: 是的，
4: 这样呢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1: 是的，尊严二字直指人心啊，真是说到心坎里。张老师呢，志清老师，
2: 我刚才听佩瑜老师说这个京剧的传承办法，我是特别感动，要口传心授。
1: 对，
2: 口传心授啊，我觉得
1: 举一反三，
2: 就是读书的方法。这个读书的方法呢，过去读书啊，他怕写字写错，一边唱一边吟一边写，他才能不错字。这个呢，就是一开始就用声调，有吟诵的这个
0: 增强
2: 曲调是来做的。我想它跟戏曲的这个发展传播一定是有关系的。
1: 今天特别谢谢单先生，谢谢志清先生，谢谢佩瑜，有我们的这样的分享，我真的觉得可以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在横向的扫描当中，是吧？好的，再次谢谢佩瑜，谢谢志清先生，谢谢单先生，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在广东省东莞市的寮埠镇，有一个中国沉香文化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展出的主要物品叫做沉香，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对这种物品着了迷。这里展出的沉香到底有什么魅力，这么吸引人们的眼球？据《本草纲目》记载，沉香也叫沉水香、蜜香。
1: 沉香它在中药里面它是理气药，首先它就是理气化滞，有很好的消化作用。它的药性来说是辛苦微温的，药效上面叫做行气平喘，所以对呼吸系统的疾病也有很好的效果。另外它还有能够行气止痛，所以它对这个一些疼痛疾病用那个沉香来作为主要的话都有很好的效果。现在的药理研究发现它对很多这个细菌性的疾病、病毒性的疾病都有很好的一种抗感染的效果。
0: 沉香不仅是名贵的中药材，还是名贵的香料，燃烧的时候具有龙涎香和檀香混合的香味儿。几千年来一直被我国文人雅士、宗教人士所喜爱。在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人们对沉香的喜爱也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时至今日，虽然科学发达了，但沉香香气一直无法人工合成。具有特殊香气的沉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们产自于土沉香树。土沉香又叫白木香、芽香树、女儿香等，属于瑞香科土沉香属土沉香种，自然分布于我国海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台湾省等地。
2: 沉香形成的真正原因是白木香树受到外界伤害之后启动防御反应，诱导形成背半贴类和射酮类等防御性物质填充到木质部的导管、韧皮部和木射线当中，形成树脂，以抵御外界伤害对白木香树的进一步伤害，最终形成沉香。
0: 沉香中的背半贴类化合物是沉香香气的主要成分。采下来的沉香要先去掉不含树脂、黄白色的木质部分。树脂含量比较低的沉香，颜色就会比较浅，呈黄褐色。树脂含量比较高的沉香，颜色就会比较深，呈黑褐色。树脂成分达到整个重量的35%左右时，就会沉入水中。这就是沉香名称的由来。2010年版《中国药典》规定，用乙醇作为溶剂，药用沉香树脂浸出物不能少于10%。沉香作为名贵中药材和香料，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以往沉香的采集大多来自于野生土沉香树，过度的砍伐和采集导致了野生土沉香树变得稀少。1999年，野生土沉香树被列入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一边是人们对沉香的需求不断增加，

0: 行裂开，果实成熟，种子就会掉出来。一般每个果实里面有两粒种子，种子为黑褐色，卵圆形，带有一段尖尖的尾巴。这些土沉香树要想让它们长得好，可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种的。土沉香适合在我国北纬24度以南的地区种植。
1: 它对气候的要求呢，降雨量只要超过1200毫米，最低气温呢要在0度以上，否则呢容易发生冻害。在这个北纬24度以南的这个海拔比较高、容易0度以下的地方呢，也要避免种植。沉香对土壤呢要求不是很严格，pH 值呢4.5到7.0都可以，一般还是良好的山地都可以种植。
0: 土沉香在幼苗阶段比较耐阴，不耐曝晒，进入幼树期又会变得喜阳，需要充足的光照才能生长。要想让土沉香树种得好、结香多、结好香，可有着许多的门道。我们就来看看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的香农们种植土沉香都有什么高招，又进行了哪些探索呢？7月份的广东天气闷热潮湿，在这桑拿天里，人们大多躲在阴凉处休息。可对于年过半百的黄春龙来说，此时可是忙碌的时候。在这生长了10年左右的土沉香林里，现在正是果实成熟的时候。这些日子，他每天都要领着来帮忙的村民们捡拾落地的种子。这些掉落的种子为什么不能多积攒几天一起捡呢？
2: 因为沉香种子它是一个属于硕果的一个类型的种子，它自动爆开种子才能够成熟，它必须要举采举播才能发芽，不耐气床，时间一长了是很难发芽。
0: 这些收集起来的种子，它的小尾巴一定要水分充足，不干瘪，说明是刚掉落地上不久的，这样的种子发芽率可以达到90%以上。黄春龙他们捡的种子，为了保证发芽率，大多是当天播种完毕。黄春龙有一片育苗场，每年的7月份，这里是最繁忙的，一些村民正在播种，而另一些村民正在调配栽培土，为后续的播种做准备。调配栽培土，他们选用的是当地的红壤土，最好选择地表50厘米以下的土壤，这样的土壤里面的杂菌比较少。筛选好的土壤还要曝晒3天左右，做好杀菌工作。由于这样的土壤肥力不够，一定要往里面加入腐熟有机肥，才能用来播种。肥与土的比例约为1:4。在这片顶上铺设了遮阳网，遮光率在45%左右的育苗场里，有小号、中号、大号3种规格的苗木，苗越大，育苗时间越长，价格会比较高。不过，小号土沉香苗在这里种的却是最多的，因为同样的面积里，小号苗木数量多，管理时间短，风险比较低。我们就来看看，在这排水良好、宽约1.5米的畦面上，如何种植小号土沉香苗。调配好的土壤要装在直径8厘米、高度13厘米的营养钵里，排列整齐了，盖上2层遮阳网，才能往上面浇水，避免把土壤冲走。土壤湿度控制在60%左右。浇完了水，揭掉遮阳网，还要用0.2%左右的高锰酸钾溶液，在上面喷洒消毒。过4到5个小时就可以用来播种了。说起播种，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把种子埋在土里面，而在播种土沉香种子时却不是这样的，要把种子插进土里，尾巴朝上露在外面，每个营养钵里插入2粒种子。这种播种方法是有着20多年土沉香种植经验的黄春龙不断摸索改进而来的。由于是插进了土壤表面，保证了透气性，提高了种子的发芽率。播种好了，还要在上面搭建一个高1米左右的遮阴棚，棚的两边留好通风口，在上面盖上。

0: 塑料膜和遮光率在45%左右的遮阳网，这样能避免雨水的冲刷和夏天的强光曝晒，导致小苗死亡。这些种子种下去10天左右，就会头顶着种壳破土而出，就进入了苗期管理阶段。这些小苗一直生长到第2年的3月份，就可以出售小苗进行移栽了。经过1个半月左右的生长，就可以把遮阴棚拆掉，让小苗接受一定的光照。这个阶段要做好浇水管理，土壤湿度掌握在60%左右。到了9月上旬，还要施好肥，在25千克左右的水里加入50至100克的复合肥，有效成分氮、磷、钾比例为15:15:15，每隔10天左右给小苗浇一次，连续用2到3次，这样能让小苗生长得更健壮，促进木质化，顺利越冬。在9月份的时候，可以把营养剥离瘦弱的苗拔掉，留下一颗健壮的苗继续生长。小苗在生长过程中难免会有灰霉病、荆腐病等病害，最好在当地林业植保部门的指导下，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治措施。经过苗期管理，乡农们在购买小苗时该如何挑选呢？在选择时，小苗的高度最好不低于30厘米，另外叶片还要完整，整株苗的叶子都是绿色的，没有发黄现象，说明苗木健康，没有遭受病虫害，这样的苗成活率比较高。徐李东在当地种植土沉香树已经有3-4年了，当地人都叫他阿东。勤劳的阿东经常到黄春龙那里挑选苗木，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黄春龙还经常到他的种植地里传授土沉香种植管理经验。阿东的幼苗移栽地地势比较高，有利于排水，树根不会受积水的影响而腐烂。移栽的时候要先挖种植穴，株横距保持在1.5米左右就可以了。
1: 一般开穴深度30公分左右，宽度30×30，下点有机肥大约1斤左右，复合肥15×15×15的肥1两到2两。下肥之后必须要在穴底拌盐泥拌均匀，然后要裹10公分泥土，根系不能直接跟肥接触，否则苗会被淹死。
0: 去掉营养钵，把幼苗放在穴坑里，填上土盖好，浇好定根水，幼苗就移栽完了。从黄春龙那里，阿东了解到，移栽土沉香幼苗，除了温度比较低的11月份到第2年的2月份，以及天气炎热的7、8月份，其他时间都可以移栽。当然，在春季移栽是最好的，成活率比较高。这些移栽好的幼苗要经过5到7年的幼鼠期管理才能进行人工结香。刚移栽好的幼苗要让它们成活，浇水是关键。
1: 您定根水之后就看气候，假如气候有有雨的话可以不淋水，假如天天有太阳，泥土怎么是为干呢？有水分的泥土就是软的，没有水分的泥土就是硬的。
0: 如果泥土按下去是硬的，就一定要浇水了。经过3个月的浇水管理，幼树已经长出了许多根，扎在了土壤里，一般就不用再浇水了。这些幼树要让它们长得粗长得快，还要施好肥才行。那么施肥要掌握在什么时候呢？
1: 最好1年施2次，在开春之前施下去了，等到开春之后它那根系一施到肥，那马上就长起来了。第二次最好在入秋之后，那个天气刚好适应，
0: 这个时候天气不再炎热，入秋以后施肥可以让幼树生长得更健壮，为入冬做好准备，并为来年的生长打好基础。这些幼树每年都在长大，对于施肥量又该怎么把握呢？
1: 第一年下半年的苗施复合肥15×15×15的肥2两左右，第二年的苗施有机肥大约2斤左右， 活肥15×15×15的肥半斤左右。
0: 接下来的3到5年，每次的施肥量就不那么严格了，只要在第二年的施肥量上逐渐增加一些就可以了。对于施肥位置的掌握，黄春龙还总结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树冠直径有多宽，就在树冠的边缘对应的地面上挖一个30至40厘米深的坑，把肥倒进去，用一些土搅拌均匀了，盖好了就可以了。树冠边缘对应的地面正好是幼树根系生长的边缘，施肥之后既能让树吸收到养分，也不会烧根。在广东省茂名市的电白区，有许多种植土沉香的香农。有人认为树干下部的枝条应该剪掉，这样能促进土沉香树的生长，长得高大。而在阿东的幼树林里，那些幼树的下部枝条都没有修剪，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是黄春龙教给他的秘诀之一。在黄春龙育苗场的边上，有两棵同时种下苗木质量基本相同的树，经过3年的生长，您是否发现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左边的树下部枝条从树干上修剪掉了，长得比较高，但它的树干却比右边不修剪的树要细得多。在我国北纬24度以南，适合种植土沉香的地方，时常受台风的影响，树干粗壮、高度矮一些的，不容易被风刮倒、吹断。同时，粗壮的树干通过人工结香，能获得更多的沉香。那么，为什么不剪枝条，土沉香反而长得更好呢？
1: 所有植物都是经过叶子、经过太阳晒、呼吸、吸收二氧化碳等等，造成肥料输给根部，根部发达，然后才能从根部抽的营养，才能长树。
0: 这样一来，不修剪的树获得的营养，自然要多于修剪过的树，树干粗壮，枝繁叶茂。其实，随着土沉香的长大长高，下部的枝条会由于光照变弱而渐渐枯萎脱落，并不需要从树干上修剪掉。那么，这些枝条是不是真的不用管它们，让它们自由生长呢？
1: 沉香一发芽，它是两个枝条起的，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发生两兄弟分枝形状，会影响到那个主干。影响到主干之后呢，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只能把比较薄弱一点的去掉它1/4或者1/5，
0: 这样组织就能获得生长优势，修剪之后留下的许多枝叶也保证了土沉香的生长需要。这些幼树要经过5到7年的生长才能进行人工结香，而在这段时间里需要投入许多的人力、物力等进行管理，没有经济回报。这让种植面积比较大、连续投入的阿东有些吃不消了。如何突破这样的困境，是阿东经常考虑的问题。那些种植时间比较早的香农，有人用土沉香叶子做成了茶叶，获得了成功。阿东也想试试做出自己的茶叶来，但对于怎么做茶叶，这是别人的秘密，是不会告诉阿东的。早先受绿茶的启发，他和管理人员经常采摘嫩叶来炒制，然而做出来的茶叶喝起来却是苦涩，让人难以下咽的，一连2年的试验都失败了。但是阿东没有气馁，终于获得了成功。经过2年的生长，土沉香的高度一般达到了1.5米以上，到了第3年就可以采摘叶子做茶了。
2: 春天的时候，夏天它长得比较快的时候也不能采摘，啊，最好就是入秋以后，从沉香的枝条底端往上面采，采的是鲜绿色的、肥厚的，快到顶端的时候，把那些嫩叶留下来，让沉香呼吸空气。
0: 每棵土沉香树的叶片采摘量最好控制在总量的1/4左右，这样对树的生长影响会比较小。这些叶片通过借鉴铁观音茶叶的制作方法，终于制作出了好喝的茶叶。 用开水泡20秒左右，倒出来的茶水呈金黄色，喝起来再也没有苦涩感，而是甘甜的茶香。土沉香茶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对消化不良、积食等症状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这些幼树在生长过程中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难免会受到一些虫害的侵扰。最常见的害虫叫做黄眼明，是鳞翅目明蛾科的一种害虫。在我国，黄眼明是寡食性害虫，主要危害土沉香树。黄眼明从卵到成虫完成一代大多在28到32天，一年可以发生6到8代，卵期3到4天，幼虫期10到16天，蛹期8到15天，成虫寿命2到8天。每年的4月到12月是黄眼明的危害期，越冬之后的蛹羽化为成虫，在4月中旬就会在叶片上产卵，孵化以后每一窝幼虫数量在几百到1000多头。老熟的幼虫黄绿色，背部两侧有黑线。在土沉香的幼苗、幼树、成树各个阶段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如果不加以防治，幼虫数量又较多的话，很快就会把整棵树的叶片吃光的，影响土沉香的生长。从5月下旬开始，第一代黄眼明羽化为成虫以后，就会出现世代重叠的现象。其实防治黄眼明并不难，最好在当地林业植保部门的指导下，发现叶片上有幼虫时，如用绿擎菊酯、擎雾菊酯等，按照说明书调配好进行喷雾，一般喷一次就能杀死这些幼虫。不过在4月中旬到5月中下旬以及11月上中旬到12月中旬是第一代和最后一代黄眼明幼虫期，防治工作一定要做好，尽量避免第一代幼虫生长羽化为成虫产卵和最后一代幼虫变成蛹越冬。这些幼树经过5到7年的管理，树干直径在10厘米左右，高度在3米左右，就进入了成熟期。这个阶段一般不用再进行管理。如果有蚂蚁、天牛等咬食树干形成虫洞，是最好不过了，这样能让土沉香树结香，但结香比较缓慢，量也比较少。同时这个阶段也是香农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这些土沉香树终于可以人工结香了。人工结香其实就是人为伤害土沉香树，让树启动防御机制，结出沉香。刀砍法、打火洞是以往香农们常用的结香方法。这种刀砍法就是先用锯子在树干上锯出4到5厘米深的山口，然后在高约10厘米左右的地方砍出一个斜面，在间隔20厘米左右的地方，在伤口的一侧可以再砍出一个伤口来。打火洞结香的方法就是用直径约2厘米的钢筋把尖的一端烧红了，然后在树干上敲出一个洞，前后贯穿，每个洞之间间隔约4厘米，两排洞之间间隔约15厘米。这两种结香的方法最好是在生长了10年左右、树干直径在15厘米左右的树上操作，这样的树抗风能力会好一些，因为伤口多了要尽量避免它们被大风刮断。这两种方法一般要经过1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采香，虽然它们的香味好一些，但是产量却不高，只会在造成伤口的地方结出沉香，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种植出来的土沉香林如果不能提高人工结香的产量，市场需求与自然资源匮乏的矛盾就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及海南分所在2006年 成立了研究小组，研发出了通体结香技术。2010年申请了发明专利，2013年获得了海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用通体结香技术产出的沉香，还通过了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海南食品药品检验所、广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的检验，符合2010年版中国药典。
3: 用乙醇作为溶剂，药用沉香树脂浸出物不少于10%的规定。
0: 在这炎炎夏日里，作为通体结香技术研究人员之一的刘洋洋，特地从海南省海口市来到了黄春龙的土沉香林里，给大家介绍如何让土沉香树通体结香。
4: 通体结香技术是采用输液法，将结香液输入到树体内部，从而使白木香树从根部到树枝都形成沉香。目前我们已经在广东、海南、广西、云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推广示范近20万株。结香液全部采用食品级的原料配制而成，采用通体结香技术所生产的沉香，半年就可以达到国家药典的要求。
0: 那些生长了5到7年、树干直径在10厘米左右、高度在3米左右的树，可以在离地面约10厘米的地方钻2个深度约5厘米、直径约5毫米的洞，然后输入1000毫升的结香液，2小时左右输完了，可以用泥和石灰按照1:1的比例调制，把洞封起来就可以了。对于一些生长时间长高大的树，最好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对操作方法和输液量进行准确的把握。输液之后的树经过半年左右就可以砍伐采香了，如果能让它们继续生长1年左右，沉香的品质会更好。去掉不含树枝黄白色的木质部分，我们就能看到深褐色的沉香，树干、树杈、树枝上面都结出了沉香，产量也就大大提高了。沉香除了用来做药材香料，还可以用来加工成工艺品。在广东省茂名市有许多工艺品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沉香工艺品受到了人们的喜爱。由于沉香的价格比较高，自然就会有不法分子造假。就像画面上的2个沉香手串，您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吗？
5: 如果真正的沉香，它那个香味还是比较自然香，闻起来就感觉比较舒服。假的沉香香味就是比较刺鼻，它就用香水煮进去，味道很香很香。
0: 除了从味道上区分，树脂含量比较多的沉香手串，2个珠子在一起滑动的时候有粘在一起的感觉，很难滑动。而假沉香手串却没有这个特点，大多是光滑的。假沉香手串的木质不导管要么没有，要么很粗糙，而真的沉香手串木质不导管却是细小自然，清晰可见。木质不导管就是土沉香木头部分运输水分和一些营养物质的细小通道，即使是含油脂量比较少的呈黄褐色的沉香手串，细小清晰的木质不导管也是辨别真假的主要特征。这一片片的土沉香林茁壮成长，郁郁葱葱，它们饱含着香农的致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们结出的沉香将走向市场，为我们的健康做出贡献。

0: 8月8日，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大屯镇大屯村的一个梨园里，科技特派员李红军正在为村民刘金涛讲解梨树修剪技术。由于不少梨树已经徒长到了5米高，如若不处理，就会影响2026年的梨果产量。
1: 他现在都那边都达到5米了，作业不方便，整个这营养都在半路中都消耗掉了，所以说让他把头落下来，落到3米2到3米5左右，统一在这个水平面上，便于管理，而是营养积累也好。
0: 由于目前是挂果期，再有1-2周梨果就会上市，李红军建议刘金涛在梨果采收后再进行修剪，并现场讲解了修剪时间、修剪部位和相关技术点。刘金涛未能有这样一位贴心的技术专家而感到欣慰。
2: 我这脚这都得5米多了，咱开始不明白咋落头啊，人家进来来一趟给咱指点点，确实还得落头，采光就好了，效益就上去了嘛。现在咱不觉得采光遮阴，就是这个树遮那个树的阴嘛，人家是有算计的，咱还是不行，还得问人家。
0: 刘金涛的梨树都进入了丰产期，占地不到1亩的梨园，每年可以稳定带来上万元效益，成为了10里8村的典型庭院经济示范点。
1: 它是140多棵树，去年卖了12000元，这亩产量也非常高，那个效益非常可观。就是说，在我们大屯这个庭院经济中，它是一个样板了。
0: 无独有偶，大屯村党群共赴责任区示范基地里的枣金苏梨也进入了盛产期。这个由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经纬负责的21亩梨园，不仅年均产出7万公斤枣金苏梨，整个梨园效益近30万元，而且通过梨树下套种油用牡丹的种植模式，进一步提升了梨园效益，成为了科技引领产业发展的典范。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主要从事苹果、梨等北方果树新品种选育与引进、资源收集与利用、果树栽培、果树组织培养、病毒检测和无病毒苗木繁育、果树土肥、果树植保及果品贮藏加工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选育、引进并通过审定的果树新品种26个，创造经济效益105亿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果树所人果研究团队主要从事梨育种、栽培及技术推广工作，技术团队在辽沈大地上共推广果树新品种20余个，新技术30余项，培训农民7000余人次，新品良法推广面积达12余万亩。团队成员一直在基层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初心与使命。在2015至2017年，团队进驻建昌县科技扶贫，自此与建昌县结下了不解之缘。建昌县果树栽培以梨和苹果为主，梨栽培面积10万多亩，年产10万吨，以秋白梨、花盖梨、安梨和景峰梨等品种为主，苹果栽培面积4万亩，年产苹果4万吨，以国光、富士、韩富和金冠品种为主。在当时，这些品种普遍老化，市场上竞争力较弱，农民栽培技术水平偏低，基本停留在21世纪初的水平，生产上普遍存在大关息制，树体结构不合理，而且生产出来的水果品质差，商品率低，果农收益少，诸多发展难题成为了制约当地果树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了破解难题，使建昌县果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果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团队主动申请了科技特派团项目，由李红军担任团长，号召了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苹果、桃、李杏、 土肥和质保等十多名专家，围绕梨和苹果两大作物，拉开了建昌县果树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幕。
1: 几方面的吧，专家组成的团队，还有土肥、质保生产中遇到的特殊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请其他的专家到这建昌来指导工作。
0: 在建团伊始，李红军就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发挥团队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并实行团长负责制，严格执行项目绩效考评制度，定期召开项目工作汇报会，创建科技特派技术交流微信群，开展技术指导、视频培训、技术交流等活动，脚踏实地地服务三农。
1: 科技特派团吧，大部分是以党员组成的，作为党员呢，就应该拆下去，积极地主动到农村第一线。科技兴农嘛，不是口号，是应该是经常地下去，实地走访调研，把党的政策和农技培训相结合，让党旗呢插在产业链上。
0: 多年来，李红军带领团队以科技特派员加村集体加村民、科技特派员加示范基地加农户、科技特派员加企业加合作社等模式，通过示范培训带动引领果农科学发展，使他们早日走上增收致富路。进入八月份，建昌县的各个梨园都弥漫着丰收的喜悦，果实累累的梨树整齐排列，翠绿圆润的梨果挂满枝头，好似一颗颗沉甸甸的绿宝石，仿佛在向果农招手，邀请他们采摘。
3: 今年这梨呀，果子最好，那个皮毛拿到好，那个质量也大，果子也好，果也大，
4: 口感好，皮儿薄，个儿大，今年是大丰收。
0: 梨农将一个个成熟果实采下，不一会就装满一篮，一篮篮散放在梨树下，等待运出梨园。梨园小路上，一辆辆装满梨果的车子来来往往，他们将梨果集中运到田头，梨果进行分选后，便被拉往附近的交易市场。
1: 产量在7000斤左右，亩产效益达到15000元。我们今年是非常特殊好的年头。
0: 多年前，李红军在调研时就发现，建昌县的10万亩梨园里，种植的品种繁多，然而它们大多是中晚熟品种，而栽培最多的早苏梨，栽培面积仅占全县梨产业的7%。而且一般8月底才成熟，而为了填补市场空白，梨农经常提前采收上市，往往造成早苏梨品质和产量的下降。那么能不能利用辽西地区的自然条件，引进早熟品种，完善产品结构的同时，走出差异化发展道路呢？经过李红军的实地调研后，他认为推广早金苏梨新品种应该可行。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育种专家以早熟梨为母本，金水苏梨为副本进行杂交，经过初选、复选、趋势和配套技术研究，历经15年时间，育成了早熟早果、采摘期长、丰产稳产的早金苏梨新品种。早金苏梨果实纺锤形，平均单果重240克，最大果重800克，果面绿黄光滑，肉质酥脆，汁液多，实细胞少，风味酸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2%，总糖含量8.3%，货架期可以达到20天以上，树体连续结果能力强，每个花序作果2.4个，栽后第二年开始结果，5年亩产超1斤。高阶第3年也可超1斤，经济效益是同类品种的2到3倍。
1: 早果丰产，它比传统的树型能提早1到2年结果， 五年生也比于其他老传统树型能增产25%以上。
0: 在选定新品种后，恰巧服务多年的刘振杰准备流转林地，在李红军介绍了早金苏梨的优点，得到了刘振杰的认可后，又推荐起了他。

0: 近年创新的 V 字型栽培模式，希望将新品良法一同应用进刘振杰的果园。这里是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 V 字型梨树栽培基地，一株株梨树左右斜向生长，以0.5米乘以4米的株行距，每亩种植了330多株梨树，与采用圆柱型栽培方式，每亩栽培160株梨树相比，这种方式不仅种植密度增加了1倍，而且产出的梨果品质好，产量高，是一种新型梨树栽培技术模式。而在原本每亩种植160多株梨树的土地上，种到300多株梨树，那么如何平衡树势生长、土壤肥力、光照条件和作果结果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则成为技术成功与否的关键。李红军凭借多年的梨树栽培经验，经过几年时间摸索，最终成功创新出了 V 字型梨树栽培模式，并在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内建设了示范园区。
1: 带着我们三下这个辽宁果树所，我们去了3次，学习那个经验，学习人们那个标准，学习人家那个技术。
0: 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后，彻底打消了刘振杰的疑虑，李红军开始将新品良法应用进他的新果园。 V 字型栽培模式有着种植密度大、产量高的特点，所以树体对肥水需求也较高，又由于建昌县常年干旱少雨，所以在建园时，李红军选择了这处肥水条件较好的缓坡地建园，并因地制宜地营建滴灌系统，为树体提供充足的肥水。
1: 我们采用的是树间式覆盖，行间生长，采用的小水出流，一年凡是旱的时候就上水，不能让它有旱，所以保证它水的供应。除去基肥之外，定期花前花后啊，花药分化期啊，定期的施，按比例的施所需的肥料。所以说从土肥水管理上我们是上乘的，这样就为果树的丰产丰收以及效益打好一个前提基础。
0: 在树形营造上，李红军将树体顶部与地面垂直距离控制在2.5米以内，中心干两侧对称着生中小型单轴结果枝足6到8个，长度控制在0.7米以内，与中心干呈45度角，背上和背后只留短果枝足，使单株整形后达到扇面形。经过3年整形后，树体结构基本形成 V 字形，之后围绕这一树形疏除背上直立枝和过密枝，
2: 能显著提高光合效率。它的开张角度在45度，叶片分布均匀，透光率啊比传统树形能提高到30%以上，通风通光好了，这个果实着色也好，那个优质果率能提高85%以上。
0: V 字型栽培模式是一种有效的梨树栽培管理方法，提高了梨果产量和品质，同时简化管理过程，降低劳动强度。李红军配合早金苏梨的早期丰产特点，通过调整树形结构与修剪技巧，使梨树形成矮小而紧凑的树冠，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果园的管理效率。老刘的梨园进入了丰产期，平均每株挂果都达到15公斤以上，个别大的梨果甚至达到了800克。
1: 最大个的今年有1斤7.8两，400-500克是常事儿。在咱们建昌传统产区秋白梨呢，大约是120克左右，我们大概是它的3到4倍。所以这个品种是特别值得推广的。
0: 李红军将刘振杰的果园打造成为了核心示范基地，以点带面的推广新品良法，使用了这一模式的梨农无不拍手称赞。
3: 原先我们不是标准化的嘛，现在都是标准化种植 V 字型。

0: 个藻金素梨咱建昌县这一块还是挺有特殊性代表性的，而且还是年产量也非常好，它的结果量也非常多，完事高低也正好，我们采摘的时候也非常顺手，完事各方面防治都很好，
1: 没少下心思，每年到我这儿来都得十多塔，是每一个就季节呀、啊，就是春季呀、啊，秋季呀、啊，或者正好下梨呀、啊，这事儿都到我这儿指导。
2: 这里是建昌县喇嘛洞镇好台子村的果树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示范园，这个园区是李红军多年打造的示范园区，每年都会在这里定期举办现场观摩会，一批苹果新品种与新技术推广给了周边果农，成为了喇嘛洞镇新品良法推广示范的核心园区。在李红军的多年帮扶下，园区的苹果都已进入了盛产期，一枚枚硕大的苹果挂满枝头，预示了丰收的喜悦。
3: 规模是212亩，16000左右株，今年看比去年要丰收些，去年7万多斤，今年估计能达到12-13万那个斤，那个效益还非常不错。今年看，
2: 别看现在马世超的果园丰产丰收，可是在几年前李红军还没来指导时，苹果树的长势并不理想，甚至有不少地块到了绝产的地步。
3: 对果树这上那个一点不了解，在引进过程中呢，引进一个品种，就在咱这个中区，这个将近50亩，是一个月冠品种，后期根据它这个使用程度几乎不使用，就是全军覆没了。
2: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红军带领团队来到这里，为马世超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李红军展开了详尽的调研，经过他的分析后，认为马世超的果园地处山口，常年有阵风从山谷吹进果园，果园常年平均温度较低，不耐寒的月冠品种很难抵挡住冬季的严寒天气，这就导致了前期种植的失败。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李红军为马世超先后引进了多个品种，通过几年的试种，最终岳阳红苹果从中脱颖而出。
4: 其他品种在这几年中，包括冬季冻害啊和抗逆性抗寒性都出现了问题，唯有这个岳阳红在这表现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最终就是确定了岳阳红为我们这个片果园的主栽品种。
2: 岳阳红苹果是由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技术专家以富士为母本、东光为副本杂交选育的中早熟苹果品种，其果实近圆形，单果重205克，最大果重245克，果实鲜红，果面光洁，果点小，果肉松脆多汁，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15.2%，采收期较传统的月冠苹果早上市10到15天，恒温贮藏可至1年5月。岳阳红苹果4月上旬萌芽，9月下旬果实成熟，具有较强的抗寒和抗病等特点，其在-30摄氏度极端环境下，主干存活率可达85%以上。在试种过程中，李红军发现其花芽冻害率低于5%，连续结果能力达到了98.7%，十分适合当地种植。
3: 咱们现在看这个小月红现在长势非常好，也非常适应咱这个气候，现在几乎这个长势撵上咱们前那个损失那部分，说打造成功了。
2: 李红军采用大苗建园技术将岳阳红种进了园区，并采用目前国内外苹果幼树栽植中应用度高、成熟度好的苹果幼树高仿垂形修剪方式，不仅实现了植株的早花、早果和早成形性，达到幼树早果丰产的目的，而且在修剪操作上也更为简化、

0: 与果园的模式化和机械化作业，李红军采用深翻改土，增施有机肥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利用微喷或滴灌节水灌溉方式进行灌溉，通过减少其次，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方便作业，节省人工的同时，达到改善果实品质的效果。 并应用花果管理技术和无害化病虫防控技术，将多项新型技术组合使用，不仅使产量增加了 10%， 而且产出的苹果品质更高。在李红军几年的精心管护下，引种的岳阳红苹果树全部成活，并成功结果，将果园打造成为了新品良法的展示基地。
1: 整个园区现在打造这么大的规模，这么成功，也是咱们辽西地区乃至辽宁省一个先进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示范国家。很多地方都上咱这个参观学习，就在这嘎做过咱那个培训基地。
0: 取得如此成绩的李红军，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再接再厉，在苹果树下套种起了有用牡丹。
2: 普遍比较干旱。
0: 我们栽植这个牡丹，提高了地面的绿色覆盖率。牡丹属于西半阴半阳的植物，它能给它遮阴，所以说它们非常适合套种。油用牡丹属毛茛科多年生落叶灌木，常野生于山坡、林下、路边草丛中，对土壤要求不严格，耐寒、耐旱、怕涝、易繁殖。 其可以充分利用苹果树下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负重指数的同时，牡丹根系还可以疏松土壤，改善果园土壤结构，间接提升苹果产量与品质，而且牡丹花开艳丽，还可以发展休闲旅游产业，达到一地双收的效果。
1: 牡丹那个它全身都是包，牡丹籽儿能大油。 咱们那个公司包回收，外加上他牡丹可以做花蕊茶，根部全是单皮。如果按照这个方法去计算的情况下，它的果价是15块钱一公斤收，那就7500。它的人工成本非常低，不像其他玉米、其他的你要做些施肥啊、打药其他东西，它不生虫。这个成本就非常低。外加说你几年以后呢，它牡丹的娃子跟单皮一亩地都要出几万块钱，所以这样整个来看，它这个综合这个。
0: 牡丹那个价值要好于咱们普通农作物的几倍。套种规模的扩大，也鼓舞了马世超的发展干劲。他通过建设油用牡丹种苗场，为果农源源不断的提供牡丹种苗，并成立加工厂，每年按时收购牡丹籽榨油，成为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条。
1: 推广到20几个乡镇，推广了将近30000亩。现在已经形成1、2、3产业充分融合。推广过程中呢，推广到各个乡镇乃至那个外省县。咱们自己呢，育苗，育苗这个过程中呢，便于给大伙提供。另外，咱们企业还有个收入，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产业链，也充分带动呢，下边咱们这个农户，正产正收。
0: 多年来，李红军带领团队成员充分发挥各自技术特长，创新工作思路，坚持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几年间，共引进早金苏和南红梨、岳阳红苹果、北冰洋之心油桃、国之鲜杏等新品种10多个，高标准示范园600亩，高阶换种新品种20000多株。 改造低产果园6000亩，实施高密栽培、高光效树形等新技术27项，辐射带动果农发展果树新品种1.6万亩。组织技术指导，召开现场会，举办栽培技术、土肥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培训班40多场，累计培训3280人次，培养技术骨干、优秀农民技术员40多名。 通过抓点型、树样板、以点带面的，将新品良法推广了出去。

0: 今天砍他们，把钱拿出来。
1: 五十我不收啊，啷个晓得今年会有疫情嘛？
2: 实在是没得钱了，
1: 你不想听了，给我跳了，
0: 我说。

0: 张老板去年的茶叶销量相当好，去年年底他又和我们这一片的六七个村的村民签订了茶叶收购合同。
1: 来，张老板，你自己看一下，这是你跟我们签订的茶叶收购合同。
2: 本来这一切啊都是在我的计划当中，哪知道今年忽然就冒出来个疫情。年前呀，我跟十几个销售商都是签订了购销合同的，我也是和他们签完之后我才和乡亲们签的。你说我也不是那种空手套白狼坑自己乡亲的人，是不是？我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今年闹成这样。说刘法官啊，我申请的破产清算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呀？
1: 那我们的钱咋弄啊？
3: 啊，
4: 把这些树都给我砍了。张总，你这是百年老树，我们不敢砍哦。
1: 那我问你，
4: 想不想发财？
1: 想。
4: 想不想？
1: 想。
4: 就你们种的这点茶树怎么发财啊？不扩大种植怎么发财？你们今天要是不把这些树给我砍了，
5: 怎么扩大种植啊？
4: 你说。
1: 张总，
6: 我们拼一拼。
7: 拼一拼。
4: 好，现在把这些树全给我砍了。
7: 砍。
8: 看你现在是膨胀了呀。
9: 我膨胀啊？我砍的是流转林地，流转林地流转到我手里，那不就是我的吗？
8: 流转到你手里怎么了？流转到你手里你就可以砍？你知不知道林地的砍伐是要国家相关部门的同意跟批准？
9: 吓唬
8: 我？吓唬你？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我们县正处于国家大熊猫公园内，园内的林地的覆盖面积、林木数量、质量全都有硬性标准。
2: 那现在怎么办啊，老同学？
10: 被告单位香叶间茶叶有限公司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张康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4: 等会儿，你倒是破产了，我们怎么办？说不好了，我们也跟你破产吧，
11: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4: 破产清算，就这公司我不干了，剩下那些东西你们都拿去分了吧。
11: 分
4: 你才能

0: 我们能不能进去看？
1: 就是，
0: 是我们都搞的，赶紧做我们的手术，想让白，你把我们害惨。
2: 大哥子，
3: 好，好，好。
0: 刘法官，他张康一破产，我们的钱咋个办？明天我们的查书哪个收？
1: 我们找那么多查书啷办？难道要砍喽？
4: 这样，大家都冷静一下。我们法院呢，一定会给大家想办法。但是查书肯定不能砍，查书如果再砍了，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家都冷静冷静，先散了。我给我点时间，我来给大家想办法。先散了。什么打算呀？
5: 能有什么打算呀？让他们弄死我得了，天天围追堵截的，我也累了，我确实也没钱给他们呀。
4: 有没有考虑过申请破产重整，找人投资救活香油精？
5: 破产重整说的简单，现在厂子都成那样了，我又是个失信人员，谁还会给我投资呀？

0: 天南，
1: 啊，
0: 你现在有空吗？
1: 有什么事吗？里面？
2: 关于这个乡夜间的破产清算的案子，我需要
1: 那坐下说吧。
2: 向您汇报一下。
1: 啊？
3: 我最近呢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对乡夜间进行破产清算，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是，他们现在是债务得到了豁免，但是这个品牌就没有了。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一片的老百姓大都是以种植茶叶来卖给茶厂为一个主要收入来源。一旦茶厂没有了，他们明年的茶叶卖给谁呢？他们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才刚刚脱贫的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返贫。我就在想呀，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张康的工作，由他来申请改成破产重整？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救下这个茶厂。
4: 你这个想法不错，特别是为老百姓想办法解决他们的收入问题、脱贫问题，很好，我支持你。
3: 那院长，我就去找张康做一下思想工作，然后会同一下破产管理人一起去找这个重整的投资人。
4: 破产重整很重要啊，你们要多想办法。那你先去忙吧。

0: 2003年，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翻译出版，字里行间满是对中国的无限眷恋。我越来越想中国。
1: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明朝初期，南京被定为首都，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经过明惠宗朱允文和明成祖朱棣三代君主，历时53年，南京展现了一个统一王朝的京城形象。即便后来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南京依然担任着国家财政、交通枢纽和外交窗口等多重使命，它的政治和行政地位之显要，均为历代陪都所难以比拟，这也使得南京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地位。

0: 公元1356年3月，朱元璋率军攻占了吉庆路，并将其更名为应天府，寓意应和天意。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以其鄂江控淮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物产资源，一直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作为淮西起义军的领袖，朱元璋对南京势在必得。
1: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中华帝国迈入了大明的时代。朱元璋韬光养晦，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最终一统大江南北。
0: 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下诏将应天府改名为南京，南京之名正式载于史册。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最后一个南京，从此成为专称沿用至今。
2: 朱元璋定都南京这个事件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在此以前，中国尽管在分裂时期有一些割据政权会在南京或者甚至其他地方定都，比如说我们南京在六朝时期，在南唐时期曾经作为南方割据政权的首都，但是这毕竟是非统一时期。那么朱元璋定都南京，标志着长江下游南京这个城市在大一统时期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是在古典时代唯一的一次。
3: 朱元璋定都南京，那么从我们这个研究角度来讲，地理的角度啊，他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范围，他只能选这里啊，他往北方去呢根基不牢。那么还有呢，就是他重新一套啊向天说地的一种说法，把南京城所面临长江啊旁边依靠的紫金山这个山川地貌河流，他再次以他的说法和这个天上的星空相对应，那么再次形成他的这个建都立业，他的形成的帝王之气和古代的这个风水和这个金陵王系所的另外一套完整的说法。
1: 最初进驻应天时，朱元璋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城市遗产，这大体是杨武、南唐开基、宋元英袭的南唐江陵城。江陵城是非常的坚固的，大明定鼎金陵，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王者之城，非壮丽无重威。朱元璋所以呢，他一定

0: 南京旧城自六朝起，以玄武湖至聚宝山一带为中轴线，经历宋元两代，旧城城南商民云集，市肆制敝，早已局促不堪，无法再容纳一座工程，若进行动迁或是增筑也困难重重。而此时朱元璋所居的吴王府，本为元代江浙行省御史台官署，对于大明来说此时也不合规制了，于是朱元璋就有了迁宫城的想法。在他的规划中，宫城选址在了城东，于是有了移三山填燕雀的大胆决定。
1: 在历史上，南京第一次成为大一统国家的首都，那么城垣的建设呢，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名都南京的营建，它始于元至正26年1366年，至明洪武26年1393年基本结束。朱元璋他秉
0: 勤下级进士，中国历代都邑的建设都因循前朝的遗迹有序迭代，不断改进。南京地处江南，相较于中原的其他城市，无论是建城还是设立都城都起步较晚。然而南京在城市建设上有所创新，特别是它的四重城垣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堪称首创。明南京的宫城周长3.4千米，皇城环绕在宫城之外，初建时呈凸字形，周长8.23千米，两城内外套叠，合称紫禁城，也就是今天的明故宫。明故宫的中轴线贯穿南北，经洪武门至承天门，两侧为中央管束区，向北延伸，承天门经端门至午门、太庙、社稷坛分裂于东西，午门向北经奉天门建有前朝三大殿，分别是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三大殿位于中轴线的核心地带，东有文华殿，西有武英殿，庆宫以乾清宫、坤宁宫为核心，东西六宫等宫殿群则分布于两侧，整体布局规整，气势恢宏。
1: 洪武年间，南京明故宫建筑中轴对称，到了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西拓皇城西墙并重建西安门以后，宫城便显得位置稍微偏东。
0: 明南京城京城的范围更加广阔，京城城墙东北位于中山，也就是今天的紫金山脚下，西北则囊括了临江之地、秦淮河流贯于内，并以前湖、琵琶湖、玄武湖等作为天然护城河，融山水城于一体。如此规划下的京城东西窄、南北长，呈现出世所罕见的不规则形状，甚至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南京城酷似一张人脸，城中宫城与皇城偏居一隅，打破了平面方正、宫城居中的都城的营建传统。京城城垣长约35.26千米，全部为砖石砌筑，因地制宜开设了13座城门，一改过去城门讲求对称的传统，更加注重防卫与实际需要。城门上门洞普遍为拱券砖砌，均筑有城楼，有的还根据形式设有内外瓮城和闸楼，把城门防御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城垣另设东西两个水关，调节秦淮河入城和出城的水道。
1: 在京城的城门当中呢，以城南的三山门、通济门、聚宝门最为恢宏，即明代著名学者顾颉元所说的南都城为90里，高坚甲于海内，至通济门

0: 至三山门只一段，尤为异然。
1: 从整个明代京城的大致功能分布来看，城北为军屯区，城东是皇城区，市集与居民大致位于城。
0: 方式不同，南京护城河充分利用了天然的水体，为个别的地段以人力开挖实现贯通。
1: 中国古代城市乃至都城的营建，良好的水系建设是必要的条件。仅有自杨武、南唐江宁城形成的秦淮河穿城而过的格局，已经不能满足明朝都城建设的需求。京城护城河的开挖大体与城墙建设时期相当，始于洪武元年疏浚后湖、石灰山、龙湾的河道，初期工程完工于洪武五年年底，其后时有疏浚、新工至洪武中后期逐渐完善，河道蜿蜒曲折，形态自然，沟通了长江、秦淮河和金川河这三大水系，网络全城。都城水系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对旧有城南南塘城河的改造与修整，又有在原有城中沟渠基础上的疏浚、拓宽与通连，同时又大刀阔斧改玄武湖入江水道，建城北护城河，成为历代城濠修筑史上的惊人创举。
0: 清代顾炎武在《赵玉志》中有云：城濠环城，阔25丈，周45里。南京拥有全世界最长的护城水系，周长达31.159公里，城河深度在6到7米之间，平均宽度为60至100米，最宽处位于玄武湖段，今天宽1743米，各项指标均在我国历代都城护城河中居于前列。洪武年间都城初建时，设计者便有预见性的根据地形地貌，在环城各处设置了水关、涵洞多处，进水闸8座，出水闸口17座，其中以东水关、西水关和武庙闸最具规模、最有代表性。其作为护城河的技术辅助衍生，实现了对城内外水系的灵活调控与技术保障，护卫了城池的安全，也为帝都南京城区扩大、人口繁殖、生产经营频密而产生的高需求用水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
1: 洪武26年，举世瞩目的南京四重城垣建成。洪武28年，明太祖朱元璋敕礼部编撰《洪武京城图志》，并命工绘图，颁示天下。这是明代南京第一部官修方志，详尽记载了明初都城南京的规模建制情况。
2: 朱元璋为什么要亲自下令编写这样的一部书？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个是固化南京城修建的成就，向天下的臣民展示新修的南京都城是如何雄伟，如何伟大，同时给后人留下一个记忆。第二个大概是通过雄伟宏大的南京都城来宣传他的统治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一方面是大明朝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也是南京作为首都的合法性跟合理性的问题。因为南京在历史上背着沉重的包袱，像六朝、像南唐等等之类，那么朱元璋希望通过洪武京城图志告诉大家，今天的南京城跟以往的南京城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代表新朝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个都城。通过这个书的编撰告诉大家，南京作为首都是不能动摇的。

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重用南方士绅，使他们成为中央官员以及大部分中高级地方官员的主力。同时，他在少量借鉴宋元统治

0: 制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制度。这一制度涵盖了中央到地方、行政到军队等方方面面，无一不打下了大明的深深烙印。与此同时，也对清朝的统治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支撑这一制度背后的法理思想，则是来源于宋代的程朱理学。
1: 是朱元璋第一次高举这个程朱理学的旗帜，把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作为一个政治思想，作为他自己治国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来源。在程朱理学的指导下面，明初的政策，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全部什么？全部是按照程朱理学的精神跟原则来展开的。这个在此以前，尽管是有，比如说南宋时期，比如说元朝时期，但是这个无论是广度、深度、力度，跟明初相比，都是赶不上的。可以说，明初是第一次广泛的，把那个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并且贯彻到上层、下层各个领域，一直保持了差不多五六百年。
0: 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为了修建南京都城，调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而这些工匠有不少留在了此地，世代繁衍，南京城也因此成为了当时的手工业中心。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清代。除了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状况，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举措，推动了明初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最最重要的，朱元璋推行所谓的重农政策，是建立什么？在小农社会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或者说把小农经济作为小农社会的支撑点。那具体而言，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最最典型的一个政策就是户籍制度，就把天下的臣民按照职业分成不同的类型，按照不同的户籍来分类管理。比如说农民就是用里甲制度，用黄册，如果是工匠就用降级制度来管理，诸如此类。那么在此基础上实行什么？实行这个当时这个赋税徭役制度。这套制度对后来的影响很大。
0: 南京城所处的江南地区，在宋元两代已经是全国的财富中心与经济中心，而这一地区向财政中心的转变，则源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1: 南京跟江南地区是自扯自咬的，朱元璋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江南地区，采取种种的方式，使原先由地主阶级掌握的土地大量地收归国有。这就是江南的官田制度。我们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叫江南重赋，最大限度的来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收益，天下的财富都通过贡赋、徭役等等之类的形式都送到南京，使南京成为什么天下的财富中心。

0: 雄丽壮阔的南京都城矗立于此，携六朝悠长底蕴厚积而勃发，成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城，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身。南京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至洪武末年，南京的人口由朱元璋攻占吉庆路的近十万迅速增加到大约70万，成为当时全国人口最为繁多的城市。庞大的手工业规模和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形成了南京发达的转运贸易和市集贸易。明初南京的年商业税最高达到了378万余贯，如果用粮食的购买力来计算，几近现在的19亿人民币。作为明朝的经济中心，南京城也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运中枢，郑和七下西洋在此策源，城西的宝船厂是郑和远航的起航地，并为出扬州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研究，明代南京城西定淮门外是当时全国船舶制造的中心区域，长江岸边聚集了数量繁多的船厂，建筑史册的就有快船厂、马船厂、黄船厂等，启用时间漫长的龙江船厂，为郑和七下西洋打造旗舰的宝船厂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1: 今天有两个船厂都发现了线索，一个是龙江船厂啊，龙江船厂从宋代沿用到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除此以外，就是早年我们南京市博物馆啊主持发掘的，我们在今天的宝船厂遗址公园啊发现的啊这个座塔，就是当年制作宝船的这个船坞。
0: 自东吴以降，南京城便以其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口岸。随着历代海洋贸易与对外交流的日益加深，更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1: 我们都知道啊，南京啊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也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的，像郑和啊，像洪堡啊等等高等级的使团的主要领导此后的归站之地。我们还是当年啊那个下西洋船队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宝船的那个制作地，我们今天我们文献记载也好，考古发现呢，发现的宝船长啊遗址相关的啊这些考古发现都可以证实。
0: 无论是在江南建立大一统的国家都城，还是设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政策，亦或是投入举国之力建立浩浩荡荡的海洋舰队，明代无数的史无前例都是从这个被称作南京的都城出发，登峰造极，震撼世界。
2: 南京是元明易代之际营建的第一都，开明代全国大规模筑城的先河，它的落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都城营建到达了巅峰。它在理制布局、形制结构、构筑技艺、防御价值、营造美学上的造诣均集历代之大成，进一步奠定了南京一代名都的历史地位。

0: 藏了300万册件的古籍特藏品。那么在这个古籍里边呢，大家刚才听单院长谈到在故宫修文物，那么在国图修古籍，大家也是脍炙人口。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第一个古籍修复工程是什么，是哪个时代的，它的发起人是谁。今天呢，我就先讲这个故事。大家看到呢，在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中，我们很吃惊地看到唐末五代时候的修复遗迹。这件呢是残损了，但是用麻绳把它连缀起来。这样的经卷呢，在敦煌遗书中还有很多，有的呢它有浆糊和纸，那么就在背后呢粘起来，那么有的呢没有浆糊和纸了，就用麻绳缝起来，还有的呢就用树木的枝条把它别起来。那么它是谁做的呢？我们在敦煌遗书中这个佛明经的卷13题记上呢找到了来源。这个题记上有一个说法，叫做沙门道真修此经，年纪19，俗姓张氏，跟我一个姓。这个道真是何许人也？我们在国图藏的敦煌遗书中一切入藏经的目录上找到了道真修补佛经的发愿文，上边就说呢，后唐长兴5年的时候，弟子是三界寺的比丘道真，看到寺内啊存的这个经论部的这种佛经啊不太全，所以啊起丧虔诚，誓发宏愿，要进入寺中呢修补头尾，还要把寻访古旧坏经，让它修复好了之后永远流传在世上。原来呢，道真和尚是敦煌17窟外边的三界寺的住持，他呢发了宏愿，就是希望寻访古坏经文再加以修补，流传于世。那么我们在敦煌遗书上看到很多这种修复的情况，那么唐末五代时期我们就有了古籍修复工程，而且修复人就是道真和尚。在这个不列颠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中啊，我们又找到了道真和尚寻访修护的三界寺藏经目录的定稿，下边列了好几百卷的佛经，都是道真和尚修复完成的，就是他又发愿文，他又还了愿，若干年之后。对此呢，学者们认为敦煌藏经洞啊很有可能是三界寺的图书馆的一部分，那么也是道真和尚的修复工作室，因为这里边有修复完的，还有没有修复完的。那么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人员本着精益求精的工作原则，采用这个掏补的修复办法，我们在不拆开麻绳的情况下，把这个补纸呢伸到了麻绳的下边，将破口补好。同时呢，麻绳处的经卷卷起来的时候，它也不会硌着其他的经卷，这个修损坏其他的地方，这个显示出了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那么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家看到的这一个头部呢稍微有点残破，这是尚书尧典舜典，是我们民族的原典。这部书呢在敦煌有57卷之多，但是这个一卷到我们馆里来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团乱麻。这个学者和修复师经过了艰苦的努力，把这部经修复完成了，化腐朽为神奇，反映了唐代儒家经典和教育在敦煌的传播情况。这个尚书的文字，大家学的尚书的文本和在长安学的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育在那西域上的流传情况。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是西晋大文学家陆机的《辩王论》， 这一部书呢非常的美，是唐代的一个经写本。这个上边呢，大家细细的看最后一个字啊，细细的看，还有这个黄色涂改液涂的这个痕迹。这个是叫什么呢？叫雌黄，有雄黄有雌黄。那么古人呢专门用雌黄来涂这个硬黄书，写错了要涂掉。我们现在的有一个成语大家还记得吗？叫信口雌黄，就是随口乱改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典故。那么修复完善的还有老子《道德经》一书，大家看到的这个本子呢，朱色的是老子《道德经》的原文，墨色的是李荣注和和尚公的注本，这个两个注本。这种做法非常简便，道可道者什么意思，名可名者什么什么意思，非常的简便。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也是国图修复好的，这个呢是唐代仪凤元年的时候，武则天给她母亲祈福的时候，让宫廷的写匠写了100部《金刚经》，这是其中的一部。但是大家问他为什么会流传到敦煌去呢？现在还是个谜。那这一个纸大家看非常的润，虽然已经经历千年了，你在国图摸到它的时候还是非常润泽的。而且刚才的几个经卷大家看到都是黄色的，那么这个黄色是不是因为这个历史的缘故，过去是白色的后来是黄色的呢？非也，这一个经卷是染黄的，染的什么黄，就是用黄檗水把纸染成了黄色。黄檗水是什么？就是里边的有效成分是小檗黄碱，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黄连素的主要的成分。这个人吃了尚且苦，虫子呢它是不会来的。所以大家看到在敦煌遗书里边，凡是用黄檗染过或刷过的纸，上边一个虫子眼儿也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很多古籍啊，被虫子蛀得像筛子一样，你不能不佩服4到11世纪中国人的科技水平。那么国家图书馆呢，在修复敦煌遗书时还总结了很多经验，比如说整旧如旧、最小干预、可逆性修复这类的原则，就是不再用这个脱表字画的方式来进行修复，因为你脱表了字画，这个卷子的背面就看不到了。所以在学者们进行敦煌的缀合的时候，就成功从背面的画中把前面的孟姜女变文把它恢复出来了，这是现在大家正在做的一项工作。那么织经续纬，大典重光，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已经跨越了记忆修复的阶段，进入到科学修复的阶段了。那么物理、化学、生物、材料、计算机这些学科都在古籍的修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呢，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胡子册》的修复，这是去年刚刚修复完成的，我们呢称之为古籍修复的天花板，因为修复的特别精美。其中最好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绢呢上边的书衣的修复，怎么样把破损的把它修复好。如果你要想织一个绢跟它很近似的话，那么可能呢这一个绢呢你就得拉掉一块来做检测，这个在现在的古籍修复、文物修复中是零容忍、不允许的。怎么办呢？我们就采用了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然后联合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出来永乐大典的书衣的丝织品，它的染料里边含有芦丁，应该是用槐花呀把它稀释之后做的染色，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仿造这一个绢，而且做得非常好。就是说呢，在无损的状况下，我们也仿制出来它的这个绢。这个绢呢，一定要跟原物稍有所差别，否则后人在看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哪一个是现在做的呢？哪一个是古代做的呢？”就会干扰研究的。
1: 由于刀具都十分锋利，分割时要特别注意安全，师傅们要戴上钢丝手套，以防伤手。牛的骨骼较大，在分割时也会用到盘锯。分割前将屠宰后的牛体马上运送到排酸库排酸。排酸后的牛肉才能够进行初步分割。初步分割是把排酸后牛体分割成前腿、脖头、脊背、腹部、后腿五个部分，然后再针对这五个部分精细分割出牛肉产品。这样做可以方便找到

各个产品的位置。初步分割一般从分割前腿开始，从前腿腋下开始下刀，沿着前腿与腹部连接的肉膜切割，将前腿与腹部连接的部分分开，前腿就分割下来了。分割前腿时要做到少伤前腿肉，保持腹肉的自然厚度。接下来分割脖头，沿着牛胴体的脊骨向后数，在第六节脊骨和第七节脊骨之间将脊骨平行断开，然后沿着切口把牛肉切开，割下来的部分就是脖头。分割时做到切口平滑整齐，然后分割腹部。分割的起点是后数第六块脊骨和第七块脊骨之间，也就是画面上凹下去的位置，再从脊骨向腹部8至12厘米与脊椎平行的线，就是脊背和腹部的分割线。为什么要留8至12厘米呢？原来是为了要保证切割出完整的上脑、眼肉和外脊。沿着这条线用盘锯将肋骨锯开，再把腹部与后腿相连的肉膜切开，腹部分割也完成了。之后分割脊背，在后数第六节脊骨和第七节脊骨的连接处，沿着切口按直线把脊背和后腿相连的肉切开，脊背也分割下来了。分割下腹部和脊背后，剩下的就是牛后腿。接下来就可以针对这五大部分开始精细分割出更多的产品来。精细分割是将初步分割的五部分再次分割，形成不同类别的牛肉产品，通常也称为二次分割。前腿精细分割的产品有煎肉、金钱腱、钱腱子和辣椒肉。前腿的精细分割在前腿里侧，沿着前腿骨和前棒骨运刀，将前腿里侧的肉和骨头分开，然后依次剔出前腿骨、前棒骨和肩胛骨。剔骨时要求刀贴骨头，刀尖在骨头和肉的缝隙间移动，剔出的骨头上尽量不带肉，尽量减少刀伤和划痕，保持产品表面的平顺。在剔出前腿骨时分割出一条由肉膜包裹着的长条形产品，叫金钱腱。剔出骨头后，在前棒骨和肩胛骨连接的位置将牛肉一分为二，再从剩下的肉中分割出来辣椒肉，剩下的部分就是肩肉。前腱子是包裹着前腿骨的肉，它有什么特点呢？前腱子肉质较硬，适合做成酱肉，比较有嚼头。金钱腱在前腿骨的后侧，也就是腿肚子的位置，并由前腱子包裹着。金钱腱肉质瓷实，适合做成酱肉。辣椒肉形似辣椒，位于牛肩膀靠近脖子的位置。辣椒肉肉质细嫩，适合用来炒菜或涮着吃。肩肉肌肉丛生，脂肪少，适合用来做酱牛肉或煮汤。脖头的精细分割比较简单，主要是剔出脊骨，剔骨时也是要尽量剔出干净。剔出脊骨剩下的肉，片去肉表面的脂肪，就是脖头精细分割的产品脖肉。脖肉取自牛的脖子，由于牛脖子经常运动，所以脖肉肉质粗，肉间脂肪少，有大量筋膜和颈韧带。那脖肉适合怎样烹饪呢？

下面看看腹部经济分割吧。腹部经济分割，将腹部上的肋骨整排取下来，要尽量保证肋骨上少留肉，留下来的就是腹部经细分割的主要产品腹肉，然后再将肋骨之间的肉一条条剔出来，称作肋条肉。腹肉取自于牛的腹部，它具有哪些特点呢？肋条肉脂肪分布均匀，但肉质纤维有点粗，肉也有一定厚度，适合切成小块炖着吃。脊背精细分割产品有里脊、外脊、眼肉、上脑。分割时，先将脊背里侧的一块肉剔下来，然后将包裹在上面的脂肪全部切掉，就露出一块条形的肉，这就是牛的里脊。然后剔除脊骨和肋骨，就剩下一块长方形的肉，还要将它一分为三，分出上脑、眼肉和外脊，在第十一和第十二根肋条间垂直切一刀，切下来的就是外脊，然后第六和第七根肋条间再垂直切下一刀，靠近脖子的是上脑，剩下的是眼肉。分割后片去表层的脂肪，肋骨上面的肋条肉也要剔出。里脊位于脊骨和肋条连接的缝隙里，是牛全身最嫩的部分，在炒菜应用较多，里脊也是烧烤牛肉的上等原料。外脊又称西冷，脊间基本没有脂肪沉积，肉质较嫩，嫩度接近于里脊肉。外脊在西餐中应用较多，主要用于烧烤和生吃。眼肉的得名，由于它的横切面似眼睛的形状。你看，这是眼眉，这是眼眶，这是眼仁儿，叫它眼肉是不是很形象呢？眼肉表面脂肪覆盖较完全，厚度为0.5至1厘米，肉间有大量脂肪沉积，可以达到40%左右。我们常听到的牛肉中的大理石花纹，也主要在眼肉中存在。眼肉西餐应用较多，多用于高档牛排。上脑有一定的脂肪含量，大约占30%左右。上脑在炒菜、火锅应用较多，也可以用于烧烤。肋条肉也是用于煮和炖。后腿精细分割主要产品有林肉、后腱子、黄瓜条、米龙和臀肉。后腿精细分割首先也是剔骨，依次剔出。

来制作牛肉干。黄瓜条又称喙耙，也是位于牛的臀部，在米笼的下方。黄瓜条的肉质也较为细嫩，主要用于炒菜。后腱子包裹着牛后腿骨，特点与前腱子一样，主要用来做酱牛肉。鳞肉又称膝缘，位于股骨内侧，黄瓜条前面。鳞肉肉质较嫩，筋少，肌肉纤维细腻均匀，中餐里可以烹炒，也可以用来做牛肉干，西餐中用鳞肉烧烤的较多。臀肉在牛臀部，更接近牛背部的位置。臀肉中筋和肉膜较多，肉质较硬，主要用来做牛肉干或是西餐中的烤牛肉。观众朋友们，上面我们对牛肉进行了精细分割，整只牛屠宰时是一分为二的，两半的牛体分割方法相同，分割出各个产品的名称，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叫法。产品的用途都大致介绍了，那这些产品由于牛体重的不同会有大小之分，还要注意操作间的环境卫生和操作工人的卫生。市场需求不同，牛精细分割出的产品还可以再细分。牛精细分割能够让消费者有所选择，选择自己适合和喜爱的牛肉产品，烹饪成可口的菜肴，丰富人们的日常饮食，也希望促进养牛业的发展。

园。每年春节期间，这里都要举办春兰兰花展。汇芳园里有一个四合院，那些绽放的春兰就摆放在这些古朴的房间里，前来赏花的游人络绎不绝，都来对春兰的样貌看个明白。春兰别名朵兰、幽兰、草兰、山兰等，为单子叶植物纲兰木、兰科、蕙兰属春兰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比起其他种类的中国兰花，春兰名贵品种的花瓣外形，春兰的叶子呈流线形，一般长20至40厘米，宽0.5至1.2厘米，叶子变出的。在北方地区，由于温度低，长出的花苞如果不进行催花处理，这些花苞一般在来年的3月中下旬气温升高的时候连续开花一个月左右。花亭的高度一般在3至20厘米，每个花亭上开一朵花，也有一些能开两朵花。春兰的花大多为黄绿色。这一盆盆的春兰又需要哪些生长条件才能让它们花繁叶茂呢？春兰喜欢温暖的环境，叫耐寒。在北方地区，春兰的休眠期从10月底到11月上中旬开始，一直到来年的3月底4月上中旬结束。白天温度在5至16摄氏度，以8摄氏度左右最适合，晚上最好在0至5摄氏度，夜间最低环境温度不能低于0下5摄氏度，不然春兰会发生冻害并死亡。经过这段时间的休眠，能让春兰积累营养物质，促进叶芽萌发，让新苗生长健壮。进入休眠期的1至2个月是春兰的春化期，在休眠期温度条件下，每天有5摄氏度左右的环境温度，连续1至2个月，春兰就能完成春化。春化就是经

0: 一段时间的低温，让春兰从营养生长阶段转入生殖生长阶段，对春兰花芽的形成生长形成诱导和促进作用。经过春化，到了来年的六至十月份，环境温度在16至32摄氏度，最适合的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在6至8月份，春兰的花芽开始分化，形成花芽生长点。在9至10月份，这些生长点就会慢慢长成花芽，破土而出，长成花苞。随着秋季气温的降低，花苞的生长会慢慢减缓并停滞。这些花苞最好经过1至2个月的休眠，能让花苞生长饱满，花香浓郁。经过休眠期，到了来年春夏秋季，气温在16摄氏度以上到20摄氏度，春兰生长缓慢，20至28摄氏度正常生长，28至32摄氏度生长迅速，32摄氏度以上，春兰就会进入夏季休眠状态，缓慢停止生长。与南方地区相比，在春秋冬季节，北方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偏低，一般在40%以下，而春兰又喜欢较湿润的环境。特别是春兰长出的花苞，空气相对湿度低于40%的时候，苞片容易变干，影响花苞的生长。因此春秋冬季节可以给环境增湿，让空气相对湿度不低于40%，利于春兰的生长。在北方地区，给春兰浇水不能直接用自来水浇灌，北方地区的自来水大多是硬水，偏碱性，浇灌多了会影响春兰的生长，要用过滤净化设施把硬水处理成软水， pH 值在5.2至7，就可以用来浇灌春兰了。在光照方面，春兰喜欢光照较弱的环境，人工种植时，春夏秋季是春兰的生长季节，遮光率保持在80%到90%，冬季休眠期遮光率保持在50%到60%，冬季阳光柔和，春兰可以接受1到2小时的直射光，利于营养物质的积累。在这春兰兰花展上，欣赏春兰看的就是它的花，历朝历代的养兰人和赏兰人在鉴赏兰花花朵时形成了一些拟人化的称呼，以春兰的花朵最为传神。花朵的三枚萼片俗称外三瓣，左右两枚萼片如人的双肩俗称肩，上方的两个花瓣俗称捧瓣，下方的花瓣看起来就像人的舌头俗称舌瓣，中间的蕊柱如同人的鼻子称之为鼻。兰花的花瓣和萼片形状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瓣形分类，概括起来有合瓣、霉瓣、水仙瓣这几种。说起霉瓣类春兰，就不得不提春兰名品宋梅。宋梅是清朝乾隆年间由浙江绍兴宋锦璇选育而出，是春兰里的典型霉瓣品种。霉瓣花的萼片与花瓣首先要厚实，萼片的中部到萼端边缘要收缩呈圆形，中间内凹呈汤勺状，这种特征称为锦边结圆。从萼片中部到基部要逐渐收拢变细，称为收根。这些特征让兰花的外三瓣看起来就像梅花花瓣一样，因此这类花称为梅瓣。一般收根部分越短越细，结缘部分越圆，双肩平直，花的开品就会越好。梅瓣花的捧瓣要合抱蕊柱，顶端增厚隆起，看起来就像刚孵化出的蚕蛾翅膀，因此称作蚕蛾捧。梅瓣花的舌瓣一般要短，宋梅的舌瓣就像仙童额前的刘海，因此称作刘海舌。在清朝嘉庆年间，发现于浙江余姚的春兰品种龙字，可以说是水仙瓣的代表。 与霉瓣相比，水仙瓣也具有收根和紧边结缘的特征，但收根部分比霉瓣长，萼片宽度也比霉瓣窄，结缘部分也不像霉瓣那么圆，从萼片中部向萼端收缩变尖，这种萼片近似菱形，看起来与水仙花瓣有些类似，因此这类花称为水仙瓣。水仙瓣的捧和霉瓣一样，顶端也增厚隆起，只是没有霉瓣花那么厚，因此称为软蚕蛾捧。水仙瓣的蛇与霉瓣的蛇相比要大一些，笼子的蛇瓣下部轮廓圆滑并且下垂，被称为大扑蛇。1909年在上海发现的春兰品种大富贵是最有名的合瓣类兰花，合瓣花的花瓣和萼片比霉瓣花要厚得多，萼片具有收根放角的特点，收根部分要收得细，放角就是在萼片的中部到萼端部分上下各形成一个钝角形状，两个钝角之间要宽阔，长和宽的比例在2:1左右，这向前合抱的萼片看起来就像荷花花瓣一样，因此这类花称为荷瓣。荷瓣花的花瓣以短宽圆为美，捧瓣不能有增厚隆起，大富贵的捧瓣如同打开的两片蚌壳，称为蚌壳捧。大富贵的蛇比较大，边缘圆滑但不下垂，因此称为大圆蛇。花开时间长了，蛇瓣容易后卷。这一盆盆的春兰能在春节期间灿烂绽放，离不开公园养兰人傅连起和他的徒弟们的精心养护。这些春兰在生长阶段是放在室外养护的，而在休眠阶段，由于温度低，为了避免春兰发生冻害，就必须要放在花房里养护。在每年10月底到11月上中旬，连续5天，夜间最低环境温度在5摄氏度左右，傅师傅和徒弟们就要忙碌开了，他们要把春兰搬进花房里，让他们顺利休眠。放春兰的花房其实就是一个玻璃房，阳光能照射进去，棚顶铺了一层芦苇帘子，遮光率在50%到60%，帘子之间可以间隔40至60厘米，给春兰1到2小时的直射光，利于光合作用，积累营养物质。为了不让春兰发生冻害，要有增温设施，房顶还要有保温草帘。这些春兰要放在离地面1米左右的架子上，方便管理。在花房里，傅师傅会经常查看温度表，检查增温设施，温度低时可以用暖气等保温设施增温，白天温度控制在5到16摄氏度，晚上在0至5摄氏度，这样能够促进来年新苗的生长。在这样的温度条件下，春兰生长停滞，不过在假球茎上会慢慢地萌发出叶芽。春兰进入休眠期还要完成春化，只要每天有5摄氏度左右的环境温度，经过1至2个月，春兰就能完成春化。每天上午7到8点，傅师傅和徒弟就会打开保温草帘，给兰花增光增温，棚内温度高了要及时打开房顶的通风口来降温，如果降温效果不明显，还可以打开前排的通风口加大通风量来降温。傍晚5点左右，他们会把草帘放下进行保温。在花房里，春兰在休眠阶段，如果空气相对湿度低于40%，花苞苞片容易变干，影响花苞的生长。当空气相对湿度低于40%时，傅师傅会在地面撒些水，做好增湿工作。当空气相对湿度超过85%，傅师傅就会打开通风口降低湿度，避免春兰产生病害。在休眠阶段给春兰浇水也是有讲究的，在北方地区，自来水中大多含有钙、镁离子，属于硬水，因此 利用过滤净化设施把硬水处理成软水， pH 值在 5.2-7 就可以用来浇灌春兰了。在休眠期，春兰生长停滞，需水量相对少一些。每隔30天左右，傅师傅都会给春兰浇一次透水，让盆中的基质土充分吸收水分。浇完了透水，盆上部的基质土会慢慢变干，而盆下部的基质土还是湿的。因此，浇完透水后，每隔6天左右，傅师傅都会在盆面浇一些水，让基质土上下湿度基本一致，含水量维持在40%左右。这些春兰保证了1到2个月的春化，要让它们在春节期间开放，举办春兰兰花展，还要对它们进行催花管理。傅师傅的催花方法就是逐渐提高温度，加快花苞的生长，达到催花的目的。同时还要做好空气相对湿度管理，让花苞外面的苞片顺利打开，不让它们发干，影响花朵的开放。为了催花，除了原有的休眠期低温花房外，还要准备另外两个花房。中温花房，白天最高温度在18摄氏度左右，晚上最低温度在8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在65%到85%。高温花房，白天最高温度不要超过28摄氏度，晚上最低温度在18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在70%到85%。在离春兰兰花展还有20到30天时，傅师傅就会把低温花房里长有花苞的春兰搬到中温花房里。10天左右，花亭已经往上长了不少，许多花苞的苞片打开了，露出了里面的花朵，催花工作就完成了。不过也有一些花苞的苞片没有打开，这样的春兰还要把它们搬到高温花房里进行催花，一般经过7到10天，这些春兰的花苞苞片就会打开。无论是搬入中温花房还是高温花房，搬入之前4到5天不要浇水，搬进之后要马上浇一次透水，让春兰适应新的环境。由于温度增高，蒸发量加大，每隔4至5摄氏度左右，最高不要超过16摄氏度，晚上在5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这些春兰连续开放1个月左右，月份春兰的新根没有萌发，同时老根水晶头也处于休眠状态。栽种后由于温度低，对根的生长性小一些，叶鞘没有枯萎现象的植株就是一年苗，与一年苗假球茎相连的是二年苗，与二年苗假球茎相连的是三年苗。分株时用手摇动假球茎，发现有些连接的地方有松动现象，就可以从连接处扭断，分株工作就完成了。分完株的春兰要有新的基质土才能栽种。傅师傅调配的基质土里，椰糠占25%，草炭占25%，脱枝松树皮占20%，干胡桃皮占10%，竹炭占10%，直径约1.5厘米的直筋石占10%。傅师傅把这些植料倒在一起，有些大颗粒椰糠、草炭还要掰得小一些，搅拌均匀就可以用了。栽种兰花最好用瓦盆、紫砂盆，这样的盆排水性和透气性好，兰根不容易腐烂。盆的高度最好大于兰根的高度。植株多一些的春兰可以用直径大一些的盆来栽种，植株少一些的可以用直径小一些的盆。傅师傅先在盆底放一个滤水罩，然后放一把直筋石，避免纤维类植料堵塞滤水孔，再放入基质土，约为盆高度的1/5。
1: 把兰花搁到盆里以后，用竹棍拨兰花底下的根，让它形成自然状，便于它根系的生长。这苗呢，选在这盆的1/2往后错，因为后面的是老的苗，前面是新苗，前面新苗长完以后，它基本上是在盆的中央。
0: 这样 新苗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0: 往盆中填入机制土，盖住根部后，傅师傅还轻轻提了提春兰，舒展兰根，调整好春兰在盆里的位置，之后用一些机制土盖住假球茎，就栽种完了。栽种好的春兰要连续浇3天的大水，每天上午或者傍晚浇一次，让基质土充分吸收水分。到了3月份，还要及时准备好室外养兰场，为春兰的生长期做好准备。这块养兰场南面有高大的树木遮阴，兰场的顶部还铺了一层芦苇帘子，保证遮光率在80%到90%。兰场里还要有高度在1米左右的水泥架子，用来放春兰。准备好了兰场，到了3月底4月上中旬的时候，在室外连续5天，夜间最低环境温度上升到了5摄氏度，傅师傅和徒弟们就开始把这些春兰搬到了室外，放在架子上，就进入了春兰生长期管理阶段。春兰的生长期主要是叶芽和新苗生长、花芽分化的阶段。从出房后，叶芽开始生长，叶片打开了，就长成了新苗，也就是一年苗。不过新苗在生长时先长叶后长根，一般要到5月下旬才能长出根来。春兰经过春化之后，花芽才能分化，一般是生长2年及以上的假球茎，在6到8月份开始生殖生长，形成花芽生长点。在9至10月份，这些生长点就能慢慢地长成花芽，破土而出，形成花苞。这个阶段要做好浇水管理、湿度管理、施肥管理和病害防治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北方的春季正是干燥多风的季节，也是叶芽和新苗生长的时候。由于新苗到5月下旬才能长出新根，同时叶芽和新苗又靠近盆面，为了不让它们变干顺利生长，春兰搬出了花房，要马上浇2到3次大水，每天浇一次，在早晨或者傍晚浇水，提高盆内基质土的湿度，让春兰适应新的环境。之后根据盆面的干湿度来浇水，一般盆面基质土有些发白，干下去1厘米左右就要浇一次大水，让基质土含水量在60%左右。到了5月底，这些新苗长大了不少，也长出了根，有了一定的抗旱性。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休眠之前，可以看盆面的基质土，干下去2到3厘米，再浇一次大水，让基质土的含水量在50%左右。在北方地区，春秋季节室外空气相对湿度低，当低于40%的时候，每天上午和傍晚，傅师傅都会在兰场的地面兰架上喷些水，让兰场的局部空气相对湿度恢复到40%以上。给兰花施肥，傅师傅用的主要是有机肥，有芝麻酱渣子和麻掌。芝麻酱渣子是芝麻榨油或做酱之后留下的残渣，麻掌则是从马蹄上切下或脱落的角质皮。这些肥要经过充分发酵才能使用。
1: 用100斤的麻掌，300斤的水，再搁缸里呢，要充分发酵1年到2年再使用这个肥。麻酱渣子也是同样，用100斤的麻酱渣子兑300斤水，发酵的1年到2年再使用这个肥。
0: 施肥时要根据春兰生长不同阶段用肥。出房后到5月底，是叶芽和新苗生长阶段。要用充分发酵后含氮元素较多的芝麻酱渣子原液调配肥液来施肥，促进叶芽和新苗生长。6至8月份是花芽分化阶段，要用充分发酵后含磷元素较多的麻掌原液调配肥液进行施肥，促使花芽分化。9至10月份要让春兰生长健壮，提高春兰抗病性，要施用氮磷钾元素比较均衡的肥。这些肥在使用的时候要充分搅拌，在浇水或者下雨之后的2到3天让盆内基质土干一些， 在上午或者傍晚施肥，并要掌握好先淡后浓、薄肥勤施的原则，让春兰逐步适应，避免发生肥害。这些肥液浇灌在基质土里，从盆底流出，就施好肥了。一般在四月中下旬第一次用肥，以后每隔10到15天施一次肥，一直浇到10月中旬。
1: 第一次施肥呢，咱们可以兑100斤的水，兑2斤的原液、马铃渣子。第二次呢，100斤的水可以兑3斤。第三次100斤的水可以兑4斤到5斤。
0: 以后每次用肥都是用50千克水兑2至2.5千克肥料原液来使用。施3至5次芝麻酱渣子肥液后，到了6月份，可以改用马掌肥液进行施肥。9至10月份可以用芝麻酱渣子原液和马掌原液按照1:1的比例混合，再调配成肥液来使用。每次浇过有机肥，傅师傅都会马上给春兰叶面喷一次清水，冲洗掉残留在叶心里的肥液，避免发生病害。9至10月份还可以给春兰叶面喷施浓度约为0.1%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每隔10天左右用一次，给春兰补充磷钾元素，促进植株肥壮。春兰在生长阶段由于是在室外养护，没有避雨设施，下雨之前要把棚顶的芦苇帘子打开，避免在帘子上积聚雨水冲坏春兰。雨水中带有灰尘杂质残留在春兰叶心里，容易引起病害。每次下雨后，傅师傅都会用清水给春兰冲洗一遍。在6至8月份，北方地区进入雨季，气温高，连续的阴雨天气，空气相对湿度大，基质土潮湿，春兰容易生软腐病。在北方地区，软腐病主要是真菌引起的病害，发病时兰花的叶心和假球茎部分会腐烂，导致植株死亡。一般从6月份开始，雨季来临前就要做好预防工作，每隔7到10天用15%恶霉灵水剂500倍液给春兰灌根，连续用3到4次。7至8月份每隔10至15天用一次，如遇雨天要等雨停了，过2到3天等基质土干一些才能灌根。在傅师傅和他的徒弟精心照料下，这一盆盆的春兰发芽长叶茁壮成长，到了来年春节期间，这些春兰又会灿烂绽放，报答他们的养护之恩。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汇报啊。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这个特色林果贮藏保鲜的这个背景啊，然后我从以三种这个特色林果为例啊，以石榴、蜂枣和樱桃为例呢，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三种水果的这个贮藏保鲜啊和它的加工利用的关键技术点啊，最后呢进行一下这个总结啊，总结它们的共性的地方啊，以及未来这个保鲜与加工的这个发展趋势。首先第一方面就是这个特色林果的经济价值和产业现状啊。那么石榴、冬枣和樱桃呢都是我们国家尤其是在这个炎黄这个一些省份，包括我们陕西啊、河南和山东啊，都有大面积种植的这个林果啊。那么你比如像这个石榴呢，它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陕西啊、河南啊还有山东啊都种植面积比较大啊。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呀，这个石榴总的这个种植面积呢达到了

150万亩，啊，年产量呢达到了100万吨，啊，石榴最这个它的优势呢在于，这个果实里面呀含的营养成分比较多啊，它被誉为我们的水果之王，啊，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啊，有这个石榴汁，啊，这个 NFC 这个石榴汁呢，这个大量的生产。啊，那么石榴汁呢，它可以说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果汁里面呀，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啊，它含有大量的这个石榴酸成分啊，这是石榴。那么冬枣呢，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栽培历史比较久的一种这个林果了啊，它主要是产于我们国家的山东啊，在山东地区原产。那么目前呢，在我们包括陕西的大荔。啊，也有大面积的这个栽培，啊，冬枣的这个它的这个这个种植面积呢，全国目前大概有85万亩，啊，全国的总产量呢大概接近120万吨，啊，那么这种水果呢，作为一种特色的水果呢，它最典型的优势呢，在于它的营养成分里面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啊，那么这个维 C 呢，是一个典型的对人体有一个抗氧化功能的一个活性成分。啊，这是冬枣的一个特色。那么它呢，主要在我们国家的河北啊、山东以及我们陕西这些炎黄地区呢，有大面积的种植。啊，第三个就是个樱桃，啊，樱桃呢，它呢是我们的这个早春第一果啊，尤其现在就在这个涉事栽培里面呢，大面积种植这个樱桃啊，使我们这个樱桃的产地也提前了啊，效益非常好。啊，樱桃目前在全国这个。种植面积呢比较大啊，它超过了石榴和冬枣啊，它的种植面积呢接近400万亩啊，年产量可以达到170万吨啊。那么樱桃呢是以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啊，目前在市场上呢也备受欢迎啊。这是总体的这个经济价值和产业现状。那么作为这个三种特色林果的这个目前面临的问题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大的问题呢，就是采后的损失啊，采后的损失是三种这果实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啊。那么这三种水果呢都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就存在保鲜期短啊，易褐变易腐烂啊，保鲜期短易褐变易腐烂啊，而且这个损失率也比较高啊。那么对于我们国家这个有个统计数据啊，我们国家中国目前这个水果的采后啊，损失率呢可以达到25%到30%，啊，这就是我们从这个采收到田间地头啊，到我们的市场销售，这中间的这个损失可以达到接近1/4啊，1/4到1/3。那么国外的发达国家呢，因为实现了这个冷链保鲜啊，全程冷链贮藏啊，他们的损失率呢只有5%，啊，所以从经济效益来说呢，这块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啊，因此呢就有必要研究这个。贮藏保鲜啊，来攻克难关啊，提高这个经济附加值啊。一般条件下啊，这个石榴在常温下如果不进行冷藏保鲜呢，它的储藏期呢可能只有大概3到4周啊，就是不到1个月啊。那么它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后面我会详细讲啊，它会发生这个褐变啊，是它的主要问题啊。对于冬枣而言呢，常温下这个贮藏期呢，一般是不超过1周，是5到7天啊。那么冬枣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软化还有腐烂啊，是指它面临两大问题啊。樱桃这个保存期就更短了啊，它一般呢可能就是最多是3到5天啊。那么一些这个像不耐贮藏的这个樱桃呢，可能放2-3天呢就坏了啊。它是最重要原因呢，是在采收过程中发生机械伤害啊，引起病菌的感染啊，这是产业的痛点啊，面临着这个采后损失的问题。下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石榴啊，石榴的这个采后特性和主要问题啊。那么石榴这种果实呢，用我们这个研究上讲呢，它是属于一个非呼吸跃变型的果实。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果蔬有一种催熟剂，叫乙烯，是吧？乙烯、乙烯利啊。那么这种非呼吸跃变型的果实呢，通常条件下呢，它对这个乙烯的敏感度不是很强啊。那么相对于这个非呼吸跃变型，就可能有这个就会有呼吸跃变型的，是吧？就是会产生呼吸高峰的。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

的苹果和猕猴桃，是吧？也是我们陕西最重要的两种水果啊。苹果和猕猴桃呢，这种对乙烯非常敏感的水果呢，在我们这个保鲜过程中呢，就适合使用气条贮藏啊。我后面也会讲到这个气条贮藏啊。但这个非呼吸月面型的果实呢，实际从我们这个生产效益来讲呢，它并不适合使用气条贮藏啊。那么石榴它在采后这个保鲜过程中呢，面临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果皮褐变，一个是籽粒褐变啊。果皮褐变就是我们这个石榴在贮藏过程中呢，它外观发生变化了啊，外观变黑了，这样就从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说，是吧，看到这果实这个变成像黑的啊，或者发生这个怎么一块一块的褐斑啊，就会影响它的这个销售价值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情况呢，就是果皮完好，看起来这个石榴非常漂亮啊，但是一打开之后呢，这个籽粒完全糖化褐变了啊，分为这两种情况啊。那么从这个基底上来讲啊，我们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啊，它其实有这么三种原因引起的啊。最主要的原因，比如说果皮外观这个褐变呢，是由这个我们叫霉素褐变，就和我们的苹果褐变一样，是吧？大家知道这个苹果，我们先切的苹果切开之后啊，包括我们的土豆，是吧？在切开切成片之后呢，很快的接触空气就会发生变黑啊。那么这个石榴也是一样，这个石榴皮呢，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分类物质啊，它和我们这个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接触呢，就会生成一些褐色素啊，沉积在这个果皮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籽粒褐变了。刚才我也讲到，是吧？打开之后这个籽粒变黑啊，籽粒变黑呢，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发生了这个梅拉德反应和抗氧化氧化啊，因为这个石榴里面也含有一定的 VC 啊，另外呢，这个里面还原糖含量也很高啊，所以它会发生这类梅拉德反应啊引起的这个籽粒变化啊。那么还有第三个这个引起褐变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果实衰老啊，抗性降低啊，导致它细胞膜破裂啊，里面的酶呢和这个多酚类物质相接触啊，这是它三大褐变的主要成因啊。针对于这三个成因呢，我们就进行控制啊，通过外在的因素进行控制啊。首先是环境条件上的控制啊，就是我比如我把它保鲜放到这个冷库里面啊，通过外在的环境条件。环境条件呢，核心的这个关键处置的这个条件呢，就是温度啊和相对湿度以及气体成分啊，这是控制这个果实变化的三大核心要素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物理和生物的因素啊，就是我这个石榴这个贮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你的原料啊，你的原料在采收过程中有没有把它损伤啊，或者那个原料的品种，这个有重大的原因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原料在园子里有没有被病菌感染，是吧？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冬枣呢和这个樱桃呢，在可能在你的果园里面就被细菌感染了啊，这样的这个被感染的呢，我们是绝对不能用于保鲜和贮藏的啊。这是它的采后生理特性和主要问题啊。贮藏保鲜的关键技术啊，就是讲核心它的技术参数要点啊。那么首先是物理保鲜啊，这个也是我们提倡的啊，我们大力提倡的物理保鲜。首先第一个要通过温度控制，石榴在贮藏的时候啊，尤其控制它的这个温度呢是很特殊的啊。它和我们比如说和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以及我后面讲的冬枣和樱桃都不一样啊，它的温度要偏高啊。一般适宜的贮藏温度呢是在3到5度之间啊。为什么它的温度比其他的水果要高呢？就是因为跟它的原产地有关系，因为石榴啊它原产于亚热带地区，它原产于伊朗和阿富汗啊，是我们这个西汉时期张骞是吧从西域这边引过来的啊，包括种到我们陕西的临潼是吧啊，包括移到其他的国内各地方啊。就是这种水果呀，它属于这个亚热带的一种水果原产地，所以它不耐寒啊，所以我们在贮藏过程中呢，一般温度是控制在3到5度啊。温度过低就会发生冷害，果皮很快的褐变啊。温度过高呢，呼吸强度很高，然后很快的发生腐烂啊，这都是这个两个极端出现的问题啊。它的湿度呢比普通的水果来说稍稍低一些啊，它的控制湿度呢在85%到90%啊。那么这是第一个低温贮藏。第二种就是我们也可以采用气条贮藏啊。那么气条贮藏呢，有这个研究人员认为呢，在这个氧气的浓度是3到5啊，二氧化碳浓度是3到8啊，这是这个气条贮

程度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自发七条啊，自发七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果实啊进行一个塑料袋的包装啊。我们现在这个石榴呢，在这个实际生产贮藏过程中呢，我们提倡使用单果套袋包装啊，就像我们在树上一样，是吧？有套纸袋儿，也有套塑料袋儿的。但是我们在贮藏过程中呢，讲究用这个，我们用的是厚度是0.03毫米啊，我们叫三个丝啊，这样的透明的这个塑料袋呢，进行一个单果包装。那么这个单果包装的好处在于，它如果你有一个石榴发生腐烂，它不会传染，就像我们人感冒一样，是吧？我这一个人传染了另外一个人，那石榴也是一样的，你在冷库里面一个发病了，它就会传染给其他石榴。那你用单果套袋呢，就可以发现这个石榴烂了之后，我及时把它剔除啊，它不会传染给其他的石榴。这是自发气条，这是物理保险。另外，从生物保险上来说啊，那么目前也有研究认为呢，可以进行涂膜啊，用壳聚糖进行涂膜啊，包括进行一些辅助的化学处理啊，在采前在树上进行喷盖啊，增强果实的硬度啊，也可以使用这个衣甲基环丙烯，我们叫 EMCP 啊，进行有效的乙烯抑制啊，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所有的果实啊，在这个采后过程中。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石榴的营养价值，因为我们传统的杀菌方式啊，比如大家在市场啊，石榴酒目前一种新型的工艺呢，在于发酵前进行低温皮榨浸提，在60摄氏度下呢处理24小时。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处理呢？是为了使我们这个酿酒里面增强这个单宁类物质，提高色感和口感，就像我们的葡萄酒一样，我们这葡萄酒呢。一个优质的这个干红葡萄酒啊，它必须喝起来要有涩的，是吧？有涩味儿，那么当然，葡萄是因为有特殊的酿酒葡萄品种了啊，它有涩味儿。对于我们石榴而言呢，它这个涩味儿的物质呢，主要产于石榴皮因此我们要带皮进行浸皮使这个涩味儿物质呢融到我们的酒体里面，增加口感那么主发酵温度呢，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周期是这个15到30天。石榴酒的优势呢，在于把一些这个我们不太好的这种鲜果可以进行加工利用提高它的生产价值。副产物的综合利用，我们知道石榴皮呢，我们可以把它进行提取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多酚类物质，这个提取出的这个石榴皮和多酚还有单宁和这个一些石榴皮碱可以作为用药在制药中可以应用，也可以做我们的功能保健品作为一些保健品进行加工。石榴籽油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同志在吃石榴籽的时候都把籽儿都吐掉了，其实这是不营养的，也不是科学的为什么有的石榴籽越嚼越香是吧？就是因为它也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对我们的人体的抗衰老呢，和我们这个尤其是美容护肤呢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可以提取石榴籽油在一些高端化妆品中进行添加用我们对这个副产物讲究的是实现吃干榨净最大限度的实现我们的这个利益提高我们的效益。冬枣采后贮藏面临的问题呢，主要有3点一个是软化，这个果实采后呢很快的发生软化在果胶酶的作用下失去了脆性，是吧？第二个是腐烂皮很薄，冬枣的皮很薄，所以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发生腐烂碰撞之后引起伤害呢，就会是一些伤口呢就感染细菌引起伤害。第3个是水分损失了，是吧？这个发生萎蔫失水褐变这是它面临的3个问题3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如何要解决这些问题呢？就要实现我们的这个保鲜技术通过我们的保鲜技术低温控制它的温度。冬枣的贮藏温度很特殊它可以达到-1.5到0.5度像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呢都在0度到1度但是它更低，可以它可以达到-0.5到0.5度湿度控制在90%到95%那么气条贮藏也是可以通过3%到5%的氧气和我们的二氧化碳2%到3%实行气条贮藏那么在这个生物和化学贮藏呢，我们可以进行衣甲基环丙烯的处理浓度是5000克0.5克，也可以增加这个钙质增加它的脆度喷施氯化钙或添加这个茉莉酸甲酯另外呢，也可以进行这个涂膜处理进行涂膜注册处理。冬枣的加工，目前这个主产品有2种，一种是脆片我们的油炸脆片，还有呢就是果脯冬枣的果脯。

这个油炸脆片呀，它的这个温度呢，一般是控制在80到100摄氏度条件下进行低温真空油炸，啊，这样子呢，避免了这个油的高温。我们传统的油的炸高温呢，在150到200度之间啊，会破坏营养成分，啊，那么在这个油炸的过程中呢，为了防止这个褐变，是吧？我们不能把它炸糊了或者炸黑了啊，我们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酶啊，比如在油炸之前，我们添加葡萄糖转化酶、氧化酶啊。来降低还原糖含量，防止它发生焦糖化褐变，啊，冬枣的果脯加工啊，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不像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这个梨一样这样加工啊，它要进行多次糖煮，分步浸渍，啊，像我们做苹果的果脯啊，我们就可以进行60%的这个糖的浓度下呢，进行长时间的蒸煮啊，但是呢，冬枣不可以，它必须进行多次糖煮啊，而且比如说我从糖度是30%、40%、50%到60%这样梯度的递增啊，来进行这糖煮的啊，这样不会使这个果实软烂啊。我们这冬枣这个果实这个组织很软啊，如果是你长时间蒸煮的话，就会烂掉啊。这是它加工果脯的一个重点的要素。然后是樱桃的这个采货的面临问题啊，它的主要问题呢是软化啊、褐变和这个果柄的脱落啊，另外表面杆菌啊、感染病菌啊，最后呢一个就是水分损失啊，这是樱桃面临的几个问题啊，它的几个问题。我们的樱桃的保鲜呀，在生产过程中呢，讲究一个快速预冷，就是我从田间里头采来之后呢，要在2个小时之内把这个降温啊，把樱桃降到这个0度啊，降到0度，这个呢确实是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如果你这个樱桃不能在8个小时内迅速降温，那就会很快的发生腐烂，啊，这是第一个要点。而且它的樱桃贮藏温度呢，是一般控制在0度啊，它是控制在温度在0度左右，啊，樱桃的贮藏这个气条贮藏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二氧化碳含量啊，一般是10%到15%，啊，但是这个必须要精准调控啊。后面我会讲这个气条贮藏的问题，啊，还有樱桃也可以攒进套袋的是吧，当然它这套袋不是一个小果实一个套了啊，可能把一个包装的比如说1公斤的这个樱桃套一个小塑料袋里啊进行贮藏啊。化学和生物保鲜啊，那么化学呢就是在采前对樱桃树进行喷盖啊，增加这个樱桃的钙质和硬度啊，那么采后啊就是从树上摘下来之后呢啊，也可以进行钙处理的浸泡啊，或者加一些涂膜剂啊，或者是我们用一些物理的臭氧啊，臭氧进行处理来杀菌啊，进行保鲜啊。樱桃的加工主要是做樱桃脯和樱桃酒啊。樱桃脯呢仍然是和冬枣脯一样，它是采用的分步糖渍啊，真空渗糖技术啊，要逐步的把这个渗糖呢来渗入啊。而且樱桃防果肉褐变呢，要在里面呢加0.2%的柠檬酸溶液来固色啊，来起到固色用。樱桃酒的酿制呢，和我们的这个石榴酒和葡萄酒都是类似的啊，它是在里面加一些果胶酶，而且这个严格控制发酵温度啊，25到28摄氏度啊，而且后期陈酿呢是在10到15度条件下进行的啊，可以提高酒的风味啊。这是两种加工产品，樱桃脯和樱桃酒啊。那么最后呢，我进行一下总结和展望啊。那么这3种水果的保鲜技术的共性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低温是吧，都要控制温度啊，你像尤其是冬枣和这个樱桃呢，要控制到0度及其以下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气条贮藏啊，也可以适应它们几种水果的贮藏啊。第三个呢，可以进行这个一甲基环丙烯的吸附啊，这个保鲜剂呢主要是它不是喷在果实表面的啊，它是一个小的包装袋啊，就像我们有些这个食品里面脱氧剂一样，它是放到这个塑料袋里面来吸附这个它产生的这个乙烯气体啊。第四个是进行钙处理啊，提高果实的硬度和脆性啊，然后进行可食性涂膜啊，还有进行一些生物保鲜剂啊。未来的发展趋势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林果呢，未来的这个保鲜方面呢，都面临着智能化和精准化保鲜是吧，实现全程可追溯的智能冷链体系啊，实现精准控温控湿，也是我们包括现在在很多冷库里面呀，我们现在很多其实都是
不用人来操控了，温度的调温和控温和加湿这些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机，是吧？通过手机就能控制，实时的监控这个冷库的这个管控情况啊，包括我们后期的冷链车的配送啊，实现全能的全面的这个冷链化啊。然后就是绿色保鲜剂的开发啊，当然这方面呢，在我们国家来说呢，目前还主要处于研究阶段啊，在生产中没有大量的推广啊。然后副产物的高质化利用，是吧？我们像石榴皮啊、石榴籽这些啊，好，还有我们包括是这个冬枣的一些高附加值的啊，综合性利用啊，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的主要趋势啊。那么采前采后一体化管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采前要注重果园中这个原料的品质，是吧？原料要把控好啊。另外呢，采后呢要进行这个冷链的处理啊。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就是我们不能光吃鲜果啊，我们要把它进行深加工啊，从里面提炼一些功能性的油脂啊，啊，功能性的这种这个多酚类物质啊，来增强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啊，来提高农民的收益啊。这个最后呀，我把这三种这个水果呢进行了一个核心的这个数据的总结啊，包括这个温度上的是吧，这个石榴是3到5度啊，冬枣是-1.5到-0.5啊，樱桃是-0.5到-0.5度啊。那么讲到这个呢，我最后就因为是这个也是结合我们生产实际啊，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呢，无论对于任何一种水果来说呢，我们最严格讲究来说呢，我们提倡的是物理保鲜，是吧？尤其我们今年追求营养和健康，提倡物理保鲜。那么物理保鲜最核心的要点就是在于低温控温啊，低温控温以及我们的塑料袋包装，这些都属于物理保鲜啊。那么气条保鲜呢，只提倡一些大型的上规模化的企业啊，而且有这个非常熟悉的专家和技术员进行指导条件下进行，像苹果和猕猴桃这些呢，已经在工业化大量应用了，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这些特色林果，像石榴和冬枣和樱桃啊，气条保鲜呢一定要慎重使用啊。还有这些比如说涂膜，这个也一定要慎重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多年的实验研究发现呀，有的时候涂膜并不能起到好的效果，反倒起到了不好的效果啊，这些都是要在生产实践中呢一定要结合实际啊进行选用啊。好，我的这个汇报就到此结束啊，感谢大家的聆听。

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平凡却令人心安。在关东生活的第30年，归属感不是高楼大厦给的，是当我穿梭街头，用相机记录雕塑公园探出的花朵，是当我路过春天，抬眼就看见清澈的笑脸。

预约的家政阿姨准时来到家中打扫卫生，专业的技能，认真的态度，让人十分放心。

清晨的阳光再次洒在鸠江的大地上。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小区隔壁的托育服务机构，距离我的工作单位只有10分钟的路程，环境更是明亮又充满童趣，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安心又省心，

0: 埋下两颗绊雷，一下子就炸死了13个敌人。初期的成功尝试大大鼓舞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斗志，可是当时地雷生产远不能满足战斗需要，
1: 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0: 于是群众就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制造各种各样的地雷，30多种。埋雷的方法呀也越来越巧，一旦得到敌人出动的情报，民兵们就提前做好准备，路口、山坡、树林、菜园、水桶底下、箱子里面，到处是地雷，敌人走到哪儿就哪里响。后来啊，敌人抓来一些老百姓，强迫他们走在前面开路，民兵就连夜发明一种长藤雷，把引爆锁线加长，等群众安全走过，再迅速拉火，使地雷啊专在敌人脚下开花。
2: 拔呀！快拔！快！
0: 抗日战争期间，海洋民兵利用地雷村村布防，户户备战，先后作战2000余次，毙伤俘敌1800余人，有力支援了胶东其他地区的抗战。因为地雷战，海洋线成了抗日战争历史上一个神秘的战场。变化无穷的地雷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一个缩影，它所体现的敌后军民保家卫国的中国智慧，不屈不挠的中国力量，值得一代代中国人不断追忆。

0: 大哥你好，请问来自哪里啊？
1: 我是十个人，
0: 十个人，
1: 两个来自苏州，八个来自台湾。
0: 来自台湾是吗？欢迎吗？
2: 进入七月，一干旗村党支部书记王神州又到了最忙碌的时候。
0: 晚上10点钟正是我们的夜市里面有那个民俗的这个歌舞，还有我们的高空打瓦斯。想吃那个特色的美食的话，你们可以到这边，我们有我们的农家乐，都是比较有特点的、有特色的一些。好吧。
2: 虽然忙，但是看着越来越旺的人气，王神州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生意怎么样？
3: 开心，
0: 开心啊！不管有多忙，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食材，还有我们的这个味道，把我们的卫生搞好搞上去，我们的游客就多了。
2: 让村民都有事干有钱挣，王神州比谁都珍惜现在的成果。
0: 土地是吗？他以前也是挨着城市，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建设，2017-18年的时候已经被全部征收完毕了啊。就是现在农民嘛，虽然是农民的身份，但是面临没有地可种的这个窘境，收入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4: 我吃完了，谢谢。
2: 如何让村民持续增收，实现共同富裕，一直都是摆在一干旗村两委面前的一个难题。通过入户走访、充分调研，结合地缘优势，村两委最终确定了党建加文旅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
0: 我们当时就是统一规划打造，将我们的老房子、老巷子、老街道、闲置的空地整个利用起来，打造到我们现在老街夜市，带动我们的啥农户在里边就业。
2: 村两委班子信心满满，可村民们却并不认可。
5: 因为就是我们的那个路也不太好，然后这个村门的就是那个状态也不太好，然后环境也没那么好，所以就说就不相信。

0: 我们当时做农户的思想工作，带着我们的党员呀，挨家挨户的去入户、去走访、去动员，大家同意做起来。
1: 就在叶氏项目艰难推进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了。2018年，伊干七村老街被纳入阿克苏市首批民俗风情旅游项目之一，通过文旅集团自营加社会资本合作经营的方式，投资打造伊干旗民俗风情街。
0: 老板，今天生意怎么样？
2: 可以
0: 呢，人多啊，坐满了我看啊。
1: 已经年过六旬的齐曼古丽，就是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3: 你什么开过？害怕了。啊，这个房领导来了吗？我害怕了吗？你不害怕开说的呢？我杭州里面说是漂亮的很，人也好，你放啥都好的呢。
0: 最近游客有没有给你反映啥问题啊？
2: 没有。
0: 没有吗？
2: 没有。
0: 有的话要说呢啊，及时的跟我们说啊啊。
1: 人多得很。在村口摆了十几年馄饨摊的齐曼古丽动了心。
0: 你看这个。
1: 他和家人一合计，把自家庭院改造成了民俗家房点。
3: 回来时候，妈妈乡政府说的呢，现在这个房子要装修呢，后面要盖房子，乡政府同意了。我开了一个包厢，还开了一个民宿。现在我们呢，16个村民服务员，一年嘛，我挣了10万多，我特别高兴。
1: 一干齐村变了，村两委趁势加快实施新的共扶计划。引入专业旅游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开发美食街、工艺品街、干果园，让更多村民创业当老板。村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得到提升，村民们享受上了更加舒适的生活，村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被点燃了。
0: 哎，比布拉，
4: 你好，
0: 生意怎么样？
4: 生意可以啊。
0: 可以吗？给你准备两个杯子，
1: 一
0: 个
1: 零号的纸杯，希望他能改变一下传统的销售方式。
0: 定做一批，起上你的名字，啊，你弄成你的品牌，是不是啊？
4: 想法好，我就前面都没想这个没想。
0: 没想到啊，也是刚开始弄这个是吧？
4: 刚开始弄嘛，没想。
1: 艾比布拉以前在农家乐打工，看到有村民挣了钱。他也想开一家农家乐，但是缺乏资金又没有经验，村两委就帮助他申请了一个摊位，让他从摆夜市开始学习经营之道。
5: 这里面的一个摊子费就是4万到6万块钱，就把我们外面的每天摊子费嘛，摊位不要嘛，我们的羊肉串嘛就便宜点，一卷烤肉就2块钱那种买的嘛，你要是算的话就100到150块钱左右吧。
1: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夜市外围的空地免费提供给本村有困难的群众使用，艾比布拉和更多村民们的致富梦有了起点。
4: 新鲜的卡瓦斯，哎，烤肉两块。
0: 每天基本上都有些人再来咨询，说是能不能开一些什么相关的商店啊、超市呀、啊，开一个什么餐饮馆呀、啊，开个农家乐。
6: 以前嘛，就是他们美食干的时候嘛，就是玩扑克呀，就那样子浪费时间呢。现在他们就是不停的努力挣钱，挣钱完了以后，然后他们房子也漂亮的，穿衣服也好的，吃的也好，就这样子。
1: 经过5年多的发展，伊干齐村的民宿、餐饮、文化体验等领域得到了有效开拓，形成了多元化全方位的产业链条。近年来，村两委依托异业阿克苏就业综合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0: 古林诺，
7: 你好，
0: 我们今天过来看看你，不是前面找到工作了吗？
7: 对，
0: 找到工作了，我们看看你现在工作的咋样。
1: 按照惯例，每一位通过平台实现就业的村民，村两委都要定期进行回访。
0: 公司都有公司的制度那样，那你就每天按时到那样，跟同事把关系。

0: 处好，好好工作啊！
1: 好，谢谢。
2: 29岁的古丽努尔婚后一直在家照顾孩子和生病的婆婆，前些日子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她的负担也轻了不少，于是她向村两委提出了想工作的请求。
3: 他们知道我们的家里情况吗？他们给我找的工作是家里情况和谐点的工作，所以我们特别满意啊，一个月2800，现在来上班了以后，在这里有我们用共同语言嘛，然后我的水平也越来越那个提高了。
4: 我们现在通过旅游啊，能提供出来1200余个就业的岗位，农户靠这个老街夜市、啊老街民宿这些旅游景点为依托，吃上了旅游饭，我们本村的所有的村民就业创业都没有问题，那他的口袋自然就鼓起来了，那他的这个收入他肯定就增长了，其实就达到一个这样的。
2: 从落后到发展，依靠着阿克苏市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一干旗村这一块旅游招牌越来越亮，村民致富渠道越来越宽，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到如今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一干旗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断书写着美丽、富裕、文明的和美乡村新篇章。

自从蒙古族图尔扈特部先民踏上这块土地那天起，这里的土壤就浸满了英雄的气息。被称为江格尔之乡的何布克塞尔，无论是九旬老翁还是十岁的少年，人人都熟知祖先的英勇。史诗之乡，铭记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现在。草原牧民用丰盛的食物款待邻里，表达感激。蒙古族老人用旧时的工具研磨炒面，敬重传统。英雄的后裔用美食演绎着祖辈的盛举。东归之后的蒙古族图尔扈特部人，在这片土地上活出了让祖先欣慰的精彩。

十一刚过，何布克塞尔就已经展示出他浓浓的金秋风情。何布克塞尔是新疆塔城地区何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简称。1771年，图尔扈特部为摆脱沙俄压迫，克服艰难险阻，辗转回归祖国，其一步就落脚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这天，苏布生老人和往常一样，早早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虽然已经78岁高龄，老人依然身体健康耳聪目明，家里的很多事儿他都要亲力亲为。将小麦放入木臼中，用木锤反复捣杵，目的是去掉麸皮，这是制作蒙古炒面的第一步。传统的蒙古炒面多用青稞来制作，淘洗后晾成半干的青稞要放在锅里炒爆，再磨成粉，所以叫做炒面。青稞偏硬，口感难免有些粗糙，现在多用小麦代替了青稞，磨出的面也更加精细了。家里的小石磨和木臼子一样，都是老物件，即便在草原上，蒙古族人也很少再用这些老物件处理食物。在苏布生眼里，老物件有老物件的好，用着顺手，还可以锻炼身体，反正自己不像年轻人那么忙碌，有的是时间，慢工出细活。磨好的面被苏布生仔细装进羊皮袋子，这是他给老朋友加猪奶准备的礼物。这个早晨，何布工作繁杂，抽不出时间照顾家里。最近母亲总是在念叨想回老宅去看看，于是财务课召集全家人一起去老宅陪母亲过周末。草原人的聚会总是离不开羊肉。图辛巴伊尔和家里的女人们虽然都在城市里工作，处理羊肉的手艺却一点没有荒废。羊头和羊蹄上的毛最难去除，要先用火燎，然后用小刀一点点地刮洗干净。和苏布生处理小麦的方式一样，图辛巴伊尔也是使用木臼和木锤将麸皮处理干净。新疆天山附近由于水草丰足，适宜农业种植。这里的蒙古族人很早就习惯了半游牧半农业的生活。苏布生年轻时手工缝制的蒙古族传统服饰在何布克塞尔颇受欢迎，如今他年纪大了，依然不时有老朋友前来定制。苏布生在赶做的这件蒙古袍是好朋友加朱乃前不久定制的，今天袍子完成了，加朱乃的孙子尼玛专门赶来取袍子。附送的炒面是苏布生带给老朋友的一份心意。

0: 何布克塞尔被认为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江格尔的发源地。专门演唱史诗江格尔的民间艺人被称为江格尔旗。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产生过许多著名的江格尔旗，尼玛的爷爷加朱乃就是其中之一。
1: 每天晚上吃完饭，爷爷给我们讲唱江格尔那里面的故事呀，现在就像看一场好莱坞电影一样。现在想一想，
0: 江格尔唱段里用以吸引青年一代的观众。加朱乃懂托特蒙文，从小热爱江格尔的他总是将口口相传的歌词记录下来，已能演唱江格尔中的35个章节，是目前演唱江格尔章节最多的江格尔旗。现在加朱乃最喜欢的孙子尼玛作为家族里唯一的江格尔传承人，接过了爷爷的衣钵。除了新袍子，尼玛还带回了苏卜生送给爷爷的礼物——蒙古炒面。

0: 用热茶把羊油和方糖化开，再加入炒面搅拌均匀。爷爷年纪大了，牙口不好，所以对蒙古炒面情有独钟。尼玛只会用最简单的方法做炒面，爷爷却吃得很香。家猪奶老人已经91岁高龄，许多自己唱了一辈子的章节他已经很难再记起，所幸现在有尼玛在身边，继续唱着爷爷以毕生精力传承的江格尔。和祖祖辈辈的蒙古族人一样，古老而博大的蒙古族文明就是这样靠着爷孙间的口口相传，心心相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拍拍拍
2: 也很老了，现在他们以前没像以前那么能唱，现在有些旧的东西都忘，自己都忘了。那个毕竟92岁了嘛，希望我爷爷能一直陪在我身边，长命百岁。
0: 图尔扈特部东归，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长途迁徙。之后很多年，回归的蒙古族人民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赫布克塞尔的草原文明，而东归则成为这座草原城市最让人割舍不下的情节。蒙古族厨师山巴特正在制作的这道菜品名字就叫东归热血。蒙古族有把羊血灌入羊肠煮熟食用的习惯，并认为这是一种从祭祀演变过来的美食。山巴特在传统血肠的基础上减少了油脂，增加了蔬菜，然后把所有原料倒入羊肚里，将口扎紧。
3: 我们的这个祖先是从俄罗斯那个普尔加克河迁徙过来的，我就这个纪念这个历史，我就起了一个他东归热血。
0: 山巴特的祖爷爷在民国时期曾有过背着70张牛皮从俄罗斯游过吉木乃河的壮举，这让当时的俄罗斯官员非常震惊。他们将70张牛皮作为礼物送给山巴特的祖爷爷，并盛赞他为背70张牛皮的大力士。这个家族传说是山巴特将自己的饭店起名为70张牛皮的原因。当然，真正让山巴特在当地知名的，还是因为他独创的几道蒙古族特色菜品。这些菜品用料讲究，做法地道，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这道肚包肉和东归热血一样，也要用到羊肚。羊肚内壁褶皱较多，要反复清洗才能处理干净。在缺乏餐具的游牧时代，羊肚是蒙古族经常会用到的烹调器皿。食物放入其中，既不会渗漏，又有足够的弹性，还能完全保留住食材本身的水分和鲜嫩度。将剔骨肉、带骨肉、羊腰子和土豆、胡萝卜等蔬菜一起炒熟，然后全部放进羊肚里，用绳子扎紧口，放入凉水锅里。

在努德拉家的老宅里，女人们把处理好的羊头、羊蹄和一些羊肉先放进锅里煮，各种营养的均衡。经过三小时的慢炖，羊肉和库茨上桌的时间都到了。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按照蒙古族的传统礼仪，羊额头上的第一块肉要献给最年长的努德拉，而羊耳朵切下来要给家中年纪最小的孩子吃，希望他能乖乖听话。饭后，蔡无可和弟弟一起下棋，回忆起从前的放牧时光，这是兄弟俩最大的乐趣所在。在七十张牛皮饭店，东归热血和肚包肉上桌了。今天来到七十张牛皮饭店做客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六七十岁，分别是和布克塞尔的助赞词传承人、短调传承人和长调传承人。对山巴特来说，这些老人与东归精神一样，都是代表着和布克塞尔灵魂的人物，是这座城市的宝贝，他一定要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他们。200多年前，英勇的图尔扈特人从伏尔加河流域一路向东，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寻找新的生活。他们战胜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终于到达祖国边陲的伊犁河畔。这段历史不只是和布克塞尔各种艺术形式取之不竭的创作来源，更成为这座城市经久不息的精神图腾。送走了尼玛，苏布生开始制作每年秋天家里都必须储备的食物——风干肉。把羊肉切成细条，放适量盐，腌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挂起晾晒。晾晒架下，苏布生用干牛粪和松柏枝一起缓慢熏烤，这让风干肉带有独特的草原味道。做好的风干肉一年四季都能食用。今天是刚刚出嫁的外孙女儿纳仁花和丈夫回门的日子，苏不生为小两口准备了传统的风干肉和饺子，作为外婆对外孙女儿未来生活的祝福。蒙古蒸饺是草原牧民最喜欢的食品之一，他们将小麦粉用温水和好，称为烫面。馅料就是简单的羊肉丁和洋葱丁。3公斤肉风干后，通常只剩1公斤多成品，散失掉油脂后的肉质变得相对松散，香味却凝结和浓缩了。又因为便于生活，聊聊家常，温暖着这个草原渐渐降临的冬天。

0: 牧民才人诺日布前两天有点心烦，家里养的骆驼莫名其妙的少了七八峰。他召集亲戚们一起四处寻找，终于在昨天找回了所有走失的骆驼。为了表达谢意，他和妻子纳木卡决定叫亲戚们来家里做客，所以他今天的放牧工作结束得比平常都早。草原牧民相互之间居住的都比较远，一顿家宴其实也给了大家一个可以欢聚的机会。将分割好的羊肉块撒上盐巴，裹进整张羊皮中，腌制两个小时。用牛粪架火，将洗干净的鹅卵石放入火堆中烧热。男人们忙着宰羊烧火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厨房里准备主食和奶茶。将面团揉成圈状，直接扔进炉灰中，用炉灰的余温将饼圈慢慢烤熟。这种名为粗纳克的面食采用的是蒙古族世世代代的做法。把烧烫的鹅卵石放在羊皮上，再把腌好的羊肉放在热石头上，将羊皮裹紧，放进烧热的土坑中焖制两个小时。很久以前，人们在草原上放牧时，没有炊具就用羊皮包裹羊肉，没有水就用烧热的石头，没有柴火就用牛粪。牧民的智慧往往能创造出最朴素也最深沉的味道。才人诺日布的儿子正在乌鲁木齐读大学，今年夏天儿子也带着两口子到青海、西宁、兰州等地转了一圈。虽然觉得城市的确有城市的好，但还是车多人多不习惯。
1: 我们在城市里面不习惯嘛，我们以前没待过城市里面，就是在一去了以后，在那么多车那么多人走了以后，我说哎呀，赶紧回去。
0: 羊皮掀开的瞬间，这种仅放了一些咸盐的羊肉，在石头、火与羊皮的共同作用下，散发出异乎寻常的香味儿。食物原味儿被完整的保留，羊肉内部鲜嫩多汁，而烧热的鹅卵石直接接触羊肉，又使得肉的外皮多了些许焦香。一大盘口感脆嫩咸鲜、焦香弹牙的石头焖肉，一碗热乎中记载着一个名为宝木巴的家园。这里春天永驻，富足美好，是人人向往的乐园。据考证，这个名叫宝木巴的地方就是何布克塞尔。古老的何布克塞尔以丰富殷实的物质酝酿出灿烂瑰丽的文化，铸就了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在世世代代何布克塞尔人的血脉中。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哎，下雨了，导演还拍吗？
2: 转戏那边
3: 这雨来得突然，此乃端午时节常见的龙舟水。

0: 龙舟水通常指每年的五月下旬到六月中上旬在我国华南地区出现的雨量大且集中的降雨。由于正逢端午龙舟竞渡之时，民间称为龙舟水。气象部门为了方便统计，就把每年的五月二十一号到六月二十号之间的降水都认定是龙舟水了。说起龙舟水的成因，那就不得不提它的幕后大佬——南海夏季风。南海夏季风是亚洲季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来自南半球东非沿岸的月赤道气流，在经过印度洋、中南半岛之后，那最终抵达了南海地区。一旦南海夏季风爆发，打通了来自孟加拉湾、印度洋、南海的水汽通道，那就像抽水机一样啊，源源不断地把这些地区的水汽往华南输送，为龙舟水期间的降水提供了有利的水汽条件。同时啊，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北台，更有助于暖湿气流输送，使得华南非常容易产生季风对流降水。那这个时候如果再遇到残留的冷空气，就会在华南地区上空对峙了，形成锋面降水。在季风降水和锋面降水的共同作用之下，龙舟水就这么诞生了。你会问，龙舟水是想啥时候下就啥时候下吗？哎，由于季风存在日变化，凌晨到上午通常是季风的强盛时段，因此啊，龙舟水喜欢在凌晨到上午搞突袭，容易带来上班雨啊。那龙舟水期间，深圳暴雨警发布也大多都是在上午的八点、十二点之间。不过龙舟水一来，雨水可就不再像之前那样小打小闹了啊！河水上涨，虽然是为龙舟竞渡添了几分气势，却也是暗藏危机啊，非常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龙舟水期间如何做好防范呢？那就需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了。下雨的时候，远离低洼易涝危险区域，特别是在发布雷电和大风预警之后，避免水上活动、滨海旅游，同时妥善放置临窗和阳台的物品，尤其是这样的花盆，记得收好啊。不过龙舟水啊，也不是无情的倒水机器，它可以缓解旱情，增加水库蓄水量，好处还是很多的啊。按照华南地区的传统习俗，龙舟水还是吉祥水，具有驱邪的作用。
1: 宇哥，来参加咱今年的龙舟比赛吧。
0: 我这身行头，你看我能滑得了吗？能拉他滑？
1: 没事没事，咱队就差你一人。
0: 不去了。
1: 走吧，网友们，
0: 不去了，
1: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贵州省贞丰县流动党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贵州贞丰距离浙江东阳2000多公里，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数以万计的贞丰人来到东阳务工。初到异乡，工作岗位在哪里？遇事维权，谁又能帮忙？一位叫陆昌斌的布依族汉子主动挑起了这副担子。16年坚守，他靠真心真情成为老乡们最信赖的娘家人。

0: 天早上呢，我刚放上去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这个用工岗位，这个线下来找工作的这些呢，可能不会用这些手机放上去的这些岗位信息啊，几乎上三天就要更换一次。
1: 每天清晨，陆昌斌都会把最新的用工信息张贴在公告栏上。
0: 你是哪里的？
2: 安顺的。
0: 啊，贵州安顺的了吗？
1: 现在慕名来找陆昌斌的老乡早已超出了本县。陆昌斌说，看到两眼一抹黑的他们，总想起十几年前的自己。2010年，26岁的陆昌斌挤上绿皮火车来到浙江东阳。
0: 我是工程学历，最主要是没技术，到东阳这边四处碰壁，要么就是搞什么装卸啊，干苦力啥的。
1: 后来陆昌斌进入一家家具厂工作，但也只能做些打杂工作。不甘心的他借了3000块钱，决心学一门手艺。一年后，陆昌斌成长为技术能手，月收入超过在老家一年的收入。春节返乡，乡亲们羡慕不已，纷纷要跟他出去见见世面。一天，一对从老家来的夫妻辗转找到陆昌斌。因为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说普通话，来东阳很久了，也没找到像样的工作。
0: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着夜班，第二天的7点才下班，我回来，然后我们就骑着电动车带他们到那个招工市场。
1: 陆昌斌顾不上休息，带着老两口穿梭在大街小巷，最终帮他们找到一个包吃包住的工作。看着两个人高兴的样子，陆昌斌的心里也满是温暖。
0: 这些老乡他又没有文化，普通话都说不清楚的那种，那企业发工资那时候都是发现金，存个钱他都不知道怎么去弄，也不希望他们走我的老路。像我刚开始来的那个时候到处碰壁。
1: 从那以后，一边上班一边帮老乡找工作变成了陆昌斌的日常。然而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一些质疑也渐渐多了起来。
0: 他以为我们是中介，会把他介绍到厂里面去，从厂里面拿些介绍费啊啥的嘛。有的老乡呢，小学文凭吧，想拿高工资嘛，就觉得我们在欺骗他。
1: 虽然满腹委屈，但每当有老乡求助，陆昌斌还是会全力以赴。
0: 我们那个乡镇有19000人，到2017年，我们那个乡镇的人在东阳务工的只有2700多人，到这边来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那找我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
1: 就在陆昌斌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2017年8月，贞丰县东阳流动党员和农民工服务站正式成立，陆昌斌被推选为负责人。干事平台大了，陆昌斌也更忙了。
0: 最疯狂的是一个月就只有一个礼拜是在厂里面，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在厂里上班，我一个月都有12000-13000，我辞职了以后来全职来当这个站长，一个月1200块钱。
1: 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在异乡站稳脚跟，如今收入的锐减很快让他们的小家入不敷出。
0: 我老婆也跟我闹过，她说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离婚。我说我这个事情我不做，她同样有人来做，我们始终是要有一个人出头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一年复一日，一直这样下来，就坚持到了现在。
1: 在东阳，40家重点吸纳贵州籍务工人员的企业，22家老乡创办的企业，几十家小微企业，哪家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力，陆昌斌了如指掌。年轻的黄雄，没学历，没技术，2014年怀揣700元来到东阳。
3: 找了一个新机，已经花完了，工作没找着。
1: 黄雄满心失落，动了回家的念头。就在此时，陆昌斌伸出了援助之手。
0: 有个岗位呢，倒是蛮符合他的，你要学会这个简单的这个电脑操作，然后我就手把手的教他。有的东西呢，我不会，还要现学。
3: 遇到不好学的，陆书记都能教到零整。我学会了之后呢，慢慢加起来，后来加到7000多，不需要回去了。
1: 陆昌斌说，找到工作只是第一步，保障合法权益，大家才能真正安心务工。安顺籍务工人员潘小放

0: 工作中手指被机器压断，由于没有合同没有证据，维权一度陷入绝境。
1: 他说我是故意拿手伸进去让机器压的，当时我也有点生气，他说我只能给你2000块，我当然不同意啊。
2: 我对这个法律一窍不通，白天带他到相关部门跑，晚上回来我还得学习这个法律的条文。
0: 最终在陆昌斌的努力下，潘小放拿到了3万多元的赔偿款。从那以后，陆昌斌开始系统学习法律知识，先后帮多名老乡争取到工伤赔偿，拿回拖欠工资，他也成了大家心目中的维权专家。
2: 每一天在这些乡镇街道园区走访，了解一个收集一个，通过了1个多月的走访，把真丰县在东阳的这个45名流动党员收集起来，比我之前的那个单打独斗强多了呀。
0: 陆昌斌将45名党员划分为6个党小组，合理分工，构建起党支部、党员、务工群众全覆盖的联心网，从一个人坚守到一群人同行。陆昌斌和大家齐心协力，为乡亲们筑起一个温暖的家。
2: 我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家乡、家人做更好的服务和保障，继续给在东阳就业创业的乡亲们当好娘家人。
3: 在中国，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晓，却鲜少有人知道在新四军队伍里也有一位医术高超的外国医生，他就是曾被陈毅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奥地利友人罗生特。今天让我们寻着一本珍贵的手记，回到抗战时期的苏北战场，一起认识这位大鼻子医生。
4: 今天我来到新四军已经2个星期了，就像是一场梦。从充斥着美国式奢华舒适的大城市上海，到极其闭塞简陋贫穷的中国内地，那种巨大的变化令人震惊。
5: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刚来到苏北盐城2个星期，这里是经历了皖南事变重组后的新四军军部。在此之前的2年，这位拥有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青年从欧洲流落到上海，开了一家诊所。当从友人口中知道了红军25000里长征，知道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抗战，他被深深吸引了，强烈要求到新四军去参加战地救护工作。1941年初，罗生特化妆成传教士，突破重重封锁抵达盐城，刘少奇、陈毅等人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陈毅饱含感情地说，八路军有白求恩大夫，现在新四军里又来了罗生特博士。欢迎会还没结束，一名腹部中弹的重伤员急需手术，罗生特匆匆走上了手术台。
4: 在我们看来，这里就没有医院，伤病员们都躺在地面的稻草上，通常每户农家有10人，什么都缺，缺药品和器械，缺人手和专业人员。
5: 此后的日子，从早晨8点到夜里1-2点，常常是手术接连不断。一天，一名8岁的女孩被送到医院，她的腹部被牛角戳破，命悬一线。罗生特连夜手术，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孩子的生命，孩子父亲当场下跪痛哭，
6: 这对他来讲是很震惊的。那么正是老百姓的这一跪，罗森特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老百姓对新四军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5: 罗森特发现新四军官兵穿着同样的粗布军装，不分官阶，同吃同住，战士们在作战间隙还主动帮农民播种收割，修筑堤坝。
4: 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许还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军队，一面打仗一面种地。
7: 他对西方的军队他是了解的，

0: 所以到了苏北以后，就是这支军队在他心目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切其实给他是很大的触动。
1: 一次他见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问出了一个藏在心底许久的问题：新四军是靠什么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屹立不倒？
0: 少奇政委就给他非常详细地讲中国革命的现状，新四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新四军要为老百姓做什么。
1: 刘少奇的话语句句说到了罗生特的心坎里，他在当天的手记中写道：
2: 我曾向马克思求教，但没有结果，而刘政委却给了我圆满的解答。
1: 为解决新四军医护力量薄弱的困境，罗生特提出创办一所卫生学校，
3: 是没有校舍的，没有课桌，自己的膝盖做一个课桌，也没有黑板啊，就在老百姓家中借这个门板来作为黑板。
1: 没有教材，罗生特结合战地实际自己编写，没有教具，他就用泥土木板制作简易模型。他亲自登台授课，还把一架他视若珍宝的膀胱镜捐了出来。1942年春，在苏北反扫荡转移中，陈毅的妻子张倩即将分娩，在昏暗的油灯下，罗生特为张倩接生，可整个过程陈毅并没有出现。那天罗生特发了很大的火，
3: 他完全不能够理解陈毅只重视军事而轻视孩子的出生，一度的认为陈毅重军事轻亲情，是一个难以深交的人。陈毅也做了解释，因为这作为一个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者，他必须在大义和小家之间要做出这样一种选择。
1: 这次误会让罗生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思。
2: 我这个词越来越多地从我的语言中消失，而代之以我们。
1: 不久，罗生特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陈毅得知后毫不犹豫地做了他的介绍人。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罗生特成了一名中共特别党员。1949年11月，罗生特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奥地利，他到处筹措稀缺的医疗器械与药品，梦想重回中国。1952年，罗生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2003年，《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翻译出版，字里行间满是对中国的无限眷恋。我越来越想中国。
4: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明朝初期，南京被定为首都，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经过明惠宗朱允炆和明成祖朱棣三代君主，历时53年，南京展现了一个统一王朝的京城形象。即便后来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南京依然担任着国家财政、交通枢纽和外交窗口等多重使命，它的政治和行政地位之显要，均为历代陪都所难以比拟，这也使得南京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地位。

0: 政治和经济的势力范围，他只能选这里啊。他往北方去呢，根基不牢。那么还有呢，就是他重新一套啊，向天说地的一种说法，把南京城所面临长江啊旁边依靠的紫金山，这个山川地貌河流，他再次以他的说法和这个天上的星空相对应，那么再次形成他的这个建都立业，他的形成的帝王之气和古代的这个风水和这个金陵王系所的另外一套完整的说法。
1: 最初进驻应天时，朱元璋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城市遗产，这大体是杨武、南唐开基、宋元因袭的南唐江陵城。江陵城是非常的坚固的，大名鼎鼎金陵，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王者之城，非壮丽无重威。朱元璋所以呢，他一定要建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伟大的都城。

0: 南京旧城自六朝起，以玄武湖至聚宝山一带为中轴线，经历宋元两代，旧城城南商民云集，市肆制敝，早已局促不堪，无法再容纳一座工程，若进行动迁或是增筑也困难重重。而此时朱元璋所居的吴王府，本为元代江浙行省御史台官署，对于大明来说此时也不合规制了，于是朱元璋就有了迁宫城的想法。在他的规划中，宫城选址在了城东，于是有了移三山填燕雀的大胆决定。
1: 在历史上，南京第一次成为大一统国家的首都，那么城垣的建设呢，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名都南京的营建，它始于元至正26年1366年，至明洪武26年1393年基本结束。朱元璋他摒弃了旧城的束缚，由刘基在城东补地，填充了原有的这一片城东的大片的燕雀湖，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营建了新宫，又据港山港之极，并沿用部分的南唐时以来的既有的城垣，重新构筑了城墙，最终形成了宫城、王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垣。
0: 上溯先秦，下及近世，中国历代都邑的建设都因循前朝的遗迹有序迭代，不断改进。南京地处江南，相较于中原的其他城市，无论是建城还是设立都城都起步较晚，然而南京在城市建设上有所创新，特别是它的四重城垣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堪称首创。明南京的宫城周长3.4千米，皇城环绕在宫城之外，初建时呈凸字形，周长8.23千米，两城内外套叠，合称紫禁城，也就是今天的明故宫。明故宫的中轴线贯穿南北，经洪武门至承天门，两侧为中央管束区，向北延伸承天门，经端门至午门、太庙、社稷坛分裂于东西，午门向北经奉天门建有前朝三大殿，分别是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三大殿位于中轴线的核心地带，东有文华殿，西有武英殿，庆宫以乾清宫、坤宁宫为核心，东西六宫等宫殿群则分布于两侧，整体布局规整，气势恢宏。
1: 洪武年间，南京明故宫建筑中轴对称，到了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西拓皇城西墙并重建西安门以后，宫城便显得位置稍微偏东。
0: 明南京城京城的范围更加广阔，京城城墙东北位于中山，也就是今天的紫金山脚下，西北则囊括了

0: 临江之地，秦淮河流贯于内，并以前湖、琵琶湖、玄武湖等作为天然护城河，融山水城于一体。如此规划下的京城东西窄、南北长，呈现出世所罕见的不规则形状。甚至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南京城酷似一张人脸，城中宫城与皇城偏居一隅，打破了平面方正、宫城居中的都城的营建传统。京城城垣长约35.26千米，全部为砖石砌筑，因地制宜开设了13座城门，一改过去城门讲求对称的传统，更加注重防卫与实际需要。城门上门洞普遍为拱券砖砌，均筑有城楼，有的还根据形式设有内外瓮城和闸楼，把城门防御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城垣另设东西两个水关，调节秦淮河入城和出城的水道。
1: 在京城的城门当中呢，以城南的33门、通济门、聚宝门最为恢宏。即明代著名学者顾颉园所说的“南都城为90里，高坚甲于海内，至通济门起，至33门只一段”，尤为易然。
0: 从整个明代京城的大致功能分布来看，城北为军屯区，城东是皇城区，市集与居民大致位于城南。后来为了拓展都城的空间，又借势丘陵、岗阜，在京城的外围用夯土砌造了外郭城垣。外郭城绵延共60千米，设有城门18座，将中山、幕府山、雨花台等制高点全部收于外郭之内，其围合面积达到230平方千米，这一面积也使得南京城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
1: 外郭最重要的城门是西南面的江东门，自江东门至33门一线，共使往来商旅云集，热闹非凡。明代官方修建的9楼、16楼，大部分就分布于江东门至33门这一线。
0: 明南京城4重城垣均有护城河环绕，人工自然水系纵横交错，岗阜、河湖与城墙唇齿相依，其对城市景观的构化、对排水系统的合理安排、对水位控制的科学处理、对航道的高效利用，均达到了封建时代我国都城水利建设的至高水准，领先当时，惠及后世。
1: 与以往历代都城城壕以人工开凿为主的方式不同，南京护城河充分利用了天然的水体，为个别的地段以人力开挖实现贯通。
0: 中国古代城市乃至都城的营建良好，其后时有疏浚，新宫至洪武中后期逐渐完善，河道蜿蜒曲折，形态自然，沟通了长江、秦淮河和金川河这三大水系，网络全城。都城水系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对旧有城南南塘城河的改造与修整，又有在原有城中沟渠基础上的疏浚、拓宽与通连，同时又大刀阔斧改玄武湖入江水道，建城北护城河，成为历代城壕修筑史上的惊人创举。
1: 清代顾炎武在《诏狱志》中有云：“城壕环城，阔25丈，周45里。”南京拥有全世界最长的护城水系，周长达31.159公里，城河深度在6到7米之间，平均宽度为60至100米，最宽处位于玄武湖段。今天宽1743米，各项指标均在我国历代都城护城河中居于前列。洪武年间都城初建时，设计者便有预见性的根据地形地貌

0: 环城各处设置了水关、涵洞多处，进水闸八座，出水闸口17座，其中以东水关、西水关和五庙闸最具规模，最有代表性。其作为护城河的技术辅助衍生，实现了对城内外水系的灵活调控与技术保障，护卫了城池的安全，也为帝都南京城区扩大、人口繁殖、生产经营频密而产生的高需求用水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
1: 洪武26年，举世瞩目的南京四重城垣建成。洪武28年，明太祖朱元璋敕礼部编撰《洪武京城图志》，并命工绘图颁示天下。这是明代南京第一部官修方志，详尽记载了明初都城南京的规模建制情况。
2: 朱元璋为什么要亲自下令编写这样的一部书？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个是固化南京城修建的成就，向天下的臣民展示新修的南京都城是如何雄伟，如何伟大，同时给后人留下一个记忆。第二个大概是通过雄伟宏大的南京都城来宣传它的统治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一方面是大明朝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也是南京作为首都的合法性跟合理性的问题。因为南京在历史上背着沉重的包袱，像六朝、像南唐等等之类，那么朱元璋希望通过洪武京城图志告诉大家，今天的南京城跟以往的南京城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代表新朝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个都城。通过这个书的编撰告诉大家，南京作为首都是不能动摇的。

0: 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重用南方士绅，使他们成为中央官员以及大部分中高级地方官员的主力。同时，他在少量借鉴宋元统治制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制度。这一制度涵盖了中央到地方、行政到军队等方方面面，无一不打下了大明的深深烙印。与此同时，也对清朝的统治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支撑这一制度背后的法理思想，则是来源于宋代的程朱理学。
1: 是朱元璋第一次高举这个程朱理学的旗帜，把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作为一个政治思想，作为他自己治国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来源。在程朱理学的指导下面，明初的政臣，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全部什么？全部是按照程朱理学的精神跟原则来展开的。这个在此以前，尽管是有，比如说南宋时期，比如说元朝时期，但是这个无论是广度、深度、力度，跟明初相比，都是赶不上的。可以说，明初是第一次广泛的，把那个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并且贯彻到上层、下层各个领域，一直保持了差不多五六百年。
0: 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为了修建南京都城，调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而这些工匠有不少留在了此地，世代繁衍，南京城也因此成为了当时的手工业中心。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清代。除了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状况，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举措，推动了明初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最重要的，朱元璋推行所谓的重农政策，是建立什么？在小农社会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或者说把小农经济作为小农社会的支撑点。那具体而言，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最最典型的一个政策就是户籍制度，就把天下的臣民按照

职业分成不同的类型，按照不同的户籍来分类管理。比如说农民就是用里甲制度，用黄册；如果是工匠，就用匠籍制度来管理，诸如此类。那么在此基础上实行什么？实行这个朱元璋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江南地区，采取种种的方式，使原先由地主阶级掌握的土地大量地收归国有。这就是江南的官田制度。我们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叫江南重赋，最大限度地来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收益，天下的财富都通过贡赋、徭役等等之类的形式都送到南京，使南京成为什么天下的财富中心。

0: 雄丽壮阔的南京都城矗立于此，携六朝悠长底蕴厚积而勃发，成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城，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身。南京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至洪武末年，南京的人口由朱元璋攻占吉庆路的近10万，迅速增加到大约70万，成为当时全国人口最为繁多的城市。庞大的手工业规模和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形成了南京发达的转运贸易和市集贸易。明初南京的年商业税最高达到了378万余贯，如果用粮食的购买力来计算，挤进现在的19亿人民币。作为明朝的经济中心，南京城也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运中枢，郑和七下西洋在此策源，城西的宝船厂是郑和远航的起航地，并为出扬州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研究，明代南京城西定淮门外是当时全国船舶制造的中心区域，长江岸边聚集了数量繁多的船厂，建筑史册的就有快船厂、马船厂、黄船厂等，启用时间漫长的龙江船厂，为郑和七下西洋打造旗舰的宝船厂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1: 今天有两个船厂都发现了线索，一个是龙江船厂啊，龙江船厂从宋代沿用到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除此以外，就是早年我们南京市博物馆啊主持发掘的，我们在今天的宝船厂遗址公园啊发现的啊这个座塔，就是当年制作宝船的这个船坞。
0: 自东吴已降，南京城便以其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口岸。随着历代海洋贸易与对外交流的日益加深，更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1: 我们都知道啊，南京啊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也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的，像郑和啊，像洪堡啊等等高等级的使团的主要领导此后的归站之地。我们还是当年啊那个下西洋船队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宝船的那个制作地。我们今天我们文献记载也好，考古发现呢，发现了宝船长啊遗址相关的啊这些考古发现都可以证实。
0: 无论是在江南建立大一统的国家都城，还是设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政策，亦或是投入举国之力建立浩浩荡荡的海洋舰队，明代无数的史无前例都是从这个被称作南京的都城出发，登峰造极，震撼世界。
2: 南京是元明易代之际营建的第一都，开明代全国大规模筑城的先河，它的落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都城营建到达了巅峰。它在理智布局、形制结构、构筑技艺、防御价值、营造美

0: 藏了300万册件的古籍特藏品。那么在这个古籍里边呢，大家刚才听单院长谈到在故宫修文物，那么在国图修古籍，大家也是脍炙人口。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第一个古籍修复工程是什么，是哪个时代的，它的发起人是谁。今天呢，我就先讲这个故事。大家看到呢，在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中，我们很吃惊地看到唐末五代时候的修复遗迹。这件呢是残损了，但是用麻绳把它连缀起来。这样的经卷呢，在敦煌遗书中还有很多，有的呢它有浆糊和纸，那么就在背后呢粘起来，那么有的呢没有浆糊和纸了，就用麻绳缝起来，还有的呢就用树木的枝条把它别起来。那么它是谁做的呢？我们在敦煌遗书中这个佛明经的卷13题记上呢找到了来源。这个题记上有一个说法，叫做沙门道真修此经，年纪19，俗姓张氏，跟我一个姓。这个道真是何许人也？我们在国图藏的敦煌遗书中一切入藏经的目录上找到了道真修补佛经的发愿文，上边就说呢，后唐长兴5年的时候，弟子是三界寺的比丘道真，看到寺内啊存的这个经论部的这种佛经啊不太全，所以啊起丧虔诚，誓发宏愿，要进入寺中呢修补头尾，还要把寻访古旧坏经让它修复好了之后永远流传在世上。原来呢，道真和尚是敦煌17窟外边的三界寺的住持，他呢发了宏愿，就是希望寻访古坏经文再加以修补流传于世。那么我们在敦煌遗书上看到很多这种修复的情况，那么唐末五代时期我们就有了古籍修复工程，而且修复人就是道真和尚。在这个不列颠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中啊，我们又找到了道真和尚寻访修护的三界寺藏经目录的定稿，下边列了好几百卷的佛经，都是道真和尚修复完成的，就是他又发愿文，他又还了愿，若干年之后。对此呢，学者们认为敦煌藏经洞啊很有可能是三界寺的图书馆的一部分，那么也是道真和尚的修复工作室，因为这里边有修复完的，还有没有修复完的。那么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人员本着精益求精的工作原则，采用这个掏补的修复办法，我们在不拆开麻绳的情况下把这个补纸呢伸到了麻绳的下边，将破口补好，同时呢麻绳处的经卷卷起来的时候，它也不会硌着其他的经卷，这个修损坏其他的地方，这个显示出了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那么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家看到的这一个头部呢稍微有点残破，这是尚书尧典舜典，是我们民族的原典。这部书呢在敦煌有57卷之多，但是这个一卷到我们馆里来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团乱麻。这个学者和修复师经过了艰苦的努力把这部经修复完成了，化腐朽为神奇，反映了唐代儒家经典和教育在敦煌的传播情况。这个尚书的文字，大家学的尚书的文本和在长安学的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育在那西域上的流传情况。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是西晋大文学家陆机的《辩王论》， 这一部书呢非常的美，是唐代的一个经写本。这个上边呢，大家细细的看最后一个字啊，细细的看，还有这个黄色涂改液涂的这个痕迹。这个是叫什么呢？叫雌黄，有雄黄有雌黄。那么古人呢专门用雌黄来涂这个硬黄书，写错了要涂掉。我们现在的有一个成语大家还记得吗？叫信口雌黄，就是随口乱改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典故。那么修复完善的还有老子道德经一书，大家看到的这个本子呢，朱色的是老子道德经的原文，墨色的是李荣注和和尚公的注本，这个两个注本。这种做法非常简便，道可道者什么意思，名可名者什么什么意思，非常的简便。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也是国图修复好的，这个呢是唐代仪凤元年的时候，武则天给她母亲祈福的时候，让宫廷的写匠写了100部《金刚经》，这是其中的一部。但是大家问他为什么会流传到敦煌去呢？现在还是个谜。那这一个纸大家看非常的润，虽然已经经历千年了，你在国图摸到它的时候还是非常润泽的。而且刚才的几个经卷大家看到都是黄色的，那么这个黄色是不是因为这个历史的缘故，过去是白色的后来是黄色的呢？非也，这一个经卷是染黄的。染的什么黄？就是用黄檗水把纸染成了黄色。黄檗水是什么？就是里边的有效成分是小檗黄碱，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黄连素的主要的成分。这个人吃了尚且苦，虫子呢它是不会来的。所以大家看到在敦煌遗书里边，凡是用黄檗染过或刷过的纸，上边一个虫子眼儿也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很多古籍啊，被虫子蛀得像筛子一样，你不能不佩服4到11世纪中国人的科技水平。那么国家图书馆呢，在修复敦煌遗书时还总结了很多经验，比如说整旧如旧、最小干预、可逆性修复这类的原则，就是不再用这个脱表字画的方式来进行修复。因为你脱表了字画，这个卷子的背面就看不到了。所以在学者们进行敦煌的缀合的时候，就成功从背面的画中把前面的孟姜女变文把它恢复出来了，这是现在大家正在做的一项工作。那么织经续纬，大典重光，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已经跨越了记忆修复的阶段，进入到科学修复的阶段了。那么物理、化学、生物、材料、计算机这些学科都在古籍的修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呢，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胡子册的修复，这是去年刚刚修复完成的，我们呢称之为古籍修复的天花板，因为修复的特别精美。其中最好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绢呢上面的书衣的修复，怎么样把破损的把它修复好。如果你要想织一个绢跟它很近似的话，那么可能呢这一个绢呢你就得拉掉一块来做检测，这个在现在的古籍修复、文物修复中是零容忍、不允许的。怎么办呢？我们就采用了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然后联合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出来永乐大典的书衣的丝织品，它的染料里边含有芦丁，应该是用槐花呀把它稀释之后做的染色。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仿造 这一个绢，而且做得非常好。就是说呢，在无损的状况下，我们也仿制出来它的这个绢。这个绢呢，一定要跟原物稍有所差别，否则后人在看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哪一个是现在做的呢？哪一个是古代做的呢？”就会干扰研究的成分。但是它还是一个色系的，要让它美观，要让它舒服，还不能夺这个研究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永乐大典修复完之后呢，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和字节跳动，我们联合制作了永乐大典的知识库。这个知识库呢，实现了几种，一个呢就是向大家介绍了永乐大典的规模、价值、编纂、流散、珠联、重光的前世今生。那么这个里边呢，包括大典的体式、它的编韵、它的图像、它的全文、它集出的文献，有上千种之多。我们全部把它恢复出来，用知识库的形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么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进一步的发了中华古籍知识库、资源库，就是将海外存藏的永乐大典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引入到国内。比如大家看到的就是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灵册，这个我们引进回来了。这个呢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里边呢敦煌遗书里边有唐太宗温泉铭的拓本，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拓本。那么还有呢，就是由这个日本归还的尚书正义的宋版的翻印本，这一些都是非常的珍贵的。那么我要说，一张纸、一段字符非常轻，但是它们承载的东西啊非常重。一张纸，火也可以烧掉，水也可以浸泡，那么也可以撕掉，是吧？虫子、老鼠它都可以去那个吃的，看似非常的柔弱，但是一张纸又很坚韧，纸寿千年。我们现在的灞桥纸到传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它很坚韧。所以呢，我们说现代的数字化还有一段字符你看不见，它在网上，但是他们承载的东西非常重。那么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古代历史、文化思想都靠他们记录下来、承载下来、传承下去。古籍的修复和数字化，就是我们和古人穿越时空做的无数次的对话。你看到一个敦煌遗书，你仿佛就走到了唐代，是我们跟他们的对话。现代科技呢，能够完美的再现文化遗产，让文化遗产永久流传下来，也呢激励我们让古籍上的文字活起来，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前世今生。今天呢，我们要通过双创，让古老的文化思想在今天重新焕发异彩。最后呢，我呢要给大家出个题目，这个是藏在不列颠图书馆，英国啊，藏在英国的一个唐代人的书包。这个唐代人的书包呢，用很多层是有字的文书把它粘在一块儿形成的这个书包。那么想试读它的字，就要拆掉书包。如果要保留这个书包，就没有办法试读其中的字。怎么办呢？如何两全其美？希望科技能够解决今天的问题。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咱们欢迎你。先生请坐。先生提了一个问题， 如何两全其美？山老师，如果这个问题提给您，如何两全其美？
2: 我觉得科技力量将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段馆长说的无损的碳商、无损的呈现，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能够再现它被遮挡的部分，能够把它呢通过我们今天技术能够复制出保护原件，能复制出一个跟它一样的这样的文物，我想将来是可能的。
1: 嗯，您刚才说这个如何两全其美，我就想起了就是我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个沉船里面的瓷瓶，
3: 嗯，
1: 它虽然被覆盖住了，但是通过科技的手段，它其实是有可能是再现的。您有您的标准答案吗？
0: 现在有科技的新的发展，就是试读了被火山灰压住的庞贝古卷，这个里边的有一些卷的字试读出来，但是试读的我是觉得还不够理想，就是没有像一个卷子展开似的啊，把它的各方面试读出来。所以呢，科技还要进步，我们盼望着。
3: 所以我们像张馆长刚才讲到的，就是文物科技工作者，就刚才看到的敦煌遗书里讲到的这个金刚般若蜜经，他们就是自在菩萨，用这种新的科技，掌握了科技以后，可以很自如的来释放这种古代文化的这种重新焕发风采。所以我想真正体现了就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这是文化永远保持它的魅力。嗯，
1: 是的。
3: 嗯，
1: 不增不减，不垢
3: 不净，
1: 不净，
3: 嗯，不生不灭。
1: 其实我们说般若的意思就是智慧嘛，
3: 嗯，
1: 智慧，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是什么？就是科技。
0: 对，
1: 在某种意义上，它我特别喜欢您刚才那句话，其实古籍的修复和数字化就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的跟古人的一次对话。如果穿越时空，穿越古籍，您和古今中外的先贤去可以进行一次对话的话，您想遇见谁呢？
0: 是我呢，非常希望遇见李白，因为这个有一次在做展览的时候，拿到国家图书馆一个李太白出来是900来篇，其中呢800多篇是诗。
1: 嗯，
0: 那这个里边呢是靠谁来保护下来的？因为李白在活着的时候，印刷术还没大行，是靠他的稿子，是靠他的抄本来这个往下传的。那么这个里边呢，他有很多粉丝，铁粉钢粉来喜欢李白，帮他来收集。李白故去的时候把残稿交给他叔叔李阳冰，李阳冰先弄了一个草堂集10卷，那么到了宋，有乐使曾巩等人呢一代一代的到各处去把李白残存的诗集中起来，
1: 嗯，
0: 最后就成了一个定本。
1: 嗯，
0: 在这个晏殊的第五个儿子晏之止，
1: 嗯，
0: 晏之止在苏州当知府的时候，有一个印刷家、出版家就问他：“大人要刻个什么呢？”他认为应该刻我的集子，是吧？可是晏之止呢，怀里掏出《太白集》，说是我认为太白的这个集子我做的是最好的，就是这教的是最好，希望你把它刻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一步，李白现在的脉络文脉就应该在日本，这个中国人能够忍受吗？是不能
1: 接受不了。
0: 所以呢，在展览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书啊，拿到我们手里，说是你要传承好，那你自然就有一个在我手里，还要把它永久保护下。
1: 如果您遇到太白先生，您想跟他说一句什么话呢？
0: 我们做到了
1: 啊，
0: 我们能够保下，而且还可以化身千百。

0: 不太白先生，就是因为现在 AI 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我就似乎看到太白先生坐在您的身边，有一番对话的那种感觉。穿越古籍，单先生，如果你可以遇到一位先贤的话，你会想遇到谁？
1: 那么我呢，其实呢，想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老院长张忠培先生，那么他呢一直致力于我们的这个科技保护和人才的汇聚，所以我们最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学生、研究生开始进入故宫便从事科技保护呢，就是从我们张忠培先生开始的。
0: 是的。
1: 他要建一个平安的故宫，一个学术的故宫，一个这个开放的故宫，一个这个强大的故宫。
0: 这个老先生的意识是超前的呀，所以要道一声感恩。您呢，穿越
2: 因
0: 时
2: 为
0: 空，遇到一位先贤的话。
2: 文学修养很差啊，但是我很想见见东坡先生。因为，在他无论是仕途，还是他在文学上的这种不断的这个攀登，他始终处于一种宠辱不惊的状态。特别是在他能够发挥巨大能量的时候，他会始终在人民中间要修路、修垒、修桥，让我们西湖啊等等都有他的杰作。
0: 是
2: 但
0: 的，
2: 是在他不太顺利的时候呢，他会出来很多伟大的作品。
0: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就可以读到他当时他的一种心路历程。
0: 是的，
2: 所以很多东西，我想这些作品在激励着我们今天的人，要做到，无论是顺或逆，都能做到宠辱不惊，始终要不断的来为社会做出新的这种
0: 是，
2: 服务。
0: 哎，您这么一说，东坡先生也是科学
2: 对，
0: 和文化最完美的一个结合体之一了，谁怕伊索烟雨任平生啊！激励了多少人？我们特别希望能够用更多的时间去，比如说去故宫博物院，去我们国家
2: 图书
0: 这
2: 馆。
0: 个古籍研究的这个特殊的领域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就知道，我当然觉得，馆长说的这个特别对，不确定当中我们是怎么去找到这个确定性？也许。我们可以在传统文化当中找到我们的根脉之后，可以更加的扬帆远航。

牛肉是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肉类食品之一，牛肉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深受消费者喜爱。以往烹饪牛肉的方法多是酱着吃、炖着吃或涮着吃。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牛肉的吃法也越来越讲究，如今牛肉烧烤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吃法。对不同部位牛肉的选用有了新的要求，牛肉不同的部位纤维粗细不同，脂肪含量不同，口感也不一样，烹饪方法也就不一样。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提升牛肉的附加值，就需要对牛肉进行更加精细的分割。牛肉的各个部位都有各自的名称，形成更多的牛肉品种。比如您在吃涮牛肉，就要分清是要肥牛、上脑还是眼肉呢？那怎样从整头牛中将各个部位牛肉产品分割出来呢？它们又各自叫什么名称呢？今天节目我们就要向您介绍牛肉的精细分割技术。我们先从精细分割使用的专用刀具说起。牛肉精细分割使用的是各种规格的专用刀具，画面上的这几种刀就是牛肉精细分割中

最常用的，由于刀具都十分锋利，分割时要特别注意安全。师傅们要戴上钢丝手套，以防伤手。牛的骨骼较大，在分割时也会用到盘锯。分割前将屠宰后的牛体马上运送到排酸库排酸。排酸后的牛肉才能够进行初步分割。初步分割是把排酸后牛体分割成前腿、脖头、脊背、腹部、后腿五个部分，然后再针对这五个部分精细分割出牛肉产品。这样做可以方便找到各个产品的位置。初步在第六节脊骨和第七节脊骨之间，将脊骨平行断开，然后沿着切口把牛肉切开，割下来的部分就是脖头。分割时做到切口平滑整齐，然后分割腹部。分割的起点是后属第六块脊骨和第七块脊骨之间，也就是画面上凹下去的位置，再从脊骨向腹部8至12厘米，与脊椎平行的线就是脊背和腹部的分割线。为什么要留8至12厘米呢？原来是为了要保证切割出完整的上脑、眼肉和外脊。沿着这条线用盘锯将肋骨锯开，再把腹部与后腿相连的肉膜切开，腹部分割也完成了。之后分割脊背，在后属第六节脊骨和第七节脊骨的连接处，沿着切口按直线把脊背和后腿相连的肉切开，脊背也分割下来了。分割下腹部和脊背后，剩下的就是牛后腿。接下来就可以针对这五大部分开始精细分割出更多的产品来。精细分割是将初步分割的五部分再次分割，形成不同类别的牛肉产品，通常也称为二次分割。前腿精细分割的产品有煎肉、金钱腱、钱腱子和辣椒肉。前腿的精细分割在前腿里侧，沿着前腿骨和前棒骨运刀，将前腿里侧的肉和骨头分开，然后依次剔出前腿骨、前棒骨和肩胛骨。剔骨时要求刀贴骨头，刀尖在骨头和肉的缝隙间移动。剔出的骨头上尽量不带肉，尽量减少刀伤和划痕，保持产品表面的平顺。在剔出前腿骨时，分割出一条由肉膜包裹着的长条形产品，叫金钱腱。剔出骨头后，在前棒骨和肩胛骨连接的位置将牛肉一分为二，再从剩下的肉中分割出来辣椒肉，剩下的部分就是肩肉。前腱子是包裹着前腿骨的肉，它有什么特点呢？前腱子肉质较硬，适合做成酱肉，比较有嚼头。金钱腱在前腿骨的后侧，也就是腿肚子的位置，并由前腱子包裹着。金钱腱肉质瓷实，适合做成酱肉。辣椒肉形似辣椒，位于牛肩膀靠近脖子的位置。辣椒肉肉质细嫩，适合用来炒菜或涮着吃。肩肉，肌肉丛生，脂肪少，适合用来做酱牛肉或煮汤。颈韧带

馍肉适合怎样烹饪呢？下面看看腹部精细分割吧。腹部精细分割，将腹部上的肋骨整排取下来，要尽量保证肋骨上少留肉，留下来的就是腹部精细分割的主要产品腹肉，然后再将肋骨之间的肉一条条剔出来，称作肋条肉。腹肉取自于牛的腹部，它具有哪些特点呢？肋条肉脂肪分布均匀，但肉质纤维有点粗，肉也有一定厚度，适合切成小块炖着吃。脊背精细分割产品有里脊、外脊、眼肉、上脑。分割时，先将脊背里侧的一块肉剔下来，然后将包裹在上面的脂肪全部切掉，就露出一块条形的肉，这就是牛的里脊。然后剔除脊骨和肋骨，就剩下一块长方形的肉，还要将它一分为三，分出上脑、眼肉和外脊，在第十一和第十二根肋条间垂直切一刀，切下来的就是外脊，然后第六和第七根肋条间再垂直切下一刀，靠近脖子的是上脑，剩下的是眼肉。分割后片去表层的脂肪，肋骨上面的肋条肉也要剔出。里脊位于脊骨和肋条连接的缝隙里，是牛全身最嫩的部分，在炒菜应用较多，里脊也是烧烤牛肉的上等原料。外脊又称西冷，脊间基本没有脂肪沉积，肉质较嫩，嫩度接近于里脊肉。外脊在西餐中应用较多，主要用于烧烤和生吃。眼肉的得名由于它的横切面似眼睛的形状，你看，这是眼眉，这是眼眶，这是眼仁，叫它眼肉是不是很形象呢？眼肉表面脂肪覆盖较完全，厚度为0.5至1厘米，肉间有大量脂肪沉积，可以达到40%左右。我们常听到的牛肉中的大理石花纹也主要在眼肉中存在。眼肉西餐应用较多，多用于高档牛排。上脑有一定的脂肪含量，大约占30%左右。上脑在炒菜、火锅应用较多，也可以用于烧烤。肋条肉也是用于煮和炖。后腿精细分割主要产品有鳞肉、后腱子、黄瓜条、米龙和臀肉。后腿精细分割首先也是剔骨，依次剔出后腿骨、盆骨和后棒骨。在剔骨的过程中，分割出米龙和黄瓜条两种产品。剔骨后分割出后腱子、鳞肉和臀肉。米龙又称针耙，位于牛的屁股蛋上。米龙肉质较为细密，口感顺滑，主要用于烧烤或炒菜，也能用来制作牛肉干。黄瓜条又称喙耙，也是位于牛的臀部，在米龙的下方。黄瓜条的肉质也较为细嫩，主要用于炒菜。后腱子包裹着牛后腿骨，特点与前腱子一样，主要用来做酱牛肉。鳞肉又称西缘，位于股骨内侧，黄瓜条前面。鳞肉肉质较嫩，筋少，肌肉纤维细腻均匀，中餐里可以

烹炒，也可以用来做牛肉干，西餐中用鳞肉烧烤的较多。臀肉在牛臀部，更接近牛背部的位置。臀肉中筋和肉膜较多，肉质较硬，主要用来做牛肉干或是西餐中的烤牛肉。观众朋友们，上面我们对牛肉进行了精细分割，整只牛屠宰时是一分为二的，两半的牛体分割方法相同，分割出各个产品的名称。

汁呢，它可以说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果汁里面呀，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啊，它含有大量的这个石榴酸成分啊，这是石榴。那么冬枣呢，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栽培历史比较久的一种这个林果了啊，它主要是产于我们啊，保鲜期短，一喝便一腐烂啊，而且这个损失率也比较高啊。那么对于我们国家这个有个统计数据啊，我们国家中国目前这个水果的采后啊，损失率呢可以达到25%到30%啊，这就是我们从这个采收到田间地头啊，到我们的市场销售，这中间的这个损失可以达到接近1/4啊，1/4到1/3。那么国外的发达国家呢，因为实现了这个冷链保鲜啊，全程冷链贮藏啊，他们的损失率呢只有5%啊，所以从经济效益来说呢，这块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啊，因此呢就有必要研究这个贮藏保鲜啊，来攻克难关啊，提高这个经济附加值啊。一般条件下啊，这个石榴在常温下如果不进行冷藏保鲜呢，它的贮藏期呢可能只有大概3到4周啊，就是不到一个月啊。那么它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后面我会详细讲啊，它会发生这个褐变啊，是它的主要问题啊。对于冬枣而言呢，常温下这个贮藏期呢，一般是不超过1周，是5到7天啊。那么冬枣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软化还有腐烂啊，是指它面临两大问题啊。樱桃这个保存期就更短了啊，它一般呢，可能就是最多是3到5天啊。那么一些这个像不耐贮藏的这个樱桃呢，可能放2-3天呢就坏了。它是最重要原因呢，是在采收过程中发生机械伤害啊，引起病菌的感染啊，这是产业的痛点啊，面临着这个采后损失的问题。下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石榴啊，石榴的这个采后特性和主要问题啊。那么石榴这种果实呢，用我们这个研究上讲呢，它是属于一个非呼吸越变型的果实。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果蔬有一种催熟剂，就乙烯是吧？乙烯、乙烯利啊。那么这种非呼吸越变型的果实呢，通常条件下呢，它对这个乙烯的敏感度不是很强啊。那么相对于这个非呼吸越变型，就可能有这个就会有呼吸越变型的是吧？就是会产生呼吸高峰的。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是吧？也是我们陕西最重要的两种水果啊。苹果和猕猴桃呢？这种对乙烯非常敏感的水果呢，在我们这个保鲜过程中呢，就适合使用气条贮藏啊。我后面也会讲到这个气条贮藏啊。但这个非呼吸越变型的果实呢，实际从我们这个生产效益来讲呢，它并不适合使用气条贮藏啊。那么石榴它在采后这个保鲜过程中呢，面临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果皮褐变，一个是籽粒褐变啊。果皮褐变就是我们这个石榴在贮藏过程中呢，它外观发生变化了啊，外观变黑了，这样就从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说是吧，看到这果实这个变成像黑的啊，或者发生这个怎么一块一块的褐斑啊，就会影响它的这个销售价值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情况呢，就是果皮完好，看起来这个石榴非常漂亮啊，但是一打开之后呢，这个籽粒完全糖化褐变了啊，分为这两种情况。那么从这个机理上来讲啊，我们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啊，它其实有这么3种原因引起的啊。最主要的原因，比如说果皮外观这个褐变呢，是由这个我们叫霉素褐变，就和我们的苹果褐变一样是吧，大家知道这个苹果，我们先切的苹果切开之后啊，包括我们的土豆是吧，在切开切成片之后呢，很快的接触空气就会发生变黑啊。那么这个石榴也是一样，这个石榴皮呢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分类物质，它和我们那个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接触呢，就会生成一些褐色素啊，沉积在这个果皮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籽粒褐变了。刚才我也讲到，是不是打开之后这个籽粒变黑啊？籽粒变黑呢，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发生了这个梅拉德反应和抗氧酸氧化啊，因为这个石榴里面也含有一定的 VC 啊，另外呢，这个里面还原糖含量也很高啊，所以它会发生这类梅拉德反应啊引起的。这个籽粒变化啊。那么还有第三个这个引起褐变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果实衰老啊，抗性降低啊，导致它细胞膜破裂啊，里面的酶呢和这个多酚类物质相接触啊，这是它三大褐变的主要成因啊。
针对于这三个成因呢，我们就进行控制啊，通过外在的因素进行控制。

空置，首先是环境条件上的空置，就是我比如我把它保鲜放到这个冷库里面，通过外在的环境条件，环境条件呢，核心的这个关键处置的这个条件呢，就是温度和相对湿度以及气体成分，这是控制这个果实变化的三大核心要素，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物理和生物的因素，就是我这个石榴这个贮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你的原料，你的原料在采收过程中有没有把它损伤，或者那个原料的品种，这个有重大的原因，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原料在园子里有没有被病菌感染，是吧？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冬枣呢和这个樱桃呢，在可能在你的果园里面就被细菌感染了，这样的这个被感染的呢，我们是绝对不能用于保鲜和贮藏的，这是它的采后生理特性和主要问题，贮藏保鲜的关键技术，就是讲核心它的技术参数要点，那么首先是物理保鲜，这个也是我们提倡的，我们大力提倡的。物理保鲜首先第一个要通过温度控制，石榴在贮藏的时候尤其控制它的这个温度呢，是很特殊的，它和我们比如说和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以及我后面讲的冬枣和樱桃都不一样，它的温度要偏高，一般适宜的贮藏温度呢是在3到5度之间，为什么它的温度比其他的水果要高呢？就是因为跟它的原产地有关系，因为石榴它原产于亚热带地区，它原产于伊朗和阿富汗，是我们这个西汉时期张骞是吧，从西域这边引过来的，包括种到我们陕西的临潼是吧，包括移到其他的国内各个地方，就是这种水果它属于这个亚热带的一种水果原产地，所以它不耐寒，所以我们在贮藏过程中呢，一般温度是控制在3到5度，温度过低就会发生冷害，果皮很快的褐变，温度过高呢，呼吸强度很高，然后很快的发生腐烂，这都是这个两个极端出现的问题，它的湿度呢比普通的水果来说稍稍低一些，它的控制湿度呢在85%到90%，那么这是第一个低温贮藏，第二种就是我们也可以采用气条贮藏，那么气条贮藏呢，有这个研究人员认为呢，在这个氧气的浓度是3到5，二氧化碳浓度是3到8，这是这个气条贮藏，另外呢就是这个自发气条，自发气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果实进行一个塑料袋的包装，我们现在这个石榴呢，在这个实际生产贮藏过程中呢，我们提倡使用单果套袋包装，就像我们在树上一样是吧，有套纸袋的，也有套塑料袋的，但是我们在贮藏过程中呢，讲究用这个，我们用的是厚度是0.03毫米，我们叫三个丝，这样的透明的这个塑料袋呢进行一个单果包装。那么这个单果包装的好处在于，它如果你有一个石榴发生腐烂，它不会传染，就像我们人感冒一样是吧，我这一个人传染了另外一个人，那石榴也是一样的，它你在冷库里面一个发病了，它就会传染给其他石榴，那你用单果套袋呢，就可以发现这个石榴烂了之后，我及时把它剔除，它不会传染给其他的石榴，这是自发气条，这是物理保鲜。另外从生物保鲜上来说，那么目前也有研究认为呢，可以进行涂膜，用壳聚糖进行涂膜，包括进行一些辅助的化学处理，在采前在树上进行喷盖，增强果实的硬度，也可以使用这个一甲基环丙烯，我们叫 EMCP， 进行有效的乙烯抑制，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所有的果实在这个采后过程中呢，都会产生微量的乙烯，它是一个催熟剂，那么 EMCP 呢，可以有效的吸收这种乙烯，这是它的化学保鲜，这是石榴保鲜的技术。在加工方面，我们目前呢，石榴这个加工的主产品有两类，一类是石榴汁，一类是石榴酒，对于石榴汁呢，我们提倡现在有一种新型的技术叫超高压杀菌，也叫 HHP， 这种杀菌呢技术是采用超高压装置，在600转化下处理10分钟，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石榴的营养价值，因为我们传统的杀菌方式比如大家在市场中超市里面买的这个石榴汁呢，好多都是用巴氏杀菌的，巴氏杀菌呢一般在工业上它是用75度处理15到16秒钟，或者是用62度处理30分钟，因为这个加热处理时间比较长，就会把石榴汁里面的很多营养成分把它破坏，所以我们提倡用这种
超过

低压冷杀菌，就是它的温度呢就在室温条件下在20度下就能进行杀菌啊。另外呢，我们为了提高这个出汁率呢，也可以添加一些辅助的酶，比如加果胶酶啊，使这个出汁率提升啊。石榴汁的这个价值和优势啊，它的价值呢就是避免了传统杀菌技术引起的褐变和风味损失啊。优势呢在于提高了口感啊，增强了营养啊。第二种是石榴酒啊，石榴酒目前以一种新型的工艺呢，在于发酵前进行低温皮榨浸提啊，在60摄氏度下呢处理24小时。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处理呢？是为了使我们这个酿酒里面啊，增强这个单宁类物质，提高色感和口感啊，就像我们的葡萄酒一样。我们这葡萄酒呢，一个优质的这个干红葡萄酒啊，它必须喝起来要有色的，是吧？有色味儿啊。那么当然，葡萄是因为有特殊的酿酒葡萄品种了啊，它有色味儿。对于我们石榴而言呢，它这个色味的物质呢，主要产于石榴皮啊，因此我们要带皮进行浸提啊，使这个色味物质呢融到我们的酒体里面，增加口感。那么主发酵温度呢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啊，周期是这个15到30天啊。石榴酒的优势呢在于把一些这个我们不太好的这种鲜果啊可以进行加工利用啊，提高它的生产价值。副产物的综合利用，我们知道石榴皮呢我们可以把它进行提取啊，因为里面含有一些多酚类物质，这个提取出的这个石榴皮多酚啊还有单宁和这个一些石榴皮碱啊，可以作为用药啊，在制药中可以应用，也可以做我们的功能保健品啊，作为一些保健品进行加工。石榴籽油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同志啊，在吃石榴籽的时候都把籽儿都吐掉了，其实这是不营养的，也不是科学的啊。啊，为什么有的石榴籽越嚼越香是吧？就是因为它也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啊，这个对于我们的人体的抗衰老呢，和我们这个尤其是美容护肤呢有重要的作用啊。所以可以提取石榴籽油在一些高端化妆品中进行添加用啊。我们对这个副产物讲究的是实现吃干榨净啊，最大限度的实现我们的这个利益啊，提高我们的效益。冬枣产后贮藏面临的问题呢主要有3点啊。一个是软化，这个果实啊产后呢很快的发生软化啊，在果胶酶的作用下失去了脆性，是吧？第二个是腐烂啊，皮很薄，冬枣的皮很薄，所以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发生腐烂啊，碰撞之后引起伤害呢就会一些伤病，伤口呢就感染细菌啊，引起伤害啊。第三个是水分损失了，是吧？这个发生萎蔫啊，失水褐变啊，这是它面临的三个问题啊，三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如何要解决这些问题呢？就要实现我们的这个保鲜技术啊，通过我们的保鲜技术啊，低温啊，控制它的温度。冬枣的贮藏温度很特殊啊，它可以达到-1.5到0.5度啊，像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呢都在0度到1度啊，但是它更低可以啊，它可以达到零下1.5到0.5度啊，湿度控制在90%到95%啊。那么气条贮藏也是可以通过3%到5%的氧气和我们的二氧化碳啊2%到3%实行气条贮藏啊。那么在这个生物和化学贮藏呢，我们可以进行一甲基环丙烯的处理啊，浓度是5000克0.5克，也可以增加这个钙质啊，增加它的脆度啊，喷湿氯化钙啊，或添加这个茉莉酸甲酯啊。另外呢也可以进行这个涂膜处理啊，进行涂膜注册处理。冬枣的加工目前这个主产品啊有2种，一种是脆片啊，我们的油炸脆片，还有呢就是果脯啊，冬枣的果脯。这个油炸脆片呀，它的这个温度呢一般是控制在80到100摄氏度条件下进行低温真空油炸啊，这样子呢避免了这个油的高温，我们传统的油的炸高温呢在150到200度之间啊，会破坏营养成分啊。那么在这个油炸的过程中呢，为了防止这个褐变是吧，我们不能把它炸糊了或者炸黑了啊，我们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酶啊，比如在油炸之前我们添加葡萄糖转化酶、氧化酶啊，来降低还原糖含量，防止它发生焦糖化褐变啊。冬枣的果脯加工啊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不像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这个梨一样这样加工啊，它要进行多次糖煮分步浸渍啊。像我们做苹果的果脯啊，我们就可以进行60%的这个糖的浓度下呢进行长时间的蒸煮啊，但是呢冬枣不可以，它必须进行多次糖煮啊。而且比如说我从糖度是30%、40%。

50到60这样梯度的递增啊来进行这汤煮的啊，这样不会使这个果实软烂啊。我们这冬枣这个果实这个组织很软啊，如果是你长时间蒸煮的话就会烂掉啊，这是它加工果脯的一个重点的要素。然后是樱桃的这个采货的面临问题啊，它的主要问题呢是软化啊、褐变和这个果柄的脱落啊，另外表面杆菌啊、感染病菌啊，最后呢也就是水分损失啊，这是樱桃面临的几个问题啊，它的几个问题。我们的樱桃的保鲜呀，在生产过程中呢讲究一个快速预冷，就是我从田间地头采来之后呢，要在2个小时之内把这个降温啊，把樱桃降到这个0度啊，降到0度，这个呢确实是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如果你这个樱桃不能在8个小时内迅速降温，那就会很快的发生腐烂啊，这是第一个要点啊。而且它的樱桃贮藏温度呢是一般控制在0度啊，它是控制在温度在0度左右啊。樱桃的贮藏这个气条贮藏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二氧化碳含量啊，一般是10%到15%啊，但是这个必须要精准调控啊，后面我会讲这个气条贮藏的问题啊。还有樱桃也可以攒进套袋的是吧，当然它这套袋不是一个小果实一个套了啊，可能把一个包装的比如说1公斤的这个樱桃套一个小塑料袋里啊进行贮藏啊。化学和生物保鲜啊，那么化学呢就是在采前对樱桃树进行喷盖啊，增加这个樱桃的钙质和硬度啊。那么采后啊，就是从树上摘下来之后呢啊，也可以进行钙处理的浸泡啊，或者加一些涂膜剂啊，或者是我们用一些物理的臭氧啊，臭氧进行处理来杀菌啊，进行保鲜啊。樱桃的加工主要是做樱桃脯和樱桃酒啊。樱桃脯呢仍然是和冬枣脯一样，它是采用的分布糖渍啊真空渗糖技术啊，要逐步的把这个渗糖呢来渗入啊。而且樱桃防果肉褐变呢，要在里面呢加0.2%的柠檬酸溶液来固色啊，来起到固色用。樱桃酒的酿制呢和我们的这个石榴酒和葡萄酒多的是类似的啊，它是在里面加一些果胶酶，而且这个严格控制发酵温度啊，25到28摄氏度啊，而且后期陈酿呢是在10到15度条件下进行的啊，可以提高酒的风味啊。这是两种加工产品，樱桃脯和樱桃酒啊。那么最后呢我进行一下总结和展望啊。那么这三种水果的保鲜技术的共性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低温是吧，都要控制温度啊，你像尤其是冬枣和这个樱桃呢要控制到0度及其以下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气条贮藏啊，也可以适应它们几种水果的贮藏啊。第三个呢可以进行这个一甲基环丙烯的吸附啊，这个保鲜剂呢主要是它不是喷在果实表面的啊，它是一个小的包装袋啊，就像我们有些这个食品里面脱氧剂一样，它是放到这个塑料袋里面来吸附这个它产生的这个乙烯气体啊。第四个是进行钙处理啊，提高果实的硬度和脆性啊，然后进行可食性涂膜啊，还有进行一些生物保鲜剂啊。未来的发展趋势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林果呢未来的这个保鲜方面呢都面临着智能化和精准化保鲜是吧，实现全程可追溯的智能冷链体系啊，实现精准控温控湿，也是我们包括现在在很多冷库里面呀，我们现在很多其实都是不用人来操控了，温度的调温和控温和加湿这些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机是吧，通过手机就能控制实时的监控这个冷库的这个管控情况啊，包括我们后期的冷链车的配送啊，实现全面的这个冷链化啊。然后就是绿色保鲜剂的开发啊，当然这方面呢在我们国家来说呢目前还主要处于研究阶段啊，在生产中没有大量的推广啊。然后副产物的高质化利用是吧，我们像石榴皮啊、石榴籽这些啊，好，还有我们包括是这个冬枣的一些高附加值的啊综合性利用啊，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的主要趋势啊。那么采前采后一体化管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采前要注重果园中这个原料的品质是吧，原料要把控好啊。另外呢采后呢要进行这个冷链的处理啊。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就是我们不能光吃鲜果啊，我们也把它进行深加工啊，从里面提炼一些功能性的油脂啊

功能性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啊，来增强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啊，来提高农民的收益啊。这个最后呀，我把这三种这个水果呢进行了一个核心的这个数据的总结啊，包括这个温度上的是吧，这个石榴是3到5度啊，冬枣是零下1.5到零下0.5啊，樱桃是零下0.5到这个0.5度啊。那么讲到这个呢，我最后就因为是这个也是结合我们生产实际啊，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呢无论对于任何一种水果来说呢，我们最严格讲究来说呢，我们提倡的是物理保鲜是吧，尤其我们今天追求营养和健康，提倡物理保鲜。那么物理保鲜最核心的要点就是在于低温控温啊，低温控温以及我们的塑料袋包装，这些都是物理保鲜啊。那么气条保鲜呢，只提倡一些大型的上规模化的企业啊，而且有这个非常熟悉的专家和技术员进行指导条件下进行，像苹果和猕猴桃这些呢已经在工业化大量应用了，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这些特色林果，像石榴和冬枣和樱桃啊，气条保鲜呢一定要慎重使用啊。还有这些比如说涂膜，这个也一定要慎重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多年的实验研究发现呀，有的时候涂膜并不能起到好的效果，反倒起到了不好的效果啊，这些都是要在生产实践中呢一定要结合实际啊进行选用啊。好，我的这个汇报就到此结束啊，感谢大家的聆听。

平凡却令人心安。在关东生活的第30年，归属感不是高楼大厦给的，是当我穿梭街头，用相机记录雕塑公园探出的花朵，是当我路过春天，抬眼就看见清澈的笑脸。

预约的家政阿姨准时来到家中打扫卫生，专业的技能，认真的态度，让人十分放心。

清晨的阳光再次洒在鸠江的大地上。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小区隔壁的托育服务机构，距离我的工作单位只有10分钟的路程。环境更是明亮又充满童趣，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安心又省心。

有时候想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行的年轻人很多都淹没在迷茫的海洋里。当象牙

就此打烊，恩师按时退场，自己成了人生的舵手。站在路口，哪一条是你要选择的路？

生活在节奏飞快的城市，儿时向往的都市也成了现实。小小的我们也能有大大的幸福。我珍惜家人生病时我能立刻感到的安心，我珍惜不用隔着屏幕看着父母的衰老，

我曾用青春追逐山川湖海，又因成熟而留恋生活的温度。街头巷尾里的那一丝烟火气，就是最好的抚慰。守初心，暖民心，才能聚人心。暖民心行动的点点滴滴，汇聚着无限温暖，托起我们的幸福。更多有温度的举措，更多暖民心的行动，共同筑起每一位关斗街道的美好明天。因为有你们，我们才可以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0: 嘱托就是方向。潭头村党总支迅速行动，把富硒产业确立为全村发展的第一抓手，争取资金修建机耕道，修缮灌溉渠，联动周边六个村庄，建成8000余亩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
1: 我们村的蔬菜种植啊，都是小规模种植，也没有品牌的概念。总书记指明了方向，我们村党总支啊就带着干，土地流转，沿路企业，现在人人有工资，户户有股份。
0: 产业园建起来了，但如何让老百姓真正受益？村党总支探索出一套村集体加企业加合作社加门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2: 村里引进企业后，我们出技术保底收购，农户出劳力承包大棚，形成产销一体的富硒农业产业链。
3: 以前我们是在外面打工嘛，像现在搭了这个大棚以后，我们就在家里务工了，也有3000多块钱一个月。
0: 过去潭头只卖新鲜蔬菜，保鲜周期短，附加值低，如今冷链仓库建起来了，果蔬饮品生产线转起来了，净菜切块产品源源不断走出大山，畅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甚至远销欧洲。截至目前，潭头村富硒果蔬年产超2万吨，先后获得19项富硒产品认证，富硒品牌真正叫响了市场。
4: 潭头富了不算富，把更多老区群众也带进来，共享这条产业链，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0: 硒产业强龙头，接二连三兴白业，村集体又成立旅游公司，将红色研学、农事采摘、富硒食堂串成红加绿加硒特色线路。去年全村接待游客突破162万人次。
5: 这里虽然是革命老区，但是村庄很美，建设得很好。我们听了红色宣讲，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6: 现在我们家办了门书，去年我们家的收入达到20多万。迄今来我还做了6000多场红色宣讲，日子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1: 现在潭头村的人均收入啊，从1万多元增长到了3万元，村集体经济啊，去年超过了300万。
0: 腰包鼓了，村里发展底气也就足了。潭头村的颜值一天一个样，村容美，民生安。11支志愿服务队，84名网格员走村入户，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7: 特别是对这个残疾人、久病在床上的，还有一个留守老人啊，我们都是免费给他理发的，上门服务。
0: 7年蝶变，变化的不仅是产业和村容，更是人心。潭头从贫困村蝶变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变化写在田野里，也映在每一张笑脸上。
8: 今后的日子还会更好。
0: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已化作潭头村在新长征路上最生动的实践。

0: 错，他们都有超能力，而且不止一个。今天叔叔带你们去看我们村的超能力联盟。
1: 我们银泰是滁州春企联建的代表，还是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的第一梯队，含金量相当的高，光水稻就有6000亩，你知道说明什么吗？
2: 说明这里是第一名。
0: 我们不仅是华东第一，还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区。
1: 孩子们在这里育种、种植、采摘，参与的劳动教育实践是我们和教育部门携手创办的活动。
0: 像你们这样的小豆丁，我们每年都要来好几万个。
2: 你才是小豆丁。
0: 我来了。
3: 同学们，一碗香不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碗香离不开好米，好米离不开我们超能力联盟。
4: 终于来了，超能力者。
3: 没错，超能力者就在这。
1: 镇党委邀请了

0: 江苏专家们有着看透事物本质的超能力，根据不同环境土质培育出最合适的品种，亩产足足增产15%。他们是联盟的研发一种派。在专家们的培训下，越来越多的本地农民掌握了植物生长的超能力，精准把控水稻种植技术，及时种植、收割、风干，确保颗粒归仓。他们成了种植收割派。还有他，不仅能及时把稻米筛选入库，还能用瞬间转移把绿色有机稻米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他就是返乡就业的代表，储存运输派。
1: 怎么样，我们村的超能力联盟酷不酷？
0: 其实超能力者也是一个个普通人，他们在村党组织的号召下，投身在了村企共建的农业用房和培训中心里，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就像小小的稻米带动起叶山产业融合发展。这股红色的超能力浪潮也让苏皖两地拧成一股绳，每年带动群众增收1000余万，越来越多村民留下来就业创业，大家一起让产业更兴旺，乡村更振兴。
2: 原来超能力者也是普通人，那我也要当超能力者。
3: 好呀，等你长大了加入超能力联盟，为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
4: 古朴的茅草屋顶，错落有致的竹篱笆墙，像吊脚楼一样的橄榄式建筑，挂满牛头骨的寨子门，背靠大山，渔夫辽少，这就是我的家乡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我外婆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佤族，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小时候，外婆经常给我讲阿瓦山的红色革命事迹，每次说完，她都会叮嘱我，是共产党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要记着党的恩情。这句话就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2002年，我如愿走出了大山，考上了云南大学。在校期间，和外婆一样，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临近毕业时，我也接到了一家北京公司的邀请，然而外婆的叮嘱言犹在耳。我也了解到家乡要建机场，要修高速，所以我做出了我人生第一个重要决定，回到生我养我的阿瓦山。

我有幸成为了一名税务人。工作中，我发现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只会一点基本的汉语口语，对汉字的认知能力很差，基本的单词还勉强，比较长的句子就很难理解。这成为了我们在税法宣传、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落地见效的巨大阻碍。我就和单位里的少数民族同事一起，把常用的政策知识翻译成佤族、拉祜族、布朗族、傣族四种少数民族语言，切实让政策的温暖走进寨子，走进群众。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政策红利，国家出台了大量的减税降费政策，政策涉及面广，纳税人和缴费人的数量多，面临的问题也因人而异。工作确实很繁琐，但是每当想到一项优惠政策的出台，关系着一个个企业的生存发展，一个个家庭的温馨和睦，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化作人民群众心里期待的那一道光，把他们的生活照亮。我们对辖区内的纳税人、缴费人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梳理整理了针对性的优惠政策礼包，并送到他们手上，让国家的政策红利惠及每一个纳税人、缴费人。和纳税人走得近了，也更多地了解到了纳税人的需求。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多企业因为信息差、原料购进渠道窄、产品投放的市场也有限，为了发展四处奔波，成本居高不下不说，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对于这种局面，我们是无法视而不见的。

我们结合税收征管的海量大数据，为有需求的纳税人梳理上下游关联企业，主动为纳税人寻找靠谱的合作伙伴。虽然辛苦，但当看到纳税人和缴费人一张张温暖的笑脸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做对了。我很喜欢一句话，那些努力向上而沉默的时光叫做扎根。每当没有方向的时候，我就会来到这里，看看整座城市。那边2001年临沧第一个机场通航，2017年临沧第一条高速通车，这边2020年临沧第一架高铁通车。很庆幸我能扎根在这片红土地上，成为那个发光的存在。

0: 玉米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较大，产量较高。以2015年为例，我国玉米总产量约为2亿吨。根据玉米子实的产量推测，一株玉米，玉米子粒与玉米秸秆的产量比为1:1.6，也就是说，2015年我国玉米秸秆的产量达到3.2亿吨。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加上玉米秸秆本身较为高大，并且粗纤维含量较高，运输加工较为困难，导致玉米秸秆的综合开发利用率较低，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乱堆乱弃甚至焚烧的现象。
1: 之前把这玉米杆吧都用人割了以后就拉回家去，人工可费劲的哈，拉回家去给牛做饲料，给牛做饲料，现在家里没牛了，都没人喂牛了，没人喂牛，那些死的那些秸秆没处放。
2: 在以前处理秸秆的时候，除了喂牛之外，这个咱就是烧火，也没地方堆，也没地方放，这个而且容易引起火灾，弄得挨家挨户的，弄得还卫生还搞不好。
0: 事实上，玉米秸秆不仅不是废弃物，还是一种宝贵的可再生资源。2015年，农业部提出了秸秆五化利用模式，因地制宜，对秸秆加以科学利用。2016年，财政部安排10亿元资金，会同农业部开展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试点。对于玉米秸秆来说，五化利用模式也是非常适合的，不仅能产生很高的经济效益，还能对生态环境产业结构起到良好的调控作用。下面我们为您介绍玉米秸秆的五化利用模式。金秋九月，在山东省齐河县，成熟的玉米田一眼望不到边。在玉米田里，几台大型机械也正在来来回回地收获着，人们也在忙碌着迎接丰收季的到来。我们注意到，这些机械在玉米田收割过后，玉米直接装车运走，地面是平整的，没有残留的秸秆茬，那玉米秸秆到哪里去了呢？走近一看，我们这才注意到，地面上铺满了粉碎后的玉米秸秆，就像一层松软的地毯。这就是当地玉米秸秆肥料化利用的方式，玉米秸秆粉碎还田。这种方式也是玉米秸秆应用最为普遍的方式。那到底什么是玉米秸秆的肥料化利用呢？
3: 秸秆的这个肥料化利用，就是通过秸秆的直接还田、覆盖还田、堆沤还田等方式，把秸秆这个转化成这个直接的肥料，从而能够增加这个耕地的地力，这样一种利用方式。
0: 原来玉米秸秆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氮磷钾和微量元素，粉碎、腐熟、分解在土壤中，可以转成作物生长需要的有机肥源，培肥地力。在齐河县，玉米秸秆粉碎还田率在95%以上。那么这种方式有哪些好处？为什么当地的种植户都选择这种处理方式呢？
1: 可以说那个肥料，这个秸秆还田，这现在是有国家有什么扶持这个撒扶手剂，每亩再给5公斤尿素，这现在这都挺好的个，这是又省人工了，又省力气了，都好了现在。
2: 这个解决了这个秸秆还田的问题，也培肥的地力，这个使这个土壤的宣松、保水保肥的能力增强了。而且呢，增加了土壤的通透性，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这个玉米和小麦的产量呢，也又是提高了。
0: 玉米秸秆肥料化利用，省去了农民收获后刨、运、炸等工序，减轻了劳动负担，减少了肥料投入，同时为来年的作物增产起到积极作用。那它还有哪些好处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3: 玉米秸秆的还田，这个它的优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个是杜绝了秸秆的焚烧，这个减轻了大气污染，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减弱了雾霾的发生。第二一个优点啊，就是提高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配肥了地里，这个减轻了化肥的使用量，提高了粮食的产量，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第三一个方面，就是说通过这个大面积的机械化的这个秸秆综合利用，可以说提高了这个秋季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这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三秋生产期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的这样一个矛盾。
0: 上面无论是种植户还是专家都提到，玉米秸秆粉碎还田能起到培肥地力、保水保肥的作用。那玉米秸秆还田为什么能起到这些作用呢？专家告诉我们，玉米秸秆内含有丰富的氮、磷、钾、钙、镁等多种营养元素和有机质，含氮量0.61%，含磷量0.27%，含钾量2.28%，有机质含量能达到15%左右。通过充分腐熟后，这些营养元素和有机质就能转化为作物需要的营养元素。另外，玉米秸秆还田后，经微生物作用形成的腐殖酸与土壤中的钙、镁结成腐殖酸钙和腐殖酸镁，使土壤形成大量水稳性团粒结构，增加总空隙度，使土壤通透性增强，提高了蓄水保肥能力。虽然玉米秸秆的粉碎还田有很多的优点，但是操作时要严格遵循科学的操作规程，否则非但不能起到培肥地力的作用，反而会影响下一季作物的出苗生长。那玉米秸秆粉碎还田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是玉米秸秆的粉碎长度。一般玉米秸秆在机械揉搓成条丝状后，粉碎长度最好在5到10厘米之间，这样有

0: 利于秸秆和土壤的充分混合，同时缩短秸秆在土壤中的腐熟时间。如果长度较长，就会出现压土不实、难以腐熟的现象，不利于土壤保温、保肥、保水，影响来年作物的出苗率。其次，玉米秸秆粉碎还田后，为了加速秸秆腐熟，要及时撒施复合微生物腐熟剂。那这种腐熟剂含有哪些成分，又是如何产生作用的呢？
1: 这个腐熟剂呢，它的主要成分啊，就是枯草亚脖杆菌为主的一类微生物。这个腐熟剂施到土壤中以后啊，它和作物秸秆粉碎的秸秆结合，以这个秸秆呢作为它的饲料，最后呢，它就在这个分解秸秆的同时啊，它把自身的这养分啊、能量啊，就释放在土壤中。
0: 一般每亩施用复合微生物腐熟剂2000克左右，均匀撒施。撒完腐熟剂，还有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配施氮肥。看到这儿，我们产生了疑问：玉米秸秆还田本身就是为了培肥地力，为什么还要额外施氮肥呢？
1: 还田的时候增施氮肥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土壤就是说微生物腐烂秸秆的时候呢，需要一定的碳氮比。作物秸秆呢，主要是碳，如果是碳的比例过高，它会从土壤中蒸氮来作为自己补充自己的体能，所以说这样呢，就会出现了幼苗的发黄发弱，甚至长病，出现这种现象。就是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得配施一定的氮素。
0: 专家告诉我们，为了避免秸秆与作物争氮肥，玉米秸秆还田时一定要按量配施氮肥，一般每亩要均匀撒施尿素5000克左右，这样能避免夏茬作物苗期发黄的问题。撒施完氮肥，接下来还要进行深耕和旋耕，耕深在25厘米以上为好，这样不仅能够加深耕作层，还能把大量粉碎后的秸秆翻到土层下，使秸秆和土壤的混合比例更加合理。如果只用旋耕，则会出现很多问题。
2: 一是旋耕比较浅，而且呢，现在的秸秆量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旋耕仅仅是在10几公分的这个耕层，这个所以说这个秸秆呢，这个与这个土壤的掺杂情况呢不好，而且呢影响这个小麦的出苗。通过这个深耕呢，增加了这个土壤的深松度，而且呢使这个作物这个根系能够下扎，抗旱抗涝的能力增强。
0: 深耕完以后再进行旋耕，不仅能起到平整土地的作用，还能让秸秆和土壤混合得更加均匀，这样玉米秸秆的粉碎还田就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还田后的秸秆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腐熟呢？
1: 它这个呢，以前的时候咱做过这种腐秸度实验，就是说伤情适宜的情况下，趁青绿咱给耕翻，给咱那个操作，就是腐熟剂啊，对这个秸秆以后咱埋在地里，看多长时间能它的腐熟效果好。你比如说10天、20天、30天分别取出来以后呢，大约一个月左右后了哈，就能看出那个腐熟效果也很好了。
0: 通过测算，利用玉米秸秆还田，每吨鲜玉米秸秆相当于3000千克土杂肥的有机质含量，氮磷钾相当于18.75千克尿素、10千克碳酸钙和7.65千克的硫酸钾。玉米秸秆还田2年后，土壤有机质增加约0.24%，全氮含量增加约11%，全磷含量增加约10%。在山东省诸城市，成方连片的玉米田也已经到了成熟的时候，在微风的吹拂下掀起层层波浪。玉米田里几台大型机器正在来回地忙碌着，突然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白色的大包，走近一看，这种大包裹体积很大，外面是一层

0: 白色薄膜，那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呢？这种白色的大包裹又是什么呢？
1: 我看看在这多这个摘根果包青薯啊，俗话这个俗称为这个草罐头，这个果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能我把玉米掰下来，这个摘根呢又可以清煮，又种扎一块拿几百块钱，再让它种扎了少一。
0: 这位大哥名叫张辉，是诸城市纸沟镇的一位玉米种植户，种植着近500亩玉米。他告诉我们，在诸城市纸沟镇，玉米种植面积较大，同时养殖业较为发达，周围分布着大小几十家养殖场，对饲料的需求量较大。针对这种特点，当地发展起了玉米秸秆的饲料化利用。而我们看到的这种被称为草罐头的白色包裹，其实是玉米秸秆饲料化的一种方式，玉米秸秆果包青苎。玉米秸秆果包青苎就是通过机械将玉米秸秆揉搓粉碎、打捆压实，然后用一种专用的青苎膜包裹起来，在密闭无氧条件下制成的一种多汁适口、气味酸香、消化率高、营养丰富的饲料。玉米秸秆含有30%以上的碳水化合物，2%-4%的蛋白质和0.5%-1%的脂肪，本身就是一种优良的饲料，为什么还要进行果包青苎呢？
2: 这个我们那个畜牧业有一句俗话叫做白地不远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草在运输过程当中它容易长、容易变质、发霉是一个我们的产品。
0: 原来经过果包，厌氧型的乳酸菌会迅速繁殖，将农作物秸秆中的糖类转变成以乳酸为主的大量有机酸，这样就可以保证玉米秸秆不会腐烂，并且营养价值得到提升。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机械装备，在玉米田我们看到玉米秸秆果包青苎需要两种机械，一种是收获机，一种是包膜机。收获机负责将玉米收获，然后将秸秆揉搓、粉碎、压实、打捆。
2: 这种是轻饲料收获机，集成了收获和打捆两种功能。它的作业原理是这样的：通过前面的两个喂乳圆盘，将玉米秸秆切断以后喂入切碎部分，然后通过切碎滚筒切碎以后，有输送带把它输送到后面的打捆部，压实以后进行缠网，这个过程都是自动的。缠完网以后自动打开，然后把饲料捆放出来。
0: 经过打捆后，再由包膜机进行果包，这样玉米秸秆在田间地头直接变成了商品饲料。我们看到的这种薄膜是青苎专用的聚乙烯薄膜，它不仅有很好的伸展性和粘性，同时还有很好的抗氧化性。果包以后，这种拉伸膜会回缩，紧紧地裹在料包上，非常适合露天存放。这样的果包青苎饲料储藏时间能够达到1-2年。玉米秸秆果包青苎对于种植户来说，不仅省时省力，还能增加一部分收入。那是不是所有的玉米秸秆都能做青苎饲料？到底什么样的玉米地才能卖2分钱呢？张大哥告诉我们，玉米秸秆从下往上干2-3片叶，然后上面都是鲜青的。玉米采收后，这个时期的粗蛋白含量比较高，木质素含量少，粗纤维含量也少，是做青苎果包饲料的最佳收获时间。过早玉米不成熟，过晚秸秆中木质素、粗纤维含量大增，会影响饲料的口感和营养。那对于养殖户来说，这玉米秸秆果包青苎又有什么好处呢？为此我们专门跟随运输车来到当地一家畜牧场，在这里我们看到果包贮存的玉米秸秆经过饲料，打开后颜色仍然透着新鲜的绿色，而且有浓浓的乳酸味道。
3: 果包青苎呢，它密封的要更好一些。
4: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发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趋势性调整甚至重塑。15-5时期，我国产业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竞争加剧的研究复杂形势必须把

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将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谢谢大家。

今天很高兴我们能邀请到宁德市的剪纸非遗传承人金素琴老师上这些剪纸的课，大家欢迎。拿起锄头是农民，拾起剪刀是艺人。大家好，我是宁德市志龙县城郊乡薛林伟村的第一书记吴雪香。下面我为大家讲述薛林伟村党建引领剪纸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故事。近年来，薛林伟村党支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殷切嘱托立足村内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底蕴，创新提出剪纸家的发展思路，通过夯实组织根基，强化党建引领，有效增强党支部的组织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形成了支部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的良好氛围。全村上下凝聚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持续推动剪纸艺术与村庄建设的深度融合，实现由软弱放散党组织村到先进典型村的华丽转身、美丽蝶变。薛林伟村先后获评省级乡村振兴实际突出村、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金牌旅游村、省级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相关工作探索经验更是先后入选福建省乡村振兴优秀案例、第二届乡村振兴品牌节文化振兴典型案例，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村容村貌是一个村庄的门面，是农民群众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更是村庄精气神的重要所在。于是我们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村庄改头换面的第一步，针对村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通过举办五好五新等评选活动，以全员评选集中量赛的形式，推动群众从要我干向我要干转变。在提升改造过程中，我们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以绣花功夫推动五个美丽建设，顺利完成全村房前屋后整治，让昔日破败的小山村变为美丽宜居的省级绿林乡村，并以剪纸画上墙的方式把文化元素融入田园风光，推动剪纸文创田园初步成型。2021年，村里先后引入闽台相见相创、福建清华建筑学院等团队，对全村进行细致规划，先后建设了大师剪纸馆、浙龙剪纸传习馆、冯子屋等一批剪纸文化场所，把红色剪纸立体装置点缀在村居的各个角落，相互呼应，形成了入目皆风景、景中皆底蕴的独特村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村党支部立足本地特色，瞄准文创这一新兴市场，多方探索文化的变现路径，积极把握导师班带、乡村特聘指导员等制度机遇，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龙剪纸非遗传承人作为班带导师，持续开办公益培训。原来远赴山西举大锤的打石匠袁作干，经过学习就从拉着剪刀止不住的颤抖
变为剪纸能手，甚至成了村子里小有名气的剪纸教学老师。截至目前，村子已开展培训157，汇集村民7800人次，培育出剪纸县级会议传承人7人，剪纸能手31名，形成了一支带不走剪纸人才队伍，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2020年，我们采取了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模式，领着村民办起了小红鞋、文创等4家公司，全村将近有60%的村民自愿入股，大家拿出落鸟先飞、滴水穿石的拼搏意识，紧盯市场需要，大胆的想，踏实的干。2021年，我们开发了剪纸春联、剪纸洗碗等一系列的文创产品，得到了外界的一致好评。现如今，我们的文创及其关联产品产值已突破300万元，其中承接的龙溪两岸剪纸装置制作项目，单是营业性收入就多达280万元。2017年的薛林伟村是个实实在在的穷山村，支部弱，村财少，群众散，看不到发展的希望，劳动力外流非常严重。这几年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剪纸产业的发展，村党支部依托乡贤诸葛会工作机制，用村子蓬勃向上的发展前景，吸引了36名乡贤人才回归，筹集资金近1000万元，通过持续完善提升剪纸文创田园，深入发展以剪纸为核心的农旅加文旅双融合产业，打造出中国剪纸第一村的精致招牌，剪出了一条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现如今，薛林伟已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乐购产业链，每年有近15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研学团队纷至沓来，为村庄和村民带来了多元化收入和更多发展的可能性。2022年，薛林伟村的村财收入达到51.42万元，是2019年的6.7倍，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9万元，远高于全县平均水平。产业发展走向正轨，带动在外村民返乡就业。目前，我们的在村人口已由2017年的32.5%提高到目前77.7%，发展的力量更大，势头更足。剪出非遗金饰眼，才来佳作富人文。接下来，薛林伟村党支部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在传承与创新中将剪纸融入生产生活，赋予剪纸艺术更具生命力的表达，让村美业兴民富人和的目标成为现实，为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贡献力量。

0: 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3: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日伪军队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今天，我们就来结合《地雷战》这部电影，讲讲胶东抗日根据地让日军闻雷丧胆的地雷战法。1942年起，中共党组织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前往各地，集合当地实际，不断改进抗敌的战法战术。
4: 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5: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3: 海阳县赵团村的民兵从上级领来了两颗地雷，凑在一起研究出拉线、半线几种埋雷方法。10月初的一天，200多日伪军出来抢粮，民兵在路口埋下两颗半雷，一下子就炸死了13个敌人。初期的成功尝试大大鼓舞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斗志，可是当时地雷生产远不能满足战斗需要。
0: 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5: 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3: 于是群众就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制造各种各样的地雷30多种，埋雷的方法呀也越来越巧。一旦得到敌人出动的情报，民兵们就提前做好准备，路口、山坡、树林、菜园、水桶底下、箱子里面，到处是地雷，敌人走到哪儿就哪里响。后来啊，敌人抓了一些老百姓，强迫他

0: 大哥你好，请问来自哪里啊？
1: 我是十个人，
0: 十个人，
1: 两个来自苏州，八个来自台湾。
0: 来台湾是吗？欢迎你们。
2: 进入七月，一干旗村党支部书记王神州又到了最忙碌的时候。
0: 晚上十点钟准时，我们的夜市里面有那个民俗的这个歌舞，还有我们的高空打瓦斯。想吃那个特色的美食的话，你们可以去到这边，我们有我们的农家乐，都是比较有特点的、有特色的一些。好吧。
2: 虽然忙，但是看着越来越旺的人气，王神州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生意怎么样？
3: 还行，
0: 还行啊。不管有多忙，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食材，还有我们的这个味道，把我们的卫生搞好搞上去，我们的游客就多了。
2: 让村民都有事干有钱挣，王神州比谁都珍惜现在的成果。
0: 土地是吗？他以前也是挨着城市，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建设，2017-18年的时候已经被全部征收完毕了。就是现在农民嘛，虽然是农民的身份，但是面临没有地可种的这个窘境，收入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4: 我成了，谢谢。
2: 如何让村民持续增收，实现共同富裕，一直都是摆在一干旗村两委面前的一个难题。通过入户走访、充分调研，结合地缘优势，村两委最终确定了党建加文旅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
0: 我们当时就是统一规划打造，将我们的老房子、老巷子、老街道、闲置的空地整个利用起来，打造到我们现在老街夜市，带动我们的啥农户在里边就业。
2: 村两委班子信心满满，可村民们却并不认可。
5: 因为就是我们的那个路也不太好，然后这个村门的就是那个状态也不太好，然后环境也是没那么好，所以就说就不相信。
0: 我们当时做农户的思想工作，带着我们的党员呀，挨家挨户的去入户、去走访、去动员，大家同意做起来。
2: 就在夜市项目艰难推进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了。2018年，一干旗村老街被纳入阿克苏市首批民俗风情旅游项目之一，通过文旅集团自营加社会资本合作经营的方式，投资打造一干旗民俗风情街。
0: 老板，今天生意怎么样？
6: 可以
0: 呢，人多啊，坐满了我看啊。
2: 已经年过六旬的齐曼古丽，就是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7: 你什么开过？害怕了啊？这个房领导来了吗？害怕了吗？你不害怕开说呢？我杭州里面睡睡，漂亮得很，人也好，你放啥都好的呢。
0: 最近游客有没有跟你反映啥问题啊？
6: 没有吗？
0: 有的话要说呢啊，及时的跟我们说啊。
2: 人多得很。在村口摆了十几年馄饨摊的齐曼古丽动了心。
0: 你看这个，
2: 他和家人一合计，把自家庭院改造成了民俗家房点。
7: 回来时候，妈妈乡政府说的呢，现在这个房子要装修呢，后面要盖房子，乡政府同意了，我开了一个包厢，开了一个民宿。现在我们呢，十五个村民服务员，一年嘛，我挣了10万多，我特别高兴。
2: 一干旗村变了，村两委趁势加快实施新的布幅计划，引入专业旅游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开发美食街、工艺品街。

0: 果园，让更多村民创业当老板，村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得到提升，村民们享受上了更加舒适的生活，村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被点燃了。
1: 哎，比布拉！
2: 哎，你好，书记。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声音怎么样？
2: 声音可以啊。
1: 可以吗？给你准备两个杯子，一个大一点的，一个小一点的。这个大的嘛，你看盖子一盖，一打包，你到时候再找一个塑料的打包袋一装，啊，他打包走了。这个嘛，
0: 村民艾比布拉在夜市的外围经营着一家烤肉摊，在巡查夜市的过程中。有游客向村干部反映用大玻璃杯喝饮料不方便，下班后王神州就去超市帮艾比布拉挑选了几款不同型号的纸杯，希望他能改变一下传统的销售方式，
1: 定做一批，起上你的名字啊，你弄成你的品牌，是不是啊？
2: 想法好，我就前面都没想这个没想，
1: 没想到啊，也是刚开始弄这个是吧？
2: 刚开始弄嘛，没想。
0: 艾比布拉以前在农家乐打工，看到有村民挣了钱，他也想开一家农家乐，但是缺乏资金又没有经验，村两委就帮助他申请了一个摊位，让他从摆夜市开始学习经营之道。
3: 这里面的一个摊子费就是。4万到6万块钱，就把我们外面的每天摊子费嘛，摊位不要嘛，我们的羊肉串嘛就便宜点，一卷烤肉就2块钱那种买的嘛，你要是算的话就100到150块钱左右吧。
0: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夜市外围的空地免费提供给本村有困难的群众使用。艾比布拉和更多村民们的致富梦有了起点。
2: 新鲜的卡瓦斯，哎，烤肉两块。
1: 每天基本上都有些人再来咨询，说是能不能开一些什么相关的商店啊、超市呀、啊，开一个什么餐饮馆呀、啊，开个农家乐。
4: 以前嘛，就是他们美食干的时候嘛，就是玩
0: 富平台，帮助更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1: 古林诺。
5: 啊、
1: 哦，你好，我们今天过来看看，你不是前面找到工作了吗？
5: 对，
1: 找到工作了，我们看看，你现在工作的咋样？
5: 我现在给你找工作。
0: 按照惯例，每一位通过平台实现就业的村民，村两委都要定期进行回访。
1: 公司都有公司的制度那样，那你就要每天按时到那样，跟同事把关系处好，好好工作啊。
5: 好，谢谢。
0: 29岁的古丽努尔婚后一直在家照顾孩子和生病的婆婆，前些日子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她的负担也轻了不少，于是她向村两委提出了想工作的请求。
4: 他们知道我们的家里情况吗？他们给我找的工作是家里情况和谐的工作，所以我们特别满意啊，1个月2800，现在来上班了以后，在这里有我们用共同语言嘛，然后我的水平也越来越那个提高了。
1: 我们现在通过旅游啊，能提供出来1200余个就业的岗位，农户靠这个老街夜市啊、老街民宿这些旅游景点为依托，吃上了旅游饭，本村的所有的村民就业创业都没有问题，那他的口袋自然就鼓起来了。那他的这个收入他肯定就增长了，其实就达到一个这样的。
0: 从落后到发展，依靠着阿克苏市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一干旗村这一块旅游招牌越来越亮，村民致富渠道越来越宽，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到如今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一干旗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断书写着美丽、富裕、文明的和美乡村新篇章。

踏上这块土地那天起，这里的土壤就浸满了英雄的气息。被称为江格尔之乡的何布克塞尔，无论是九旬老翁还是十岁的少年，人人都熟知祖先的英勇。史诗之乡，铭记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现在。草原牧民用丰盛的食物款待邻里，表达感激。蒙古族老人用旧式的工具研磨炒面，敬重传统。英雄的后裔用美食演绎着祖辈的盛举。东归之后的蒙古族图尔扈特部人，在这片土地上活出了让祖先欣慰的精彩。

十一刚过，何布克塞尔就已经展示出他浓浓的金秋风情。何布克塞尔是新疆塔城地区何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简称。1771年，图尔扈特部为摆脱沙俄压迫，克服艰难险阻，辗转回归祖国，其一部就落脚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这天，苏布生老人和往常一样，早早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虽然已经78岁高龄，老人依然说要放在锅里炒爆，再磨成粉，所以叫做炒面。青稞偏硬，口感难免有些粗糙，现在多用小麦代替了青稞，磨出的面也更加精细了。家里的小石磨和木臼子一样，都是老物件。即便在草原上，蒙古族人也很少再用这些老物件处理食物。在苏布生眼里，老物件有老物件的好，用着顺手，还可以锻炼身体，反正自己不像年轻人那么忙碌，有的是时间，慢工出细活。磨好的面被苏布生仔细装进羊皮袋子，这是他给老朋友加猪奶准备的礼物。这个早晨，何布克塞尔的另一位老人努德拉也在儿子柴武克和儿媳图辛巴伊尔的陪伴下早早出了门。

财务课是赫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住建局的办公室主任。平日里工作繁杂，抽不出时间照顾家里。最近母亲总是在念叨想回老宅去看看，于是财务课召集全家人一起去老宅陪母亲过周末。草原人的聚会总是离不开羊肉。图辛巴伊尔和家里的女人们虽然都在城市里工作，处理羊肉的手艺却一点没有荒废。羊头和羊蹄上的毛最难去除，要先用火燎，然后用小刀一点点地刮洗干净。和苏布生处理小麦的方式一样，图辛巴伊尔也是使用木臼和木锤将麸皮处理干净。新疆天山附近由于水草丰足，适宜农业种植，

这里的蒙古族人很早就习惯了半游牧半农业的生活。苏布生年轻时手工缝制的蒙古族传统服饰在赫布克塞尔颇受欢迎，如今他年纪大了，依然不时有老朋友前来定制。苏布生在赶做的这件蒙古袍是好朋友加朱乃前不久定制的，今天袍子完成了，加朱乃的孙子尼玛专门赶来取袍子。附送的炒面是苏布生带给老朋友的一份心意。

0: 何布克塞尔被认为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江格尔的发源地。专门演唱史诗江格尔的民间艺人被称为江格尔旗。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产生过许多著名的江格尔旗，尼玛的爷爷加朱乃就是其中之一。
1: 每天晚上吃完饭，爷爷给我们讲唱江格尔那里面的故事呀，现在就像看一场后来有电影，现在想一想。

27岁的尼玛是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江格尔艺术团的江格尔旗。最近他正在和同事排练一个新节目，希望能把一些更现代更年轻的音乐元素融入到古老的江格尔唱段里，用以吸引青年一代的观众。加朱乃懂托特蒙文，从小热爱江格尔的他总是将口口相传的歌词记录下来，已能演唱江格尔中的35个章节，是目前演唱江格尔章节最多的江格尔旗。现在加朱乃最喜欢的孙子尼玛作为家族里唯一的江格尔传承人，接过了爷爷的衣钵。除了新袍子，尼玛还带回了苏卜生送给爷爷的礼物——蒙古炒面。用热茶把羊油和方糖化开，再加入炒面，搅拌均匀。爷爷年纪大了，牙口不好，所以对蒙古炒面情有独钟。尼玛只会用最简单的方法做炒面，爷爷却吃得很香。

0: 加州乃老人已经91岁高龄，许多自己唱了一辈子的章节他已经很难再记起，所幸现在有尼玛在身边，继续唱着爷爷以毕生精力传承的江格尔。和祖祖辈辈的蒙古族人一样，古老而博大的蒙古族文明就是这样靠着爷孙间的口口相传，心心相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拍拍拍，
2: 爷爷很老了，现在他们以前没像以前那么能唱，现在有些教我的东西都忘，自己都忘了，就那个毕竟92岁了嘛。希望我爷爷能一直陪在我身边，长命百岁。
0: 图尔扈特部东归，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长途迁徙。之后很多年，回归的蒙古族人民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赫布克塞尔的草原文明，而东归则成为这座草原城市最让人割舍不下的情节。蒙古族厨师山巴特正在制作的这道菜品名字就叫东归热血。蒙古族有把羊血灌入羊肠煮熟食用的习惯，并认为这是一种从祭祀演变过来的美食。山巴特在传统血肠的基础上减少了油脂，增加了蔬菜，然后把所有原料倒入羊肚里，将口扎紧。他们将70张牛皮作为礼物送给山巴特的祖爷爷，并盛赞他为背70张牛皮的。在努德拉家的老宅里，女人们把处理好的羊头、羊蹄和一些羊肉先放进锅里煮。水开之后，再将麦子倒进去，小火慢炖。蒙古族把这种饭叫做库茨。在草原上，只要家里宰羊，一定会制作库茨，有时候里面还会加上奶酪。粮食、肉类和奶制品混合的库茨，特别适合牧民在草原上及时补充能量，并保证各种营养的均衡。经过3小时的慢炖，羊肉和库茨上桌的时间都到了。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按照蒙古族的传统礼仪，羊额头上的第一块肉要献给最年长的努德拉，而羊耳朵切下来要给家中年纪最小的孩子吃，希望他能乖乖听话。饭后，蔡无可和弟弟一起下棋，回忆起从前的放牧时光，这是兄弟俩最大的乐趣所在。在70张牛皮饭店，东归热血和肚包肉上桌了。今天来到70张牛皮饭店做客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60-70岁，分别是赫布克塞尔的助赞词传承人、短调传承人和长调传承人。 对于山巴特来说，这些老人与东归精神一样，都是代表着何布克塞尔灵魂的人物，是这座城市的宝贝。他一定要拿出最好的德人，从伏尔加河流域一路向东，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寻找新的生活。他们战胜，然后挂起晾晒。晾晒架下，苏布生用干牛粪和松柏枝一起缓慢熏烤，这让风干肉带有独特的草原味道。做好的风干肉一年四季都能食用，

0: 今天是刚刚出嫁的外孙女儿纳兰花和丈夫回门的日子。苏不生为小两口准备了传统的风干肉和饺子，作为外婆对外孙女儿未来生活的祝福。蒙古蒸饺是草原牧民最喜欢的食品之一，他们将小麦粉用温水和好，称为烫面。馅料就是简单的羊肉丁和洋葱丁。3公斤肉风干后，通常只剩1公斤多成品，散失掉油脂后的肉质变得相对松散，香味却凝结和浓缩了。又因为便于携带、不易变质等特点，而成为蒙古勇士的主要军粮，也是成吉思汗军队勇猛善战的秘密武器之一。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品尝着苏不生老人亲手做的家宴，谈谈生活，聊聊家常，温暖着这个草原渐渐降临的冬天。牧民才人诺日布前两天有点心烦，家里养的骆驼莫名其妙的少了7-8峰。他召集亲戚们一起四处寻找，终于在昨天找回了所有走失的骆驼。为了表达谢意，他和妻子纳木卡决定叫亲戚们来家里做客，所以他今天的放牧工作结束得比平常都早。草原牧民相互之间居住的都比较远，一顿家宴其实也给了大家一个可以欢聚的机会。将分割好的羊肉块撒上盐巴，裹进整张羊皮中，腌制2个小时。用牛粪架火，将洗干净的鹅卵石放入火堆中烧热。男人们忙着宰羊烧火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厨房里准备主食和奶茶。将面团揉成圈状，直接扔进炉灰中，用炉灰的余温将饼圈慢慢烤熟。这种名为粗纳克的面食采用的是蒙古族世世代代的做法。把烧烫的鹅卵石放在羊皮上，再把腌好的羊肉放在热石头上，将羊皮裹紧，放进烧热的土坑中焖制2个小时。很久以前，人们在草原上放牧时，没有炊具就用羊皮包裹羊肉，没有水就用烧热的石头，没有柴火就用牛粪。牧民的智慧往往能创造出最朴素也最深沉的味道。才人诺日布的儿子正在乌鲁木齐读大学，今年夏天儿子也带着两口子到青海、西宁、兰州等地转了一圈。虽然觉得城市的确有城市的好，但还是车多人多不习惯。
1: 我们在城市里面不习惯嘛，我们以前没待过城市里面，就是在一去了以后，在那么多车那么多人走了以后，我说哎呀，赶紧回去。
0: 羊皮掀开的瞬间，这种仅放了一些咸盐的羊肉，在石头、火与羊皮的共同作用下，散发出异乎寻常的香味儿。食物原味被完整的保留，羊肉内部鲜嫩多汁，而烧热的鹅卵石直接接触羊肉，又使得肉的外皮多了些许焦香。一大盘口感脆嫩咸鲜、焦香弹牙的石头焖肉，一碗热乎乎的手工面条，一群血肉相连的亲人，对于才人诺日布夫妻俩来说，他们守着这片草原，过着与他们的祖辈几乎相同的日子，平淡中有着快乐，温暖中充满希望，这就是属于草原蒙古族人的最美好的时光。在长诗《江格尔》中，记载着一个名为宝木巴的家园，这里春天永驻，富足美好，是人人向往的乐园。据考证，这个名叫宝木巴的地方就是和布克塞尔。古老的和布克塞尔以丰富殷实的物质酝酿出灿烂瑰丽的文化，铸就了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在世世代代和布克塞尔人的血脉中。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哎，下雨了，导演还拍吗？
1: 转室内吧。
2: 这雨来得突然，此乃端午时节常见的龙舟水。

龙舟水通常指每年的五月下旬到六月中上旬在我国华南地区出现的雨量大且集中的降雨。由于正逢端午龙舟竞渡之时，民间称为龙舟水。气象部门为了方便统计，就把每年的五月二十一号到六月二十号之间的降水都认定是龙舟水了。说起龙舟水的成因，那就不得不提它的幕后大佬——南海夏季风。南海夏季风是亚洲季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来自南半球东非沿岸的月赤道气流，在经过印度洋中南半岛之后，那最终抵达了南海地区。一旦南海夏季风爆发，打通了来自孟加拉湾、印度洋、南海的水汽通道，那就像抽水机一样啊，源源不断地把这些地区的水汽往华南输送，为龙舟水期间的降水提供了有利的水汽条件。同时啊，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北排，更有助于暖湿气流输送，使得华南非常容易产生季风对流降水。那这个时候如果再遇到残留的冷空气，就会在华南地区上空对峙了，形成锋面降水。在季风降水和锋面降水的共同作用之下，龙舟水就这么诞生了。你会问，龙舟水是想啥时候下就啥时候下吗？哎，由于季风存在日变化，凌晨到上午通常是季风的强盛时段，因此龙舟水喜欢在凌晨到上午搞突袭，容易带来上班雨啊。那龙舟水期间，深圳暴雨预警发布，也大多都是在上午的八点、十二点之间。不过龙舟水一来，雨水可就不再像之前那样小打小闹了啊！河水上涨，虽然是为龙舟竞渡添了几分气势，却也是暗藏危机啊，非常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龙舟水期间如何做好防范呢？那就

0: 需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了。下雨的时候远离低洼易涝危险区域，特别是在发布雷电和大风预警之后，避免水上活动、滨海旅游，同时妥善放置临窗和阳台的物品，尤其是这样的花盆记得收好啊。不过龙舟水啊也不是无情的倒水机器，它可以缓解旱情，增加水库蓄水量，好处还是很多的啊。按照华南地区的传统习俗，龙舟水还是吉祥水，具有驱邪的作用。
1: 宇哥，来参加咱今年的龙舟比赛吧。
0: 我这身行头你看我能滑得了吗？那还滑？
1: 没事没事，咱们就差你一人。
0: 不去了。
1: 走吧，网友们
0: 不去了，
1: 看看，
0: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贵州省贞丰县流动党员、东阳党支部书记陆昌斌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8集，一份手记里的信仰之旅。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贵州贞丰距离浙江东阳2000多公里，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数以万计的贞丰人来到东阳务工。初到异乡，工作岗位在哪里？遇事维权，谁又能帮忙？一位叫陆昌斌的布依族汉子主动挑起了这副担子。16年坚守，他靠真心真情成为老乡们最信赖的娘家人。
2: 今天早上呢，我刚放上去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这个用工岗位。这个线下来找工作的这些呢，可能不会用这些手机放上去的这些岗位信息啊，基本上3天就要更换一次。
3: 每天清晨，陆昌斌都会把最新的用工信息张贴在公告栏上。
2: 你是哪里的？
4: 安顺的。
2: 啊，贵州安顺的了吗？
3: 现在慕名来找陆昌斌的老乡早已超出了本县。陆昌斌说，看到两眼一抹黑的他们，总想起10几年前的自己。2010年，26岁的陆昌斌挤上绿皮火车来到浙江东阳。
2: 我是中专学历，最主要是没技术，到东阳这边四处碰壁，要么就是搞什么装卸啊、干苦力啥的。
3: 后来陆昌斌进入一家家具厂工作，但也只能做些打杂工作。不甘心的他借了3000块钱，决心学一门手艺。1年后，陆昌斌成长为技术能手，月收入超过在老家一年的收入。春节返乡，乡亲们羡慕不已，纷纷要跟他出去见见世面。一天，一对从老家来的夫妻辗转找到陆昌斌。因为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说普通话，来东阳很久了，也没找到像样的工作。
2: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着夜班，第二天的7点才下班，我回来，然后我们就骑着电动车带他们到那个招工市场。
3: 陆昌斌顾不上休息，带着老两口穿梭在大街小巷，最终帮他们找到一个包吃包住的工作。看着两个人高兴的样子，陆昌斌的心里也满是温暖。
2: 这些老乡他又没有文化，普通话都说不清楚的那种，那企业发工资那时候都是发现金，存个钱他都不知道怎么去弄，也不希望他们走我的老路，像我刚开始来的那个时候到处碰壁。
3: 从那以后，一边上班一边帮老乡找工作变成了陆昌斌的日常。然而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一些质疑也渐渐多了起来。
2: 他以为我们是中介，会把他介绍到厂里面去，从厂里面拿些介绍费啊啥的嘛。有的老乡呢小学文凭吧，想拿高工资嘛，

0: 就觉得我们在欺骗他。
1: 虽然满腹委屈，但每当有老乡求助，陆长斌还是会全力以赴。
0: 我们那个乡镇有19000人，到2017年，我们那个乡镇的人在东阳务工的只有2700多人，到这边来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那找我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
1: 就在陆长斌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2017年8月，贞丰县东阳流动党员和农民工服务站正式成立，陆长斌被推选为负责人。干事平台大了，陆长斌也更忙了。
0: 最疯狂的是一个月就只有一个礼拜是在厂里面的，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在厂里上班，我一个月都有12-13万，我辞职了以后来全职来当这个站长，一个月1200块钱。
1: 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在异乡站稳脚跟，如今收入的锐减很快让他们的小家入不敷出。
0: 我老婆也跟我闹过，她说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离婚。我说我这个事情我不做，她同样有人来做，我们始终是要有一个人出头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一年复一日，一直这样下来，就坚持到了现在。
1: 在东阳，40家重点吸纳贵州籍务工人员的企业，22家老乡创办的企业，几十家小微企业，哪家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力，陆长斌了如指掌。年轻的黄雄没学历没技术，2014年怀揣700元来到东阳。
2: 找了一个新机，已经花完了，工作没找着。
1: 黄雄满心失落，动了回家的念头。就在此时，陆昌斌伸出了援助之手。
0: 有个岗位呢，倒是蛮符合他的，你要学会这个简单的这个电脑操作。然后我就手把手的教他，有的东西呢我不会，还要现学。
2: 遇到不好学的，陆书记都能教到零整。我学会了之后呢，慢慢加起来，后来加到7000多，不需要回去了。
1: 陆昌斌说，找到工作只是第一步，保障合法权益，大家才能真正安心务工。安顺籍务工人员潘小放工作中手指被机器压断，由于没有合同没有证据，维权一度陷入绝境。
3: 他说我是故意拿手伸进去让机器压的，当时我也有点生气，他说我只能给你2000块，我当然不同意啊。
0: 我对这个法律一窍不通，白天带他到相关部门跑，晚上回来我还得学习这个法律的条文。
1: 最终在陆昌斌的努力下，潘小放拿到了3万多元的赔偿款。从那以后，陆昌斌开始系统学习法律知识，先后帮多名老乡争取到工伤赔偿，拿回拖欠工资。他也成了大家心目中的维权专家。
0: 每一天在这些乡镇街道园区走访，了解一个收集一个，通过了1个多月的走访，把贞丰县在东阳的这个45名流动党员收集起来，比我之前的那个单打独斗强多了呀。
1: 陆昌斌将45名党员划分为6个党小组，合理分工，构建起党支部、党员、务工群众全覆盖的联心网，从一个人坚守到一群人同行。陆昌斌和大家齐心协力，为乡亲们筑起一个温暖的家。
0: 我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家乡、家人做更好的服务和保障，继续给在东阳就业创业的乡亲们当好娘家人。
4: 在中国，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晓，却鲜少有人知道，在新四军队伍里也有一位医术高超的外国医生，他就是曾被陈毅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奥地利友人罗生特。今天让我们寻着一本珍贵的手记，回到抗战时期的苏北战场，一起认识这位大鼻子医生。
5: 今天我来到新四军已经2个星期了，就像是一场梦。从充斥着美国式奢华舒适的大城市上海，到极其闭塞简陋贫穷。

0: 穷的中国内地，那种巨大的变化令人震惊。
1: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刚来到苏北盐城两个星期，这里是经历了皖南事变重组后的新四军军部。在此之前的两年，这位拥有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青年从欧洲流落到上海，开了一家诊所。当从友人口中知道了红军25000里长征，知道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抗战，他被深深吸引了，强烈要求到新四军去参加战地救护工作。1941年初，罗生特化妆成传教士，突破重重封锁抵达盐城，刘少奇、陈毅等人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陈毅饱含感情地说，八路军有白求恩大夫，现在新四军里又来了罗生特博士。欢迎会还没结束，一名腹部中弹的重伤员急需手术，罗生特匆匆走上了手术台。
0: 在我们看来，这里就没有医院，伤病员们都躺在地面的稻草上，通常每户农家有10人，什么都缺，缺药品和器械，缺人手和专业人员。
1: 此后的日子，从早晨8点到夜里1-2点，常常是手术接连不断。一天，一名8岁的女孩被送到医院，她的腹部被牛角戳破，命悬一线。罗生特连夜手术，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孩子的生命，孩子父亲当场下跪痛哭。
2: 这对他来讲是很震惊的。那么正是老百姓的这一跪，罗森特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老百姓对新四军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罗森特发现新四军官兵穿着同样的粗布军装，不分官阶，同吃同住，战士们在作战间隙还主动帮农民播种收割，修筑堤坝。
0: 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许还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军队，一面打仗，一面种地。
3: 他对西方的军队他是了解的，所以到了苏北以后，就是这支军队在他心目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切其实给他是很大的触动。
1: 一次，他见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问出了一个藏在心底许久的问题：新四军是靠什么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屹立不倒？
3: 少奇政委就给他非常详细地讲中国革命的现状，新四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新四军要为老百姓做什么。
1: 刘少奇的话语句句说到了罗生特的心坎里。他在当天的手记中写道：
0: 我曾向马克思求教，但没有结果，而刘政委却给了我圆满的解答。
1: 为解决新四军医护力量薄弱的困境，罗生特提出创办一所卫生学校。
2: 是没有校舍的，没有课桌，自己的膝盖作为一个课桌，也没有黑板啊，就在老百姓家中借这个门板来作为黑板。
1: 没有教材，罗生特结合战地实际自己编写，没有教具，他就用泥土木板制作简易模型。他亲自登台授课，还把一架他视若珍宝的膀胱镜捐了出来。1942年春，在苏北反扫荡转移中，陈毅的妻子张倩即将分娩，在昏暗的油灯下，罗生特为张倩接生，可整个过程陈毅并没有出现。那天，罗生特发了很大的火，
2: 他完全不能够理解陈毅只重视军事，而轻视孩子的出生，一度的认为陈毅重军事轻亲情，是一个难以深交的人。陈毅也做了解释，因为这作为一个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者，他必须在大义和小家之间要做出这样一种选择。
1: 这次误会让罗生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思。
0: 我这个词越来越多地从我的语言中消失，而代之以我们。
1: 不久，罗生特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0: 密德之后毫不犹豫地做了他的介绍人。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罗生特成了一名中共特别党员。1949年11月，罗生特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奥地利，他到处筹措稀缺的医疗器械与药品，梦想重回中国。1952年，罗生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2003年，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翻译出版，字里行间满是对中国的无限眷恋。我越来越想中国。
1: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明朝初期，南京被定为首都，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经过明惠宗朱允炆和明成祖朱棣三代君主，历时53年，南京展现了一个统一王朝的京城形象。即便后来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南京依然担任着国家财政、交通枢纽和外交窗口等多重使命，它的政治和行政地位之显要，均为历代陪都所难以比拟。这也使得南京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地位。

0: 公元1356年3月，朱元璋率军攻占了吉庆路，并将其更名为应天府，寓意应和天意。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以其鄂江控淮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物产资源，一直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作为淮西起义军的领袖，朱元璋对南京势在必得。
1: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中华帝国迈入了大明的时代。朱元璋韬光养晦，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最终一统大江南北。
0: 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下诏将应天府改名为南京，南京之名正式载于史册。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最后一个南京，从此成为专称沿用至今。
2: 朱元璋定都南京这个事件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在此以前，中国尽管在分裂时期有一些割据政权会在南京或者甚至其他地方定都，比如说我们南京在六朝时期，在南唐时期曾经作为南方割据政权的首都，但是这毕竟是非统一时期。那么朱元璋定都南京，标志着长江下游南京这个城市在大一统时期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是在古典时代唯一的一次。
3: 朱元璋定都南京，那么从我们这个研究角度来讲，地理的角度啊，他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范围，他只能选这里啊，他往北方去呢根基不牢。那么还有呢，就是他重新一套啊向天说地的一种说法，把南京城所面临长江啊旁边依靠的紫金山这个山川地貌河流，他再次以他的说法和这个天上的星空相对应，那么再次形成他的这个建都立业，他的形成的帝王之气和古代的这个风水和这个金陵王系所的另外一套完整的说法。

最初进驻应天时，朱元璋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城市遗产，这大体是杨武南唐开基宋元英袭的南唐江宁城。江宁城是非常的坚固的，大名鼎鼎金陵，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王者之城，非壮丽无重威。朱元璋所以呢，他一定要建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伟大的都城。

0: 部分的南唐时以来的既有的城垣，重新构筑了城墙，最终形成了宫城、王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垣。
1: 上溯先秦，下及近世，中国历代都邑的建设都因循前朝的遗迹有序迭代，不断改进。南京地处江南，相较于中原的其他城市，无论是建城还是设立都城都起步较晚。然而南京在城市建设上有所创新，特别是它的四重城垣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堪称首创。明南京的宫城周长3.4千米，皇城环绕在宫城之外，初建时呈凸字形，周长8.23千米，两城内外套叠，合称紫禁城，也就是今天的明故宫。明故宫的中轴线贯穿南北，经洪武门至承天门，两侧为中央管束区，向北延伸，承天门经端门至午门、太庙、社稷坛分裂于东西，午门向北经奉天门建有前朝三大殿，分别是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三大殿位于中轴线的核心地带，东有文华殿，西有武英殿，庆宫以乾清宫、坤宁宫为核心，东西六宫等宫殿群则分布于两侧，整体布局规整，气势恢宏。
0: 洪武年间，南京明故宫建筑中轴对称，到了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西拓皇城西墙并重建西安门以后，宫城便显得位置稍微偏东。
1: 明南京城京城的范围更加广阔，京城城墙东北位于中山，也就是今天的紫金山脚下，西北则囊括了临江之地、秦淮河流贯于内，并以前湖、琵琶湖、玄武湖等作为天然护城河，融山水城于一体。如此规划下的京城东西窄、南北长，呈现出世所罕见的不规则形状。甚至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南京城酷似一张人脸，城中宫城与皇城偏居一隅，打破了平面方正、宫城居中的都城的营建传统。京城城垣长约35.26千米，全部为砖石砌筑，因地制宜开设了13座城门，一改过去城门讲求对称的传统，更加注重防卫与实际需要。城门上门洞普遍为拱券砖砌，均筑有城楼，有的还根据形式设有内外瓮城和闸楼，把城门防御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城垣另设东西两个水关，调节秦淮河入城和出城的水道。
0: 在京城的城门当中呢，以城南的三山门、通济门、聚宝门最为恢宏。继明代著名学者顾颉所说的“南都城为90里，高坚甲于海内”，至通济门起，至三山门止一段，尤为异然。
1: 从整个明代京城的大致功能分布来看，城北为军屯区，城东是皇城区，市集与居民大致位于城南。后来为了拓展都城的空间，又借势丘陵、岗阜，在京城的外围用夯土砌造了外郭城垣。外郭城绵延共60千米，设有城门18座，将中山、幕府山、雨花台等制高点全部收于外郭之内，其围合面积达到230平方千米，这一面积也使得南京城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
0: 外郭最重要的城门是西南面的江东门，自江东门至三山门一线，共识往来商旅云集，热闹非凡。明代官方修建的9楼、16楼大部分就分布于江东门至三山门这一线。
1: 明南京城四重。

0: 成员，均有护城河环绕，人工自然水系纵横交错，港埠河湖与城墙唇齿相依。其对城市景观的构化、对排水系统的合理安排、对水位控制的科学处理、对航道的高效利用，均达到了封建时代我国都城水利建设的至高水准，领先当时，惠及后世。
1: 与以往历代都城城壕以人工开凿为主的方式不同，南京护城河充分利用了天然的水体，为个别的地段以人力开挖实现贯通。
0: 中国古代城市乃至都城的营建，良好的水系建设是必要的条件。仅有自杨武、南唐江宁城形成的秦淮河穿城而过的格局，已经不能满足明朝都城建设的需求。京城护城河的开挖大体与城墙建设时期相当，始于洪武元年疏浚后湖石灰山龙湾的河道，初期工程完工于洪武五年年底，其后时有疏浚，新工至洪武中后期逐渐完善，河道蜿蜒曲折，形态自然，沟通了长江、秦淮河和金川河这三大水系，网络全城。都城水系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对旧有城南南塘城河的改造与修整，又有在原有城中沟渠基础上的疏浚、拓宽与通连，同时又大刀阔斧改玄武湖入江水道，建城北护城河，成为历代城壕修筑史上的惊人创举。
1: 清代顾炎武在《诏狱志》中有云：“城壕环城，阔25丈，周45里。”南京拥有全世界最长的护城水系，周长达31.159公里，城河深度在6到7米之间，平均宽度为60至100米，最宽处位于玄武湖段，今天宽1743米，各项指标均在我国历代都城护城河中居于前列。洪武年间都城初建时，设计者便有预见性的根据地形地貌，在环城各处设置了水关、涵洞多处，进水闸8座，出水闸口17座，其中以东水关、西水关和武庙闸最具规模，最有代表性。其作为护城河的技术辅助衍生，实现了对城内外水系的灵活调控与技术保障，护卫了城池的安全，也为帝都南京城区扩大、人口繁殖、生产经营频密而产生的高需求用水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
0: 洪武26年，举世瞩目的南京四重城垣建成。洪武28年，明太祖朱元璋赤礼部编撰《洪武京城图志》，并命工绘图颁示天下，这是明代南京第一部官修方志，详尽记载了明初都城南京的规模建制情况。
2: 朱元璋为什么要亲自下令编写这样的一部书？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个是固化南京城修建的成就，像天下的臣民展示新修的南京都城是如何雄伟，如何伟大，同时给后人留下一个记忆。第二个大概是通过雄伟宏大的南京都城来宣传它的统治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一方面是大明朝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也是南京作为首都的合法性跟合理性的问题。因为南京在历史上背着沉重的包袱，像六朝、像南唐等等之类，那么朱元璋希望通过《洪武京城图志》告诉大家，今天的南京城跟以往的南京城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代表新朝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个都城。通过这个书的编撰告诉大家，南京作为首都，是不能动摇的。

0: 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重用南方士绅，使他们成为中央官员以及大部分中高级地方官员的主力。同时，他在少量借鉴宋元统治制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制度。这一制度涵盖了中央到地方、行政到军队等方方面面，无一不打下了大明的深深烙印。与此同时，也对清朝的统治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支撑这一制度背后的法理思想，则是来源于宋代的程朱理学。
1: 是朱元璋第一次高举这个程朱理学的旗帜，把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作为一个政治思想，作为他自己治国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来源。在程朱理学的指导下面，明初的政策，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全部什么？全部是按照程朱理学的精神跟原则来展开的。这个在此以前，尽管是有，比如说南宋时期，比如说元朝时期，但是这个无论是广度、深度、力度，跟明初相比，都是赶不上的。可以说，明初是第一次广泛的，把那个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并且贯彻到上层、下层各个领域，一直保持了差不多五六百年。
0: 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为了修建南京都城，调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而这些工匠有不少留在了此地，世代繁衍，南京城也因此成为了当时的手工业中心。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清代。除了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状况，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举措，推动了明初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最最重要的，朱元璋推行所谓的重农政策，是建立什么？在小农社会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或者说把小农经济作为小农社会的支撑点。那具体而言，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最最典型的一个政策就是户籍制度，就把天下的臣民按照职业分成不同的类型，按照不同的户籍来分类管理。比如说农民就是用里甲制度，用黄册；如果是工匠，就用匠籍制度来管理，诸如此类。那么在此基础上实行什么？实行这个当时这个赋税徭役制度。这套制度对后来的影响很大。
0: 南京城所处的江南地区，在宋元两代已经是全国的财富中心与经济中心，而这一地区向财政中心的转变，则源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1: 南京跟江南地区是自扯自摇的，朱元璋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江南地区，采取种种的方式，使原先由地主阶级掌握的土地大量地收归国有。这就是江南的官田制度。我们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叫江南重赋，最大限度地来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收益，天下的财富都通过贡赋、徭役等等之类的形式都送到南京，使南京成为什么？天下的财富中心。
0: 雄立壮阔的南京都城矗立于此，携六朝悠长底蕴厚积而勃发，成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城，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身。南京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至洪武末年，南京的人口由朱元璋攻占吉庆路的近十万，迅速增加到大约70万，成为当时全国人口最为繁多的城市。庞大的手工业规模和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形成了南京发达的转运贸易和市集贸易。明

0: 出南京的年商业税最高达到了378万余万，如果用粮食的购买力来计算，挤进现在的19亿人民币。作为明朝的经济中心，南京城也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运中枢，郑和七下西洋在此策源，城西的宝船厂是郑和远航的起航地，并为出扬州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研究，明代南京城西定淮门外是当时全国船舶制造的中心区域，长江岸边聚集了数量繁多的船厂，建筑史册的就有快船厂、马船厂、黄船厂等，启用时间漫长的龙江船厂，为郑和七下西洋打造旗舰的宝船厂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1: 今天有两个船厂都发现了线索，一个是龙江船厂啊，龙江船厂从宋代沿用到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除此以外，就是早年我们南京市博物馆啊主持发掘的，我们在今天的宝船厂遗址公园啊发现的啊这个座塔，就是当年制作宝船的这个船坞。
0: 自东吴已降，南京城便以其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口岸。随着历代海洋贸易与对外交流的日益加深，更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1: 我们都知道啊，南京啊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也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的，像郑和啊，像洪堡啊等等高等级的使团的主要领导此后的归战之地。我们还是当年啊那个下西洋船队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宝船的那个制作地。我们今天我们文献记载也好，考古发现呢，发现呢宝船厂啊遗址相关的啊这些考古发现都可以证实。
0: 无论是在江南建立大一统的国家都城，还是设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政策，亦或是投入举国之力建立浩浩荡荡的海洋舰队，明代无数的史无前例都是从这个被称作南京的都城出发，登峰造极，震撼世界。
2: 南京是元明易代之际营建的第一都，开明代全国大规模筑城的先河，它的落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都城营建到达了巅峰。它在礼制布局、形制结构、构筑技艺、防御价值、营造美学上的造诣均集历代之大成，进一步奠定了南京一代名都的历史地位。

藏了300万册件的古籍特藏品。那么在这个古籍里边呢，大家刚才听单院长谈到在故宫修文物，那么在国图修古籍，大家也是脍炙人口。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第一个古籍修复工程是什么，是哪个时代的，它的发起人是谁。今天呢，我就先讲这个故事。大家看到呢，在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中，我们很吃惊地看到唐末五代时候的修复遗迹。这件呢是残损了，但是用麻绳把它连缀起来。这样的经卷呢，在敦煌遗书中还有很多，有的呢它有浆糊和纸，那么就在背后呢粘起来，那么有的呢没有浆糊和纸了，就用麻绳缝起来，还有的呢就用树木的枝条把它别起来。那么它是谁做的呢？我们在敦煌遗书中这个佛名

经的卷十三题记上呢找到了来源。这个题记上有一个说法叫做沙门道真修此经，年纪十九，俗姓张氏，跟我一个姓。这个道真是何许人也？我们在国土藏的敦煌遗书中，一切入藏经的目录上找到了道真修补佛经的发愿文。上边就说呢，后唐长兴五年的时候，弟子是三界寺的比丘道真，看到寺内啊存的这个经论部的这种佛经啊不太全，所以啊祈丧虔诚，誓发宏愿，要进入寺中呢修补头尾，还要把寻访古旧坏经让它修复好了之后永远流传在世上。原来呢，道真和尚是敦煌十七窟外边的三界寺的住持，他呢发了宏愿，就是希望寻访古坏经文再加以修补流传于世。那么我们在敦煌遗书上看到很多这种修复的情况，那么唐末五代时期我们就有了古籍修复工程，而且修复人就是道真和尚。在这个不列颠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中啊，我们又找到了道真和尚寻访修护的三界寺藏经目录的定稿，下边列了好几百卷的佛经，都是道真和尚修复完成的，就是他又发愿文，他又还了愿，若干年之后。对此呢，学者们认为敦煌藏经洞啊很有可能是三界寺的图书馆的一部分，那么也是道真和尚的修复工作室，因为这里边有修复完的，还有没有修复完的。那么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人员本着精益求精的工作原则，采用这个掏补的修复办法，我们在不拆开麻绳的情况下把这个补纸呢伸到了麻绳的下边，将破口补好，同时呢麻绳处的经卷卷起来的时候它也不会硌着其他的经卷，这个修损坏其他的地方，这个显示出了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那么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家看到的这一个头部呢稍微有点残破，这是尚书尧典舜典，是我们民族的原典。这部书呢在敦煌有57卷之多，但是这个一卷到我们馆里来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团乱麻。这个学者和修复师经过了艰苦的努力把这部经修复完成了，化腐朽为神奇，反映了唐代儒家经典和教育在敦煌的传播情况。这个尚书的文字，大家学的尚书的文本和在长安学的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育在那西域上的流传情况。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是西晋大文学家陆机的《辩王论》，这一部书呢非常的美，是唐代的一个经写本。这个上边呢大家细细的看最后一个字啊，细细的看还有这个黄色涂改液涂的这个痕迹，这个是叫什么呢？叫雌黄，有雄黄有雌黄。那么古人呢专门用雌黄来涂这个硬黄书，写错了要涂掉。我们现在的有一个成语大家还记得吗？叫信口雌黄，就是随口乱改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典故。那么修复完善的还有老子《道德经》一书，大家看到的这个本子呢朱色的是老子《道德经》的原文，墨色的是李荣注和和尚公的注本，这个两个注本。这种做法非常简便，道可道者什么意思，名可名者什么什么意思，非常的简便。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也是国图修复好的，这个呢是
唐代宜凤元年的时候，武则天给她母亲祈福的时候，让宫廷的写匠写了100部《金刚经》，这是其中的一部。但是大家问他为什么会流传到敦煌去呢？现在还是个谜。那这一个纸大家看非常的润，虽然已经经历千年了，你在国图摸到它的时候还是非常润泽的。而且刚才的几个经卷大家看到都是黄色的，那么这个黄色是不是因为这个历史的缘故，过去是白色的，后来是黄色的呢？非也，这一个经卷是染黄的。染的什么黄？就是用黄檗水把纸染成了黄色。黄檗水是什么？就是里边的有效成分是小檗黄碱，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黄连素的主要的成分。这个人吃了尚且苦，虫子呢它是不会来的。所以大家看到在敦煌遗书里边，凡是用黄檗染过或刷过的纸，上边一个虫子眼儿也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很多古籍啊，被虫子蛀得像筛子一样，你不能不佩服4到11世纪中国人的科技水平。那么国家图书馆呢，在修复敦煌遗书时还总结了很多经验，比如说整旧如旧、最小干预、可逆性修复这类的原则，就是不再用这个脱表字画的方式来进行修复，因为你脱表了字画，这个卷子的背面就看不到了。所以在学者们进行敦煌的缀合的时候，就成功从背面的画中把前面的孟姜女变文把它恢复出来了，这是现在大家正在做的一项工作。那么织经续纬，大典重光，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已经跨越了记忆修复的阶段，进入到科学修复的阶段了。那么物理、化学、生物、材料、计算机这些学科都在古籍的修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呢，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胡子册的修复，这是去年刚刚修复完成的，我们呢称之为古籍修复的天花板，因为修复的特别精美。其中最好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绢呢上边的书衣的修复，怎么样把破损的把它修复好。如果你要想织一个绢跟它很近似的话，那么可能呢这一个绢呢你就得拉掉一块来做检测，这个在现在的古籍修复、文物修复中是零容忍、不允许的。怎么办呢？我们就采用了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然后联合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出来永乐大典的书衣的丝织品，它的染料里边含有芦丁，应该是用槐花呀把它稀释之后做的染色，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仿造这一个绢，而且做得非常好。就是说呢，在无损的状况下我们也仿制出来它的这个绢。这个绢呢一定要跟原物稍有所差别，否则后人在看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哪一个是现在做的呢？哪一个是古代做的呢？就会干扰研究的成分。但是它还是一个色系的，要让它美观，要让它舒服，还不能夺这个研究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永乐大典修复完之后呢，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和字节跳动，我们联合制作了永乐大典的知识库。这个知识库呢实现了几种，一个呢就是向大家介绍了永乐大典的规模、价值、编纂、流散、珠帘、重光的前世今生。那么这个里边呢包括大典的体式、它的编韵、
它的图像

0: 它的全文，它集出的文献有上千种之多，我们全部把它恢复出来，用知识库的形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么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进一步的发了中华古籍知识库资源库，就是将海外存藏的永乐大典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引入到国内。比如大家看到的就是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灵册，这个我们引进回来了。这个呢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里边呢敦煌遗书里边有唐太宗温泉铭的拓本，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拓本。那么还有呢就是由这个日本归还的尚书正义的宋版的翻印本，这一些都是非常的珍贵了。那么我要说，一张纸一段字符非常轻，但是它们承载的东西啊非常重。一张纸火也可以烧掉，水也可以浸泡，那么也可以撕掉，是吧？虫子老鼠它都可以去那个吃的，看似非常的柔弱，但是一张纸又很坚韧，纸寿千年。我们现在的灞桥纸到传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它很坚韧。所以呢我们说现代的数字化还有一段字符你看不见，它在网上，但是他们承载的东西非常重。那么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古代历史文化思想都靠他们记录下来，承载下来，传承下去。古籍的修复和数字化就是我们和古人穿越时空做的无数次的对话。你看到一个敦煌遗书，你仿佛就走到了唐代，是我们跟他们的对话。现代科技呢能够完美的再现文化遗产，让文化遗产永久流传下来，也呢激励我们让古籍上的文字活起来，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前世今生。今天呢我们要通过双创，让古老的文化思想在今天重新焕发异彩。最后呢我呢要给大家出个题目，这个是藏在不列颠图书馆英国啊，藏在英国的一个唐代人的书包。这个唐代人的书包呢用很多层是有字的文书把它粘在一块儿形成的这个书包。那么想试读它的字就要拆掉书包，如果要保留这个书包就没有办法试读其中的字，怎么办呢？如何两全其美？希望科技能够解决今天的问题，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张老，欢迎你，来，先生请坐。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如何两全其美？张老师，如果这个问题提给您，如何两全其美？
2: 我觉得科技力量将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赵馆长说的无损的碳伤、无损的呈现，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能够再现它被遮挡的部分，能够把它呢通过我们今天技术能够复制出保护原件，能复制出一个跟它一样的这样的文物，我想将来是可能的。
1: 嗯，您刚才说这个如何两全其美，我就想起了就是我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个沉船里面的瓷瓶，它虽然被覆盖住了，但是通过科技的手段它其实是有可能是再现的。您有您的标准答案吗？
0: 现在有科技的新的
3: 遗书里讲到的这个金刚般若蜜经，他们就是自在菩萨，用这种新的科技掌握了科技以后，可以很自如的来释放。
1: 您呢？
0: 是我呢，非常希望遇见李白，因为这个有一次在做展览的时候，拿到国家图书馆一个李

0: 太白集，是蜀客唐人集，在苏东坡的老家眉山宋代刻的本子，现在在国内就这一本。就这一本，你捧到它的时候，你会联想太白先生在生前呀，李白斗酒诗百篇，那喝一百次酒不就一万篇吗？但是李白真正传下来的诗文，在现在呢统计出来是900来篇，其中呢800多篇是诗。
1: 嗯，
0: 那这个里边呢是靠谁来保护下来的？因为李白在活着的时候，印刷术还没大行，是靠他的稿子，是靠他的抄本来这个往下传的。那么这个里边呢，他有很多粉丝，铁粉钢粉来喜欢李白，帮他来收集。李白故去的时候把残稿交给他叔叔李阳冰，李阳冰先弄了一个草堂集10卷，那么到了宋，有乐使曾巩等人呢一代一代的到各处去把李白残存的诗集中起来，最后就成了一个定本。
1: 嗯，
0: 在这个晏殊的第5个儿子晏之止，晏之止在苏州当知府的时候，有一个印刷家、出版家就问他，大人要刻个什么呢？他认为应该刻我的集子，是吧？可是晏之止呢怀里掏出太白集，说是我认为太白的这个集子我做的是最好的，就是这教的是最好的，希望你把它刻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一步，李白现在的脉络文脉就应该在日本，这个中国人能够忍受吗？是不能
1: 接受不了。
0: 所以呢在展览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书啊，拿到我们手里，说是你要传承好，那你自然就有一个在我手里，还要把它永久保护下来。
1: 如果您遇到太白先生，您想跟他说一句什么话呢？
0: 我们做到了
1: 啊，
0: 我们能够往下，而且还可以化身千百，
1: 不负太白先生。就是因为现在 AI 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我就似乎看到太白先生坐在您的身边，有一番对话的那种感觉。穿越古籍，单先生，如果你可以遇到一位先贤的话，你会想遇到谁？
2: 那么我呢，其实呢，想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老院长张中培先生
1: 啊。
2: 那么他呢一直致力于我们的这个科技保护和人才的汇聚，所以我们最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学生研究生开始进入故宫边从事科技保护呢，就是从我们张中培先生开始的。
1: 是的，
2: 他要建一个平安的故宫，一个学术的故宫，一个这个开放的故宫，一个这个强大的故宫。
1: 嗯，这个老先生的意识是超前的呀，所以要道一声感恩。嗯，您呢，穿越，
3: 因为
1: 遇到一位先贤的话，
3: 文学修养很差啊，但是我想，我很想见见东坡先生
1: 啊，
3: 因为在他无论是仕途，还是他在文学上的这种不断的这个攀登，他始终处于一种宠辱不惊的状态，特别是在他能够发挥巨大能量的时候，他会始终在人民中间要修路、修垒、修桥，让我们西湖啊等等都有他的杰作。
1: 是的，
3: 但是在他不太顺利的时候呢，他会出来很多伟大的作品。
1: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就可以读到他当时他的一种心路历程。
1: 是的，
3: 所以很多东西，我想这些作品在激励着我们今天的人，要做到无论是顺或逆都能做到宠辱不惊，始终要不断的来为社会做出新的这个服务。
1: 哎，您这么一说，东坡先生也是科学和文化最完美的一个结合体之一了。谁怕伊索烟雨任平生啊，激励了多少人。我们特别希望能够用更多的时间去，比如说去故宫博物院，去我们国家这个古籍研究的这个特殊的领域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就知道。我当然觉得馆长说的这个特别对，不确定当中我们是怎么去找到这个确定性，也许我们可以在传统文化当中找到我们的根脉之后

牛肉是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肉类食品之一，牛肉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深受消费者喜爱。以往烹饪牛肉的方法多是酱着吃、炖着吃或涮着吃。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牛肉的吃法也越来越讲究，如今牛肉烧烤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吃法。对不同部位牛肉的选用有了新的要求，牛肉不同的部位纤维粗细不同，脂肪含量不同，口感也不一样，烹饪方法也就不一样。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提升牛肉的附加值，就需要对牛肉进行更加精细的分割。牛肉的各个部位都有各自的名称，形成更多的牛肉品种。比如您在吃涮牛肉，就要分清是要肥牛、上脑还是眼肉呢？那怎样从整头牛中将各个部位牛肉产品分割出来呢？它们又各自叫什么名称呢？今天节目我们就要向您介绍牛肉的精细分割技术。我们先从精细分割使用的专用刀具说起。牛肉精细分割使用的是各种规格的专用刀具，画面上的这几种刀就是牛肉精细分割中最常用的。由于刀具都十分锋利，分割时要特别注意安全，师傅们要戴上钢丝手套以防伤手。牛的骨骼较大，在分割时也会用到盘具。分割前将屠宰后的牛体马上运送到排酸库排酸。排酸后的牛肉才能够进行初步分割。初步分割是把排酸后牛体分割成前腿、脖头、脊背、腹部、后腿五个部分，然后再针对这五个部分精细分割出牛肉产品。这样做可以方便找到各个产品的位置。初步分割一般从分割前腿开始，从前腿腋下开始下刀，沿着前腿与腹部连接的肉膜切割，将前腿与腹部连接的部分分开，前腿就分割下来了。分割前腿时要做到少伤前腿肉，保持腹肉的自然厚度。接下来分割脖头，沿着牛胴体的脊骨向后数，在第六节脊骨和第七节脊骨之间将脊骨平行断开，然后沿着切口把牛肉切开，割下来的部分就是脖头。分割时做到切口平滑整齐，然后分割腹部。分割的起点是后数第六块脊骨和第七块脊骨之间，也就是画面上凹下去的位置，再从脊骨向腹部8至12厘米与脊椎平行的线，就是脊背和腹部的分割线。为什么要留8至12厘米呢？原来是为了要保证切割出完整的上脑、眼肉和外脊。沿着这条线用盘锯将肋骨锯开，再把腹部与后腿相连的肉膜切开，腹部分割也完成了。之后分割脊背，在后数第六节脊骨和第七节脊骨的连接处，沿着切口按直线把脊背和后腿相连的肉切开，脊背也分割下来了。分割下腹部和脊背后，剩下的就是牛后腿。接下来就可以针对这五大部分开始精细分割出更多的产品来。
精细分割是将初步分割的五部分再次分割，形成不同类别的牛肉产品，通常也称为二次分割。前腿精细分割的产品有煎肉、金钱腱、钱腱子和辣椒肉。前腿的精细分割在前腿里侧，沿着前腿骨和前棒骨运刀，将前腿里侧的肉和骨头分开，然后依次剔出前腿骨、前棒骨和肩胛骨。剔骨时要求刀贴骨头，刀尖在骨头和肉的缝隙间移动，剔出的骨头上尽量不带肉，尽量减少刀伤和划痕，保持产品表面的平顺。在剔出前腿骨时，分割出一条由肉膜包裹着的长条形产品，叫金钱腱。剔出骨头后，在前棒骨和肩胛骨连接的位置将牛肉一分为二，再从剩下的肉中分割出来辣椒肉，剩下的部分就是肩肉。前腱子是包裹着前腿骨的肉，它有什么特点呢？前腱子肉质较硬，适合做成酱肉，比较有嚼头。金钱腱在前腿骨的后侧，也就是腿肚子的位置，并由前腱子包裹着。金钱腱肉质瓷实，适合做成酱肉。辣椒肉形似辣椒，位于牛肩膀靠近脖子的位置。辣椒肉肉质细嫩，适合用来炒菜或涮着吃。肩肉，肌肉丛生，脂肪少，适合用来做酱牛肉或煮汤。脖头的精细分割比较简单，主要是剔出脊骨，剔骨时也是要尽量剔出干净。剔出脊骨剩下的肉，片去肉表面的脂肪，就是脖头精细分割的产品脖肉。脖肉取自牛的脖子，由于牛脖子经常运动，所以脖肉肉质粗，肉间脂肪少，有大量筋膜和颈韧带。那脖肉适合怎样烹饪呢？下面看看腹部精细分割吧。腹部精细分割，将腹部上的肋骨整排取下来，要尽量保证肋骨上少留肉，留下来的就是腹部精细分割的主要产品腹肉，然后再将肋骨之间的肉一条条剔出来，称作肋条肉。腹肉取自于牛的腹部，它具有哪些特点呢？肋条肉脂肪分布均匀，但肉质纤维有点粗，肉也有一定厚度，适合切成小块炖着吃。脊背精细分割产品有里脊、外脊、眼肉、上脑。分割时先将脊背里侧的一块肉剔下来，然后将包裹在上面的脂肪全部切掉，就露出一块条形的肉，这就是牛的里脊。然后剔除脊骨和肋骨，就剩下一块长方形的肉。

还要将它一分为三，分出上脑、眼肉和外脊，在第十一和第十二根肋条间垂直切一刀，切下来的就是外脊，然后第六和第七根肋条间再垂直切下一刀，靠近脖子的是上脑，剩下的是眼肉。分割后片去表层的脂肪，肋骨上面的肋条肉也要剔出。里脊位于脊骨和肋条连接的缝隙里，是牛全身最嫩的部分，在炒菜应用较多，里脊也是烧烤牛肉的上等原料。外脊又称西冷，脊间基本没有脂肪沉积，肉质较嫩，嫩度接近于里脊肉。外脊在西餐中应用较多，主要用于烧烤和生吃。眼肉的得名由于它的横切面似眼睛的形状，你看，这是眼眉，这是眼眶，这是眼仁，叫它眼肉是不是很形象呢？眼肉表面脂肪覆盖较完全，厚度为0.5至1厘米，肉间有大量脂肪沉积，可以达到40%左右。我们常听到的牛肉中的大理石花纹也主要在眼肉中存在。眼肉西餐应用较多，多用于高档牛排。上脑有一定的脂肪含量，大约占30%左右。上脑在炒菜、火锅应用较多，也可以用于烧烤。肋条肉也是用于煮和炖。后腿精细分割主要产品有鳞肉、后腱子、黄瓜条、米龙和臀肉。后腿精细分割首先也是剔骨，依次剔出后腿骨、盆骨和后棒骨。在剔骨的过程中分割出米龙和黄瓜条两种产品，剔骨后分割出后腱子、鳞肉和臀肉。米龙又称针耙，位于牛的屁股蛋上。米龙肉质较为细密，口感顺滑，主要用于烧烤或炒菜，也能用来制作牛肉干。黄瓜条又称喙耙，也是位于牛的臀部，在米龙的下方。黄瓜条的肉质也较为细嫩，主要用于炒菜。后腱子包裹着牛后腿骨，特点与前腱子一样，主要用来做酱牛肉。鳞肉又称膝缘，位于股骨内侧，黄瓜条前面。鳞肉肉质较嫩，筋少，肌肉纤维细腻均匀，中餐里可以烹炒，也可以用来做牛肉干，西餐中用鳞肉烧烤的较多。臀肉在牛臀部，更接近牛背部的位置。臀肉中筋和肉膜较多，肉质较硬，主要用来做牛肉干或是西餐中的烤牛肉。观众朋友们，上面我们对牛肉进行了精细分割，整只牛屠宰时是一分为二的，两半的牛体分割方法相同，分割出各个产品的名称，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叫法，产品的用途都大致介绍了。那这些产品由于牛体重的不同会有大小之分，还要注意操作间的环境卫生和操作工人的卫生。市场需求不同，牛精细分割出的产品还可以再细分。牛精细分割能够让消费者有所选择，选择自己适合和喜爱的牛肉产品，烹饪成可口的菜肴，丰富人们的日常饮食，也希望促进养牛业的发展。

方圆。每年春节期间，这里都要举办春兰兰花展。桂芳园里有一个四合院，那些绽放的春兰就摆放在这些古朴的房间里，前来赏花的游人络绎不绝，都来对春兰的样貌看个明白。春兰别名朵兰、幽兰、草兰、山兰等，为单子叶植物纲兰木、兰科、蕙兰属春兰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比起其他种类的中国兰花，春兰名贵品种的花瓣外形最为规整精致，同时春兰的香气也是最浓的，因此从古至今对于春兰的种植与鉴赏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春兰原产于我国，在华东华南地区、陕西南部、甘肃南部、河南的南部地区，以及除了西藏自治区的西南其他地区都有自然分布。那么春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兰花呢？春兰的叶子呈流线形，一般长20至40厘米，宽0.5至1.2厘米，叶子边缘有细微的锯齿，每株春兰能长4到6片叶子。春兰的根为肉质根，长而粗大，具有呼吸和贮存水分的作用，充分吸收水分后呈肉色，把根晾干些呈灰白色，在根的顶端还有一个生长点，俗称水晶头。在兰根长出的地方有一个圆球，直径在2到3厘米，是春兰的假球茎，也叫炉头。一从春兰植株，假球茎是连接在一起的。春兰在休眠期，假球茎上能萌发叶芽，进入生长期后，这些叶芽就会长成新的植株。春兰的花也是从假球茎上长出的。在北方地区，由于温度低，长出的花苞如果不进行催花处理，这些花苞一般在来年的3月中下旬气温升高的时候连续开花一个月左右。花亭的高度一般在3至20厘米，每个花亭上开一朵花，也有一些能开2朵花。春兰的花大多为黄绿色，这一盆盆的春兰

低于零下五摄氏度，不然春兰会发生冻害并死亡。经过这段时间的休眠，能让春兰积累营养物质，促进叶芽萌发，让新苗生长健壮。进入休眠期的一至两个月是春兰的春化期，在休眠期温度条件下，每天有五摄氏度左右的环境温度，连续一至两个月，春兰就能完成春化。春化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低温，让春兰从营养生长阶段转入生殖生长阶段，对春兰花芽的形成生长形成诱导和促进作用。经过春化，到了来年的六至十月份，环境温度在十六至三十二摄氏度，最适合的温度在二十五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在六至八月份，春兰的花芽开始分化，形成花芽生长点。在九至十月份，这些生长点就会慢慢长成花芽，破土而出，长成花苞。随着秋季气温的降低，花苞的生长会慢慢减缓并停滞。这些花苞最好经过一至两个月的休眠，能让花苞生长饱满，花香浓郁。经过休眠期，到了来年春夏秋季，气温在十六摄氏度以上到二十摄氏度，春兰生长缓慢，二十至二十八摄氏度正常生长，二十八至三十二摄氏度生长迅速，三十二摄氏度以上，春兰就会进入夏季休眠状态，缓慢停止生长。与南方地区相比，在春秋冬季节，北方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偏低，一般在百分之四十以下，而春兰又喜欢较湿润的环境，特别是春兰长出的花苞，空气相对湿度低于百分之四十的时候，苞片容易变干，影响花苞的生长。因此，春、秋、冬季节可以给环境增湿，让空气相对湿度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利于春兰的生长。在北方地区，给春兰浇水，不能直接用自来水浇灌。北方地区的自来水大多是硬水，偏碱性，浇灌多了会影响春兰的生长，要用过滤净化设施把硬水处理成软水，pH 值在 5.2 至 7 就可以用来浇灌春兰了。在光照方面，春兰喜欢光照较弱的环境，人工种植时，春夏秋季是春兰的生长季节，遮光率保持在 80% 到 90%， 冬季休眠期遮光率保持外三瓣左右，两枚萼片如人的双肩，俗称肩，上方的两个花瓣俗称捧瓣周根，这些特征让兰花的外三瓣看起来就像梅花花瓣一样，因此这类花称为梅瓣。一般收根部分越短越细，结缘部分越圆，双肩平直，花的开品就会越好。梅瓣花的捧瓣要合抱蕊柱，顶端增厚隆起，看起来就像刚孵化出的蚕蛾翅膀，因此称作蚕蛾捧。梅瓣花的舌瓣一般要短，宋梅的舌瓣就像仙童额前的刘海，因此称作刘海舌。在清朝嘉庆年间，发现于浙江余姚的春兰品种龙字，可以说是水仙瓣的代表。与梅瓣相比，水仙瓣也具有收根和紧边结缘的特征，但收根部分比梅瓣长，萼片宽度也比梅瓣窄，结缘部分也不像梅瓣那么圆，从萼片中部向萼端收缩变尖，这种萼片近似菱形，看起来与水仙花瓣有些类似，因此这类花称为水仙瓣。水仙瓣的捧和梅瓣一样，顶端也增厚隆起，只是没有梅瓣花那么厚，因此称为软蚕蛾捧。水仙瓣的舌与梅瓣的舌相比要大一些，龙字的舌瓣下部轮廓圆滑并且下垂，被称为大扑舌。1909年在上海发现的春兰品种大富贵
是最有名的核拌类蓝

褐瓣花的花瓣和萼片比霉瓣花要厚得多，萼片具有收根放脚的特点，收根部分要收得细，放脚就是在萼片的中部到萼端部分上下各形成一个钝角形状，两个钝角之间要宽阔，长和宽的比例在2:1左右，这向前合抱的萼片看起来就像荷花花瓣一样，因此这类花称为荷瓣。荷瓣花的花瓣以短宽圆为美，捧瓣不能有增厚隆起，大富贵的捧瓣如同打开的两片蚌壳，称为蚌壳捧。大富贵的舌比较大，边缘圆滑但不下垂，因此称为大圆舌。花开时间长了，舌瓣容易后卷。这一盆盆的春兰能在春节期间灿烂绽放，离不开公园养兰人傅连起和他的徒弟们的精心养护。这些春兰在生长阶段是放在室外养护的，而在休眠阶段，由于温度低，为了避免春兰发生冻害，就必须要放在花房里养护。在每年10月底到11月上中旬，连续5天，夜间最低环境温度在5摄氏度左右，傅师傅和徒弟们就要忙碌开了。他们要把春兰搬进花房里，让他们顺利休眠。放春兰的花房其实就是一个玻璃房，阳光能照射进去，棚顶铺了一层芦苇帘子，遮光率在50%到60%，帘子之间可以间隔40至60厘米，给春兰1到2小时的直射光，利于光合作用，积累营养物质。为了不让春兰发生冻害，要有增温设施，房顶还要有保温草帘。这些春兰要放在离地面1米左右的架子上，方便管理。在花房里，傅师傅会经常查看温度表，检查增温设施。温度低时可以用暖气等保温设施增温，白天温度控制在5到16摄氏度，晚上在0至5摄氏度，这样能够促进来年新苗的生长。在这样的温度条件下，春兰生长停滞，不过在假球茎上会慢慢地萌发出叶芽。春兰进入休眠期还要完成春化，只要每天有5摄氏度左右的环境温度，经过1至2个月，春兰就能完成春化。每天上午7到8点，傅师傅和徒弟就会打开保温草帘，给兰花增光增温。棚内温度高了，要及时打开房顶的通风口来降温。如果降温效果不明显，还可以打开前排的通风口，加大通风量来降温。傍晚5点左右，他们会把草帘放下，进行保温。在花房里，春兰在休眠阶段，如果空气相对湿度低于40%，花苞苞片容易变干，影响花苞的生长。当空气相对湿度低于40%时，傅师傅会在地面撒些水，做好增湿工作。当空气相对湿度超过85%，傅师傅就会打开通风口降低湿度，避免春兰产生病害。在休眠阶段给春兰浇水也是有讲究的。在北方地区，自来水中大多含有钙、镁离子，属于硬水，因此利用过滤净化设施把硬水处理成软水， pH 值在5.2至7，就可以用来浇灌春兰了。在休眠期，春兰生长停滞，需水量相对少一些。每隔30天左右，傅师傅都会给春兰浇一次透水，让盆中的基质土充分吸收水分。浇完了透水，盆上部的基质土会慢慢变干，而盆下部的基质土还是湿的。因此浇完透水后，每隔6天左右，傅师傅都会在盆面浇一些水，让基质土上下湿度基本一致，含水量维持在40%左右。这些春兰保证了1到2个月的春化，要让它们在春节期间开放，举办春兰兰花展，还要对它们进行催花管理。傅师傅的催花方法就是逐渐提高温度，

0: 加快花苞的生长，达到催花的目的，同时还要做好空气相对湿度管理，让花苞外面的苞片顺利打开，不让它们发干，影响花朵的开放。为了催花，除了原有的休眠期低温花房外，还要准备另外两个花房。中温花房，白天最高温度在18摄氏度左右，晚上最低温度在8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在65%到85%。高温花房，白天最高温度不要超过28摄氏度，晚上最低温度在18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在70%到85%。在离春兰兰花展还有20到30天时，傅师傅就会把低温花房里长有花苞的春兰搬到中温花房里。10天左右，花亭已经往上长了不少，许多花苞的苞片打开了，露出了里面的花朵，催花工作就完成了。不过也有一些花苞的苞片没有打开，这样的春兰还要把它们搬到高温花房里进行催花。一般经过7到10天，这些春兰的花苞苞片就会打开。无论是搬入中温花房还是高温花房，搬入之前4到5天不要浇水，搬进之后要马上浇一次透水，让春兰适应新的环境。由于温度增高，蒸发量加大，每隔4至5天就要在盆面浇一些水，让基质土含水量保持在40%到50%。这些催好花的春兰要赶快搬到低温花房里，这样能延长开放时间。春兰催好了花，傅师傅和徒弟们就把它们搬上了车，运到了中山公园，摆在汇芳园里。要让春兰香味浓郁，开放时间长，白天环境温度最好是在8摄氏度左右，最高不要超过16摄氏度，晚上在5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这些春兰连续开放1个月左右，花开谢了。如果还没有到3月底、4月上中旬，室外温度低，达不到春兰生长要求，还要把它们搬到花房里，继续进行休眠管理。春兰在休眠期也是进行换土和分株繁殖最好的时候。连续栽种2到3年的春兰，盆内的基质土营养变少，有害物质积累增多，每隔2到3年就要换一次土。如果盆内的春兰植株较多，长得比较满，还可以进行分株繁殖，把一丛春兰植株分成几个小植株来栽种。换土工作其实和分株后栽种是一样的。那么傅师傅和徒弟们是在什么时候做这些工作呢？一般在2月份，春兰的新根没有萌发，同时老根水晶头也处于休眠状态。栽种后由于温度低，对根的生长点的影响小，不会烂根。这些要换土和分株的春兰最好7天左右不要浇水，让盆土干一些，容易倒出，取出春兰把土抖干净。傅师傅先用75%的酒精溶液对剪刀和手进行消毒，然后剪掉那些松软腐烂空心的根。剪完了根还要把春兰晾起来，一般经过4至5个小时，根发白了，柔软了，就可以栽种了。这时有些春兰植株较多，还可以进行分株。春兰在分株时最少要保持3棵植株相连，
1: 保持呢1年的苗、2年的苗、3年的苗，最好老中青3代，这样对春兰的生长是有利的。
0: 这样春兰植株生长势强，容易萌发新苗。一丛春兰植株叶子颜色稍微浅一些，假球茎小一些，叶鞘没有枯萎现象的植株就是1年苗，与1年苗假球茎相连的是2年苗，与2年苗假球茎相连的是3年苗。分株时用手摇动假球茎，发现有些连接的地方有松动现象，就可以从连接处扭断，分株工作就完成了。分完株的春兰要有新的基质土才能栽种。傅师傅调配的基质土里，椰糠占25%，草炭占25%，脱枝松树皮占20%，

0: 干胡桃皮占10%，竹炭占10%，直径约1.5厘米的直金石占10%。傅师傅把这些植料倒在一起，有些大颗粒椰糠、草炭，还要掰得小一些，搅拌均匀就可以用了。栽种兰花最好用瓦盆、紫砂盆，这样的盆排水性和透气性好，兰根不容易腐烂。盆的高度最好大于兰根的高度。植株多一些的春兰可以用直径大一些的盆来栽种，植株少一些的可以用直径小一些的盆。傅师傅先在盆底放一个滤水罩，然后放一把直金石，避免纤维类植料堵塞滤水孔，再放入基质土，约为盆高度的1/5。
1: 把兰花搁到盆里以后，用竹棍拨兰花底的根，让它形成自然状，便于它根系的生长。这苗呢，选在这盆的1/2往后错，因为后面的是老的苗，前面是新苗。前面新苗长完以后，它基本上是在盆的中央。
0: 这样，新苗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往盆中填入基质土，盖住根部后，傅师傅还轻轻提了提春兰，舒展兰根，调整好春兰在盆里的位置，之后用一些基质土盖住假球茎，就栽种完了。栽种好的春兰要连续浇3天的大水，每天上午或者傍晚浇一次，让基质土充分吸收水分。到了3月份，还要及时准备好室外养兰场，为春兰的生长期做好准备。这块养兰场南面有高大的树木遮阴，兰场的顶部还铺了一层芦苇帘子，保证遮光率在80%到90%。兰场里还要有高度在1米左右的水泥架子，用来放春兰。准备好了兰场，到了3月底4月上中旬的时候，在室外连续5天，夜间最低环境温度上升到了5摄氏度，傅师傅和徒弟们就开始把这些春兰搬到了室外，放在架子上，就进入了春兰生长期管理阶段。春兰的生长期主要是叶芽和新苗生长、花芽分化的阶段。从出房后，叶芽开始生长，叶片打开了，就长成了新苗，也就是一年苗。不过新苗在生长时先长叶后长根，一般要到5月下旬才能长出根来。春兰经过春化之后，花芽才能分化，一般是生长2年及以上的假球茎，在6到8月份开始生殖生长，形成花芽生长点。在9至10月份，这些生长点就能慢慢地长成花芽，破土而出，形成花苞。这个阶段要做好浇水管理、湿度管理、施肥管理和病害防治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北方的春季正是干燥多风的季节，也是叶芽和新苗生长的时候。由于新苗到5月下旬才能长出新根，同时叶芽和新苗又靠近盆面，为了不让它们变干顺利生长，春兰搬出了花房，要马上浇2到3次大水。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休眠之前，可以看盆面的基质土干下去2到3厘米，再浇一次大水，让基质土的含水量在50%左右。在北方地区，春秋季节室外空气相对湿度低，当低于40%的时候，每天上午和傍晚，傅师傅都会在兰场的地面兰架上喷些水，让兰场的局部空气相对湿度恢复到40%以上。给兰花施肥，傅师傅用的主要是有机肥，有芝麻酱渣子和麻掌。芝麻酱渣子是芝麻榨油或做酱之后留下的残渣，麻掌则是从马蹄上切下或脱落的角质皮。这些肥要经过充分发酵才能使用。
1: 用100斤的马掌，300斤的水，再搁缸里呢，要充分发酵1年到2年再使用这个肥。马掌渣子也是同样，用100斤的马掌渣子兑300斤水，发酵了1年到2年再使用这个肥。
0: 施肥时

0: 要根据春兰生长不同阶段用肥。出房后到五月底是叶芽和新苗生长阶段，要用充分发酵后含氮元素较多的芝麻酱渣子原液调配肥液来施肥，促进叶芽和新苗生长。六至八月份是花芽分化阶段，要用充分发酵后含磷元素较多的马掌原液调配肥液进行施肥，促使花芽分化。九至十月份要让春兰生长健壮，提高春兰抗病性，要施用氮磷钾元素比较均衡的肥。这些肥在使用的时候要充分搅拌，在浇水或者下雨之后的两到三天，让盆内基质土干一些，在上午或者傍晚施肥，并要掌握好先氮后浓、薄肥勤施的原则，让春兰逐步适应，避免发生肥害。这些肥液浇灌在基质土里，从盆底流出就施好肥了。一般在四月中下旬第一次用肥，以后每隔10到15天施一次肥，一直浇到十月中旬。
1: 第一次施肥呢，咱们可以兑100斤的水，兑2斤的原液、马碾渣子。第二次呢，100斤的水可以兑3斤。第三次100斤的水可以兑4斤到5斤。
0: 以后每次用肥都是用50千克水兑2至2.5千克肥料原液来使用。施3至5次芝麻酱渣子肥液后，到了六月份，可以改用马掌肥液进行施肥。9至10月份可以用芝麻酱渣子原液和马掌原液按照1:1的比例混合，再调配成肥液来使用。每次浇过有机肥，傅师傅都会马上给春兰叶面喷一次清水，冲洗掉残留在叶心里的肥液，避免发生病害。9至10月份还可以给春兰叶面喷施浓度约为0.1%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每隔10天左右用一次，给春兰补充磷钾元素，促进植株肥壮。春兰在生长阶段由于是在室外养护，没有避雨设施，下雨之前要把棚顶的芦苇帘子打开，避免在帘子上积聚雨水冲坏春兰。雨水中带有灰尘杂质残留在春兰叶心里，容易引起病害。每次下雨后，傅师傅都会用清水给春兰冲洗一遍。在6至8月份，北方地区进入雨季，气温高，连续的阴雨天气，空气相对湿度大，基质土潮湿，春兰容易生软腐病。在北方地区，软腐病主要是真菌引起的病害，发病时兰花的叶心和假球茎部分会腐烂，导致植株死亡。一般从6月份开始，雨季来临前就要做好预防工作，每隔7到10天用15%恶霉灵水剂500倍液给春兰灌根，连续用3到4次。7至8月份每隔10至15天用一次，如遇雨天要等雨停了，过2到3天等基质土干一些才能灌根。在傅师傅和他的徒弟精心照料下，这一盆盆的春兰发芽长叶茁壮成长，到了来年春节期间，这些春兰又会灿烂绽放，报答他们的养护之恩。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汇报啊。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这个特色林果贮藏保鲜的这个背景啊，然后我从以三种这个特色林果为例啊，以石榴、风枣和樱桃为例呢，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三种水果的这个贮藏保鲜啊和它的加工利用的关键技术点啊，最后呢进行一下这个总结啊。

总结他们的共性的地方啊，以及未来这个保鲜与加工的这个发展趋势。首先第一方面就是这个特色林果的经济价值和产业现状啊。那么石榴、冬枣和樱桃呢，都是我们国家尤其是在这个炎黄这个一些省份，包括我们陕西啊、河南和山东啊，都有大面积种植的这个林果啊。那么你比如像这个石榴呢，它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陕西啊、河南啊还有山东啊都种植面积比较大啊。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呀，这个石榴总的这个种植面积呢达到了150万亩啊，年产量呢达到了100万吨啊。石榴最这个它的优势呢在于这个果实里面呀含的营养成分比较多啊，它被誉为我们的水果之王啊。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啊，有这个石榴汁啊，这个 NFC 这个石榴汁呢这个大量的生产啊。那么石榴汁呢它可以说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果汁里面呀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啊，它含有大量的这个石榴酸成分啊，这是石榴。那么冬枣呢，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栽培历史比较久的一种这个林果了啊，它主要是产于我们国家的山东啊，在山东地区原产。那么目前呢在我们包括陕西的大荔啊也有大面积的这个栽培啊。冬枣的这个它的这个这个种植面积呢全国目前大概有85万亩啊，全国的总产量呢大概接近120万吨啊。那么这种水果呢作为一种特色的水果呢，它最典型的优势呢在于它的营养成分里面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啊。那么这个维 C 呢是一个典型的对人体有一个抗氧化功能的一个活性成分啊，这是冬枣的一个特色。那么它呢主要在我们国家的河北啊、山东以及我们陕西这些炎黄地区呢有大面积的种植啊。第三个就是这个樱桃啊，樱桃呢它呢是我们的这个早春第一果啊，尤其现在在这个涉事栽培里面呢大面积种植这个樱桃啊，使我们这个樱桃的产季也提前了啊，效也非常好啊。樱桃目前在全国这个种植面积呢比较大啊，它超过了石榴和冬枣啊，它的种植面积呢接近400万亩啊，年产量可以达到170万吨啊。那么樱桃呢是以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啊，目前在市场上呢也备受欢迎啊，这是总体的这个经济价值和产业现状。那么作为这个这个三种特色林果的这个目前面临的问题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大的问题呢就是采后的损失啊，采后的损失是三种这果实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啊。那么这三种水果呢都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就存在保鲜期短啊，易褐变易腐烂啊，保鲜期短易褐变易腐烂啊，而且这个损失率也比较高啊。那么对于我们国家这个有个统计数据啊，我们国家中国目前这个水果的采后啊损失率呢可以达到25%到30%啊，这就是我们从这个采收到田间地头啊到我们的市场销售这中间的这个损失、啊、可以达到接近1/4啊，1/4到1/3。那么国外的发达国家呢因为实现了这个冷链保鲜啊，全程冷链贮藏啊，他们的损失率呢只有5%啊，所以从经济效益来说呢这块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啊。因此呢就有必要研究这个贮藏保鲜啊，来攻克难关啊，提高这个经济附加值啊。一般条件下啊，这个石榴在常温下如果不进行冷藏保鲜呢，它的贮藏期呢可能只有大概3到4周啊，就是不到一个月啊。那么它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后面我会详细讲啊，它会发生这个褐变啊，是它的主要问题啊。对于冬枣而言呢，常温下这个贮藏期呢一般是不超过1周，是5到7天啊。那么冬枣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软化还有腐烂啊，是指它面临两大问题啊。樱桃这个保存期就更短了啊，它一般呢可能就是最多是3到5天啊。那么一些这个像不耐贮藏的这个樱桃呢可能放2-3天呢就坏了。它是最重要原因呢是在采收过

中呢发生机械伤害啊，引起病菌的感染啊，这是产业的痛点啊，面临着这个产后损失的问题。下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石榴啊，石榴的这个产后特性和主要问题啊。那么石榴这种果实呢，用我们这个研究上讲呢，它是属于一个非呼吸跃面型的果实。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果蔬有一种催熟剂，就乙烯是吧？乙烯、乙烯利啊。那么这种非呼吸跃面型的果实呢，通常条件下呢，它对这个乙烯的敏感度不是很强啊。那么相对于这个非呼吸跃面型，就可能有这个就会有呼吸跃面型的是吧？就是会产生呼吸高峰的。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是吧？也是我们陕西最重要的两种水果啊。苹果和猕猴桃呢？这种对乙烯非常敏感的水果呢，在我们这个保鲜过程中呢，就适合使用气条贮藏啊。我后面也会讲到这个气条贮藏啊。但这个非呼吸跃面型的果实呢，实际从我们这个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情况呢，就是果皮完好，看起来这个石榴非常漂亮啊，但是一打开之后呢，这个籽粒完全糖化褐变了啊，分为这两种情况啊。那么从这个机理上来讲啊，我们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它其实有这么三种原因引起的啊，最主要的原因比如说果皮外观这个褐变呢，是由这个我们叫霉素褐变，就和我们的苹果褐变一样是吧？大家知道这个苹果，我们先切的苹果切开之后啊，包括我们的土豆是吧，在切成片之后呢，很快的接触空气就会发生变黑啊。那么这个石榴也是一样，这个石榴皮呢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分类物质啊，它和我们这个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接触呢，就会生成一些褐色素啊，沉积在这个果皮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籽粒褐变了。刚才我也讲到，是吧？打开之后，这个籽粒变黑啊，籽粒变黑呢，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发生了这个梅拉德反应和抗氧酸氧化啊，因为这个石榴里面也含有一定的 VC 啊，另外呢，这个里面还原糖含量也很高啊，所以它会发生这类梅拉德反应啊引起的这个籽粒变化啊。那么还有第三个这个引起褐变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果实衰老啊，抗性降低啊，导致它细胞膜破裂啊，里面的酶呢和这个多酚类物质相接触啊，这是它三大褐变的主要成因啊。针对于这三个成因呢，我们就进行控制啊，通过外在的因素进行控制啊。首先是环境条件上的控制啊，就是我比如我把它保鲜放到这个冷库里面啊，通过外在的环境条件呢，核心的这个关键处置的这个条件呢，就是温度啊和相对湿度以及气体成分啊，这是控制这个果实变化的三大核心要素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物理和生物的因素啊，就是我这个石榴这个贮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你的原料啊，你的原料在采收过程中有没有把它损伤啊，或者这个原料的品种，这个有重大的原因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原料在园子里有没有被病菌感染是吧？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冬枣呢和这个樱桃呢，在可能在你的果园里面就被细菌感染啊，这样的这个被感染的呢，我们是绝对不能用于保鲜和贮藏的啊。这是它的产后生理特性和主要问题啊。贮藏保鲜的关键技术啊，就是讲核心它的技术参数要点啊。那么首先是物理保鲜啊，这个也是我们提倡的啊，我们大力提倡的物理保鲜。首先第一个要通过温度控制，石榴在贮藏的时候啊，尤其控制它的这个温度呢是很特殊的啊，它和我们比如说和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以及我后面讲的冬枣和樱桃都不一样啊，它的温度要偏高啊，一般适宜的贮藏温度呢是在3到5度之间啊。为什么它的温度比其他的水果要高呢？就是因为跟它的原产地有关系，因为石榴啊，它原产于亚热带地区，它原产于伊朗和阿富汗啊，是我们这个西汉时期张骞是吧，从西域这边引过来的啊，包括种到我们陕西的临潼是吧啊，包括移到其他的国内各个地方啊，就是这种水果呀，它属于这个亚热带的一种水果原产于，所以它不耐寒啊，所以我们在贮藏过程中呢，一般温度是控制在3到5度啊，温度过低就会发生冷害，果皮很快的褐变啊，温度过高呢，呼吸强度很高，然后很快就发生腐烂啊，这都是这个两个极端出现的问题啊。它的湿度呢，比普通的水果来说稍稍低一些啊，它的控制湿度呢在85%到90%

那么这是第一个低温贮藏。第二种就是我们也可以采用气条贮藏啊。那么气条贮藏呢，有这个研究人员认为呢，它这个氧气的浓度是3到5啊，二氧化碳浓度是3到8啊，这是这个气条贮藏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自发气条啊。自发气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果实啊进行一个塑料袋的包装啊。我们现在这个石榴呢，在这个实际生产贮藏过程中呢，我们提倡使用单果套袋包装啊，就像我们在树上一样，是吧？有套纸袋的，也有套塑料袋的。但是我们在贮藏过程中呢，讲究用这个，我们用的是厚度是0.03毫米啊，我们叫三个丝啊，这样的透明的这个塑料袋呢，进行一个单果包装。那么这个单果包装的好处在于，它如果你有一个石榴发生腐烂，它不会传染，就像我们人感冒一样，是吧？我这一个人传染了另外一个人，那石榴也是一样的，它你在冷库里面一个发病了，它就会传染给其他石榴。那你用单果套袋呢，就可以发现这个石榴腐烂了之后，我及时把它剔除啊，它不会传染给其他的石榴啊。这是自发气条，这是物理保鲜。另外从生物保鲜上来说啊，那么目前也有研究认为呢，可以进行涂膜啊，用壳聚糖进行涂膜啊，包括进行一些辅助的化学处理啊，在采前在树上进行喷盖啊，增强果实的硬度啊，也可以使用这个一甲基环丙烯，我们叫 EMCP 啊，进行有效的乙烯抑制啊，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所有的果实啊，在这个采后过程中呢，都会产生微量的乙烯啊，它是一个催熟剂啊，那么 EMCP 呢，可以有效的吸收这种乙烯啊，这是它的化学保鲜啊，这是石榴保鲜的技术。在加工方面，我们目前呢，石榴这个加工的主产品有两类，一类是石榴汁，一类是石榴酒啊。对于石榴汁呢，我们提倡现在有一种新型的技术叫超高压杀菌啊，也叫 HHP 啊。这种杀菌呢，技术是采用超高压装置，在600兆帕下处理10分钟啊。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石榴的营养价值啊。因为我们传统的杀菌方式啊，比如大家在市场中啊，超市里面买的这个石榴汁呢，好多都是用巴氏杀菌的啊。巴氏杀菌呢，一般在工业上它是用75度处理15到16秒钟啊，或者是用62度处理30分钟啊。因为这个加热处理时间比较长，就会把石榴汁里面的很多营养成分把它破坏啊，所以我们提倡用这种超高压冷杀菌，就是它的温度呢就在室温条件下，在20度下就能进行杀菌啊。另外呢，我们为了提高这个出汁率呢，也可以优质的这个干红葡萄酒啊，它必须喝起来要有涩的，是吧？有涩味儿啊。那么当然，葡萄是因为有特殊的酿酒葡萄品种了啊，它有涩味儿。对于我们石榴而言呢，它这个涩味的物质呢，主要产于石榴皮啊，因此我们要带皮进行浸皮啊，使这个涩味物质呢融到我们的酒体里面，增加口感啊。那么主发酵温度呢，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啊，周期是这个15到30天啊。石榴酒的优势呢，在于把一些这个我们不太好的这种鲜果啊，可以进行加工利用啊，提高它的生产价值。副产物的综合利用，我们知道石榴皮呢，我们可以把它进行提取啊，因为里面含有一些多酚类物质，这个提取出的这个石榴皮的多酚啊，还有单宁和这个一些石榴皮碱啊，可以作为用药啊，在制药中可以应用，也可以做我们的功能保健品啊，作为一些保健品进行加工。石榴籽油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同志啊，在吃石榴籽的时候都把籽儿都吐掉了，其实这是不营养的，也不是科学的啊。啊，为什么有的石榴籽越嚼越香，是吧？就是因为它也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啊，这个对我们的人体的抗衰老呢，和我们这个尤其是美容护肤呢，有重要的作用啊，所以可以提取石榴籽油，在一些高端化妆品中进行添加用啊。我们对这个副产物讲究的是实现吃干榨净啊，最大限度的实现我们的这个利益啊，提高我们的效益。冬枣采后贮藏面临的问题呢，主要有3点。一个是软化，这个果实啊，采后呢很快的发生软化啊，在果胶酶的作用下失去了脆性，对吧？第二个是腐烂啊，皮很薄，冬枣的皮很薄，所以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发生腐烂啊，碰撞之后引起伤害呢，就会一些伤口呢就感染细菌啊，引起伤害啊。第三个是水分损失了，是吧？这个发生萎蔫啊，失水褐变啊，这是它面临的三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如何要解决这些问题呢？就要实现我们的这个保鲜技术啊，通过我们的保鲜技术

低温啊，控制它的温度。冬藻的贮藏温度很特殊啊，它可以达到零下1.5到0.5度啊。像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呢，都在0度到1度啊，但是它更低可以啊，它可以达到零下1.5到0.5度啊，湿度控制在90%到95%啊。那么气条贮藏也是可以通过3%到5%的氧气和我们的二氧化碳啊，2%到3%实行气条贮藏啊。那么在这个生物和化学贮藏呢，我们可以进行一甲基环丙烯的处理啊，浓度是5000克0.5克，也可以增加这个钙质啊，增加它的脆度啊，喷施氯化钙啊，或添加这个茉莉酸甲酯啊。另外呢，也可以进行这个涂膜处理啊，进行涂膜贮藏处理。冬藻的加工目前这个主产品啊有两种，一种是脆片啊，我们的油炸脆片，还有呢就是果脯啊，冬藻的果脯。这个油炸脆片呀，它的这个温度呢一般是控制在80到100摄氏度条件下进行低温真空油炸啊，这样子呢避免了这个油的高温，我们传统的油的炸高温呢在150到200度之间啊，会破坏营养成分啊。那么在这个油炸的过程中呢，为了防止这个褐变是吧，我们不能把它炸糊了或者炸黑了啊，我们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酶啊，比如在油炸之前我们添加葡萄糖转化酶、氧化酶啊，来降低还原糖含量，防止它发生焦糖化褐变啊。冬藻的果脯加工啊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不像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这个梨一样这样加工啊，它要进行多次糖煮分布浸渍啊。像我们做苹果的果脯啊，我们就可以进行60%的这个糖的浓度下呢进行长时间的蒸煮啊，但是呢冬藻不可以，它必须进行多次糖煮啊。而且比如说我从糖度是30%、40%、50%到60%这样梯度的递增啊来进行这糖煮的啊，这样不会使这个果实软烂啊。我们这冬藻这个果实这个组织很软啊，如果是你长时间蒸煮的话就会烂掉啊，这是它加工果脯的一个重点的要素。然后是樱桃的这个采后的面临问题啊，它的主要问题呢是软化啊、褐变和这个果柄的脱落啊，另外表面杆菌啊、感染病菌啊，最后呢一个就是水分损失啊，这是樱桃面临的几个问题啊，它的几个问题。我们的樱桃的保鲜呀，在生产过程中呢讲究一个快速预冷，就是我从田间地头采来之后呢，要在2小时之内把这个降温啊，把樱桃降到这个0度啊，降到0度，这个呢确实是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如果你这个樱桃不能在8小时内迅速降温，那就会很快的发生腐烂啊，这是第一个要点啊。而且它的樱桃贮藏温度呢是一般控制在0度啊，它是控制在温度在0度左右啊。樱桃的贮藏这个气条贮藏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二氧化碳含量啊，一般是10%到15%啊，但是这个必须要精准调控啊，后面我会讲这个气条贮藏的问题啊。还有樱桃也可以攒凝套袋的是吧，当然它这套袋不是一个小果实一个套了啊，可能把一个包装的比如说1公斤的这个樱桃套一个小塑料袋里啊进行贮藏啊。化学和生物保鲜啊，那么化学呢就是在采前对樱桃树进行喷钙啊，增加这个樱桃的钙质和硬度啊。那么采后啊，就是从树上摘下来之后呢啊，也可以进行钙处理的浸泡啊，或者加一些涂膜剂啊，或者是我们用一些物理的臭氧啊，臭氧进行处理来杀菌啊，进行保鲜啊。樱桃的加工主要是做樱桃脯和樱桃酒啊。樱桃脯呢仍然是和冬枣脯一样，它是采用的分布糖渍啊，真空渗糖技术啊，要逐步的把这个渗糖呢来渗入啊。而且樱桃防果肉褐变呢要在里面呢加0.2%的柠檬酸溶液来护色啊，来起到护色用。樱桃酒的酿制呢和我们的这个石榴酒和葡萄酒做的是类似的啊，它是在里面加一些果胶酶，而且这个严格控制发酵温度啊，25到28摄氏度啊，而且后期陈酿呢是在10到15度条件下进行的啊，可以提高酒的风味啊。这是两种加工产品，樱桃脯和樱桃酒啊。那么最后呢我进行一下总结和展望啊。那么这三种水果的保鲜技术的共性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低温是吧，都要控制温度啊。你像尤其是冬枣和

通道呢控制到零度及其以下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气条贮藏啊，也可以适应它们几种水果的贮藏啊。第三个呢，可以进行这个一甲基环丙烯的吸附啊。这个保鲜剂呢，主要是它不是喷在果实表面的啊，它是一个小的包装袋啊，就像我们有些这个食品里面脱氧剂一样，它是放到这个塑料袋里面来吸附这个它产生的这个乙烯气体啊。第四个是进行盖处理啊，提高果实的硬度和脆性啊，然后进行可视性涂抹啊，还有进行一些生物保鲜剂啊。未来的发展趋势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林果呢，未来的这个保鲜方面呢，都面临着智能化和精准化保鲜，是吧？实现全程可追溯的智能冷链体系啊，实现精准控温控湿，也是我们包括现在在很多冷库里面呀，我们现在很多其实都是不用人来操控了，温度的调温和控温和加湿这些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机，是吧？通过手机就能控制，实时的监控这个冷库的这个管控情况啊，包括我们后期的冷链车的配送啊，实现全面的这个冷链化啊。然后就是绿色保鲜剂的开发啊，当然这方面呢，在我们国家来说呢，目前还主要处于研究阶段啊，在生产中没有大量的推广啊。然后副产物的高质化利用，是吧？我们像石榴皮啊、石榴籽这些啊，好，还有我们包括是这个冬枣的一些高附加值的啊，综合性利用啊，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的主要趋势啊。那么采前采后一体化管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采前要注重果园中这个原料的品质，是吧？原料要把控好啊。另外呢，采后呢，冬枣是零下1.5到0.5啊，樱桃是零下0.5到0.5度啊。那么讲到这个呢，我最后就因为是

凡却令人心安。在关斗生活的第30年，归属感不是高楼大厦给的，是当我穿梭街头，用相机记录雕塑公园探出的花朵，是当我路过春天，抬眼就看见清澈的笑脸。

预约的家政阿姨准时来到家中打扫卫生。专业的技能，认真的态度，让人十分放心。

清晨的阳光再次洒在鸠江的大地上。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小区隔壁的托育服务机构，距离我的工作单位只有10分钟的路程。环境更是明亮又充满童趣，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安心又省心。

有时候想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行的年轻人很多都淹没在迷茫的海洋里，当象牙塔就此打烊，恩师按时退场，自己成了人生的舵手。站在路口，哪一条是你要选择的路？

生活在节奏飞快的城市，儿时向往的都市也成了现实。小小的我们也能有大大的幸福。我珍惜家人生病时我能立刻赶到的安心，我珍惜不用隔着屏幕看着父母的衰老。

我曾用青春追逐山川湖海，又因成熟而留恋生活的温度。街头巷尾里的那一丝烟火气，就是最好的抚慰。守初心，暖民心，才能聚人心。暖民心行动的点点滴滴，汇聚着无限温暖，托起我们的幸福。更多有温度的举措，更多暖民心的行动，共同筑起每一位关斗街道的美好明天。因为有你们，我们才可以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0: 求我们广大的这个老百姓啊，都能过上好日子。就是日子啊，要芝麻开花节节高。
1: 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这里的潭头村是一座远近闻名的红军村。然而，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却久久找不到致富的门路。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潭头村考察，他留下了一句让所有潭头人铭记至今的嘱托：一定要把富硒这个品牌打好。就是这句话，让一颗叫做希望的种子，在每一位潭头人的心里真正扎下了根。天然富硒是发展特色农业的宝地。孙良伟启动土地流转，引进龙头企业，富硒蔬菜基地初具雏形，让大自然的馈赠在潭头的土壤里萌发出新的生机。嘱托就是方向，潭头村党总支迅速行动，把富硒产业确立为全村发展的第一抓手，争取资金修建机耕道，修上灌溉渠，联动周边6个村庄，建成8000余亩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
2: 我们村的蔬菜种植啊，都是小规模种植，也没有品牌的概念。总书记指明了方向，我们村党总支啊就带着干，土地流转，联络企业。现在人人有工资，富富有股份，
1: 产业园建起来了。但如何让老百姓真正受益？村党总支探索出一套村集体加企业加合作社加门户的利益连结机制。
3: 村里引进企业后，

0: 我们出技术，保底收购，农户出劳力承包大棚，形成产销一体的富硒农业产业链。
1: 以前我们是在外面打工嘛，像现在搭了这个大棚以后，我们就在家里务工了，也有3000多块钱一个月。
2: 过去潭头只卖新鲜蔬菜，保鲜周期短，附加值低，如今冷链仓库建起来了，果蔬饮品生产线转起来了，净菜切块产品源源不断走出大山，畅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甚至远销欧洲。截至目前，潭头村富硒果蔬年产超2万吨，先后获得19项富硒产品认证。富硒品牌。

0: 很美，建设得很好。我们听了红色宣讲，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1: 现在我们家办了梅书，去年我们家的收入达到20多万。迄今来我还做了6000多场红色宣讲，日子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2: 现在唐德村的人均收入啊，从10000多元增长到了3万元，村里的经济啊，去年超过了300万。
3: 腰包鼓了，村里发展底气也就足了。潭头村的颜值一天一个样，村容美，民生安。11支志愿服务队，84名网格员走村入户，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4: 特别是对这个残疾人、久病在床上的，还有个留守老人啊，我们都是免费给他理发的，上门服务。
3: 7年蝶变，变化的不仅是产业和村容，更是人心。潭头从贫困村蝶变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变化写在田野里，也映在每一张笑脸上。
5: 今后的日子还会更好。
3: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已化作潭头村在新长征路上最生动的实践。
6: 没错，他们都有超能力，而且不止一个。今天叔叔带你们去看我们村的超能力联盟。
7: 我们银泰是滁州村企联建的代表，还是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的第一梯队，含金量相当的高，光水稻就有6000亩。你知道说明什么吗？
8: 说明这里是第一名。
6: 我们不仅是华东第一，还是123产业融合发展园区。
7: 孩子们在这里育种、种植、采摘，参与的劳动教育实践，是我们和教育部门携手创办的活动。哇，真棒！
6: 像你们这样的小豆丁，我们每年都要来好几万个。
8: 你才是小豆丁！
6: 快来了。同学们，一碗香不香？
9: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碗香离不开好米，好米离不开我们超能力联盟。
10: 嗯，终于来了，超能力者。
9: 没错，超能力者就在这。
7: 镇党委邀请的江苏专家们，有着看透事物本质的超能力，根据不同环境品质，培育出最合适的品种。亩产足足增产15%，他们是联盟的莲花育种派。在专家们的培训下，越来越多的本地农民掌握了植物生长的超能力，精准把控水稻种植技术，及时种植、收割、风干，确保颗粒归仓。他们成了种植收割派。还有他。不仅能及时把稻米筛选入库，还能用瞬间转移把绿色有机稻米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它就是返乡就业的代表，储存技术派。
6: 怎么样，我们村的超能力联盟酷不酷？
7: 其实超能力者也是一个个普通人，他们在村党组织的号召下，投身在了村企共建的农业用房和培训中心里，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就像小小的稻米，带动起13产业融合发展。这股红色的超能力浪潮，也让苏皖两地拧成一股绳，每年带动群众增收1000余万，越来越多村民留下来就业创业，大家一起让产业更兴旺，乡村更振兴。
10: 原来超能力者也是普通人，那我也要当超能力者。
6: 好呀，等你长大了加入超能力联盟，为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
11: 古朴的茅草屋顶，错落有致的竹篱笆墙，像吊脚楼一样的橄榄式建筑，

挂满牛头骨的寨子门，背靠大山，与湖遥照。这就是我的家乡，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我外婆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佤族，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小时候，外婆经常给我讲阿瓦山的红色革命事迹，每次说完，她都会叮嘱我，是共产党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要记着党的恩情。这句话就在我心底种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2002年，我如愿走出了大山，考上了云南大学。在校期间和外婆一样，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临近毕业时，我也接到了一家北京公司的邀请，然而外婆的叮嘱言犹在耳。我也了解到家乡要建机场，要修高速，所以我做出了我人生第一个重要决定，回到生我养我的阿瓦山。我有幸成为了一名税务人，工作中我发现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只会一点基本的汉语口语，对汉字的认知能力很差，基本的单词还勉强，比较长的句子就很难理解。这成为了我们在税法宣传、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落地见效的巨大阻碍。我就和单位里的少数民族同事一起，把常用的政策知识翻译成佤族、拉祜族、布朗族、傣族四种少数民族语言，切实让政策的温暖走进寨子，走进群众。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政策红利，国家出台了大量的减税降费政策，政策涉及面广，纳税人和缴费人的数量多，面临的问题也因人而异。工作确实很繁琐，但是每当想到一项优惠政策的出台关系着一个个企业的生存发展，一个个家庭的温馨和睦，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化作人民群众心里期待的那一道光，把他们的生活照亮。我们对辖区内的纳税人、缴费人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梳理整理了针对性的优惠政策礼包，并送到他们手上，让国家的政策红利惠及每一个纳税人、缴费人。和纳税人走得近了，也更多地了解到了纳税人的需求。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多企业因为信息差、原料购进渠道窄、产品投放的市场也有限，为了发展四处奔波，成本居高不下不说，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对于这种局面，我们是无法视而不见的。

我们结合税收征管的海量大数据，为有需求的纳税人梳理上下游关联企业，主动为纳税人寻找靠谱的合作伙伴。虽然辛苦，但当看到纳税人和缴费人一张张温暖的笑脸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做对了。我很喜欢一句话，那些努力向上而沉默的时光叫做扎根。每当没有方向的时候，我就会来到这里，看看整座城市。那边2001年临沧第一个机场通航，2017年临沧第一条高速通车，这边2020年临沧第一架高铁通车。很庆幸我能扎根在这片红土地上，成为那个发光的存在。

新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议提出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重要标志，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关重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深理解。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勾勒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提出的一个概念。1987年，党的13大正式提出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并将第三步战略目标明确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不断丰富发展2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党的20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8个方面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第二，必须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国际上对中等发达国家没有明确定义，但主要国际组织会在年度报告中列出发达国家名单，其中主要是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综合衡量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等来确定。大家普遍认为应当按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第三，我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按照到2035年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的远景目标计算，考虑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0%左右，15和16-5时期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只要我们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消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完全能够实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他们紧紧地围绕在《摆脱贫困》这本书的四周，体现了闽东人民坚持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老少边倒贫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对宁德地区区情的概括。30多年前，闽东经济社会发展一度滞后，三分之二的县是

0: 国家级贫困县，60%的乡镇是贫困乡镇，农村贫困人口达到77.43万人，是我国当时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成为中国黄金海岸的断裂带。在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这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山村。村口“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浓缩了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记忆。
1: 这穿啊穿不好，出啊出不去，一筐水堵了养不了一筐人。
0: 1984年6月24号，《人民日报》刊登“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报道赤溪村的贫穷现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由此，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拉开大幕。1988年6月，一道宁德赴任的习近平同志就一头扎进了基层，他用脚步丈量闽东的山海川岛，思考着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等重大理念，倡导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9年7月19号，时值盛夏酷暑，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乘车颠簸近3个小时，又沿着我脚下这条7.5公里长的乡间小道深入下岗，留下了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深刻记忆。到下岗考察扶贫工作，三进下岗是他心系贫困地区发展的生动缩影。2019年8月4号，习近同志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专题调研，将连家船民搬迁上岸纳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在习近平同志的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民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包括江征第一家在内的连家船民全部上岸定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闽东，发展农业要靠什么？刚到宁德不久，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山海田经，闽东人民念叨了35年，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推进8个一工程，构建形成一县一业产业格局，实现9个县市区特色农业产业全覆盖。宁德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我省推进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宁德加快推动三库加碳库生态文明实践。党的20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些年来，宁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的殷切嘱托，培育出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4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支撑宁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闽东市，天下里，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宁德357万人民蓄势待发，精神抖擞，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向振兴。宁德人民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着力构建一河两廊五轴发展格局，建设4个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

0: 一起粉碎。
1: 1945年十月的一天，在山东枣庄临城沙沟车站的一块空地上，1000多名日军向一支不足百人的小型地方武装缴械投降。这一幕在抗日战争受降史上堪称传奇。接受日军投降的这支队伍，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原型——鲁南铁道游击队。今天我们就来结合这部电影，讲讲这支被人们誉为“飞虎队”的抗战故事。
2: 司令部这次派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1: 1938年三月，日军侵华战火蔓延山东，枣庄失守，苏鲁地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战略转移至抱肚布山区。为及时掌握敌人动向，十月，总队选派洪振海、王志胜潜回敌占区枣庄，建立了秘密情报站，后来又秘密组建了一支11人的抗日武装铁道游击队，就此初创。1939年八月，洪振海、王志胜等人袭击了枣庄正太洋行，日军在正太洋行建立的特务机构被连根拔掉，当地的老百姓拍手称快，堪称他们是从天而降的飞虎队。1940年1月25日，鲁南铁道队在陈庄成立。二月，八路军苏鲁支队将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纳归其属。
2: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1: 1940年六月，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化妆成商人、农民、工人等，带着酒肉慰问火车上的日伪军。趁敌人喝醉了，洪振海等人跃上火车，将司机捆住，驾驶火车冲进伏击圈，并拉响警笛。战斗进行了10几分钟，队员就将敌人全部歼灭。从飞车搞机枪到破铁路、炸桥梁、截货车，这支传奇的队伍挥戈于百里铁道线上，依靠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打得敌人是魂飞胆丧。他们经历了大小战斗100余次，消灭日伪军5000余人，在敌人心腹地区坚持斗争多年，直到抗战胜利。

中国共产党依靠和动员人民，将广大民众中所蕴藏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效战力，激发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深厚伟力，找到了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的力量之源。作为爱国主义的拨火者、实践者，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0: 他像王光辉，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南乐县俯瞰镇马村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阡陌，伴随着他走过了30年的人生。这里就是他的根，这片土地见证了他的奋斗，分享过他的成功，也是家乡把一个异常艰难的抉择摆在了他的面前。这份考验来自6年前。
1: 二柱，干啥来？
2: 哟，啥回来？光辉，
1: 我上你将会来。
2: 哦，
1: 咋看你出来了？
2: 今天咱这个面儿不大好，我查点原因，看看这个面咱也没种过这大棚上了。
1: 这大棚技术还能难到你了
2: 啊？那时候种麦子、小麦、玉米不切，
1: 嗯，
2: 种大棚也得要切。我看那伢建棚了，咱也建两个棚，建两个棚，咱没那技术。咱村的种棚呢，都是二八刀的，
1: 嗯，
2: 都这个技术都是不大好，我只能到树上慢慢的学。
0: 听到村民的诉求，王光辉第一次陷入沉思。

0: 好，大家是否同意光辉同志的建议，请表决。好，请画家。通过大家商议，同意光辉同志创办合作社的建议。
1: 王光辉作为一名党员，在党员大会中提出创建合作社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体党员大力支持。几经周折，终于在2018年11月27日成立了风利来合作社。但是村里对他的第二次考验也接踵而至。
0: 这个光辉退伍回来这几年，这个表现是比较积极，这个有能力啊，敢想敢干。
2: 是年轻人有发展思路
0: 啊，人家年轻人这么的努力为咱村啊付出，为咱村发展着想，马上要换届选举了，我觉得像咱这个年龄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了，我觉得应该让光辉这样的年轻人去参加选举。
3: 我也赞成，现在呢，这个时代发展呢，真是太快了，啥都得靠高科技，就咱们以前拿两把刷子，真是不够用了。
4: 我也赞成。
1: 迫于家人的埋怨、牢骚和生活的压力，王光辉决定去往大城市，闯荡自己的事业。就在王光辉即将出阜堪镇的时候，老支书带着支村两尾班子赶过来拦下了他。
0: 群众对你的能力和这个成绩是有目共睹，这个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有想法，村里发展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这份担子来得太突然，他陷入了沉思。
5: 俺家村的一层层小肉都盖起来了，俺村有啥？
6: 俺娘家村年年都有好几千的分红，俺嫁过来年年都受穷。
1: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份两难的选择，然而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和使命，让他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0: 村里发展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这个你应该把这份责任担起来。

0: 他接受了新挑战，也有了新身份，怀着期待和信心，他的心里早有了一本账。做书记要有一本民生账、致富账，把这两本账算清楚，人心也就顺了。为了扩大规模，发展村经济，他准备先把土地流转这一个最硬的骨头啃下来。
1: 把俺家的流转出去门儿都没有，我手里种着亩地，心里踏实。给俺忙了
2: 呀，你咋又来了？你走吧走吧，俺地不扭转。
1: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咱好好聊聊。坐这坐这，咱俩好好聊聊。
2: 你有啥可聊的？
1: 大爷，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流转土地是一个好事儿。你看你年龄真大了，也干不动了。再说俺哥也挂班工作的了。在家没有一个人能帮衬你，你自己辛辛苦苦干这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是不是？真要是累着你了，给俺哥也是个负担。咱要是把这个地流转给村了，又不是把这个地给你要回去了，这地还是咱了，只不过是啊，每年给你租金，你还可以去大棚里面干活，一年的收入算起来比咱种地要多。
2: 那挂水给钱给不了钱了咋治啊？
1: 我相信党和政府如果到时候租赁费不能够及时给咱，我就把我自己的退伍费拿出来给大家。
0: 吃过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王光辉凭借他在部队里练就的坚韧不拔的性格，就这样挨家挨户的上门沟通，终于经历35天，全村共流转土地320亩，为马村果蔬种植产业园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土地流转完成后，王光辉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准备实施。
1: 幺幺搁这儿了呗？
3: 谁？
1: 别，光辉，你说咱有空过来了？我今儿找你都是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3: 有啥事儿跟我商量啊？我只会种植，啥也不会。
1: 我接了跟你商量都是种植的事儿，走走走，边走边聊。
3: 啥？让我玉米不种不种不种，
1: 这有啥不种啊？
3: 对玉米好像没经验，不行不行。
1: 谁不是从零开始嘞？你是咱村的种植大户，你种植都能搞那么好，这玉米你一定能搞好。你再说，要是咱村的有自己的玉米基地，咱其他种植户都能上咱自己村来买苗，不仅让村里的种植户享受到实惠，还能往外销，给咱村基地带来不小的收入。
3: 我要是弄不好，弄赔了咋办呢？
1: 你就大胆干嘛，技术渠道我帮你找，我不要任何报酬，要是赔了，我跟你一起扛。
0: 他反复到河南农业大学找专家、找技术、找种子。终于在2019年9月建设第一期4座育苗大棚，并开始育苗。通过不断调整尝试，2021年第一期育苗大棚成功投入使用，第一批80万棵种苗成功培育进入市场，不仅满足了全镇的种苗需求，也让群众以低于原来5毛的价格就能买到好的种苗，同时也开辟了种苗销售这一重要渠道。当兵的经历让他深知，要想打赢战争，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产业也要科技赋能。为此，王光辉在科技支撑、延长链条两方面下足了功夫，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智能化控制系统，安装水肥一体化、蚊虫识别仪、微型气象站等设备，通过手机就可以了解棚里的温度、湿度，还可以通过系统软件对农作物生长情况进行分析，一键灌溉，一键施肥，一个人就可以管理一个棚，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质量。
4: 这一个手机顶好几个人工。
0: 在王光辉的带领下，马村的果蔬种植产业越来越红火。202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牵头下，马村成功举办了南乐县首届西瓜种植技能大赛，让马村的果蔬种植火出了圈。
4: 光辉，
5: 哎。

0: 年轻，年轻在诚心，人有活力，但它也足够积淀。黑油在地底亿万年，不甘寂寞的它留下了年轻石油工人的青春。创业多年，国中杰凭借一道招牌菜在克拉玛依闯出了一片天地。无论春夏秋冬，薛栋兰的凉皮店都生意兴隆，这些凉皮被克拉玛依人带到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马建明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克拉玛依人，但这座城市却记录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0多年。
1: 洋葱放进去，翻炒一下。小伙伴们看仔细一点啊，这是咱们新疆大新疆的王牌调料。
0: 勤劳智慧的克拉玛依人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十月底的克拉玛依，清晨温度降得很低。这座西部最著名的石油城，迎来了它的冬天。和往常一样，马建明的一天从晨跑开始。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克拉玛依人，但这座城市却记录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0多年。马建明自小喜欢画画，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学习过，却有着提笔就能画的本事。去年，马建明加入了克拉玛依市的社偶创意社，为社团办公室画了不少墙画。另一间办公室里，社团的年轻人正在帮马建明准备他要试讲课程的材料。
1: 各位社员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社偶创意社的烹饪大课，由我们的副社长马建明来给大家上两道好菜，鼓掌。这烤肉得用炉子烤吗？
2: 草烤，
1: 草烤。
0: 社偶创意社由很多年轻的克拉玛依人组成，是一个以艺会友的民间社团，专门举办一些创意活动。社员有公务员、油田工人，也有生意人、自由职业者。这间教室是社偶创意社所在社区为支持青年创业免费提供给创意社使用的。近期社区有很多居民希望创意社可以开办一些美食交流活动，马建明就试着先跟同事们分享几道他的创意料理。
2: 这个菜的成与败，炸囊是最主要的，所以小伙伴们看仔细一点啊。
0: 第一道主料用到的是新疆最有代表性的美食羊肉和馕。
2: 好了，现在就囊恰到好处了，看到没有，像不像鸡翅？
0: 羊肉入锅爆炒，洋葱必不可少。
2: 洋葱放进去翻炒一下，这是咱们新疆大新疆的王牌调料。
0: 再加入大量的孜然粉和辣椒粉，然后放入颜色金黄的炸囊条。
2: 哎呀，太好吃了，我已经闻到香味儿了。
0: 马建明给这道菜起了个名字，叫金条炒烤肉。
2: 金条炒烤肉，金条就是咱们这囊代表的金条，对吧？
3: 嗯，
2: 到时候我就可以炫耀我炒的菜。拍帅一点啊。
3: 嗯，
2: 发给我了。
3: 好。
0: 作为新疆最典型的移民城市之一，克拉玛依的饮食文化不仅囊括了五湖四海的特色，还极大程度地与新疆少数民族风味饮食相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本地饮食。马建明做的第二道菜，原料用到的是地方小吃面肺子，做法却很西式。
2: 容易吃，
0: 面肺子切条，裹上面包渣，入油锅清炸。油炸后的面肺子入口酥脆，香味浓郁，搭配酸酸甜甜的番茄酱，让人欲罢不能。
2: 有点那种西餐的感觉，
3: 有点，
2: 哎，然后小孩子呀这样的，老人家吃也好消化，带点酸甜味儿。
3: 嗯，
2: 你看，停不下来了，你看。
3: 对，
2: 吃，继续。
3: 料理，
0: 杨新兵今年42岁，20几岁就到克拉玛依讨生活，很快就在当地一家凉皮店安定下来。这一坐就是18年。每天 杨新兵都要在熟食品加工基地完成当天的凉皮制作。由于销售量较大，工厂早已用稳定的机器代替了繁琐的人工操作。在平底盘上刷一层薄薄的熟油，倒进一勺面浆，左右轻摇，迅速铺匀，使凉皮薄厚一致，隔水蒸熟。出锅的时间直接决定了凉皮品质的好坏。每次揭开锅盖时，凉皮必须冒气泡，而出锅时则一定要有褶皱，这样的凉皮才算熟透了。熟透的凉皮柔软透亮，光滑筋道。杨新兵做凉皮的手艺几乎都是薛栋兰手把手教会的，现在只有在需要熬汤料的时候，薛栋兰才会带人来到加工厂。薛栋兰原籍山东，今年76岁，在克拉玛依做了30年的凉皮生意，至今他还是坚持自己切料、配料、熬料。这锅加了30多味中药熬制的汤料，正是薛栋兰凉皮在克拉玛依独树一帜的招牌。凉皮儿的风味还在于辣油的调配上，香料打磨成粉，和芝麻一起拌入辣子面中，泼入滚烫的油，香味瞬间就被激发了出来。那味道辣中带香，香中透辣，远远的就能闻到。新疆人爱吃凉皮儿，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凉皮儿品牌。这种风味小吃既美味可口，又经济实惠，几块钱就是一顿美餐。在新疆，凉皮儿是一种常年供应的小吃，不受季节限制，无论春夏秋冬，凉皮儿店的生意照样兴隆。上世纪80年代初，克拉玛依兴起了一股自制凉皮子的热潮，几乎每家都备有一个专门用来做凉皮子的铝制浅盆。薛栋兰家的凉皮儿就是在这股热潮中渐渐形成风味，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延续下来。现在店里每天要卖出几千份凉皮儿，这些凉皮儿被克拉玛依人带到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和薛栋兰一样，国中杰的老家也在山东，他10多年前来克拉玛依创业，终于事业小成，有了自己的饭店。今天国中杰要亲自下厨，为两位好友做一道大漠烤牛排。

0: 腌肉的方法是国中杰反复尝试研制出来的。这些年在克拉玛依，国中杰从事过很多行业，也有过不少失败的经历，直到开了这家饭店，推出了这道菜品，才算是在克拉玛依闯出了一片天地。下午，国中杰准备招待的客人王建新还在课堂上讲课。王建新今年53岁，克拉玛依人，从事玉雕行业近10年，是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最近他应邀为克拉玛依一家企业开办玉雕培训课，课时3个月，培训对象是一些想要学习玉雕手艺的残疾人。
1: 从这个从事这个玉雕上面来说呢，我们克拉玛依本土从事行业的人嘛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克拉玛依就产金丝玉了，我们的当地政府呢又在推广这个金丝玉。我作为一个本土的雕刻爱好者吧，我就想也能给克拉玛依的金丝玉推广做点贡献，那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0: 为了这次培训，王建新还专门从乌鲁木齐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玉雕大师甘霖先生担任客座教授。金丝玉据称是世界上最后被发现的玉，主产于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河魔鬼城附近方圆100公里的戈壁滩、沙漠等地域，颜色多为金黄、金红，内部普遍带有萝卜纹，而得名金丝玉。与举世闻名的和田玉相比，金丝玉被发现的较晚，也就是近10年的事儿。金丝玉颜色好，经雕刻后具有很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是我国独有的品种。培养更多的本地玉雕师傅是王建新和甘霖这些新疆玉雕大师的最大心愿。3个小时后，国中杰的牛排完成了腌制程序，可以上炉烤制了。这具烤炉是国中杰为菜品专门定做的，长短大小及容量都很适合烤牛排的要求。牛排在烤炉上自动旋转，均匀受热，适量喷洒柠檬汁可以减少牛排的油腻感，增加食欲。最后在表面刷上清油，撒上芝麻，就可以上桌了。和大多数克拉玛依人一样，国中杰最近几年也迷上了金丝玉收藏。今天专门请来王建新和甘霖两位大师，就是要让他们为自己刚刚入手的几块石头把关。

0: 虽然家乡远在山东，但现在的国中节已经完全融入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他和这里的人们一样，喜欢吃牛羊肉，喜欢金丝玉，也以石油城为骄傲。他打算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克拉玛依第二代。克拉玛依油田位于油气资源丰富的新疆准噶尔盆地。克拉玛依维吾尔语意为黑油，它是世界上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从1955年第一口井喷出原油，宣告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诞生，到1958年克拉玛依正式建市，这座城市的所有脉络里都汩汩地流淌着石油。在这片因石油而生发的土地上，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行业与石油有关，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以石油为生。而像崔瑞东这样几代人都是石油工人的家庭，在克拉玛依更是数不胜数，他们都把自己称作克拉玛依的第三代石油人。
1: 在很多年以前吧，就是我们爷爷辈儿，他们就是到底是一个最长水平段的一口井，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完工了，历时4个月吧，大家都挺辛苦。
0: 从盛夏到初冬，工程非常顺利的全面结束了。按照惯例，崔瑞东安排井上专门买了2只羊。今天要为队员们开一桌庆功宴。70203队有20多名队员，其中包括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和汉族等多个民族。庆功宴为大家准备的也是最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清炖羊肉和烤羊肉串儿。
1: 哎，环境就是这样，我们基本上每一口井都是这样的环境，荒郊野外，周围也没有人，是吧？跟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很短。
0: 在几乎所有北方城市，清炖羊肉都是冬季暖身滋补的必备食物，而对于新疆人来说，清炖羊肉更是平日里最常见的一道美食。尤其新疆地产的绵羊肉，肉质细嫩，香而不膻。选新鲜带骨有一点肥的羊肉，切大块，先用开水烫一下，除去浮沫，再用小火慢炖。到肉熟七分的时候，把大块的胡萝卜、土豆、皮芽子放入，继续炖煮。
1: 每年开始就是一上钻，转盘一转起来，所有的人嘛，基本上那个心都是在上面。我们这是一个高风险作业。只有顾完井，到了今天完井的这一天，才是我们全队放松的一天，心情特别好。
0: 戈壁滩上，井队的庆功宴开始了。完成了目前这口井的收尾工作后，井队又要搬家，赶赴下一个区域，开始一口新井的钻探工作。这一年的春节，恐怕又要在井上过了。考虑再三，崔瑞东决定暂时先不告诉队员们这个消息。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属于石油工人的轻松与快乐，也许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个夜晚。崔瑞东舍不得让它结束得太快。

0: 恶性肿瘤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那么很多人觉得呢，胃炎是一个小病，但是不知道呢，它是一种典型的可以不断发展呢，造成胃癌的潜在的一种有危险的隐患的疾病。
0: 中医如何干预从炎到癌的转化，阻断癌变？
1: 健脾法、益气法、活血法、解毒法，从根本上呢，阻断这种炎癌转化。慢性胃炎及其胃癌前病变的诊断，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诊断呢，就得了解胃的一些基本的功能啊。那么胃呢是一个消化的器官啊，它是在上腹部略为偏下偏左的这么一个器官，它上面是接的食管，下边呢是小肠。那么它的消化功能呢，包括物理性的消化，胃的这种搓揉蠕动啊，把胃把它搓碎里边的食物。化学性的消化呢，就是包括胃里边分泌的盐酸含胃蛋白酶跟食物充分的搅拌以后进行化学性的消化，进行蛋白的水解。另外呢，涉及到胃的接收的功能，或者叫容纳受纳的这么一个功能。那我们胃的上口是贲门，那我们进入到胃里边以后呢，它必须要受纳。还有就是胃的储蓄的功能。因为这个消化周期来讲呢，更为重要的是消化器通过酸和酶的这种作用啊，胃的蠕动啊基本上排空了，其他就是一个消化间期，就是一个休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胃里边涉及到它的分泌功能怎么样，它的酸呀、酶呀，包括粘液啊，对胃的这种保护啊等等，还有它这种运输和排空等等，胃的功能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比较强调的呢，就是胃的上边跟食道相接，它的开口呢是贲门，那么下边呢跟十二指肠相接，它的开口呢是幽门。那么胃大致分为上面的胃底部分，凸起这个，中间呢是胃体，上面这个拐弯呢叫小弯侧，下边呢这个叫大弯侧。胃体和胃窦的交界部位呢叫胃角，下三分之一就是一个胃窦的部分啊。那么这个呢就涉及到胃的运动啊，或者说上面叫近端胃，那么胃窦这边呢叫远端胃。那么胃呢，实际上我们进入食物的时候呢，要有容纳性的这么一个舒张。那我们胃的蠕动啊，这种分泌化学性消化、物理性消化，它要把食物搓碎了，同时呢要有一个排空。这种蠕动性的收缩呢，从左上到向右下，这么一个过程呢也非常的重要。胃的解剖上来讲呢，就是胃壁从腔内到腔外呢，它有四层。最上面一层呢，你看我们中间这个图就是黏膜层。这个黏膜层呢，上面是一个单层的柱状上皮，叫小凹上皮，它有一些凹陷进去，然后再出来这么一个上皮哈。那么另外呢，中间是一个固有层，固有层里面就有很多的腺体啊，由细胞组成的这么一个小的化工厂，叫腺体。然后底下呢有黏膜基层。就是它自己的黏膜层还有一层黏膜基，这个黏膜基如果增生长得厚呢，腺体减少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萎缩性胃炎的表现啊。所以说这个是组成的黏膜层，黏膜层下边就是黏膜下层，这个黏膜下层呢就里边有很多的神经冲来指挥胃黏膜的这种分泌啊、蠕动啊等等。那么黏膜下层下边呢就是基层，就是由纵形环形的平滑肌所组成。那么再往下呢，就外边的一层皮叫浆膜包裹起来，等于是这么一个组成的结构。那么由于它分部位呢，胃里边有胃底、胃体和胃窦，那么这样的部位不同呢，它里边这种黏膜层里的腺体也不一样。比如说在胃底和胃体呢，这两个部位主要是有胃底腺，它里边拥有分泌盐酸的 B 细胞和分泌胃蛋白酶的主细胞，意思就是我们要在底体部的萎缩呢，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胃癌的发病率呢，那么呈现出呢，农村呢是比城市还高，男性呢多于女性，那么发现的这种早期的癌比较少，一般都是进展期的癌。根据2015年的数据来统计显示，瘤的这种结构的背景下而发生。那么国外的学者呢，在1970年代有科瑞尔提出来了以后呢，这种肠型胃癌的发生的一种模型或者模式，由正常胃黏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或者是饮酒其他的因素带来的，胃的浅表性胃炎，就是黏膜的炎症，进一步发生发展呢，造成腺体的萎缩，出现萎缩性胃炎。那么再进一步发展呢，出现肠上皮的化生，各种的化生，也是一种适应性的自我的保护，也是在刺激下的一种变化。再往前进展，也出现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叫异型增生，也叫上皮内瘤变。如果再往前走呢，就出现了腺癌。那么幽门螺杆菌呢，被认为呢是肠型胃癌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叫胃癌的第一致病因素。不是幽门螺杆菌本身呢直接造成了胃癌，而是呢幽门螺杆菌呢在我们这个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化生等等这些方面，它可以促进黏膜的炎症。那么这种炎癌转化的这种路径呢，它会促进它，或者是促使它，加快它的往前发展。说因此呢，我们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啊。那么从胃癌的好发部位来讲，主要我们人呢24小时里边2/3是坐着和站着的，所以说胃窦的部位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下1/3比较多的啊。另外呢就是位于这种小弯部啊，小弯部就是我们你看胃的我们这个上面这条线叫小弯侧，后边这种大的这条呢叫大弯侧啊。说一般呢还是位于小弯侧的这种啊，还有靠贲门的部位呢也是不少的，这个值得我们呢重视。那么慢性胃炎的定义实际上就是由幽门螺杆菌或者饮酒或者情绪等等所带来的胃黏膜的这种慢性的炎症啊。它主要呢炎症呢非特异性的炎症是在黏膜层里边这种以淋巴细胞、浆细胞这种单核细胞的浸润为主。那么如果是幽门螺杆菌或者饮酒啊其他因素啊带来的这种活动性的炎症，就会有嗜中性的粒细胞的白细胞的浸润啊。那么基本上慢性胃炎主要是分为两类，一个是呢是以黏膜的炎症为主，这种刚才讲的细胞的浸润表现出来呢胃镜下的这种红斑样的充血，像麻疹样的充血，或者是表皮破了有陈旧新鲜的出血，或者是表皮的破了以后呢坏死以后，表皮呢叫糜烂，这个呢主要就是叫非萎缩性的胃炎或者叫浅表性的胃炎。那么如果带来细胞的损伤、腺体的损伤呢时间长了以后不能恢复呢，就叫萎缩性的胃炎啊。所以胃黏膜的萎缩主要是指胃壁里边黏膜层的固有腺体的减少，或者呢说是叫化生性的萎缩啊，这种固有的腺体呢出现肠上皮的化生，或者假幽门腺的化生，被这种化生的腺体所替代，就叫化生性的萎缩啊。那我们从传统的炎症造成的细胞坏死、腺体的破坏呢，就是叫非化生性的萎缩、腺体的减少啊。所以说这种化生呢值得我们很好的去重视。那么胃癌前状态和胃癌前病变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怎么归类呢？那我们在19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这种专题的小组呢，讲胃癌前的变化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临床上的这种疾病的状态，叫胃癌前状态，就是像萎缩性胃炎呐、慢性的胃溃疡啊、这种胃的息肉啊，还有胃被部分切除的残胃的炎症啊，它呢叫胃癌前状态。因为这些疾病呢有一定的概率会转化成胃的腺癌。第二个概念呢就是叫胃癌前病变，主要是指呢这种肠化生里面的三型，就是不完全的大肠型的、结肠型的化生，
它有风险转化为胃癌。

另外呢，就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叫异型增生，就是在萎缩肠化背景下，出现腺体呢这种结构的紊乱，以及呢腺体里边细胞的异型性，啊，儿子跟老的长得不一样，病理上诊断叫异型增生，或者叫上皮内瘤变，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目前的进展是普遍认为呢，就是学术界胃黏膜的萎缩肠化生呢。它属于呢胃癌前的一种状态，是一种背景的病变啊。那么只有异型增生呢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那么胃黏膜的萎缩和肠化呢，增加了胃癌发生的风险，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上更容易能出现异型增生，啊，更容易出现三型的肠化，容易造成呢肠型的胃癌，啊，就在这个背景之上。那么我们目前来讲呢，就是把，胃黏膜的萎缩分为两类，一种呢是传统的非化生性的萎缩，由于炎症造成腺体的损伤，黏膜基层的结缔组织的增生，代替了原来的固有的腺体，出现呢叫非化生性的萎缩。第二呢，就是在炎症萎缩的背景下，进一步的炎症刺激它，各种急性慢性的炎症刺激它，造成了这种腺体的肠上皮的化生或假幽门腺的化生，替代原有的腺体，叫化生性的萎缩，这都属于萎缩的范畴。那么其中这种化生性的萎缩里边，它的三型的化生就叫不完全大肠型的或结肠型的化生呢，它的风险呢是比较高一些，与肠型胃癌的产生呢密切相关。那么对直接的癌前病变呢，叫上皮内瘤变。或者叫异型增生，这两个意思呢是一致的。上皮内瘤变啊，就是在黏膜层出现的这种像肿瘤的这种变化叫瘤变，它代表一种进展的概念。那么异型增生在黏膜里边腺体出现的这种细胞的异型性，和这两个都表达的是同一层意思啊，就是胃的直接的癌前病变。过去呢，我们从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呢，一直到2000年以后呢，左右呢，都是叫它三分法，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2019年啊，世界卫生组织肿瘤的分类里边呢，就采用了两分法，就分为呢低级别和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或者叫低级别、高级别的异型增生，啊，这么一个分法。上皮内瘤变和异型增生呢，都是同一个意思啊，它不是讲的我们炎症造成的啊这种情况下伴有的直接的增生，因为它要新陈代谢，增生是正常的，它是异型啊。同时呢，异型增生和上皮内瘤变表达是同一个意思哈。那么另外涉及到幽门螺杆菌相关性的胃炎啊，我们很多胃炎呢是由幽门螺杆菌所带来的啊。那么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在中国特别的高，达到50%以上，所以说推测中国的慢性胃炎呢，也要达到50%以上。实际上，10个人呢，可能有8、9个是存在胃炎的，只是呢不一定表现出来症状。那么不做胃镜就不能查出来确诊它是胃炎啊。说无症状的胃炎，或者是胃 MALT 淋巴瘤，就是淋巴细胞相关性的淋巴瘤，这都呢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相关的，而且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另外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胃窦为主的胃炎也还是比较多的，它容易带来呢炎症和溃疡，跟高酸分泌有关系。另外，胃体部的胃炎和全胃炎呢，因为这个地方有 B 细胞分泌盐酸，有主细胞分泌胃蛋白酶，这种炎症损伤了 B 细胞、主细胞，造成腺体的萎缩呢，那么造成肠上皮化生，容易进展为肠型的胃癌。风险是真高。胃体这个部位啊，如果发生萎缩，再加上幽门螺杆菌感染，它会有一个推进和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容易它往肠型胃癌这种炎癌转化走。那么慢性胃炎的临床症状来讲，它是没有特异性的。说我一看到这个症状就是慢性胃炎，它没有。比如说慢性胃炎的症状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和消化性溃疡的症状，和我们这个轻度的胃张力低较胃下，很难在症状上出现特异性。
也就是十二肠球部溃疡呢，有一种饥饿性的疼痛，具有一定的特异性。说慢性胃炎的症状没有特别多，是一看到症状就是慢性胃炎了，就是萎缩了，就是前面性炎症了，这个很难区分，它没有特异性。那么中青年的这种胃炎呢，以活动性的炎症比较多，特别是跟幽门螺菌感染有关系。那么老年性的胃炎呢，大部分人呢，这种 HP 感染被消除了，被根除了，它容易因为心血管的疾病吃这个非甾体内抗炎药阿司匹林这样的药，也容易带来呢这种黏膜的糜烂。另外呢，又由于这种情绪的影响啊，胆汁反流啊，所以说症状呢，有症状的人呢比中青年要多一些就是来因为胃不舒服来检查的也就是说年龄的增大，慢性胃炎的发病率更高一些更高一些。那么慢性胃炎以及胃癌性病变的这种诊断来讲呢，它是不能通过症状来判别的，必须要经过胃镜的检查。那么胃镜的检查呢，如果是浅表性的炎症，就通过我们内镜观察这种红斑啊、红点啊、这种出血点啊、表皮的破损糜烂啊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涉及到它的萎缩以及肠化的广泛和它的严重程度，必须要通过病理活检在显微镜底下放大才能够确诊，包括发现它的这种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异型增生或者叫上皮的瘤变，必须要做病理活检。同时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一般的胃镜叫白光胃镜，它的敏感率呢远远不如我们这种放大的内镜和具有电子染色的色素内镜去检。那么这种检查呢，跟我们病理的吻合度才能比较高，达到75%、85%以上。那传统的这种胃镜，一般的胃镜发现这种癌前呢，这种的概率和病理呢吻合度是比较低的，也只能达到1/3或者接近一半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呢先进胃镜的应用，它的早期的筛查。那么慢性胃炎既然我们想到要特别是萎缩肠化和癌前必须要经过病理去诊断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有一个这种模拟的方式，就是它对于慢性炎症还是活动性炎症，是出现了萎缩还是肠化，有没有幽门螺菌感染，它是要通过这种组织的切片在显微镜上放大去来看待另外呢，我们要对慢性胃炎的风险进行评估的话呢，就是一般呢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胃炎悉尼分类法，它有一个推荐的活检的部位，一个是距幽门呢这个2到3厘米这个大小弯侧各取一块，第二呢距喷门的小弯侧4厘米，距喷门的大弯侧8厘米，还有呢胃角地方各取一块，这是规范这么来取的。另外我们发现其他的部位前臂后臂啊，还有发现有可疑的还可以再取说这个呢活检部位老百姓也会有担忧是吧实际上这个夹的活检0.3厘米啊0.4厘米大小啊它很快就会恢复那么也有学者进行广泛的统计和研究呢分析发现呢，如果一个胃严格啥呀，它能够使得90%多以上的具有风险的这种肠化以及癌前病变呢不会被遗漏掉。那么关于萎缩胃炎的病理诊断呢，那么国际上认为呢，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部位不行，你要有2个以上的部位，或者是有中度以上的萎缩比较严重，那么才诊断为萎缩胃炎，就相对比较广泛。如果就是局灶的夹到胃窦有一小块的里边表现有萎缩，他就诊断为呢是一个病变，不是一个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他认为是非萎缩性胃炎或者浅表性胃炎伴有胃窦萎缩这个病变。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胃炎指南里边呢，只要在内镜里边夹到一块，不管是胃体还是胃窦我们最常见的最多的就是在胃窦部夹到有一块萎缩，就诊断为萎缩性胃炎。所以说我们病人呢不要过分的紧张
就夹到一块萎缩，特别是胃窦部位的萎缩呢，它是风。

险低的，啊，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就是一般呢2到3年呢，不一定要求你复查。那么胃癌性病变的病理诊断呢，它是属于肿瘤性的上皮，最早的肿瘤性上皮，要根据呢病理上来进行判断，它包括了细胞的异型性，它这种细胞核仁的增大呀，染色体的增大。核浆比例的改变呀，这都属于病理上专业的细胞的异型性。同时呢，还有细胞组成的腺体，它的结构比较紊乱，包括这种折叠呀、出芽呀、背靠背呀、腺体结构的紊乱呀等等。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这个癌症就没法区分，特别当炎症背景比较重的时候，也会造成混淆，我还要引起重视。我后边要讲到啊。那么，胃癌前病变的概念来讲呢，从70、80年代国际上统一呢，就是采用了三分法。当时认为呢，异型增生和三型的肠化，就是不完全性大肠性的肠上皮化生呢，它的风险跟胃癌有关系。那么，异型增生呢，采用的是三分法，就轻度、中度和重度啊，这么一个过程来了，发展过来哈。那后来呢，我们又采用了两分法，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2002年以后啊，世界卫生组织采标了这种维也纳的分类啊，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同时呢，在低级别、高级别之前呢，还设置了一个不确定性的异型增生，或者叫不确定性的上皮内瘤变。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灰区啊，不是黑的、白的，在中间状态呢，也要引起我们重视。因为更常见的是由于幽门螺杆菌感染啊。或者说黏膜这种非幽门螺杆菌的炎症所带来的炎症背景比较重啊，这种糜烂啊，那么这种出现细胞的异型、腺体结构的紊乱，看上去呢非常像，是吧？那这个时候炎症背景比较重呢，就需要经过治疗消除炎症以后呢，再看它的情况怎么样。往往这些人幽门螺杆菌被杀灭以后呢，这种怀疑的不确定性的异型增生就不存在了，消失了。实际上这是炎症所带来的。另外呢，如果组织的活检组织比较小啊，看不清楚，或者是钳子比较钝，硬的挤压撕扯下来，这个也不容易看得清楚的时候，都需要重新去活检，啊，我们老年朋友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哈。所以异型增生病理诊断的关键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前面有一个呢，就是叫不确定性的异型增生啊，就特别炎症背景比较重，有糜烂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治疗以后呢，再进行复查。另外对这种不能确定的、不确定性的异型增生呢，国际上呢，也有研究啊，我们要给予高度的重视。有的是不是进展为重度的异型增生了啊？第二部分呢，我们讲一讲慢性胃炎及其胃癌性病变的中医认识的病因病机啊。病因病机呢，因为真正到了萎缩相对比较为主的病人呢，他不一定是疼，他可能是脾满，是胀为主啊。所以中医呢，把它叫胃脾病或者叫脾满病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实脾还是虚脾，它是有胃气阻滞、通降失常这种实邪症。但是虽然有争议呢，但是大家比较一致的认识呢，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和癌前病变呢，病程比较长，它是虚损呢是肯定存在的，也有邪实叫虚假啊，标本兼顾。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它的病机特点呢是本虚是存在的，同时也有标实，既有脾气虚、胃浊、气啊等等的存在，也还有呢就是这个气滞啊、虚啊。等等这样的存在叫虚实夹杂啊，所以说脾虚和血瘀呢是它的基本的这么一个病机。从脏腑来讲呢，虽然是以脾胃为中心的，与肝呢和胆呀以及肾呢这个是有关系的。那么慢性胃炎在中医专家共识来讲呢，如果是浅表性胃炎的为主的话呢，它一般是以肝胃不和、肝郁气滞、肝胃郁热、湿热中阻等等为多见。那么，要是以萎缩为主呢，可能就是虚实夹杂，是以脾虚气滞、脾虚湿热、脾虚夹气滞血瘀，肝脾失调夹气滞血瘀为主，所以说我们由我来，
这个联合西医的消化专家、消化病理、消化内镜的专家啊，一起来我们做的中国整合的胃癌病变临床管理指南里边呢，所以说我们会提到，真正的伪随性胃炎、胃癌病变的病因病机呢，它是叫叫虚实夹杂哈，阴虚夹邪啊，阴实致虚，我们要区分一下，它是虚实夹杂里边是十位我们去的这种病机的组织啊，是在气还是在血呢？所以在这种伪随性胃炎期间癌前病变的病机方面呢，我们也认真的这个汇集了很多我们一些名老中医老专家包括在世的还有去世的他们的一些认识所以说就是虚主要是实，它主要是侧重不同就强调呢虚实为本邪实呢是强调标邪就是虚实夹杂为主，我们要区分它的多少来进行辨证关于这个邪毒来讲呢，主要是有热、有湿、有瘀、有滞、有气滞，是吧？所以考虑这些，我们要这种叫虚盛为本，标邪为实呢，我们要明确它的病因的这种病机的特点。第三部分呢，我再谈一谈呢慢性胃炎呢这种中医的辨证论治怎么去治疗哈、因为慢性胃炎的辨证论治包括浅表性胃炎、伪随性胃炎，包括癌前病变，是吧？它的表现呢，有的是疼为主，有的是胀为主，脾满为主，有的是吐酸和嘈杂，有的是呕吐。这主要是根据中医呢这种传统上的胃痛、胃脘痛、脾满、吐酸、嘈杂等这种病症来进行诊断根据它的症状的特点进行呢主症入手呢来进行那我们发现根据临床上的慢性胃炎的特点呢，还主要是跟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突出呢特点呢差不多，它主要是以痛胃脘痛，不管是这种是胀痛、刺痛、隐痛、钝痛，还是怕冷而痛，还是火辣辣的疼痛，还有呢就是胃脘的胀满就是觉得是食少早饱胀，还是餐后胀还是饿了胀，对吧？另外还有就是中医叫纳呆，西医叫食欲不振，就是他的食欲受影响，这三个方面呢成为呢最常见的这么一些症状。那么中医症候的辨识和症状的调节呢都需要从这里开始。那么我们主要是基于呢这种通降理论来认识慢性胃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的功能要以通和降作为一个主要的这种认知。黄帝内经在2000年所讲的胃满着肠虚，肠满着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和，也就是说我们胃吃满了，然后肠是空的，胃排空了，肠子又满了，这样不断的交替使得通降得到这种体现，就是胃肠的生理功能正常，这样呢我们在后边才能由脾来吸收这种水谷精微，化生气血，再腹部到全身，是吧，成为营养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强调这种通降的功能。那否则呢浊气不能排出浊气在上，这是沉胀如果清气不能上升腹部全身，那么清气在下呢就形成了拉肚子和头昏脑胀，所以说这个呢要明白中医的通降理论的重要。另外呢在我们慢性胃炎的这个治疗和临床上呢要采用我们提出来的这种脾胃病辨证的新的八纲我们大家知道中医学理论里边脏腑辨证、八纲辨证，是吧？那么这个老的八纲呢是叫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但是我们脾胃病呢主要是以内伤杂病为主就是偶尔的会感染这种外邪说主要是内伤杂病。那么它的重要的特点呢是从脏腑、从气血、从寒热、从虚实去辨证
我们把它叫做呢皮肤病辩证相靶纲。

这也是我们提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个变脏腑呢要明确它的病位，它是由于胃气阻滞呢，还是由于暴露发火以后肝胃不和呢，还是以由于抑郁啊思虑所带来的肝脾失调呢，情绪的影响呢，所以说我们要明确这个脏腑。那另外除有胃气不降的同时，有没有脾虚呢？有没有气虚和气阴两虚呢？就明确它的病位在哪。那么另外呢，就是要辨别呢它的虚和实，就是胃气阻滞啊，还是肝胃不和啊，肝郁气滞是吧？还是湿热中阻，是以实症为主呢，还是伴有虚症，是脾气虚，吃完了就胀，饭后稍微吃多一点，消化就不良，甚至有大便稀，啊，就是胃胀之外啊，那就伴有脾气虚了。所以呢，就是要辨别这种虚和实。另外呢，我们还要辨别呢寒和热，因为脾呢容易虚，主要表现为脾气虚弱和脾阳虚，所以说它以寒性的表现为主。那么胃呢容易阻滞，胃气阻滞或者胃气不降，主要容易有胃热或者湿热，还有呢就是肝胃郁热，说它以实为主，以热为主，这样呢容易出现寒热错杂。所以你看经常会遇到说，你看我这个食欲特别的好啊，胃能吃，容易饿啊，而且愿意吃凉的，但是我这个肚子又怕凉受不了啊，一吃凉的就容易拉稀啊，一吃多了以后肚子还特别容易胀气，实际上这就是寒热错杂，寒热错杂。所以说我们在脾胃的疾病里面容易有寒热错杂，我们要分辨这种是单纯的热症，还是单纯的寒症，还是寒热错杂，是寒多热少，还是这个热多寒少，要进行很好的辨别啊。那么还有一个八纲，就是我们要以气血为纲。一般脾胃呢是中焦的枢纽，胃气必须要同降，这就叫气机。另外呢，这个中焦呢为多气多血之海，胃为多气多血之府，我们要了解它的在气还是在血，是气血同病，我们来辨别呢疾病的深和浅。大部分呢就是以理气为主，兼有呢活血，那么有的时候呢是以化瘀活血为主啊，理气相辅。根据临床的经验呢，我们提出来呢叫八纲通胃法来治疗慢性胃炎，也就是从虚实、气血、寒热、脏腑这个角度上来达到恢复胃的通降，使得胃气不降、胃气阻滞、胃气上逆这个三个层次呢都得到很好的治疗，恢复它的胃的通降，这样就能治疗这种便秘也好、胃痛也好、胃胀也好、嗳气、泛酸、恶心、呕吐等等，甚至是以这种反流所带来的胸痛、背痛啊、咽喉的异物感等等啊，都需要我们去通降胃气啊。这个通降并不是指泻啊。另外呢，慢性胃炎症候的分型哪些呢？根据专家共识来讲呢，如果是以非萎缩性的炎症、以浅表性的炎症为主呢，这种呢是以呢气滞、脾胃虚弱和肝胃不和比较多见。如果是以萎缩肠化比较多、比较普遍呢，它会涉及到脾胃虚弱和气滞血瘀为主。当然慢性胃炎呢还伴有呢胆汁反流，是以肝胃不和、肝胃郁热或者是肝胃不和假有湿热为常见啊。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呢是以湿热比较常见。那么伴有疾病久了出现三型肠化和异型增生呢，那肯定是虚实夹杂的比较多见。在胃镜底下进行眼睛看，叫胃镜下的黏膜辨证，为我们整体啊这种望闻问切带来的信息呢提供一个参考啊。如果像胃镜下出现很粘稠很脏的一些分泌物啊，我们认为它可能有湿热。如果这个胃镜下出现黏膜啊比较广泛的陈旧新鲜的出血，我们认为它是有血瘀啊等等啊，这样去为整体辨证呢提供一个参考。那我们在慢性胃炎常见的这种内情的治疗里边，比如说肝胃不和症啊，它里边有肝胃气滞，就是跟生的气、胃脘的胀满跟情绪非常的相关啊。一般因为情绪的
不高兴、抑郁或者生气就会发作加重啊，出现胀啊、疼啊、嗳气比较多呀。中医呢还是有很好的特色的，采用疏肝和胃、理气止痛这么一个方法，用我们中医里边的经典方剂柴胡疏肝散来加减，比如说用柴胡、陈皮啊、白芍啊、炙翘啊、香附啊、川芎啊、甘草啊等等。当然这里边呢还会有肝胃郁热症，它也跟情绪相关，脾气比较急，但是它胃里边表现为一种火辣辣的疼，这种饥饿性、饥草嘈杂性的疼痛啊，同时呢伴有胀闷啊、嗳气、心烦、容易生气，甚至呢大便干有热象，口干口苦、舌头红一些。那我们这样呢采用呢疏肝清热和胃的这一些治法啊，采用传统的方剂化肝煎来治疗，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疏肝理气的基础上再加一些清热和胃治酸的这一些药物啊。那么还有一个实症，就是脾胃的湿热症，哎呀，说看上去舌苔比较黄腻、口苦、口黏，同时呢有脾满、胃痛、大便黏滞，在慢性胃炎的虚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脾胃气虚症啊，它就是乏力啊，这个人吃多了就容易胀满，就是消化不好，餐后比较加重，疲倦乏力，那么舌头呢就会见到齿痕，舌头胖一些等等。那我们这样呢主要是给予一些健脾益气啊、理气和胃止痛的方法，采用我们传统的经典的方剂香砂六君子汤啊，可能老百姓也会药店在医院看有叫香砂六君子丸啊，这样餐后胀的人呢用这样的药呢实际上是挺好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脾胃虚寒，脾胃虚寒就是老胃病，隐隐的疼，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怕冷，喜欢这个用热水捂一捂啊就好一些啊，要吃点凉的或劳累以后啊就容易加剧，特别容易大便呢容易稀。中医呢采用温中健脾的方法，这个传统的方剂有黄芪建中汤还有理中汤，我们中成药里边像这个小建中颗粒啊，实际上小建中胶囊啊是可以用的。还有一个虚症就是胃阴不足啊，就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表现为舌苔比较少，甚至舌苔光了，口干，这种胃里边容易饿嘈杂，但是呢要多少吃一点就饱了，但是又老容易饿，甚至呢大便干，因为它阴虚了嘛，伤阴了嘛，所以说我们采用了这种养阴生津啊，这种养胃止痛的这种办法啊。我们传统方剂呢像一贯煎呀、这个一味汤啊，采用一些沙参麦冬啊、这样养胃的一些药，还有一些呢柔肝啊、像枸杞子当归啊，再加上木香砂仁行气这样的药物来治疗，效果也是挺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一般跟本虚夹杂在一起的叫胃络瘀阻症，就是老胃病啊、久痛入络、久病留瘀，这个特别是表现为呢胃是疼的啊，隐隐的疼，然后呢这个长期的疾病在胃镜底下呢见到了这种出血点，还有疙疙瘩瘩的啊，这样的表现萎缩异形增生，那我们需要从呢气滞瘀胃络瘀阻方面去认识它，采用活血理气化瘀止痛的方法啊。我们传统方子里边像失效散呀、丹参饮啊这种化瘀的一些药物，这个病呢也需要呢时间长一点来治疗啊。这个中成药实际上在治疗慢性胃炎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辨证。你比如说我们这种肝胃气滞的药物啊，这个用一些理气的药物啊，那么肝胃瘀热的药物呢像这种避淋胃痛啊等等啊，它既有清热和胃治酸的里边一些作用啊，像一些伴有血瘀的啊、伴有癌前病变的，像我们用这种摩罗丹呢这种去治疗啊等等啊，像我们脾虚气滞的啊，可以用香砂六君子丸呀、等等。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一一去讲解去说它了啊，所以说中成药呢也需要根据它的特点啊，这说明书上都写的，我们采用叫辨证用药还是非常必要的。来讲一讲胃癌前病变的正确的认识。

认知啊，就是眼癌转化呢，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从浅表炎症到萎缩到长化到异形增生，是吧？它有个过程，我们需要关注的呢，就是到萎缩到长化以及异形增生这个阶段，要做好呢监测。那我们通过流行病学国际上的研究发现呢，萎缩长化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中国人萎缩的发生率达到20.5%。长化呢，达到了22.5%，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显示呢，长化生的风险呢，比没有长化生呢是明显增高的。不完全性的这种肠上皮化生，那是比这个其他的呢又高出来3.3倍啊。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呢这种萎缩肠化的背景的病变。国际上呢可能采用一个日本的叫木村组本分类，它强调的还是。就是一种闭合性、开放性的，开放性就是萎缩和长化呢，它的比较普遍，就是以胃体和胃底部位为主。另外国际上呢有一个叫 OGA 和 OGM 的分类，实际上就基于现在的萎缩的程度和广泛性，以及长化的这种程度和广泛性来对风险进行判断。啊，我们就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就是说，如果这个萎缩和长化呢，不单纯在胃窦部，如果涉及到胃体和胃底部，是吧？它就风险会明显的增高啊。如果说它的程度是重度啊，特别是不但是有胃窦的萎缩，还有胃体或者胃底的萎缩，它明显的风险就会增高了啊，增高了啊。这个我们要引起重视。日本人呢推进的叫这个风险的筛查，它就是对胃蛋白酶原进行筛查，就结合一个是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第二呢就是血清的胃蛋白酶原的检测啊，另外还有萎缩的程度来分析呢，它是一个初筛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异形增生来讲呢，是明显增加了胃癌的发生率，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如果是低级别的异形增生呢，可以监测随访就胃镜复查，半年到一年复查一下。如果是高级别的异形增生或者是上皮的瘤变呢，就必须进行内镜下的切除。如果是不确定性的异形增生啊，就炎症背景比较重，我们应该采用炎症消除以后再进行复查。国际上这个统计以后呢。这一类的病人，不确定性的异型症，有的是被高估了，有的是被低估了。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呢，它会促进炎癌转化，说应该呢给予杀灭，特别是萎缩长化的人出现幽门螺杆菌感染了，应该要杀灭啊，杀灭，也避免的过度的对癌症呢造成恐癌，包括是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啊，对出现萎缩长化呀，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心，特别是以胃窦部萎缩长化来讲，局灶性的。没有必要频繁的每年都去做胃镜检查，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心。那么幽门螺杆菌感染呢，根据病情的需要呢，该杀灭就杀灭啊，不要过分的紧张。慢性萎缩炎和胃癌前病变的防治的思路，那么萎缩炎和癌前病变的早筛和早诊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应该从战略上应该要重心前移。不能等到产生胃癌再去进行，啊，我们在医学上讲的胃癌的一级预防，主要是对它的病因学预防，特别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这个危险因素我们要去除。另外，吃饭呢不能高盐饮食，吃得太咸啊，也吸烟呢也是容易引发胃癌的一个因素之一。饮酒肯定是容易带来胃癌这个胃黏膜的损伤和刺激的，也是它的危险因素。另外，如果有家族遗传，特别是父母直系亲属，如果有消化道这样的胃癌的肠癌的病史的话呢，应该要给予重视，也就是说呢，要进行胃镜的检查啊。那么现在也主张呢，就是45岁以后呢，都需要做一次胃镜的评估，结合病理的活检，是不是需要多长时间再复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另外呢，对于胃癌的一级预防来讲呢，就是不能肥胖，体重实际上跟胃癌的发生胖了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啊。另外要减少饮酒啊，
要戒酒啊，或者不饮酒啊。那么从饮食来讲呢，这个并不是吃辣的就会造成胃癌啊，像四川重庆人并不是胃癌就一定高发啊。我们这种高热量的饮食呢，还是应该做一定的限制啊，做一定限制，要多吃蔬菜啊，要增加豆类啊，这些也都是有必要的。那么对于二级预防呢，主要是医疗机构的事情啊，它主要是对于容易造成胃癌的一些胃癌前病变啊，那么进行早期的诊断确诊，进行早期的治疗。实际上我们关注的就是在有萎缩肠化的背景病变的病人，以及已经出现了这种啊异型增生的病人，如果是高级别就必须要做内镜下的黏膜剥离、黏膜切除，甚至是腹腔镜的胃的部分切除啊。如果是低级别的瘤变啊，那么如果是有明确的外形的，也可以进行内镜下的黏膜剥离、黏膜切除。如果没有明确的外形，那我们就需要呢重视内科学的治疗，就重视药物的治疗，特别是中医药的治疗，来进行做好监测。那么胃癌高风险的人群来讲呢，就是在45岁以上以后，那么居住在胃癌的高发区的，那么幽门螺旋菌容易感染的，那么还有呢有家族有肠胃肠道肿瘤遗传的，特别是这个地方呢吃饭比较咸啊，这种肥胖、吸烟、长期饮酒的病人呢，是要给予关注的。在临床上诊断，除了萎缩肠化的背景病变、萎缩性胃炎之外，对于有胃溃疡的、还有胃息肉的、还有手术后的残胃炎的，都要给予呢高度重视。那么，对于异型增生的监测来讲呢，如果是发生了低级别的异型增生，一般呢，国际上是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我们国内呢是3个月到6个月复查一次。那么高级别的异型增生必须要采用内镜下的手术治疗啊，刚才我已经讲了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胃癌前病变啊进行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对于胃癌前状态，就是说容易发生胃癌前病变、异型增生、早癌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包括萎缩性胃炎、包括胃息肉、包括胃溃疡，还有残胃炎呢，要重视对它的监测，对它的监测。那么中医药对于萎缩性胃炎以及癌前病变的临床症状呢，效果是比较好的，它能够个体化，因人而异啊，那么也副反应也比较小啊，比较小啊。另外萎缩性胃炎的治疗上讲呢，我们主要还是应该考虑到这个环境治理啊，就是说啊，你看有的人情绪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然后呢有萎缩性胃炎，夜间又睡不好觉，反反复复就加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通过啊这个它整体的环境啊，我们认为可能是比如说一个更年期女性是肝肾亏虚阴虚内热，那么这种心神不宁睡不好觉带来的这种肝胃不和症状有加剧，那我们通过全身的环境啊来调整，消除了它的症状。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对它的胃的这种功能，它的这种胃的和临近器官食道和十二指肠的这种协调性怎么样，胃的这种生物钟的规律，消化期消化前期它怎么样，说表现的症状，我们要对胃的环境进行调整，是吧，然后呢我们达到通过整体环境、机体环境、胃环境的调整来达到改善这种炎癌转化的胃环境。那么从简单的治疗上，西医来讲呢，还是要根除幽门螺杆菌，如果黏膜有炎症跟酸相关的，要采用抑酸剂和黏膜保护剂，如果跟消化道的动力、胃的排空有问题的话，用一些促动力剂，还有一些消化酶制剂，如果明显伴有的这种抑郁焦虑症呢，采用一些抗抑郁药和焦虑药。那我个人认为呢，中医药呢是采用整体辩证的，更好的能够调节整个全身的脏腑的功能、机体的环境和胃肠道的环境，来解决呢这种炎癌转化的微环境的紊乱啊。我认为呢，中医药更加的体现个体化啊，辩证论治应该值得呢大家重视。那我们根据15以来这种胃癌前病的攻关的治疗，我们认为呢它是一个本虚主要实的，既要调整脏腑的功能、机体的功能，又要调整呢这种胃的环境，同时呢结合它的背景病变、
甚至伴有的一些癌前病变，应用一些抗癌中药的结合来整体的调节，达到消除异型增生、改善黏膜萎缩、强化的这种情况。对于慢性胃炎的治疗呢，要适度的抑酸，如果是酸相关的，我们长期的用这种栀子帮抑制剂或者是钾离子近程应的酸抑制剂长期使用呢，肯定会带来胃肠道的这种生态的改变，特别是肠道微生态的改变，甚至带来呢这种消化不良副作用，特别是中老年人，他本身酸就不一定多啊。你看长期吃抑酸药的病人呢，他胃里边就长了很多的息肉啊，这也会带来风险，也是不好的。所以说要注意呢，适度的使用抑酸药。我们特别强调呢，对于慢性胃炎的患者，中医的健康感，一个是呢，我们要按节律来进行进餐，三餐要定时定量啊，要多吃新鲜的这种鱼呀、虾呀、蛋呀、鸡呀，还有蔬菜呀，还有豆制品，就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还有维生素是非常必须的。要少吃或者不吃这种油炸食品、腌制的食品啊，这种生冷对油腻难以消化的食品啊。那么从肝郁上讲呢，这种出现容易生气、肝胃不和的人呢，容易胀气呢，采用一些萝卜啊，它有一些理气的这么作用，包括生姜啊，是吧？对于一些有肝胃郁热啊、有热的，我们可以用绿豆汤啊、这种荷叶煮粥啊来清热去热。对于脾胃有湿有热的人，可以用薏仁呐、冬瓜皮啊、苦瓜呀、等等。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啊，像冬季，是吧？可以来点当归、生姜。煮羊肉汤啊，我们伤寒论有个叫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吧？另外呢，可以用一些桂圆、莲子啊，一些健脾的。对于胃阴不足的人、舌苔比较少的人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百合呀，啊，这种石斛啊，啊，煲汤吃啊，还有一些像秋季燥了以后，用一些蜂蜜啊、雪梨呀、等等。这个胃肠道呢，它是一个中枢调节的器官，双重调节。胃肠道的神经啊、消化道的神经还有中枢的神经受精神心理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保持心情舒畅，做好一个自我的调节非常重要。那我建议呢，一个是有一个很好自己喜欢的体育锻炼啊、写字也行，画画也行，像跳舞跳操啊、都可以，球类运动都可以。像不喜欢群体运动，像打打太极拳，身体瘦的人哈，如果身体偏棒，打打这个八段锦，使得意念和形体呢统一起来，身心同时调节，都是非常好的。在生活上要按时起居啊、不要熬夜。在症状护理上呢，我们可以像针刺足三里啊、针刺内关呀、根据辨证取穴，还有一些艾灸，像我们肚脐旁边的天枢穴、足三里啊，都有利于呢胃肠的蠕动。那么我们可以呢，在自己看一看中医的一些针和灸的，特别是灸可以自己很好的做好保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发展过来的这么一个有炎癌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的疾病。那我们通过调节自己的情志啊、调节自己的这种躯体的锻炼和健康，调节自己的饮食，按照节律进餐，是吧？再结合我们对这种病理生理的了解、诊断的了解、它的风险的了解，自己能做好监测和检查，都是非常必要的啊！希望我讲的这些内容呢，为大家提供一个基础的知识，对大家呢这种预防治疗，这种伪孙胃炎和癌前病人有很好的帮助。我就讲这么多。

一个充满求知欲和探索欲的当代戏曲艺术工作者。在2024年，很荣幸我成为了一个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导师，有机会与专业团队一起对它进行专业性和针对性的训练。我自己呢，也开始了大语言模型的学习和应用。今天，作为一名传统艺术的从业者，在这里分享我的所思所行。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人类共同努力进化发展了几千年，终于迎来了电能和人工智能的时代。特别是对我所从事的戏曲艺术的传承与传播来说，未来更是充满了想象力。从2017年至今，我先后与很多的平台啊共同参与主导了一些京剧和科技结合的内容，这其中包括了和虚拟人洛天依合唱的《水调歌头》，主演了 8K 全景声京剧电影《捉放曹》，推出了京剧数字唱片《余书》，以及在全网各个中短视频平台推出的诸如《京剧其实很好玩》《与你台上见》《秒懂京剧》等等普及性的课程，都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2010年，我创立了一个叫做京剧清音会的演出品牌。十多年以来，根据每一个阶段的观演变化进行内容的升级。清音会由四个板块组成：演唱、清谈、实时直播和弹幕互动。唱的呢，都是传统谷子老戏当中的经典唱段，比如《空城计》《四郎探母》，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们能够引发大部分观众的情感共鸣。我们把身着长衫的乐队人员请到舞台上，让观众更加清晰地感受京剧伴奏艺术的魅力。我们用镜头实时直播后台演员化妆、穿衣、勒头的过程，带观众去揭秘神秘的京剧后台。我们在演出空间开通了网络，场内外的观众都可以将弹幕发送到舞台的大屏上，用弹幕这种方式来延续鼓掌与喝彩。十多年来，京剧清音会走遍了大江南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我总说，京剧演出是需要演员和观众合作完成的，观众在台下叫好，何尝不是一种表演呢？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表演被看见。清音会里这些环节的设计，为这种新的观演关系提供了一个小平台，这也是我个人特别推崇的一种传播理念，老戏新装的一台佐证。京剧艺术从形成到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创新的过程。从徽班进京到花雅之争，到徽汉合流确立皮黄声腔，再到表演体系的完善与丰富，最后因为角儿的大量出现，形成了很多的流派，京剧就成了几百个戏曲剧种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种。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是拥抱时代的产物。大家都知道，21世纪初，人工智能开启了深度学习，被造者不能超越创造者的信念也被逐渐打破。谁说戏曲艺术只能躺在曾经的辉煌里，只能缅怀前辈呢？我以为致敬前辈最好的方式是开创新的时代。我们应该继承戏曲艺术的创新精神，继续走向下一个辉煌。然而，眼下我们依然还需要面对传承艰难的困境。我们会的还不够多，会的还不够精。在京剧艺术的传承当中，我们最讲究的一种授课方式叫口传心授。
最好的学习方式叫举一反三。我们最崇尚的一类文化观念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呢，我一边做着传播普及的工作，一边也在积极的投师访友，进行着痰盂一脉骨子老戏的挖掘整理和恢复。不仅自己演戏，我也把这些宝贝传给下一代，实现教学相长的重要价值。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啊，老生一代宗师谭鑫培先生，把一出叫做《珠帘寨》的老戏，这出戏原来是花脸演的，从谭鑫培先生这里把它移植成老生戏。他创造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脍炙人口的唱段，就是著名的三个哗啦啦。他是这样唱的啊，他用哗啦啦表现在城楼打鼓的场景。哗啦啦打罢了头童儿鼓，官儿也提刀垮掉俺，哗啦啦啦打罢了儿童鼓，人有精神马有汗，哗啦啦打罢了三童儿鼓，采样的人头落在马前。就哗啦啦，这哗啦啦，谢谢，就是为了表示在城楼打鼓。当时谭鑫培先生创造这团戏，然后就有身边的朋友问他说，谭先生打鼓应该是咚咚咚啊，怎么您来一个哗啦啦呢？您猜谭先生说什么？他说，因为哗啦啦好唱。你要是不信你试试啊，咚咚咚打罢了头童儿鼓，官儿也提刀垮掉俺，咚咚咚就不像样了，就不好听了，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个经典名段了。所以分享这个故事，也想跟大家说，我们在继承传统的过程当中，要尊重约定俗成的经典。2019年，我主演了8K 全景声京剧电影《捉放曹》，这出戏是一出有着200年历史的传统骨子老戏，是京剧初创时代的代表作。200年以来，被历代的京剧大师打磨演绎，可以说是历久弥新。这出戏也最能够代表传统京剧当中清雅质朴的气质。选择这一出戏进行电影的记录和拍摄，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8K 电影的每一帧图像有3300万像素，清晰度是 4K 影像的4倍。一出传统老戏借助科技的力量，让观众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表演角度，甚至一直被大家忽略的细节也可以通过电影手法得以呈现。我相信京剧电影将是京剧当代化传播最好的途径之一。京剧研究家刘增富先生，他也是我的一位老师，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我需要唱词》当中写

0: 近年来，业界专家和从业者都在呼吁全面的建立系统的数字戏曲资料库。在未来，我相信科技一定会给戏曲的传承发展插上翅膀。不过，用过去的速度想象未来，就会低估未来。在这个指数级发展的时代里，我们既要用好科技，也要做好科技的主人，保持警惕，拥抱时代，持续学习，戏曲艺术一定会走向未来。最后，我想用一句京剧韵白念一句由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生成的祝福语，作为今天演讲的结尾。梨园千年会志运，华彩飞张隐苍穹。谢谢大家。
1: 每次见到佩瑜就觉得特别亲，因为我真爱京剧，我真的爱，就是上瘾的，
0: 唱得特别好，
1: 上瘾的那种爱，就是因为我觉得京剧是集大成之美，服饰、唱腔，它的各个道具，其实都可以算是文物当中的一种活了的表现表达。但我不大知道有一点，你刚才说那个大语言模型是怎么回事？你成为大语言模型的那个导师，那是怎么一个故事？
0: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百度邀请我参加他们开发的文心一言的那个软件的导师。
1: 那你能做什么呢？就是你是说，然后他就把你的变成了一个，
0: 就是他们会把我所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的唱念做表，以及我写过的文字，我做过的演讲都会交给他，然后他就是丰富他在这个京剧方面的一些这个功能吧，就是
2: 形成很多语料。其实像佩老师，他的所有的录像啊，他的甚至他的声音都会变成 AI 训练的一种语料。
1: AI 训练大模型时候的也是一个工具了，那你就永远就存留在那里了。后人要说到王佩瑜的时候说啊，我可以再从那儿去找啊。哎，其实京剧我觉得前几年吧，可能说是遇到了一个瓶颈，传承，这是也是各个艺术门类，包括京剧，包括越剧，各个戏曲门类不断寻求突破的一个过程。那你现在有没有心中的答案？我们如何利用科技，去把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
0: 说实话，没有答案，
1: 还没有标准答案。
0: 对，只是我觉得一直要持续的学习。持续学习，然后我觉得他今天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了，比如说帮助我们能够迅速地找到人群，找到受众啊，他可能会推送给我啊，大概几岁到几岁对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对相关类似文化的东西他有兴趣，那有可能他会是我们需要传播的对象，这个是他可以做到的。我还希望未来借助 AI 的工具，可以把我们很多的有特别这个特殊才能的京剧艺术家，中生代的京剧艺术家，大量的记录他们的舞台表演，别等到他们都成了老艺术家再去抢救，其实就有一点可惜，因为他最好的那个年代应该是35到50岁之间，这段时间应该大量的记录。
1: 把它变成一个资料库，
0: 资料库
1: 就像一个基因库一样，文化的基因库一样。三位老师喜欢京剧吗？
3: 喜欢。
1: 真的，这它是一个融会贯通的一个过程，
2: 在集大成的。
1: 集大成，
2: 我们中华这些文明里头，其实在先秦的时候，音乐舞蹈都已经非常繁荣了。到了两汉的时候，我们的造型艺术也比较发展。特别到了这个汉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书的、讲史的，就评书啊，这都开始繁荣起来。那突然到了两宋的时候，就是这种戏曲的这种突然的猛发，然后快速的成型。其实讲到的是唱念做打是一种高度融合的一个艺术作品，它把前人的所有的文化的精髓全部融汇到我们这种剧种当中， 所以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

0: 高度的集成和一种爆发，
1: 嗯，
0: 爆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未来我们其实要把这些传承下去。其实我是河南人啊，小时候听着豫剧，
1: 对，
0: 听跟着妈妈去，特别是现在印象就是在农村到春节的时候就看戏台子，那时候有时候会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是今天再想起来，有时候这些豫剧这些唱啊打念呢、已经在骨髓里了，很亲切，有一种家乡这种情怀。但是我想在未来，年轻人，特别今天我们在座都是年轻朋友，他们怎么去接受这种传统的艺术作品？其实我刚才其实佩玉讲得特别好，你要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结构，他们有什么喜好，然后我们再有针对性的做这种师徒的传承。所以我看现在很多的国家一级演员，包括我们的各种戏种，都在直播各种平台上和我们的青年人在产生新的这种紧密的互动，非常好的一种传承形式，
2: 精准定位，广泛传播。
1: 对，
2: 嗯，单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这个京剧呢，应该说是我们国粹，是吧？我们戏曲艺术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但是呢，它呢，今天呢，人们尤其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那么今天如果都是只能到剧院去看，那么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应该能够伴随人们现实的生活，那么走进人们生活。比如我们故宫博物院有我们的大戏楼，是吧？
2: 嗯，对，
3: 我们有3万多件京剧相关的文物，这些呢就是应该把它挖掘出来，那么传承下去。同时呢，要今天我们的人们接收信息的工具不同了，人们碎片化时间利用的不同了，
2: 嗯，
3: 所以能够多种我们传播的方式，通过我们包括这些新的技术 AR 也好 VR 也好，这些呢能够使呢它能够活起来。
2: 是的，
3: 所以这些呢都是能够让我们收藏在进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的古籍里的文字都能活起来，
2: 嗯，
3: 我们京剧招到它的魅力，人们才能喜欢，
2: 嗯，
3: 人们喜欢它，它才有尊严，
2: 嗯，
3: 有尊严的艺术表现形式才能汇聚人们现实的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它才更有尊严。
2: 是，
3: 这样呢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2: 是的，尊严二字直指人心啊，真是说到心坎里。张老师呢，芷青老师，
4: 我刚才听佩瑜老师说这个京剧的传承办法
2: 啊，
4: 我是特别感动，要口传心授。
2: 对，
4: 口传心授啊，我觉得
2: 举一反三，
4: 就是读书的方法。
2: 嗯
1: 啊，
4: 这个读书的方法呢，过去读书啊，他怕写字写错，一边唱一边吟一边写，他才能不错字。这个呢就是一开始就用声调，有吟诵的这个
1: 增强
4: 曲调是来做的。我想它跟戏曲的这个发展传播一定是有关系的。
2: 今天特别谢谢单先生，谢谢芷青先生，谢谢佩瑜给我们的这样的分享，我真的觉得可以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在横向的扫描当中，是吧？好的，再次谢谢佩瑜，谢谢芷青先生，谢谢单先生，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在广东省东莞市的寮埠镇，有一个中国沉香文化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展出的主要物品叫做沉香，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对这种物品着了迷。这里展出的沉香到底有什么魅力，这么吸引人们的眼球？据《本草纲目》记载，沉香也叫沉水香、蜜香。
1: 沉香它在中药里面它是理气药，首先它就是理气化滞，有很好的消化作用，它的药性来说是辛苦微温的，药效上面叫做行气平喘，所以对呼吸系统的疾病也有很好的效果。另外它还有能够行气止痛，所以它对这个一些疼痛疾病用那个沉香来作为主要的话都有很好的效果。现在的药理研究发现，它对很多这个细菌性的疾病、病毒性的疾病都有很好的一种抗感染的效果。
0: 沉香不仅是名贵的中药材，还是名贵的香料，燃烧的时候具有龙涎香和檀香混合的香味儿。几千年来一直被我国文人雅士、宗教人士所喜爱。在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人们对沉香的喜爱也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时至今日，虽然科学发达了，但沉香香气一直无法人工合成。具有特殊香气的沉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们产自于土沉香树。土沉香又叫白木香、芽香树、女儿香等，属于瑞香科土沉香属土沉香种，自然分布于我国海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台湾省等地。
2: 沉香形成的真正原因是白木香树受到外界伤害之后启动防御反应，诱导形成背半贴类和射酮类等防御性物质填充到木质部的导管、韧皮部和木射线当中，形成树脂，以抵御外界伤害对白木香树的进一步伤害，最终形成沉香。
0: 沉香中的背半贴类化合物是沉香香气的主要成分，采下来的沉香要先去掉不含树脂、黄白色的木质部分，树脂含量比较低的沉香颜色就会比较浅，呈黄褐色，树脂含量比较高的沉香颜色就会比较深，呈黑褐色。树脂成分达到整个重量的35%左右时就会沉入水中，这就是沉香名称的由来。2010年版《中国药典》规定，用乙醇作为溶剂，药用沉香树脂浸出物不能少于10%。沉香作为名贵中药材和香料，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以往沉香的采集大多来自于野生土沉香树，过度的砍伐和采集导致了野生土沉香树变得稀少。1999年，野生土沉香树被列入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一边是人们对沉香的需求不断增加，一边是野生土沉香树资源逐渐枯竭。为了减缓这个矛盾，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国开始了大面积人工种植土沉香树，进行人工结香。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养生和沉香文化越来越重视。无论是药用材料、香料还是沉香艺术品，对沉香原材料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香农们种植土沉香成了这几年的生财之道。对于怎么去结香、种植技术的完善、沉香产品的开发，这些方面将对沉香市场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要想结出沉香，就要有土沉香树。就让我们走进这片郁郁葱葱的土沉香林，来看看这种树都有哪些特点。土沉香是一种生长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常绿乔木，树皮灰白色或者灰绿色，比较平滑，叶卵形，单叶互生，隔质。生长3年以上的树一般在每年的5月份开花，花黄绿色，比较小，一般是生长5年以上的树才会大量结果。 生长十年左右，果实性状就会比较稳定。土沉香的果实为硕果，在每年的七月份自行裂开，果实成熟，种子就会掉出来。一般每个果实里面有两粒种子，种子为黑褐色，卵圆形，带有一段尖尖的尾巴。这些土沉香树要想让它们长得好，可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种的。土沉香适合在我国北纬24度以南的地区种植。
3: 它对气候的要求呢，降雨量是要超过1200毫米，最低气温呢要在0度以上，否则呢容易发生冻害。在这个北纬24度以南的这个海拔比较高，容易0度以下的地方呢，也要避免种植。沉香对土壤呢要求不是很严格，第二就是呢4.5到7.0都可以，一般还是良好的山地都可以种植。
0: 土沉香在幼苗阶段比较耐阴，不耐曝晒，进入幼树期又会变得喜阳，需要充足的光照才能生长。要想让土沉香树种得好，结香多，结好香，可有着许多的门道。我们就来看看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的香农们种植土沉香都有什么高招，又进行了哪些探索呢？七月份的广东天气闷热潮湿，在这桑麻天里，人们大多躲在阴凉处休息，可对于年过半百的黄春龙来说，此时可是忙碌的时候。在这生长了十年左右的土沉香林里，现在正是果实成熟的时候。这些日子他每天都要领着来帮忙的村民们捡拾落地的种子。这些掉落的种子为什么不能多积攒几天一起捡呢？
4: 因为沉香种子它是一个属于硕果的一个类型的种子，它自动爆开种子才能够成熟，它必须要局采局播才能发芽，不耐其床，时间一长了自然能发芽。
0: 这些收集起来的种子，它的小尾巴一定要水分充足，不干瘪，说明是刚掉落地上不久的，这样的种子发芽率可以达到90%以上。黄春龙他们捡的种子为了保证发芽率，大多是当天播种完毕。黄春龙有一片育苗场，每年的七月份这里是最繁忙的，一些村民正在播种，而另一些村民正在调配栽培土，为后续的播种做准备。调配栽培土，他们选用的是当地的红壤土，最好选择地表50厘米以下的土壤，这样的土壤里面的杂菌比较少。筛选好的土壤还要曝晒3天左右，做好杀菌工作。由于这样的土壤肥力不够，一定要往里面加入腐熟有机肥，才能用来播种。肥与土的比例约为1:4。在这片顶上铺设了遮阳网，遮光率在45%左右的育苗场里，有小号、中号、大号3种规格的苗木，苗越大，育苗时间越长，价格会比较高。不过，小号土沉香苗在这里种的却是最多的，因为同样的面积里，小号苗木数量多，管理时间短，风险比较低。我们就来看看，在这排水良好、宽约1.5米的畦面上，如何种植小号土沉香苗。调配好的土壤要装在直径8厘米、高度13厘米的营养钵里，排列整齐了，盖上2层遮阳网，才能往上面浇水，避免把土壤冲走。土壤湿度控制在60%左右。浇完了水，揭掉遮阳网，还要用0.2%左右的高锰酸钾溶液，在上面喷洒消毒，过4到5个小时就可以用来播种了。说起播种，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把种子埋在土里面，而在播种土沉香种子时却不是这样的，要把种子插进土里，尾巴朝上露在外面，每个营养钵里插入2粒种子。这种播种方法是有着20多年土沉香种植经验的黄春龙不断摸索改进而来的。由于是插进了土壤表面，保证了透气性，提高了种子的发芽率。 播种好了，还要在上面搭建一个高一米左右的遮阴棚，棚的两边留好通风口，在上面盖上塑料膜和遮光率在45%左右的遮阳网，这样能避免雨水的冲刷和夏天的强光曝晒，导致小苗死亡。这些种子种下去10天左右，就会头顶着种壳破土而出，就进入了苗期管理阶段。这些小苗一直生长到第二年的3月份，就可以出售小苗进行移栽了。经过1个半月左右的生长，就可以把遮阴棚拆掉，让小苗接受一定的光照。这个阶段要做好浇水管理，土壤湿度掌握在60%左右。到了9月上旬，还要施好肥，在25千克左右的水里加入50至100克的复合肥，有效成分氮、磷、钾比例为15:15:15，每隔10天左右给小苗浇一次，连续用2到3次，这样能让小苗生长得更健壮，促进木质化，顺利越冬。在9月份的时候，可以把营养剥离瘦弱的苗拔掉，留下一颗健壮的苗继续生长。小苗在生长过程中难免会有灰霉病、荆腐病等病害，最好在当地林业植保部门的指导下，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治措施。经过苗期管理，乡农们在购买小苗时该如何挑选呢？在选择时，小苗的高度最好不低于30厘米，另外叶片还要完整，整株苗的叶子都是绿色的，没有发黄现象，说明苗木健康，没有遭受病虫害，这样的苗成活率比较高。徐李东在当地种植土沉香树已经有3-4年了，当地人都叫他阿东。勤劳的阿东经常到黄春龙那里挑选苗木，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黄春龙还经常到他的种植地里传授土沉香种植管理经验。阿东的幼苗移栽地地势比较高，有利于排水，树根不会受积水的影响而腐烂。移栽的时候要先挖种植穴，株横距保持在1.5米左右就可以了。
4: 一般开穴深度30公分左右，宽度30×30，下点有机肥大约1斤左右，复合肥15×15×15的肥1两到2两，下肥之后必须要在穴底拌盐泥拌均匀，然后要裹10公分泥土，根系不能直接跟肥接触，否则苗会被淹死。
0: 去掉营养钵，把幼苗放在穴坑里，填上土盖好，浇好定根水，幼苗就移栽完了。从黄春龙那里，阿东了解到，移栽土沉香幼苗，除了温度比较低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月份，以及天气炎热的7、8月份，其他时间都可以移栽。当然，在春季移栽是最好的，成活率比较高。这些移栽好的幼苗要经过5到7年的幼鼠期管理才能进行人工结香。刚移栽好的幼苗要让它们成活，浇水是关键。
4: 您定根水之后就看气候，假如气候有有雨的话可以不淋水，假如天天有太阳，泥土怎么就为干呢？有水分的泥土就是软的，没有水分的泥土就是硬的。
0: 如果泥土按下去是硬的，就一定要浇水了。经过3个月的浇水管理，幼树已经长出了许多根，扎在了土壤里，一般就不用再浇水了。这些幼树要让它们长得粗长得快，还要施好肥才行。那么施肥要掌握在什么时候呢？
4: 最好1年施2次，在开春之前施下去了，等到开春之后它那根系一吃到肥，那马上要长起来啊。第二次最好在入秋之后，那个天气刚好适应，
0: 这个时候天气不再炎热，入秋以后施肥可以让幼树生长得更健壮，为入冬做好准备，并为来年的生长打好基础。这些幼树每年都在长大，对于施肥量又该怎么把握呢？
4: 第一年下半年的苗 湿复合肥15×15×15的肥2两左右，第二年的苗湿有机肥大约2斤左右，复合肥15×15×15的肥半斤左右。
0: 接下来的3到5年，每次的施肥量就不那么严格了，只要在第二年的施肥量上逐渐增加一些就可以了。对于施肥位置的掌握，黄春龙还总结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树冠直径有多宽，就在树冠的边缘对应的地面上挖一个30至40厘米深的坑，把肥倒进去，用一些土搅拌均匀了，盖好了就可以了。树冠边缘对应的地面正好是幼树根系生长的边缘，施肥之后既能让树吸收到养分，也不会烧根。在广东省茂名市的电白区，有许多种植土沉香的香农。有人认为树干下部的枝条应该剪掉，这样能促进土沉香树的生长，长得高大。而在阿东的幼树林里，那些幼树的下部枝条都没有修剪，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是黄春龙教给他的秘诀之一。在黄春龙育苗场的边上有两棵同时种下苗木质量基本相同的树，经过3年的生长，您是否发现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左边的树下部枝条从树干上修剪掉了，长得比较高，但它的树干却比右边不修剪的树要细得多。在我国北纬24度以南适合种植土沉香的地方，时常受台风的影响，树干粗壮高度矮一些的不容易被风刮倒吹断，同时粗壮的树干通过人工结香能获得更多的沉香。那么为什么不剪枝条土沉香反而长得更好呢？
4: 所有植物都是经过叶子经过太阳晒呼吸吸收二氧化碳等等造成肥料施给根部，根部发达然后才能从根部抽的营养还在长树。
0: 这样一来，不修剪的树获得的营养自然要多于修剪过的树，树干粗壮枝繁叶茂。其实随着土沉香的长大长高，下部的枝条会由于光照变弱而渐渐枯萎脱落，并不需要从树干上修剪掉。那么这些枝条是不是真的不用管它们，让它们自由生长呢？
4: 沉香一发芽它是两个枝条起的，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发生两兄弟分枝形状，会影响到那个主干，影响到主干之后呢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只能把比较薄弱一点的去掉它1/4或者1/5，
0: 这样主枝就能获得生长优势，修剪之后留下的许多枝叶也保证了土沉香的生长需要。这些幼树要经过5到7年的生长才能进行人工结香，而在这段时间里需要投入许多的人力物力等进行管理，没有经济回报。这样种植面积比较大连续投入的阿东有些吃不消了，如何突破这样的困境是阿东经常考虑的问题。那些种植时间比较早的香农，有人用土沉香叶子做成了茶叶获得了成功，阿东也想试试做出自己的茶叶来，但对于怎么做茶叶这是别人的秘密，是不会告诉阿东的。早先受绿茶的启发，他和管理人员经常采摘嫩叶来炒制，然而做出来的茶叶喝起来却是苦涩让人难以下咽的，一连2年的试验都失败了，但是阿东没有气馁，终于获得了成功。经过2年的生长，土沉香的高度一般达到了1.5米以上，到了第3年就可以采摘叶子做茶了。
1: 春天的时候夏天它长得比较快的时候也不能采摘啊，最好就是入秋以后从沉香的枝条底端往上面采，采的是鲜绿色的肥厚的，快到顶端的时候把那些嫩叶留下来让沉香呼吸空气。
0: 每棵土沉香树的叶片采摘量最好控制在总量的1/4左右，这样对树的生长影响 会比较小。这些叶片通过借鉴铁观音茶叶的制作方法，终于制作出了好喝的茶叶。用开水泡20秒左右，倒出来的茶水呈金黄色，喝起来再也没有苦涩感，而是甘甜的茶香。土沉香茶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对消化不良、积食等症状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这些幼树在生长过程中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难免会受到一些虫害的侵扰。最常见的害虫叫做黄野明，是鳞翅目明蛾科的一种害虫。在我国，黄野明是寡食性害虫，主要危害土沉香树。黄野

0: 鸣从卵到成虫完成一代大多在28到32天，一年可以发生6到8代，卵期3到4天，幼虫期10到16天，蛹期8到15天，成虫寿命2到8天。每年的4月到12月是黄眼鸣的危害期，越冬之后的蛹羽化为成虫，在4月中旬就会在叶片上产卵，孵化以后每一窝幼虫数量在几百到1000多头。老熟的幼虫黄绿色，背部两侧有黑线。在土沉香的幼苗、幼树、成树各个阶段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如果不加以防治，幼虫数量又较多的话，很快就会把整棵树的叶片吃光的，影响土沉香的生长。从5月下旬开始，第一代黄眼鸣羽化为成虫以后，就会出现世代重叠的现象。其实防治黄眼鸣并不难，最好在当地林业植保部门的指导下，发现叶片上有幼虫时，如用绿青菊酯、勤务菊酯等，按照说明书调配好进行喷雾，一般喷一次就能杀死这些幼虫。不过在4月中旬到5月中下旬以及11月上中旬到12月中旬是第一代和最后一代黄眼鸣幼虫期，防治工作一定要做好，尽量避免第一代幼虫生长羽化为成虫产卵和最后一代幼虫变成蛹越冬。这些幼树经过5到7年的管理，树干直径在10厘米左右，高度在3米左右，就进入了成熟期。这个阶段一般不用再进行管理。如果有蚂蚁、天牛等咬食树干形成虫洞，是最好不过了，这样能让土沉香树结香，但结香比较缓慢，量也比较少。同时这个阶段也是香农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这些土沉香树终于可以人工结香了。人工结香其实就是人为伤害土沉香树，让树启动防御机制，结出沉香。刀砍法、打火洞是以往香农们常用的结香方法。这种刀砍法就是先用锯子在树干上锯出4到5厘米深的伤口，然后在高约10厘米左右的地方砍出一个斜面，在间隔20厘米左右的地方，在伤口的一侧可以再砍出一个伤口来。打火洞结香的方法就是用直径约2厘米的钢筋把尖的一端烧红了，然后在树干上敲出一个洞，前后贯穿，每个洞之间间隔约4厘米，两排洞之间间隔约15厘米。这两种结香的方法最好是在生长了10年左右、树干直径在15厘米左右的树上操作，这样的树抗风能力会好一些，因为伤口多了要尽量避免它们被大风刮断。这两种方法一般要经过1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采香，虽然它们的香味好一些，但是产量却不高，只会在造成伤口的地方结出沉香，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种植出来的土沉香林如果不能提高人工结香的产量，市场需求与自然资源匮乏的矛盾就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及海南分所在2006年成立了研究小组，研发出了通体结香技术。2010年申请了发明专利，2013年获得了海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用通体结香技术产出的沉香还通过了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海南食品药品检验所、广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的检验，符合2010年版中国药典。
1: 用乙醇作为溶剂，药用沉香树枝浸出物不少于10%的规定。
0: 在这炎炎夏日里，作为通体结香技术研究人员之一的刘洋洋特 特地从海南省海口市来到了黄春龙的土沉香林里，给大家介绍如何让土沉香树通体结香。
2: 通体结香技术是采用输液法，将结香液输入到树体内部，从而使白木香树从根部到树枝都形成沉香。目前我们已经在广东、海南、广西、云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推广示范近20万株。结香液全部采用食品级的原料配制而成，采用通体结香技术所生产的沉香半年就可以达到国家药典的要求。
0: 那些生长了5到7年、树干直径在10厘米左右、高度在3米左右的树，可以在离地面约10厘米的地方钻2个深度约5厘米、直径约5毫米的洞，然后输入1000毫升的结香液，2小时左右输完了，可以用泥和石灰按照1:1的比例调制，把洞封起来就可以了。对于一些生长时间长高大的树，最好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对操作方法和输液量进行准确的把握。输液之后的树经过半年左右就可以砍伐采香了，如果能让它们继续生长1年左右，沉香的品质会更好。去掉不含树枝黄白色的木质部分，我们就能看到深褐色的沉香，树干、树杈、树枝上面都结出了沉香，产量也就大大提高了。沉香除了用来做药材香料，还可以用来加工成工艺品。在广东省茂名市有许多工艺品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沉香工艺品受到了人们的喜爱。由于沉香的价格比较高，自然就会有不法分子造假。就像画面上的2个沉香手串，您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吗？
3: 如果真正的沉香，它那个香味还是比较自然香，闻起来就感觉比较舒服。假的沉香香味就是比较刺鼻，它就用香水煮进去，味道很香很香。
0: 除了从味道上区分，树脂含量比较多的沉香手串，2个珠子在一起滑动的时候有粘在一起的感觉，很难滑动。而假沉香手串却没有这个特点，大多是光滑的。假沉香手串的木质不导管要么没有，要么很粗糙，而真的沉香手串木质不导管却是细小自然，清晰可见。木质不导管就是土沉香木头部分运输水分和一些营养物质的细小通道，即使是含油脂量比较少的呈黄褐色的沉香手串，细小清晰的木质不导管也是辨别真假的主要特征。这一片片的土沉香林茁壮成长，郁郁葱葱，它们饱含着香农的致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们结出的沉香将走向市场，为我们的健康做出贡献。

0: 大屯村的一个梨园里，科技特派员李红军正在为村民刘金涛讲解梨树修剪技术。由于不少梨树已经再有一两周梨果就会上市，李红军建议刘金涛在梨果采收后再进行修剪，并现场讲解了修剪时间、修剪部位和相关技术点。刘金涛未能有这样一位贴心的技术专家而感到欣慰。
1: 我这饺子都得五米多了，咱开始不明白咋落头啊，人家进来来一趟给咱指点点，确实还得落头，采光就好了，效益就上去了嘛。现在咱不有采光遮阴，就是这个树遮那个树的阴嘛，人家是有算计的，咱还是不行，还得问人家。
0: 刘金涛的梨树都进入了丰产期，占地不到一

0: 每年可以稳定带来上万元效益，成为了十里八村的典型庭院经济示范点。
1: 它是140多个树，去年卖了12000元，这亩产量也非常高，那个效益非常可观。就是说，在我们大村这个庭院经济中，它是一个样板了。
0: 无独有偶，大屯村党群共赴责任区示范基地里的早金苏梨也进入了盛产期。这个由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经纬负责的21亩梨园，不仅年均产出7万公斤早金苏梨，整个梨园效益近30万元，而且通过梨树下套种油用牡丹的种植模式，进一步提升了梨园效益，成为了科技引领产业发展的典范。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主要从事苹果、梨等北方果树新品种选育与引进、资源收集与利用、果树栽培、果树组织培养、病毒检测和无病毒苗木繁育、果树土肥、果树植保及果品贮藏加工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选育、引进并通过审定的果树新品种26个，创造经济效益105亿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果树所人果研究团队主要从事梨育种、栽培及技术推广工作，技术团队在辽沈大地上共推广果树新品种20余个，新技术30余项，培训农民7000余人次，新品良法推广面积达12余万亩。团队成员一直在基层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初心与使命。在2015至2017年，团队进驻建昌县科技扶贫，自此与建昌县结下了不解之缘。建昌县果树栽培以梨和苹果为主，梨栽培面积10万多亩，年产10万吨，以秋白梨、花盖梨、安梨和锦风梨等品种为主，苹果栽培面积4万亩，年产苹果4万吨，以国光、富士、韩富和金冠品种为主。在当时，这些品种普遍老化，市场上竞争力较弱，农民栽培技术水平偏低，基本停留在21世纪初的水平，生产上普遍存在大关息制，树体结构不合理，而且生产出来的水果品质差，商品率低，果农收益少，诸多发展难题成为了制约当地果树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了破解难题，使建昌县果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果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团队主动申请了科技特派团项目，由李红军担任团长，号召了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苹果、桃、李杏、土肥和质保等10多名专家，围绕梨和苹果两大作物，拉开了建昌县果树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幕。
1: 几方面的吧，专家组成的团队，还有土肥、质保生产中遇到的特殊
0: 视频培训、技术交流等活动，脚踏实地的服务三农。
1: 科技特派团吧，大部分是以党员组成的，作为党员呢，就应该拆下去，积极地主动到农村第一线。科技兴农嘛，不是口号，是应该是经常地下去，实地的走访调研，把党的政策和农技培训相结合，让党旗呢插在产业链上。
0: 多年来，李红军带领团队以科技特派员加村集体加村民、科技特派员加示范基地加农户、科技特派员加企业加合作社等模式，通过示范培训带动引领果农科学发展，使他们早日走上增收致富路。进入8月份，建昌县的各个梨园都弥漫着丰收的喜悦，果实累累的梨树整齐排列。

0: 翠绿圆润的梨果挂满枝头，好似一颗颗沉甸甸的绿宝石，仿佛在向果农招手，邀请他们采摘。
1: 今年这梨呀，果子最好，那个皮毛拿都好，那个质量也大，果子也好，果也大，
2: 口感好，皮儿薄，个儿大，今年是大丰收。
0: 梨农将一个个成熟果实采下，不一会就装满一篮，一篮篮散放在梨树下，等待运出梨园。梨园小路上，一辆辆装满梨果的车子来来往往，他们将梨果集中运到田头，梨果进行分选后，便被拉往附近的交易市场。
3: 产量在7000斤左右，亩产效益达到15000元。我们今年是非常特殊好的年头。
0: 多年前，李红军在调研时就发现，建昌县的10万亩梨园里，种植的品种繁多，然而它们大多是中晚熟品种，而栽培最多的早苏梨，栽培面积仅占全县梨产业的7%，而且一般8月底才成熟，而为了填补市场空白，梨农经常提前采收上市，往往造成早苏梨品质和产量的下降。那么能不能利用辽西地区的自然条件，引进早熟品种，完善产品结构的同时，走出差异化发展道路呢？经过李红军的实地调研后，他认为推广早金苏梨新品种应该可行。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育种专家以早熟梨为母本，金水苏梨为副本进行杂交，经过初选、复选、趋势和配套技术研究，历经15年时间，育成了早熟早果、采摘期长、丰产稳产的早金苏梨新品种。早金苏梨果实纺锤形，平均单果重240克，最大果重800克，果面绿黄光滑，肉质酥脆，汁液多，实细胞少，风味酸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2%，总糖含量8.3%，货架期可以达到20天以上，树体连续结果能力强，每个花序做果2.4个，栽后第二年开始结果，5年亩产超1斤，高阶第3年也可超1斤，经济效益是同类品种的2到3倍。
3: 早果丰产，它比传统的树形能提早1到2年结果。5年生也比其他老传统树形能增产25%以上。
0: 在选定新品种后，恰巧服务多年的刘振杰准备流转林地，在李红军介绍了早金苏梨的优点，得到了刘振杰的认可后，又推荐起了他近年创新的 V 字形栽培模式，希望将新品良法一同应用进刘振杰的果园。这里是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的 V 字形梨树栽培基地，一株株梨树左右斜向生长，以0.5米乘以4米的株行距，每亩种植了330多株梨树，与采用圆柱形栽培方式，每亩栽培160株梨树相比，这种方式不仅种植密度增加了1倍，而且产出的梨果品质好，产量高，是一种新型梨树栽培技术模式。而在原本每亩种植160多株梨树的土地上，种到300多株梨树，那么如何平衡树势生长、土壤肥力、光照条件和作果结果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则成为技术成功与否的关键。李红军凭借多年的梨树栽培经验，经过几年时间摸索，最终成功创新出了 V 字形梨树栽培模式，并在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内建设了示范园区。
4: 带着我们3下这个辆宁果树所，我们去了3次，学习那个经验，学习人们那个标准，学习人家那个技术。
0: 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后，彻底打消了刘振杰的疑虑。 李红军开始将新品粮法应用进他的新果园。 V 字型栽培模式有着种植密度大、产量高的特点，所以树体对肥水需求也较高。又由于建昌县常年干旱少雨，所以在建园时，李红军选择了这处肥水条件较好的缓坡地建园，并因地制宜地营建滴灌系统，为树体提供充足的肥水。
4: 我们采用的是树间式覆盖，行间生长，采用的小水出流，一年凡是旱的时候就上水，不能让它有旱，所以保证它水的供应。除去基肥之外，定期花前花后啊，花药分化期啊，定期的施，按比例的施所需的肥料。所以说从土肥水管理上我们是上乘的，这样就为果树的丰产丰收以及效益打好一个前提基础。
0: 在树形营造上，李红军将树体顶部与地面垂直距离控制在2.5米以内，中心干两侧对称着生中小型单轴结果枝组6到8个，长度控制在0.7米以内，与中心干呈45度角，背上和背后只留短果枝组，使单株整形后达到扇面形。经过3年整形后，树体结构基本形成 V 字形，之后围绕这一树形输出背上直立枝和过密枝，
3: 能显著提高光合效率。它的开张角度在45度，叶片分布均匀，透光率啊比传统树形能提高到30%以上，通风通光好了，这个果实着色也好，那个优质果率能提高85%以上。
0: V 字形栽培模式是一种有效的梨树栽培管理方法，提高了梨果产量和品质，同时简化管理过程，降低劳动强度。李红军配合早金苏梨的早期丰产特点，通过调整树形结构与修剪技巧，使梨树形成矮小而紧凑的树冠，从而提高单位面
4: 品种，是特别值得推广的。
0: 李红军将刘振杰的果园打造成为了核心示范基地，以点带面地推广新品粮法，使用了这一模式的梨农无不拍手称赞。
5: 原先我们不是标准化的嘛，现在都是标准化种植 V 字形，这个早金苏梨在建昌县这一块还是挺有特殊性代表性的，而且还是年产量也非常好，它的结果量也非常多，完事高低也正好，我们采摘的时候也非常顺手，完事各方面防治都很好，
6: 没少下心思，每一年到我这儿来都得拾掇它，是每一个就季节呀、啊，就是春季呀、啊，秋季呀、啊，或者正好下梨呀、啊，这事儿都到我这儿指导。
0: 这里是建昌县喇嘛洞镇好台子村的果树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示范园，这个园区是李红军多年打造的示范园区，每年都会在这里定期举办现场观摩会，一批苹果新品种与新技术推广给了周边果农，成为了喇嘛洞镇新品粮法推广示范的核心园区。在李红军的多年帮扶下，园区的苹果都已进入了盛产期，一枚枚硕大的苹果挂满枝头，预示了丰收的喜悦。
7: 规模是212亩，16000左右株，今年看比去年要丰收些，去年就7万多斤，今年估计能达到12-13万那个斤，那个效益还非常不错。今年看，
0: 别看现在马世超的果园丰产丰收，可是在几年前李红军还没来指导时，苹果树的长势并不理想，甚至有不少地块到了绝产的地步。
7: 对果树这上那个一点不了解，在引进过程中呢，引进一个品种就在咱这个中区，这个将近50亩，是一个月冠品种，后期根据它这个适应程度几乎不适应，就是 全军覆没了。
0: 就是在这

0: 这样的背景下，李红军带领团队来到这里，为马世超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李红军展开了详尽的调研，经过他的分析后，认为马世超的果园地处山口，常年有阵风从山谷吹进果园，果园常年平均温度较低，不耐寒的月冠品种很难抵挡住冬季的严寒天气，这就导致了前期种植的失败。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李红军为马世超先后引进了多个品种，通过几年的试种，最终岳阳红苹果从中脱颖而出。
1: 其他品种在这几年中，包括冬季冻害啊和抗逆性抗旱性都出现了问题，唯有这个岳阳红在这表现特别好，所以说我们最终就是确定了岳阳红为我们这个片果园的主栽品种。
0: 岳阳红苹果是由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技术专家以富士为母本、东光为副本杂交选育的中早熟苹果品种，其果实近圆形，单果重205克，最大果重245克，果实鲜红，果面光洁，果点小，果肉松脆多汁，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15.2%，采收期较传统的月冠苹果早上市10到15天，恒温贮藏可至1年5月。岳阳红苹果4月上旬萌芽，9月下旬果实成熟，具有较强的抗寒和抗病等特点，其在-30摄氏度极端环境下，主干存活率可达85%以上。在试种过程中，李红军发现其花芽冻害率低于5%，连续结果能力达到了98.7%，十分适合当地种植。
2: 咱们现在看这个小岳阳红现在长势非常好，也非常适应咱这个气候，现在几乎这个长势撵上咱们前那个损失那部分，说打造成功了。
0: 李红军采用大苗建园技术将岳阳红种进了园区，并采用目前国内外苹果幼树栽植中应用度高、成熟度好的苹果幼树高纺锤形修剪方式，不仅实现了植株的早花、早果和早成形性，达到幼树早果丰产的目的，而且在修剪操作上也更为简化，利于果园的模式化和机械化作业。李红军采用深翻改土、增施有机肥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利用微喷或滴灌节水灌溉方式进行灌溉，通过减少其次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方便作业，节省人工的同时达到改善果实品质的效果，并应用花果管理技术和无害化病虫防控技术，将多项新型技术组合使用，不仅使产量增加了10%，而且产出的苹果品质更高。在李红军几年的精心管护下，引种的岳阳红苹果树全部成活并成功结果，将果园打造成为了新品良法的展示基地。
2: 整个园区现在打造这么大的规模，这么成功，也是咱们辽西地区乃至辽宁省一个先进的一个果园。

0: 概率。牡丹属于西半阴半阳的植物，它能给它遮阴，所以说它们非常适合套种。
1: 游用牡丹属毛茛科多年生落叶灌木，常野生于山坡、林下、路边草丛中，对土壤要求不严格，耐寒、耐旱、怕涝，易繁殖，其可以充分利用苹果树下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负重指数的同时，牡丹根系还可以疏松土壤，改善果园土壤结构，间接提升苹果产量与品质。而且牡丹花开艳丽，还可以发展休闲旅游产业，达到一地双收的效果。
2: 牡丹那个它全身都是宝，牡丹籽能榨油，咱们那个公司保回收，外加上它牡丹可以做花语茶，根部全是丹皮。如果按照这个方法去计算的情况下，它的果荚是15块钱一公斤收，那就7500。它的人工成本非常低，不像其他玉米其他的，你要做一些施肥啊、打药其他东西，它不生虫，这个成本呢非常低。外加说你几年以后呢，它牡丹的娃子跟单皮一亩地都要出几万块钱，所以这样整个来看，它这个综合这个牡丹这个价值要好于咱们普通农作物的几倍。
1: 套种规模的扩大也鼓舞了马世超的发展干劲，他通过建设游用牡丹种苗场，为果农源源不断地提供牡丹种苗，并成立加工厂，每年按时收购牡丹籽榨油，成为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条。
2: 推广到20几个乡镇，推广了将近3000亩，现在已经形成1、2、3产业的充分融合。推广过程中呢，推广到各个乡镇乃至那个外省县，咱们自己呢育苗这个过程中呢，便于给大伙提供，另外咱们企业还有个收入，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产业链，也充分带动呢下边咱们这个农户增产增收。
1: 多年来，李红军带领团队成员充分发挥各自技术特长，创新工作思路，坚持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几年间，共引进早金苏和南红梨、岳阳红苹果、北冰洋之心油桃、国之鲜杏等新品种10多个，高标准示范园600亩，高阶换种新品种2万多株，改造低产果园6000亩，实施高密栽培、高光效树形等新技术27项，辐射带动果农发展果树新品种1.6万亩，组织技术指导，召开现场会，举办栽培技术、土肥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培训班40多场，累计培训3280人次，培养技术骨干、优秀农民技术员40多名，通过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地将新品良法推广了出去。

0: 紧嘛，
1: 实在是没得钱了。
0: 你们再逼我，我都跳了。
2: 郭帅下来，
3: 下来，
4: 我跟十几个销售商都是签订了购销合同的，我也是和他们签完之后我才和乡亲们签的。你说我也不是那种空手套白狼坑自己乡亲的人，是不是？我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今年闹成这样。说刘法官，我申请的破产清算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呀？
5: 那我们的钱怎么弄啊？
6: 就是，我们的钱。

0: 乡亲们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我们既然来了，肯定给大家处理问题。你的申请呢，我看了，是，你可以走，破产清算，你的债务也能解决。但是，你现在欠乡亲的钱怎么处理？
1: 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干啥就干啥。你要么砍树，我们二话都没说，得给你砍了。
0: 砍树？把哪树砍了？啊？
2: 把这些树都给我砍了！张总，这都是百年老树，我们不敢砍哦。
3: 那我问你，
2: 想不想发财？
3: 想。
2: 想不想？
4: 想。
3: 就你们种的这点茶树，
2: 怎么发财？啊？
3: 不扩大种植？
2: 怎么发财？
3: 你们今天要是不把这些树给我砍了，
2: 怎么扩大种植啊？你说，
5: 张总，我们听你的。
6: 听你的。
2: 好，
3: 现在把这些树
2: 全给我砍了。
6: 砍。
0: 我看你现在是膨胀了呀。
7: 我膨胀？啊，我砍的是流转林地，流转林地流转到我手里，那不就是我的吗？
0: 流转到你手里怎么了？流转到你手里你就可以砍？你知不知道林地的砍伐是要国家相关部门的同意跟批准？
7: 吓唬
0: 我？吓唬你？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我们县正处于国家大熊猫公园内，园内的林地的覆盖面积、林木数量、质量全都有硬性标准。
8: 那现在怎么办呀、老同学？
9: 被告单位香叶间茶叶有限公司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被告人张康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2: 等会儿，你倒是破产了，我们的钱咋个办？明天我们的茶树哪个来收？
10: 我们种了那么多茶树怎么办？难道要砍喽？
0: 这样，
8: 现在厂子都成那样了，我又是个失信人员，谁还会给我投资呀、

0: 天哪！
1: 啊，
0: 你现在有空吗？
1: 有什么事吗，里面？
2: 关于这个香叶间的破产清算的案子，我需要。
1: 那坐下说吧。
2: 小明汇报一下。
1: 啊。
3: 我最近呢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对香叶间进行破产清算，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4: 嗯，
3: 是。他们现在是债务得到了豁免，但是这个品牌就没有了。
4: 嗯。
3: 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一片的老百姓大都是以种植茶叶来卖给茶厂为一个主要收入来源。
4: 嗯，
3: 一旦茶厂没有了，他们明年的茶叶卖给谁呢？他们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才刚刚脱贫的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返贫。
4: 嗯，
3: 我就在想呀，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下张康的工作，由他来申请改成破产重整。
4: 嗯，
3: 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救下这个茶厂。
5: 你这个想法不错，特别是为老百姓想办法解决他们的收入问题、脱贫问题，很好，我支持你。
3: 好，那院长，我就去找张康做一下思想工作，然后会同一下破产管理人一起去找这个重整的投资人。
5: 破产重整人很重要啊，你们要多想办法。那你先去忙吧。
3: 嗯。

0: 张康呀，不是个怂人啊。你辛辛苦苦经营了5年的香叶间，你就甘心就这么轻易被清算了？
1: 没有人愿意甘心，只是这些村民啊，太让我失望了。
2: 你不会这么容易退缩的吧？你做生意这么多年，难道你对人心不了解吗？村民全都是平民出身，他们要啥？他们怕的是反贫，你知道吗？
0: 我相信只要他们有希望，肯定卯足了劲跟你干。
1: 那是你有钱的时候，有钱的时候一呼百应，没钱的时候啊，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谁跟你干？
2: 你香叶间公司要真是倒闭了，我告诉你，不单单是村民的钱拿不回来，更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更多是一个一个家庭的反贫，你知道吗？
0: 想想当初你才开始做饲料生意的时候，你的后备员掉了包，那时候多难呀！短短3年的时间，你不照样东山再起吗？
1: 行，你也别再说了，这个家呀，我不搬了。有什么困难啊，让他朝我张康一个人来。毕竟我还年轻，不是？
0: 不是一个人，

0: 喂，老同学啊，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叫香叶间的茶厂，早期经营还不错，只是目前处在破产边缘。我们现在想找一个企业做破产重整人，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你最合适。
1: 立明啊，不瞒你说，这个投资风险挺大的。
2: 赵总，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做这个重整人吗？你是平武县走出来的企业家，我相信你对家乡一定是有感情的，你也绝对不会忍心看着家乡的父老乡亲重新打拼。
1: 既然是家乡这个扶贫企业，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2: 李明，
3: 来。虽然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但公司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还有董事会，这个真的是爱莫能助啊。
4: 李明，我劝你还是算了吧，我都已经打听了，没有公司愿意投资香叶间。
2: 好吧，谢谢，我再试试。
5: 喂，赵大美女，怎么样啊？
1: 资料我看过了，企业各方面情况还不错，我来做这个重整人可以。
5: 哎呀，这就太好了，有你们这样的大公司参与重整，我们也就放心了。
1: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5: 哎呀，只要能为了企业好，能为了茶农好，你说。
1: 那就说好了。
5: 放心，一言为定。

0: 现在报送一则重要通知，法院的刘法官为乡野间找到从政人了。法院的刘法官为乡野间找到从政人了。我们的茶厂有救了，我们的茶厂有救了。法官还要帮我们卖茶叶，法官还要帮我们卖茶叶。法院的刘法官
1: 说啥子？法官卖茶叶
0: 找到从政人了。
2: 小哥，
0: 我们的茶厂有救了，法官还要帮我们卖茶叶。
1: 过
3: 来，
1: 哎呀，
4: 大家好，我是四川省平武县人民法院民庭庭长刘黎明。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县自产的一款好茶叶，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香叶尖。我们平武县呢，位于中国大熊猫保护公园内，啊，我们的海拔高，风景也很美，所以呢，我们的茶水呢也很香甜。
3: 我的妈呀，就买它！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到茶园看看吧。
5: 老刘，没想到你做法官厉害，带货也不错。
4: 这个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啊！人家是现场直播，我那可叫现场直憋啊。不过现在啊，我的工作算完成了，接下来可就看你的了。
5: 这你就放心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刘法官，你给网上的订单啊，嗖嗖的下呀，
4: 是吧？所以啊，新的形势咱得跟上，新东西咱也得学嘛，对不对？
1: 是。那你说以后这个趁年底的工资啊，真的。来，你看我。

0: 这神情一动一颦一笑，哎，咱还是换一个吧。忘了自我介绍，
1: 大家好，这里是池山湖湿地公园，
0: 我是炸的传中，也是护鸟员。
2: 怎么了？
0: 我们村别的不多，就是鸟多。今个客串下导游，带你看看我们村的百鸟天堂。
3: 再来，到这边来，我们从这边陆续上船，一左一右分开坐啊。
0: 坐上船，你就能看到华东地区最大的池山群。
3: 等我们这个船驶过去之后，那边有一片开阔的水域，水面也非常的好看，鸟也非常的多。
0: 这片安徽来安县与江苏陆河区共建的水上森林，经过40多年的自然生长，比我的年纪都大。
3: 看，那就是我的朋友们，
0: 黑天鹅夫妇、夜鹭小姐、白骨顶级小哥，他们常年栖息在这儿。
4: 白鹭成群啊，还有好多的水鸟。
0: 别看我对他们熟得很，其实啊，我们也没啥交集。除非有落水的需要救助，或者帮他们找漂浮物，不然我是不能主动接触他们的。这不是针对我，这是针对来这的各位。毕竟距离产生美嘛。来到百鸟天堂，除了文明观鸟外，你呀也可以加入池山湖志愿服务队。
5: 我平常的工作内容呢，就是在池山湖提供路线指引啊、游客导览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和热爱自然的朋友们一起，为池山湖的生态修复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要是你懒得动，也可以在观鸟屋里等待着朋友们主动来找你。要是缘分到了，
6: 哎呦，
0: 说不定你还能看到传说中的水中大熊猫。其实以前我也不懂啥叫生态保护，直到有了政府的帮助，这里变得更美了，我才明白，就是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跨省景区，除了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外，

0: 在这住。
1: 在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游客们享受到了便利，乡亲们也收获到了真金白银。我这帮老朋友也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也许你压力很大，那不妨和驰鹿们取取经。
2: 我想要下班啦！
1: 聚在一起，该吐槽就吐槽。可能你工作很累，学些红骨顶鸡，撒欢的在水上漂，鸟声都要发泄，人生啊，亦是如此。和自然的朋友们待在一起，自然会是一种放松。新闻里说的美丽中国，我想就是这个意思。这片百鸟天堂，我这个护鸟员会一直坚守下去。

0: 于是人们把发墨之器就称为砚。作为传统写字的使用工具，砚台主要有砚额、砚池、砚堂、砚边、砚背几部分组成。其中砚堂是一方砚的核心和灵魂。砚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泛，产地众多。自唐代以来，民间就有把端砚、射砚、陶和砚、成泥砚称为四大名砚的说法。其中端砚以它石质细腻、食品丰富，而被人们誉为四大名砚之首。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肇庆市，古称端州。在宋代，由于宋徽宗赵佶继位前为端王，所以即位后视端州为自己的府邸，于是把端州改为肇庆府，并一直使用至今。肇庆是古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而端砚正是由于产于肇庆市郊的端溪附近而被人们称为端砚，因而端砚又被人们称为端溪砚、紫玉。那么端砚到底产生在什么年代呢？据清济南石隐砚坛记载，东坡云：端溪石始于唐武德之世。武德为唐高祖年号，武德元年是公元618年。由此推算，端砚问世已有135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肇庆所在的南方被中原称为蛮夷之地，但是就在这片蛮夷之地上，却出现了一个让中原文人雅士为之疯狂喜欢的端砚。这是为什么呢？
1: 这样端砚好，它的最终呢，是因为它的石质特别的好，石质对于研墨的效果是最好的。
0: 除了材质细腻之外，端砚的石品花纹还与中国文人所追求的精神不谋而合。
1: 端砚呢，它的石头里面有很丰富的石品花纹，这些石品花纹很符合中国文人的欣赏的习惯。我们中国的文人很讲究一种儒雅含蓄，讲究一种丰富的想象力，而端砚呢，恰恰它的石品花纹有这种特征。所以呢，这个端砚让那么多文化人能够陶醉，就是因为它很符合中国文人的这一种特质。
0: 大自然的造化赋予了端砚石绚丽多姿的石品花纹，如秋雨乍晴

0: 晴，蔚蓝无际的天青，白如晴云垂直欲散的鱼脑洞，静嫩如柔肌如凝脂的蕉叶白，以及珍稀的石眼、金银线等等，堪称端砚食品花纹中的极品。古人称赞它的材质细润如玉，温软嫩而不滑，扣之无声，注水不耗，发墨而不损毫。端砚正是具备了这样的质地，才得到众多文人雅士的喜欢。那么端砚的原石是怎样形成的呢？
1: 端砚石形成这个时代是在距离现在的地质年轮41年，叫做泥盆纪。现在端砚这个地方在41年前是个浅海，当时的大海是在西边，广州这边呢是个古路，古路上带了大量的含硅酸盐的一些矿物。我们这个砚石就是当时从古路搬到底下，经过海水溶解以后的一种胶地。
0: 端石的原始母岩被深埋地下后，它内部的物质重新分配与组合，其中泥粒就是现在看到的石眼翡翠的造型。走在肇庆市有千年制砚传统的白石尊中，随处可见的砚石仿佛带您走入端砚悠久的历史中。各界相望拔地而起的新建筑楼群，新与旧的强烈视觉对比震撼，平添了许多历史沧桑感。不经意间，你就会走进端砚雕刻的意境中，被制砚艺人那种执着所吸引，并勾起无限的遐思。从一块原石到一方砚台制作完成，要经历采石、围料、设计、雕刻、制盒、上蜡等众多工序，这惊人的蜕变无不凝聚着艺人的智慧和汗水。端砚的雕刻方法主要分为规矩型砚台的雕刻和自然型砚台的雕刻两种。它们的区别在于，规矩型砚台一般都要经过切割，外形比较规整，而自然型砚台一般不需要切割，直接根据砚石原有的形状进行雕刻。如果说一方好砚有一个标准的话，那就是好的材质、好的做工，再加上艺人在创作时赋予砚的感情，符合这个标准的砚就是一方好砚。端砚的岩石分布在肇庆市羚羊峡两岸的懒河山、北岭山中，而以羚羊峡、懒河山端西一带所产的端石质量最好。闻名遐迩的老坑坑仔岩、马子坑便出在这里，而老坑则是所有坑中石质最好、价值最高的砚坑。老坑开采于唐代，被誉为黄坑，历来都是由官府监管。上世纪70年代，由于开放了对端砚的开采，近30年间老坑石被大量开采。为了保护资源、规范开采，当地政府先后对老坑、坑仔、马子坑等所有砚坑实行封坑禁采。我们来看看20年前老坑是怎样采石的。
2: 老坑巷道向斜下方打去，洞底离地表有40-50米，大大低于西江水面，因此老坑采石每年长则5个月，少则仅3个月，洞内潮湿滴水，石工屈身凿石，洞内可用岩石层仅有30厘米左右，时断时续。历史记载，老坑年产石最多3万斤，成砚不足1万斤，上佳之材百中无一。平常年份出自老坑的特价砚材30-40件而已， 全靠手工开采。宋代苏东坡写道：千夫挽梗，百夫运金，篝火下垂，以出丝针，道出了采石的艰辛。开采下来的砚石并不是全部都可以用来做砚台，必须要经过筛选和分类，把能够做砚台的石头挑选出来，并进行大致的分类，这在业内叫围料。围料也就是选料，选料首先要做的就是根据砚石的材质来进行分类整理，然后根据砚石的天然外形和石质的特点来判断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石品花纹。从矿坑里采下来的天然原石一般都带着一层石皮，这就要求艺人要懂得看石。看石主要是凭经验来判断，经验丰富的艺人看石头的外表皮就可以预测到里面看不到的石品花纹。围料结束后，如何来创作一方砚台呢？首先要做的便是赏石。赏石其实就是构思，构思主要分两步，首先看这块砚石适合做成哪种形状的砚台，是规矩型的还是自然型的，这主要是从砚石的外形和石品花纹分布来判断。其次，当砚台的外形确定好后，艺人就会对选定的砚石从外形、石质结构、石品花纹等方面再次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从而确定这方砚台的主题思想，为下面的设计确定构思方向。赏石主要看砚石的外形、石质、石品分布有什么特点，和我们生活中的物象有没有什么联系，能不能和创作者产生共鸣，从而迸发出创作灵感。其实赏石就是人与石进行交流的过程。赏石完成后，就需要艺人根据赏石的结果来对砚石进行加工处理，业内称为制谱。制谱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规矩型砚台的制谱，一种是自然型砚台的制谱。首先我们来看规矩型砚台的制谱，它主要是根据赏石的结果，用切割机把所需的形状切割出来。因为端砚的砚石很脆，比较软，所以切割的时候用力要均匀，并且我们会发现切割的时候必须用到水，这是为什么呢？听艺人讲，水能够起到防尘的作用，也还可以作为润滑剂来使用，防止在切割的时候砚石断裂。切割完成后还要用打磨石进行磨光磨平，把砚石表面的一层石皮磨掉。打磨的时候更要注意用力适度，太大的话会磨损砚石，太小的话起不到打磨的效果。等砚石的外形大致规整以后，规矩型砚台的制谱就完成了。我们再来看自然型砚台的制谱，它是根据赏石的结果以及砚石的外形和石品花纹的分布确定出砚堂的大致位置，然后用凿刀和锤子把砚堂凿出。砚堂的位置一定要放最为重要的地方，凿的时候要注意锤子用力不能过猛，刀口要倾斜，根据事先确定的位置进行慢慢处理。等砚台的形状和砚堂处理完成后，接下来制砚艺人便会根据赏石时确定的创意，再结合砚石的形状和石品花纹进行具体纹样的设计。作为四大名砚之首，端砚能够传承千年而不衰，除了细腻的材质和美丽的石品花纹之外，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是端砚之所以名贵的原因之一。
0: 在端砚的作品里，我们能够看到岭南独特的山水和艺术在端砚上面表现得非常深刻。端砚艺人善于把南方细腻绚丽的山水、民俗与砚石结合起来，在端砚的纹样中有山水、鱼虫、风景、花草、动物、人物等，也有历史典故、传说故事等。正是有了这些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深厚的文化沉淀，才使得端砚的纹样具有浓郁的艺术感。端砚的设计主要是纹样的设计，纹样设计是在赏识完成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操作。我们首先来看规矩型砚台的设计，它是把设计出来的纹样在纸上画出来。规矩型的砚台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砚的形状与内容的统一。比如说我们现在设计的这方砚台，它外形呈方形，于是设计者便大胆地采用线条粗细长短来表现自己的思想。纹样在纸上画好以后，再画到砚石上面。画的时候要严格按照设计稿子上的纹样来画，以方便后面的雕刻。和规矩型的砚台不同，自然型砚台的设计图案一般都是直接画在砚石上面。具体来说，就是根据赏石时确定的主题内容，再结合砚石的石品花纹分布画出大致的纹样。画的时候墨水要浓一点，太乱的话会影响到后面的雕刻。自然型砚台的设计一定要遵循因石构图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根据砚石的外形进行构图，使纹样与石品花纹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和统一。设计完成后就开始进入到雕刻的环节了。在雕刻前，我们来看一下端砚雕刻的工具主要有哪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的优劣对端砚的雕刻有很大影响。端砚雕刻主要以传统的雕刻工具凿刀为主，大大小小的凿刀有几十把之多。在凿刀中有平口刀、圆口刀、斜口刀，每一种凿刀又分为大中小三种型号。凿刀的头部一般是用高锰合金钢打造而成的。除了凿刀以外，雕刻端砚还经常使用锤子、凿卡等作为辅助工具。艺人在雕刻过程中可以根据作品的大小、纹样类型等，有选择地使用各种凿刀进行创作。以刀代笔是端砚雕刻的形象总结。如果说用画笔在纸上绘画是我们能够轻易实现的，那么制砚艺人以刀代笔在石头上绘画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这需要艺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绘画基础的同时，还要熟练掌握各种雕刻的刀法和技法。端砚的雕刻是端砚作品创作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工序，它是对作品构思设计的具体实施，同时又是对作品构思设计的再创作完善的过程。
3: 端砚雕刻的技法呢，有主要有几种，一个呢是高浮雕，一个浅浮雕，另外还有线刻等等。
0: 高浮雕也叫深浮雕，它是指所雕刻的图案花纹高出砚台面1厘米左右以上的一种雕刻方法。浅浮雕在端砚雕刻中使用比较广泛，浅浮雕是与高浮雕相对应的一种雕刻技法，所雕刻的图案和花纹浅浅地突出底面。浅浮雕的雕刻深度一般不超过2毫米左右。线雕也是端砚雕刻主要使用的技法之一。线雕有阴刻和阳刻两种刻法。
2: 阴刻是将笔画显示平面物体之下的线条，阳刻是将笔画显示平面物体之上的线条，透雕是在浮雕的基础上镂空背景部分的一种雕刻技法。在绘画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各种笔法，而在端砚的雕刻过程中也有不同的刀法，具体的刀法有平刀法、侧刀法、斜刀法、铲刀法等。在一方端砚的雕刻过程中，往往是各种雕刻技法和刀法相互结合使用的过程。
3: 不是每一方端砚的都有同一种技巧，它有几种物相配合，关键就看那个雕刻的对象表现的内容和材料的怎么去利用，这几方面有富含的精神的构思。
2: 我们先来看看这方规矩型砚台是怎样雕刻的。规矩型砚台的雕刻，首先要把砚膛铲出来，并且用力一定要均匀。由于砚石很脆，用力不均匀的话，很容易使砚石碎裂。砚膛的深浅由设计者决定，一般不要太深。而砚池的雕刻主要是先用凿刀刻出砚池的轮廓，然后再用大小合适的凿刀按照外形轮廓把砚池凿出。主要用到的刀法有平刀法、侧刀法和铲刀法。砚池的深度也有设计者根据整体设计把握。相对于砚膛和砚池的制作来说，砚背难度就比较大了。由于是凹下去的立体状，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一层一层来雕刻。首先用刻刀刻出砚背纹样的轮廓，然后用凿刀凿出第一层，等第一层完全处理好后，用笔把第二层的轮廓画出来，再用凿刀凿出第二层。同样的方法，一层一层的处理，直到完成所有的雕刻。相对于规矩型砚台的雕刻来说，自然型砚台雕刻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具体到一方端砚的雕刻过程，大致分几步。首先要对画好图案的砚石进行定型，也叫走线，它是用凿刀刻出纹样的大致轮廓，用平口刀和斜口刀，一般大的轮廓和线条用铲刀法沿着纹样边沿来刻，一些比较细的线条可以用斜刀法进行雕刻。走线完成后，纹样的大致轮廓就出来了。下面要做的就是精雕细琢。我们举例来看看端砚的纹样具体是怎么雕刻出来的。首先看这棵松树艺人是怎么处理的。他在定型的基础上，用较小的平口刀顺着松树的树干慢慢细铲。为了突出树干苍劲有力，艺人用了透雕的技法使树干立体起来。那么如何来处理松针呢？我们看到艺人是在一个圆形平台上用刀尖刻线来表现松针，这样一根根的松针就跃然于石头上。而松树其他部分的处理也要按照外形特征选取合适的工具和刀法来进行雕刻。我们来看看这朵云的雕刻。首先用平口刀的刀尖沿着纹样外形走线，走线用的技法是阴刻。走完线后，再用平口刀沿着纹样的外边线把云的外形铲出。那么如何把云的动感展现出来呢？我们看到艺人在纹样边沿的内侧用同样的方法铲了下去，中间留出一条线出来，这样云的线条和动感就出来了。最后再进行细雕，这样一个浅浮雕的云纹就出来了。
0: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鸽子是怎么用线雕刻出来的。首先用平口刀的刀尖走线，刻出鸽子的外轮廓，线尽量要一气呵成，不能出现断线或者跑线的现象。接着用刀尖勾出羽毛的大致轮廓，然后再用凿刀沿着鸽子的外边沿线铲出轮廓。最后处理鸽子的腿、脚和眼睛，再进行不断细致的调整。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一只展翅翱翔的线雕鸽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端砚精雕的过程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在雕刻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因材施艺的原则。因材施艺就是根据砚石的硬度、石品花纹分布等情况，有目的性的去选择，看适合使用哪种雕刻方法，再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喜好来选用哪种凿刀和刀法进行雕刻。古人有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也就是说，只有时与人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境界，才能最终形成天工人工两真其美，从而创作出精美绝伦的端砚艺术品。端砚雕刻完毕，一般都需要先配砚盒，这是因为端砚配盒一般是在其他地方进行加工制作，所以都是先定制砚盒，然后进行其他步骤的操作。砚盒起着防尘和保护砚石的作用，同时砚盒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装饰品。砚盒的用料很讲究，名贵的甚至用紫檀、酸枝、楠木等硬木。砚盒的造型一般按照砚石形状而定，砚与盒必须吻合，同时要考虑到木盒的干湿度可能会整体收缩。砚盒本身要稍比砚石四周宽些，总之配上盒子能使端砚显得更加古朴凝重，更加名贵。砚石磨光的工序一般放在配盒之后，首先用油石加釉和砂粗磨，目的是磨去凿口、刀路，然后再用1000目的水磨砂纸反复磨滑，使砚台手感光滑为止。砚石磨光的好坏直接影响砚石的品质及使用的效果。人们在选择端砚的时候，除了以水施石、查看石色、鉴赏石质和石品花纹外，还常用手按摩砚膛，看是否细腻润滑，这一切都与砚石的磨光有直接关系。由于砚台表面比较干净，为了保护砚台并使砚台表面看起来更光亮，艺人最后都会在砚台上打一层蜡。首先用吹风机把砚面吹热，然后让蜡在高温下融化在砚台表面，再用湿抹布擦拭均匀，从砚面到砚背每一个地方都要打上蜡。等到使用砚台的时候，再用木炭把砚膛和砚池的蜡去掉，就可以使用了。上完蜡后，一方砚台就算制作完成了。注视着一块块鬼斧神工、形神兼备的端砚，不禁惊叹于它的因石构图、因材施艺的神来之笔、炉火纯青的技法，使得千品异面。或小桥流水，或大漠孤烟，或轻盈飘逸，或雄浑壮阔，一幅幅情景交融、意趣横生的立体山水画卷，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无数的制砚艺人赋予了这些顽石不同的灵性，倾尽艺人的情思，为那些多姿多彩的端砚注入了生动的灵魂。
2: 正因为有了这一代又一代俯拾前行、伏案而凿的匠人，才有了端砚历史的

沉淀与恒久的契约。一部照进古老悠久的文化史诗，一部由端砚所谱写而就的交响乐。

如今已飘向千里之外的餐桌。从二十世纪开始，经过不断改良，终于让乌苏九间楼八块鸡这道乡土美味在2008年摘得新疆名菜的桂冠。如今这份带着筋骨的大块鸡肉早已不是简单的餐桌硬菜，更成了刻着乌苏印记的饮食名片。要做出正宗的九间楼八块鸡，第一步便要向自然借味。食材从不含糊，必须是生长周期足6个月的天山散养土鸡，尤以在林下田间啄食草籽的生态鸡为上选。这些鸡在旷野中踱步生长，肉质紧实的带着嚼劲，鸡里间还藏着谷物与草木的清肝，重量需掐在3.5到5公斤之间，这般规格才能恰好切出大块带骨带肉、匀称饱满的鸡块，让每一口的分量与口感都熨帖人心。这里处理土鸡的方式和传统烫拔毛不同，坚持用干拔毛的骨法。土鸡宰杀后，皮肤表面会附着少量皮脂、汗液和微生物，而干拔毛无需接触热水，能最大程度减少高温刺激下异味物质的分解与渗透，让鸡肉本身的鲜香更纯净。去除内脏、鸡头的杂质后，用清水反复冲洗，直到没有半点血水残留，再放在木质操作台上晾干表面水分，为后续分切做好准备。案头也得备好趁手的工具，一把锋利的斩骨刀，刀刃长15到20厘米，重量适中，下刀才有足够力道。趁一块厚实的木质菜板，既护刀刃又能防止打滑。左手按住鸡身，轻握鸡翅根向外掰开，目光锁定鸡翅与鸡胸连接处的软骨缝，这里无硬骨阻碍，正是下刀的关键。刀刃垂直对准缝隙，稍一用力便稳稳切断。将鸡身腹部朝上，鸡腿跟皮肤的褶皱处便是鸡腿与鸡身的分界，左手握住鸡腿轻轻提拉，右手持刀沿褶皱划开，切断连接的筋膜与肌肉，直至半球形的髋关节显露，待完整腿骨的鸡腿便拆好了。在肉厚处改刀，使炖出来的肉更入味，每只控制在250到300克，刚好适合单块食用。剩下的鸡身翻至肚皮朝上，从鸡尾部斜向下至鸡背部划开，将切下的大块肉骨一分为二，接着刀刃紧贴胸腔下切，悬下大片鸡胸，最后将剩下的鸡身侧放，切断肋骨，分成2块大小相等的半鸡身，每块都要带鸡胸、鸡背与肋骨。取一块半鸡身，沿鸡胸与鸡背的分界，顺着肋骨边缘下刀，均等分成3块，每块150到200克，过大则难入味，过小则易煮烂失味。分切8块鸡，注意事项，避免硬剁硬砍，以爪关节切筋膜为主，控制块头大小，大小控制在250克左右，保留部分鸡皮，以便在制作后形成筋道外皮锁住肉汁。在九间楼八块鸡的制作里，两腿、两翅、4身块的分切法是藏着百年匠心的核心。这里的8块绝非指鸡肉仅有8块，而是特指遵循传统分切方式得到的8大份带骨大块肉，每一份都是完整的独立单元。比如一整只带骨鸡腿，每块重量在150到300克之间，既要块块带骨带肉，又能让每块鸡肉在后续制作中均匀入味。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做法，几片生姜，半个紫洋葱，新疆辣皮子，最后再切一把葱段，抓一小把花椒，这些家常配料看似普通，却能和土鸡碰撞出最地道的香味。架锅点火，待锅体烧热后，倒入350毫升菜籽油，菜籽油自带独特香气，能最大程度激发鸡肉的原生鲜味。待油温升至80度，放入备好的生姜片、洋葱、辣皮子、葱段、花椒，翻炒至配料表面呈现焦黄色，并释放出浓郁的果汁香气。随即将配料捞出沥干油分备用，炒料的底油需留在锅中，接着保持锅中底油温度，倒入切好的带子鸡块，借助底油中残留的配料，持续煸炒至鸡块表面微黄焦香，此时鸡肉的油脂部分析出，吃起来口感紧实不腻。随后向锅中倒入热开水，水量需完全没过鸡块，用热水可避免鸡肉遇冷收缩，更好锁住肉汁，再加入适量粗盐调味，搅拌均匀，保持大火状态炖煮。这期间鸡肉会充分吸收水分，变得软烂易嚼，汤底也会慢慢浓稠。30分钟后打开锅盖，将之前捞出的炒香配料重新倒入锅中，转小火继续慢炖10分钟，使配料的香气与鸡汤、鸡肉深度融合，最后放入切好的青红椒、葱段、洋葱丝，快速翻炒。待青红椒断生且保持脆嫩

此一圈摆下来，盘边便形成了完整的机身轮廓，且所有大块肉都靠近边缘，食客伸手就能轻松夹取，无需费力翻动。盘边的鸡肉摆放就绪后，再处理中间区域，将锅中的紫洋葱丝、青红椒、葱段等配菜铺在圆盘中心。最关键的收尾一步，将鸡头与鸡爪置于配菜上方，鸡头须微微昂起，鸡爪则呈半蜷曲状放在鸡头两侧，仿佛整鸡昂首浮于盘中，瞬间让静态的摆盘有了鲜活感。从庭院走到餐桌，九间楼香农家乐里的八块鸡总能勾住路人的脚步，年超五万游客到访，带来300多万元旅游综合收入，农家乐日均接待量达200人。这道从百年灶台走出的美食早已超越了味道本身，成了乌苏乡村振兴的金钥匙，让乡土的烟火气升腾出更鲜活的希望。

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议提出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重要标志，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关重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深理解。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勾勒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提出的一个概念。1987年，党的13大正式提出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并将第三步战略目标明确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不断丰富发展200年的奋斗目标。党的20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8个方面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第二，必须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国际上对中等发达国家没有明确定义，但主要国际组织会在年度报告中列出发达国家名单，其中主要是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综合衡量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等来确定。大家普遍认为，应当按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 GDP 超过发达国家门槛，实现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第三，我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按照到2035年人均 GDP 达到2万美元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的远景目标计算，考虑总人口预。

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0%左右。15-55和16-50时期 GDP 需要年均增长4.17%。只要我们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消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完全能够实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0: 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他们紧紧地围绕在《摆脱贫困》这本书的四周，体现了闽东人民坚持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老少边倒贫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对宁德地区区情的概括。30多年前，闽东经济社会发展一度滞后，2/3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60%的乡镇是贫困乡镇，农村贫困人口达到77.43万人，是我国当时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成为中国黄金海岸的断裂带。在大山重重叠叠的褶皱里，这是一个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山村，村口中国扶贫第一村的石碑浓缩了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记忆。
1: 这穿啊穿不好，出啊出不去，一筐水堵了养不了一筐人。
0: 1984年6月24号，《人民日报》刊登《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来信，报道赤溪村的贫穷现状，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由此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拉开大幕。1988年6月，一到宁德赴任的习近平同志就一头扎进了基层，他用脚步丈量闽东的山海川岛，思考着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等重大理念，倡导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9年7月19号，时值盛夏酷暑，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乘车颠簸近3个小时，又沿着我脚下这条7.5公里长的乡间小道深入下岗，留下了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深刻记忆。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曾经的下岗是个出了名的五无乡，乡亲们世世代代守着难以逾越的大山，也守着无法摆脱的贫困。
2: 所以下岗人他有3个怕：一，怕生病，缺医少药啊；二，怕挑化肥；四面高山不离围歼啊；3，怕养大猪，猪养大了没人吃得起猪肉啊，要挑出去送不出去啊，特别夏天不敢杀猪。
0: 到达下岗后，习近平同志访贫问苦，现场办公，为下岗谋发展、解难题，从而开启了下岗脱贫致富的历史征程。
2: 他跟下岗的干部说啊，这个下岗这个干部啊，你们关键的不是做，不是唱功啊，你的关键要做功，要一村一车，一户一车，一村一户的来帮扶，用他现在的观点就是精准扶贫了。
3: 当时来寿龄也是60多岁了。
0: 此后，习近平同志又2次到下岗考察扶贫工作，三进下岗是他心系贫困地区发展的生动缩影。2019年8月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寿宁县下岗乡乡亲们回信，希望乡亲们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21年7月6号，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下岗设立分会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在闽东沿海曾经生活着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他们以船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常年漂泊在海上，他们就是连家船民。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孙3代共一船，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
4: 这段影像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福安市下白石镇。影像中的这位老人叫连二梅，他的儿子叫江征弟。
5: 就六条，就六条嘛。啊，对对对，
6: 给你买吧，
5: 对对，
7: 六条，
6: 哎，好老呢，开电话。
5: 没估都没估喽，现在话没估喽。
4: 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专题调研，将连家船民搬迁上岸纳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在习近平同志的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民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包括江征弟一家在内的连家船民全部上岸定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闽东，发展农业要靠什么？刚到宁德不久，习近平同志就认识到，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山海田经，闽东人民念叨了35年，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持续推进8个1工程，构建形成一县一业产业格局，实现9个县市区特色农业产业全覆盖。宁德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我省推进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宁德加快推动三库加碳库生态文明实践。党的20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些年来，宁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的殷切嘱托，培育出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等4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支撑宁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闽东市，天下里，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宁德357万人民蓄势待发，精神抖擞，撸起袖子加油干，俯下身子向振兴。宁德人民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着力构建一河两廊五轴发展格局，建设4个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宁德篇章。

0: 1945年10月的一天，在山东枣庄临城沙沟车站的一块空地上，1000多名日军向一支不足百人的小型地方武装缴械投降。这一幕在抗日战争受降史上堪称传奇。接受日军投降的这支队伍，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原型——鲁南铁道游击队。今天我们就来结合这部电影，讲讲这支被人们誉为“飞虎队”的抗战故事。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0: 1938年3月，日军侵华战火蔓延山东枣庄失守，苏鲁地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战略转移至抱肚布山区。为及时掌握敌人动向，十月总队选派洪振海、王志胜潜回敌占区枣庄，建立了秘密情报站，后来又秘密组建了一支11人的抗日武装铁道游击队，就此初创。1939年8月，洪振海、王志胜等人袭击了枣庄正太洋行，日军在正太洋行建立的特务机构被连根拔掉，当地的老百姓拍手称快，堪称他们是从天而降的飞虎队。1940年1月25日，鲁南铁道队在陈庄成立。2月，八路军苏鲁支队将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纳归其属。
1: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

六月，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化妆成商人、农民、工人等，带着酒肉慰问火车上的日伪军。趁敌人喝醉了，洪震还等人跃上火车，将司机捆住，驾驶火车冲进伏击圈，并拉响警笛。战斗进行了十几分钟，队员就将敌人全部歼灭。从飞车搞机枪，到破铁路、炸桥梁、劫货车，这支传奇的队伍挥戈于百里铁道线上，依靠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打得敌人是魂飞胆散。他们经历了大小战斗百余次，消灭日伪军5000余人，在敌人心腹地区坚持斗争多年，直到抗战胜利。

中国共产党依靠和动员人民，将广大民众中所蕴藏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效战力，激发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深厚伟力，找到了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的力量之源。作为爱国主义的播火者、实践者，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0: 幸福看着马村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阡陌，伴随着他走过了30年的人生。这里就是他的根，这片土地见证了他的奋斗，分享过他的成功，也是家乡把一个异常艰难的抉择摆在了他的面前。这份考验来自6年前。
1: 二柱，马上来！
2: 哟，啥回来？关关，
1: 我上你将回来，咋看你出来了？
2: 今天咱这个面儿不大好，我查点原因，看看这个面咱也没种过这大棚上了。
1: 这大棚技术还能难到你了
2: 啊？那时候种麦子、小麦、玉米不切，种大棚也得要切。我看那伢建棚了，咱也建两个棚，建两个棚，咱没那技术，咱村里种棚了都是二八刀的，都这个技术都是不大好，我只能到树上慢慢的学。
0: 听到村民的诉求，王光辉第一次陷入沉思。

0: 好，大家是否同意光辉同志的建议，请表决。好，请画家。通过大家商议，同意光辉同志创办合作社的建议。
1: 王光辉作为一名党员，在党员大会中提出创建合作社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体党员大力支持。几经周折，终于在2018年11月27日成立了风利来合作社。但是村里对他的第二次考验也接踵而至。
0: 这个光辉退伍回来这几年，这个表现是比较积极，这个有能力啊，敢想敢干。
2: 是年轻人有发展思路
0: 啊，人家年轻人这么的努力为咱村啊付出，为咱村发展着想，马上要换届选举了，我觉得像咱这个年龄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了，我觉得应该让光辉这样的年轻人去参加选举。
3: 我也赞成，现在呢这个时代发展呢真是太快了，啥都得靠高科技，就咱们以前拿两把刷子真是不够用了。
4: 我也赞成。
1: 迫于家人的埋怨牢骚和生活的压力，王光辉决定去往大城市闯荡自己的事业。就在王光辉即将出阜堪镇的时候，老支书带着支村两尾班子赶过来拦下了他。
0: 群众对你的能力和这个成绩是有目共睹，这个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有想法，村里发展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这份担子来得太突然，他陷入了沉思。
5: 看人家村的一层层小肉都盖起来了，俺村有啥？
6: 俺娘家村年年都有好几千的分红，俺嫁过来年年都受穷。
1: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份两难的选择，然而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和使命，让他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0: 村里发展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这个你应该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0: 他接受了新挑战，也有了新身份，怀着期待和信心，他的心里早有了一本账。做书记要有一本名声账、致富账，把这两本账算清楚，人心也就顺了。为了扩大规模，发展村经济，他准备先把土地流转这一个最硬的骨头啃下来。
1: 把俺家的扭转中心门都没有，我手里种着亩地，心里踏实。搁家忙了
2: 呀，你咋又来了？走吧走吧，俺地不扭转。
1: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咱好好聊聊。坐这儿坐这儿，咱俩好好聊聊。
2: 你有啥可聊了？
1: 大家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流转土地是一个好事儿。你看你年龄真大了，也干不动了，再说俺哥也挂班工作的了，在家没有一个人能帮衬你，你自己辛辛苦苦干这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儿，是不是？真要是累着你了，给俺哥也是个负担。咱要是把这个地流转给村了，又不是把这个地给你要回去了，这地还是咱的，只不过是啊，每年给你租金，你还可以去大棚里面干活，一年的收入算起来比咱种地要多。
2: 那光说给钱给不了钱咋治？
1: 我相信党和政府，如果到时候租赁费不能够及时给咱，我就把我自己的退伍费拿出来给大家。
0: 吃过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王光辉凭借他在部队里练就的坚韧不拔的性格，就这样挨家挨户的上门沟通，终于经历35天，全村共流转土地320亩，为马村果蔬种植产业园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土地流转完成后，王光辉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准备实施。
1: 幺幺哥搁这了呗？
3: 谁？
1: 别光辉，你说再有空过来了？我今儿找你都是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3: 有啥事儿跟我商量啊？我只会种植，啥也不会。
1: 我今儿跟你商量都是种植的事儿。走走走，边走边聊。
3: 啥？让我玉米不种不种不种？
1: 这有啥不种啊？
3: 对玉米好像没经验，不行不行。
1: 谁不是从零开始嘞？你是咱村的种植大户，你种植都能搞那么好，这育苗你一定能搞好。你再说，要是咱村的有自己的育苗基地，咱其他种植户都能上咱自己村来买苗，不仅让村里的种植户享受到实惠，还能往外销，给咱村基地带来不小的收入。
3: 我要是弄不好弄赔了咋办呢？
1: 你就大胆干吧，技术渠道我帮你找，我不要任何报酬，要是赔了我跟你一起扛。
0: 他反复到河南农业大学找专家、找技术、找种子。终于在2019年9月建设第一期4座育苗大棚，并开始育苗。通过不断调整尝试，2021年第一期育苗大棚成功投入使用，第一批80万棵种苗成功培育，进入市场。不仅满足了全镇的种苗需求，也让群众以低于原来5毛的价格就能买到好的种苗，同时也开辟了种苗销售这一重要渠道。当兵的经历让他深知，要想打赢战争，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产业也要科技赋能。为此，王光辉在科技支撑、延长链条两方面下足了功夫，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智能化控制系统，安装水肥一体化、蚊虫识别仪、微型气象站等设备，通过手机就可以了解棚里的温度、湿度，还可以通过系统软件对农作物生长情况进行分析。一键灌溉、一键施肥，一个人就可以管理一个棚，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质量。
3: 一个手机顶好几个人工，
0: 在王光辉的带领下，马村的果蔬种植产业越来越红火。202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牵头下，马村成功举办了南乐县首届西瓜种植技能大赛，让马村的果蔬种植火出了圈。
4: 光辉，
5: 哎。

0: 克拉玛依年轻，年轻在诚心，仍有活力，但他也足够积淀。黑油在地底亿万年，不甘寂寞的他留下了年轻石油工人的青春。创业多年，国中杰凭借一道招牌菜在克拉玛依闯出了一片天地。无论春夏秋冬，薛栋兰的凉皮店都生意兴隆，这些凉皮被克拉玛依人带到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马建明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克拉玛依人，但这座城市却记录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0多年。
1: 洋葱放进去，翻炒一下，小伙伴们看仔细一点啊，这是咱们新疆大新疆的王牌调料。
0: 勤劳智慧的克拉玛依人只争朝夕，奋发有为地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十月底的克拉玛依，清晨温度降得很低。这座西部最著名的石油城，迎来了它的冬天。和往常一样，马建明的一天从晨跑开始。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克拉玛依人，但这座城市却记录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0多年。马建明自小喜欢画画，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学习过，却有着提笔就能画的本事。去年，马建明加入了克拉玛依市的社偶创意社，为社团办公室画了不少墙画。另一间办公室里，社团的年轻人正在帮马建明准备他要试讲课程的材料。
1: 各位社员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社偶创意社的烹饪大课，由我们的副社长马建明来给大家上两道好菜，鼓掌。这烤肉得用炉子烤吗？
2: 草烤，我草烤没意思。
0: 社偶创意社由很多年轻的克拉玛依人组成，是一个以艺会友的民间社团，专门举办一些创意活动。社员有公务员、油田工人，也有生意人、自由职业者。这间教室是社偶创意社所在社区为支持青年创业免费提供给创意社使用的。近期社区有很多居民希望创意社可以开办一些美食交流活动，马建明就试着先跟同事们分享几道他的创意料理。
2: 这个菜的成与败炸囊是最主要的，所以啊，小伙伴们看仔细一点啊。
0: 第一道主料用到的是新疆最有代表性的美食羊肉和馕。
2: 好了，现在就能恰到好处了，看到没有，像不像鸡翅？
0: 羊肉入锅爆炒，洋葱必不可少。
2: 洋葱放进去翻炒一下，这是咱们新疆大新疆的王牌调料。
0: 再加入大量的孜然粉和辣椒粉，然后放入颜色金黄的炸馕条。
2: 哎呀，太好吃了，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0: 马建明给这道菜起了个名字，叫金条炒烤肉。
2: 金条炒烤肉，金条就是咱们这馕代表着金条，对吧？嗯，到时候我就可以炫耀我炒的菜。拍摄一点啊。嗯，发给我。
3: 好。
0: 作为新疆最典型的移民城市之一，克拉玛依的饮食文化不仅囊括了五湖四海的特色，还极大程度地与新疆少数民族风味饮食相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本地饮食。马建明做的第二道菜，原料用到的是地方小吃面肺子，做法却很西式。
2: 滚一圈。
0: 面肺子切条，裹上面包渣，入油锅清炸。油炸后的面肺子入口酥脆，香味浓郁，搭配酸酸甜甜的番茄酱，让人欲罢不能。
2: 有点那种西餐的感觉，有点哎，然后小孩子呀这样的，老人家吃也好消化，带点酸甜味儿。嗯，你看，停不下来了，你看。
4: 对，
2: 吃，继续。
4: 料理，
0: 杨新兵今年42岁，20几岁就到克拉玛依讨生活，很快就在当地一家凉皮店安定下来。这一坐就是18年。每天 杨新兵都要在熟食品加工基地完成当天的凉皮制作。由于销售量较大，工厂早已用稳定的机器代替了繁琐的人工操作。在平底盘上刷一层薄薄的熟油，倒进一勺面浆，左右轻摇，迅速铺匀，使凉皮薄厚一致，隔水蒸熟。出锅的时间直接决定了凉皮品质的好坏。每次揭开锅盖时，凉皮必须冒气泡，而出锅时则一定要有褶皱，这样的凉皮才算熟透了。熟透的凉皮柔软透亮，光滑筋道。杨新兵做凉皮的手艺几乎都是薛栋兰手把手教会的，现在只有在需要熬汤料的时候，薛栋兰才会带人来到加工厂。薛栋兰原籍山东，今年76岁，在克拉玛依做了30年的凉皮生意，至今他还是坚持自己切料、配料、熬料。这锅加了30多味中药熬制的汤料，正是薛栋兰凉皮在克拉玛依独树一帜的招牌。凉皮儿的风味还在于辣油的调配上，香料打磨成粉，和芝麻一起拌入辣子面中，泼入滚烫的油，香味瞬间就被激发了出来。那味道辣中带香，香中透辣，远远的就能闻到。新疆人爱吃凉皮儿，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凉皮儿品牌。这种风味小吃既美味可口，又经济实惠，几块钱就是一顿美餐。在新疆，凉皮儿是一种常年供应的小吃，不受季节限制，无论春夏秋冬，凉皮儿店的生意照样兴隆。上世纪80年代初，克拉玛依兴起了一股自制凉皮子的热潮，几乎每家都备有一个专门用来做凉皮子的铝制浅盆。薛栋兰家的凉皮儿就是在这股热潮中渐渐形成风味，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延续下来。现在店里每天要卖出几千份凉皮儿，这些凉皮儿被克拉玛依人带到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和薛栋兰一样，国中杰的老家也在山东，他10多年前来克拉玛依创业，终于事业小成，有了自己的饭店。今天国中杰要亲自下厨，为两位好友做一道大漠烤牛排。腌肉的方法是国中杰反复尝试研制出来的。这些年在克拉玛依，国中杰从事过很多行业，也有过不少失败的经历，直到开了这家饭店，推出了这道菜品，才算是在克拉玛依闯出了一片天地。下午，国中杰准备招待的客人王建新还在课堂上讲课。王建新今年53岁，克拉玛依人，从事玉雕行业近10年， 是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最近他应邀为克拉玛依一家企业开办玉雕培训课，课时3个月，培训对象是一些想要学习玉雕手艺的残疾人。
3: 从这个从事这个玉雕上面来说呢，我们克拉玛依本土从事行业的人嘛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克拉玛依就产金丝玉了。我们的当地政府呢又在推广这个金丝玉，我作为一个本土的雕刻爱好者嘛，我就想也能给克拉玛依的金丝玉推广做点贡献，那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0: 为了这次培训，王建新还专门从乌鲁木齐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玉雕大师甘霖先生担任客座教授。金丝玉据称是世界上最后被发现的玉，主产于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河魔鬼城附近方圆100公里的戈壁滩、沙漠等地域，颜色多为金黄、金红，内部普遍带有萝卜纹，而得名金丝玉。与举世闻名的和田玉相比，金丝玉被发现的较晚，也就是近10年的事儿。金丝玉颜色好，经雕刻后具有很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是我国独有的品种。培养更多的本地玉雕师傅，是王建新和甘霖这些新疆玉雕大师的最大心愿。3个小时后，国中节的牛排完成了腌制程序，可以上炉烤制了。这具烤炉是国样都很适合烤牛排的要求。牛排在烤炉上自动旋转，均匀受热，适量喷洒柠檬汁可以减少牛排的油腻感，增加食欲。最后在表面刷上清油，撒上芝麻，就可以上桌了。和大多数克拉玛依人一样，国中杰最近几年也迷上了金丝玉收藏。今天专门请来王建新和甘霖两位大师，就是要让他们为自己刚刚入手的几块石头把把关。虽然家乡远在山东，但现在的国中杰已经完全融入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他和这里的人们一样，喜欢吃牛羊肉，喜欢金丝玉，也以石油城为骄傲。他打算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克拉玛依第二代。克拉玛依油田位于油气资源丰富的新疆准噶尔盆地。克拉玛依维吾尔语意为黑油，它是世界上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从1955年第一口井喷出原油，宣告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诞生，到1958年克拉玛依正式建市，这座城市的所有脉络里都汩汩地流淌着石油。在这片因石油而生发的土地上，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行业与石油有关，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以石油为生。而像崔瑞东这样几代人都是石油工人的家庭，在克拉玛依更是数不胜数，他们都把自己称作克拉玛依的第三代石油人。
4: 在很多年以前吧，就是我们爷爷辈儿他们就是到这个地方就发现了石油。
0: 35岁的崔瑞东是西部钻探克拉玛依钻井公司70203队的队长兼书记。18年石油工人的经历，让他对钻井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尤其每一次工程任务的开始和结束阶段，都是他最忙的时候。
4: 这口井呢，我们是目前北疆这块吧，可能是一个最长水平段的一口井，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完工了，历时4个月吧，大家都挺辛苦。
0: 从盛夏到初冬，工程非常顺利的全面结束了。按照惯例，崔瑞东安排井上专门买了2只羊，今天要为队员们开一桌庆功宴。70203队有20多名队员，其中包括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和汉族等多个民族。庆功宴为大家准备的也是最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清炖羊肉和烤羊肉串
4: 儿。环境就是这样，我们基本上每一口井都是这样的环境，荒郊野外，周围也没有人，是吧？跟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很短。
0: 在几乎所有北方城市，清炖羊肉都是冬季暖身滋补的必备食物，而对于新疆人来说，清炖羊肉更是平日里最常见的一道美食。尤其新疆地产的绵羊肉，肉质细嫩，香而不膻。选新鲜带骨有一点肥的羊肉，切大块，先用开水烫一下，除去浮沫，再用小火慢炖。到肉熟七分的时候，把大块的胡萝卜、土豆、皮芽子放入，继续炖煮。
4: 每年开始就是一上钻，转盘一转起来，所有的人嘛，基本上那个心都是在嗓子眼。我们这是一个高风险作业。只有固完井，到了今天完井的这一天，才是我们全队放松的一天，心情特别好。
0: 戈壁滩上，井队的庆功宴开始了。完成了目前这口井的收尾工作后，井队又要搬家，赶赴下一个区域，开始一口新井的钻探工作。这一年的春节，恐怕又要在井上过了。考虑再三，崔瑞东决定暂时先不告诉队员们这个消息。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属于石油工人的轻松与快乐，也许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个夜晚。崔瑞东舍不得让它结束得太快。

0: 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那么很多人觉得呢，胃炎是一个小病，但是不知道呢，它是一种典型的可以不断发展呢，造成胃癌的潜在的一种有危险的隐患的疾病。
0: 中医如何干预从炎到癌的转化，阻断癌变？
1: 健脾法、益气法、活血法、解毒法，从根本上呢，阻断这种炎癌转化。首先是慢性胃炎及其胃癌前病变的诊断。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诊断呢，就得了解胃的一些基本的功能啊。那么胃呢是一个消化的器官啊，它是在上腹部略为偏下偏左的这么一个器官，它上面是接的食管，下边呢是小肠。那么它的消化功能呢，包括物理性的消化，胃的这种搓揉蠕动啊，把胃把它搓碎里边的食物。化学性的消化呢，就是包括胃里边分泌的盐酸含胃蛋白酶跟食物充分的搅拌以后进行化学性的消化，进行蛋白的水解。另外呢，涉及到胃的接收的功能，或者叫容纳受纳的这么一个功能。那我们胃的上口是贲门，那我们进入到胃里边以后呢，它必须要受纳。还有就是胃的储蓄的功能。因为这个消化周期来讲呢，更为重要的是消化期，通过酸和酶的这种作用啊，胃的蠕动啊，基本上排空了。其他就是一个消化间期，就是一个休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胃里边涉及到它的分泌功能怎么样，它的酸呀、酶呀，包括粘液啊，对胃的这种保护啊等等，还有它这种运输和排空等等，胃的功能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比较强调的呢，就是胃的上边跟食道相接，它的开口呢是贲门。那么下边呢跟十二指肠相接，它的开口呢是幽门。那么胃大致分为上面的胃底部分，凸起这个，中间呢是胃体，上面这个拐弯呢叫小弯侧，下边呢这个叫大弯侧。胃体和胃窦的交界部位呢叫胃角，下三分之一就是一个胃窦的部分啊。那么这个呢就涉及到胃的运动啊，或者说上面叫近端胃，那么胃窦这边呢叫远端胃。那么胃呢，实际上我们进入食物的时候呢，要有容纳性的这么一个舒张。那我们胃的蠕动啊，这种分泌、化学消化、物理性消化，它要把食物搓碎了，同时呢要有一个排空。这种蠕动性的收缩呢，从左上到向右下，这么一个过程呢也非常的重要。胃的解剖上来讲呢，就是胃壁从腔内到腔外呢，它有四层。最上面一层呢，你看我们中间这个图就是黏膜层。这个黏膜层呢，上面是一个单层的柱状上皮，叫小上皮，它有一些凹陷进去，然后再出来这么一个上皮哈。那么另外呢，中

中间是一个固有层，固有层里面就有很多的腺体啊，由细胞组成的这么一个小的化工厂，叫腺体。然后底下呢有黏膜基层，就是它自己的黏膜层，还有一层黏膜基。这个黏膜基如果增生长得厚呢，腺体减少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伪髓这么一个组成的结构。那么由于它分部位呢，胃里边有胃底、胃体和胃窦。那么这样的部位不同呢，它里边这种黏膜层里的腺体也不一样。比如说在，胃底和胃体呢，这两个部位主要是有胃底腺，它里边拥有分泌盐酸的 B 细胞和分泌胃蛋白的主细胞。意思就是我们要在底体部的萎缩呢，就会影响到酸的分泌和消化酶的分泌。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有明显的萎缩，就带来消化不良，带来维生素 B12 和铁的吸收障碍，这既涉及到人的影响啊营养。那么胃窦部它主要是，没有这样的分泌盐酸和消化酶的细胞啊，说这个呢大家要知道。那么胃癌的定义呢，实际上就是指啊来源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这种恶性肿瘤。那么，大部分的胃癌呢，发生在胃内部的黏膜层啊。那么这一类癌呢，叫胃的腺癌，啊，应该占胃癌中的绝大部分。那么早期胃癌呢，就是局限于黏膜层或者黏膜下层的这种出现的癌啊，浸润性的癌啊，不管它是不是有淋巴结的转移。那如果是进展期的胃癌呢，它实际上呢，就是达到了基层，就是肌肉层，甚至更深，这个时候呢，也不管它是不是有淋巴结转移，这叫进展期的癌。那么我国胃癌呢，实际上是一个高发国家。大家看这张图呢，2020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啊，它的一个统计的数据显示啊，那么我国呢，占胃癌的发病率达到了这种44%啊。同时呢，我国占胃癌的这种死亡率呢，也占到了接近50%。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胃癌的发病率呢，那么呈现出呢，农村呢是比城市还高，男性呢多于女性。那么发现的这种早期的癌比较少，一般都是进展期的癌。根据2015年的数据来统计显示，我们这种胃癌发现以后，这种5年的生存率呢，是比韩国和日本，我们这个两个邻居呢，要低了20%-30%，这是特别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就发现的比较晚。那么这种长性胃癌的发生模式呢，主要是由国际上的学者呢提出来啊，它这种长性的胃癌占胃癌的80%以上啊，那么主要发生在老年人比较多。特别是好发于尾髓胃炎，出现，这种肠上皮化生，类似于结直肠，这种腺瘤的这种结构的背景下而发生。那么国外的学者呢，在70年代，由科热提出来了以后呢，这种肠型胃癌的发生的一种模型或者模式，由正常胃黏膜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或者是饮酒其他的因素带来的，胃的浅表性胃炎，就是黏膜的炎症。进一步发生发展呢，造成腺体的萎缩，出现萎缩性胃炎。那么再进一步发展呢，出现肠上皮的化生，各种的化生，也是一种适应性的自我的保护，也是在刺激下的一种变化。再往前进展，就出现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叫异型增生，也叫上皮内瘤变。如果再往前走呢，就出现了腺癌。那么幽门螺杆菌呢，被认为呢是，肠型胃癌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叫胃癌的第一致病因素，不是幽门螺杆菌本身呢直接造成了胃癌，而是呢幽门螺杆菌呢在我们这个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化生等等这些方面，它可以促进黏膜的炎症。那么这种沿癌转化的这种路径呢，它会促进它，或者是促使它，加快它的往前发展。说，因此呢，我们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啊。那么从胃癌的好发部位来讲，

慢性胃炎的定义实际上就是由幽门螺杆菌或者饮酒或者情绪等等所带来的胃黏膜的这种慢性的炎症啊。它主要呢，炎症呢，非特异性的炎症是在黏膜层里边这种以淋巴细胞、浆细胞这种单核细胞的浸润为主。那么如果是幽门螺杆菌或者饮酒啊其他因素啊带来的这种活动性的炎症，就会有嗜中性的粒细胞的白细胞的浸润啊。那么基本上慢性胃炎主要是分为两类，一个是呢是以黏膜的炎症为主，这种刚才讲的细胞的浸润，表现出来呢胃镜下的这种红斑样的充血，像麻疹样的充血，或者是表皮破了有陈旧新鲜的出血。或者是表皮的细胞破了以后呢，坏死以后呢，表皮呢叫糜烂，这个呢主要就是叫非萎缩性的胃炎，或者叫浅表性的胃炎。那么如果带来细胞的损伤、腺体的损伤呢，时间长了以后不能恢复呢，就叫萎缩性的胃炎啊。所以胃黏膜的萎缩主要是指胃壁里边黏膜层的固有腺体的减少，或者呢说是叫化生性的萎缩。这种固有的腺体呢，出现肠上皮的化生，或者假幽门腺的化生，被这种化生的腺体所替代，就叫化生性的萎缩那我们传统的炎症造成的细胞坏死、腺体的破坏呢，就是叫非化生性的萎缩，腺体的减少所以说这种化生呢，值得我们很好的去重视。那么胃癌前状态和胃癌前病变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怎么归类呢？那我们在70年呢，世界卫生组织的这种专题的小组呢，讲胃癌前的变化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临床上的这种疾病的状态，叫胃癌前状态，就是像萎缩性胃炎呐、慢性的胃溃疡这种胃的息肉啊，还有胃被部分切除的残胃的炎症啊，它呢。叫胃癌前状态，因为这些疾病呢，有一定的概率会转化成胃的腺癌。第二个概念呢，就是，叫胃癌前病变，主要是指呢，这种肠化生里边的三型，就是不完全的大肠型的结肠型的化生，它有风险转化为胃癌。另外呢，就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叫异型增生。就是在萎缩肠化背景上，出现腺体呢这种结构的紊乱，以及呢腺体里边细胞的异型性，儿子跟老的长得不一样，病理上诊断叫异型增生，或者叫上皮内瘤变，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目前的进展是普遍认为呢，就是学术界胃黏膜的萎缩肠化生呢，它属于呢胃癌前的一种状态，是一种背景的病变啊。那么，只有异型增生呢是最直接的癌前病变。那么，胃黏膜的萎缩和肠化呢，增加了胃癌发生的风险，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上，更容易能出现异型增生，更容易出现三型的肠化，容易造成呢肠型的胃癌，就在这个背景之上。那么，我们目前来讲呢，就是把。胃黏膜的萎缩分为两类，一种呢是传统的非化生性的萎缩，由于炎症造成腺体的损伤，黏膜基层的结缔组织的增生，代替了原来的固有的腺体，出现呢叫非化生性的萎缩。第二呢，就是在炎症萎缩的背景下，进一步的炎症刺激它，各种急性慢性的炎症刺激它，造成了这种腺体的肠上皮的化生或假幽门腺的化生。替代原有的腺体叫化生性的萎缩，这都属于萎缩的范畴。那么其中这种化生性的萎缩里边，它的三型的化生就叫不完全大肠型的或结肠型的化生呢，它的风险呢是比较高一些，与肠型胃癌的产生呢密切相关。那么对直接的癌前病变呢，叫上皮内瘤变或者叫异型增生，这两个意思呢是一致的。上皮内瘤变就是在黏膜层出现的这种像肿瘤的这种变化叫瘤变，它代表一种进展的概念。那么异型增生在黏膜里边腺体出现的这种细胞的异型性和腺体结构的紊乱，
这两个都表达的是同一

层意识啊，就是为的直接的癌前病变。过去呢，我们从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呢，一直到2000年以后呢，左右呢，都是叫它三分法，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2019年啊，世界卫生组织肿瘤的分类里边呢，就采用了两分法，就分为呢低级别和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或者叫低级别、高级别的异型增生，这么一个分法。上皮内瘤变和异型增生呢，都是同一个意思啊，它不是讲的我们炎症造成的这种情况下伴有的直接的增生，因为它要新陈代谢，增生是正常的，它是异型的增生啊，同时呢，异型增生和上皮内瘤变表达是同一个意思啊。那么另外涉及到幽门螺杆菌相关性的胃炎啊，我们很多胃炎呢是由幽门螺杆菌所带来的啊。那么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在中国特别的高，达到50%以上，所以说推测中国的慢性胃炎呢也要达到50%以上。实际上10个人呢可能有8-9个是存在胃炎的，只是呢不一定表现出来症状。那么不做胃镜就不能查出来确诊它是胃炎啊。说无症状的胃炎，或者是胃 MOT 淋巴瘤，就是淋巴细胞相关性的淋巴瘤，这都呢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是相关的，而且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另外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胃窦为主的胃炎也还是比较多的，它容易带来呢炎症和溃疡，跟高酸分泌有关系。另外胃体部的胃炎和全胃炎呢，因为这个地方有 B 细胞分泌盐酸，有主细胞分泌胃蛋白酶，这种炎症损伤了 B 细胞、主细胞，造成腺体的萎缩呢，那么造成肠上皮化生，容易进展为肠型的胃癌，风险是增高的。所以说在胃底和胃体这个部位啊，如果发生萎缩，再加上幽门螺杆菌感染，它会有一个推进和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容易它往肠型胃癌这种炎癌转化走。那么慢性胃炎的临床症状来讲，它是没有特异性的，说我一看到这个症状就是慢性胃炎，它没有。比如说慢性胃炎的症状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和消化性溃疡的症状，和我们这个轻度的胃张力比较低或者轻度的胃下垂呢，很难在症状上出现特异性。也就是十二肠球部溃疡呢，有一种饥饿性的疼痛，具有一定的特异性。说慢性胃炎的症状没有特别的，说一看到症状就是慢性胃炎了，就是萎缩了，就是浅表性炎症了，这个很难区分，它没有特异性。那么中青年的这种胃炎呢，以活动性的炎症比较多，特别是跟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老年性的胃炎呢？大部分人呢，这种 HP 感染被消除了，被根除了，它容易因为，心血管的疾病吃这个非甾体类抗炎药，阿司匹林这样的药，也容易带来呢，这种黏膜的糜烂。另外呢，又由于这种情绪的影响啊，胆汁反流啊，所以说症状呢，有症状的人呢，比中青年要多一些，就是来因为胃不舒服来检查的。也就是说年龄的增大，慢性胃炎的发病率更高一些，更高一些。那么慢性胃炎以及胃癌前病变的这种诊断来讲呢，它是不能通过症状来判别的，必须要经过胃镜的检查。那么胃镜的检查呢，如果是浅表性的炎症，就通过我们内镜观察，这种红斑呢、红点啊，这种出血点呀、表皮的破损糜烂呀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涉及到它的萎缩以及肠化的广泛和它的严重程度，必须要通过病理活检在显微镜底下放大才能够确诊，包括发现它的这种最直接的癌前病变异型增生或者叫上皮内瘤变，必须要做病理活检。同时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一般的胃镜叫白光胃镜，它的敏感率呢远远不如我们这种放大的内镜和具有电子染色的色素内镜去检查。那么这种检查呢跟我们病理的吻合度才能比较高，达到75%-85%啊以上。那传统的这种胃镜，一般的胃镜发现这种癌前呢
这种的概率和病理的吻合度是比较低的，也只能达到三分之一或者接近一半啊。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呢先进胃镜的应用，它的早期的筛查。那么慢性胃炎，既然我们想到要特别是萎缩肠化和癌前必须要经过病理去诊断，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有一个这种模拟的方式，就是它对于慢性炎症还是活动性炎症，是出现了萎缩还是肠化，有没有幽门螺菌感染，它是要通过这种组织的切片在显微镜上放大去来看待。另外呢，我们要对慢性胃炎的风险进行评估的话呢，就是一般呢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胃炎悉尼分类法，它有一个推荐的活检的部位，一个是距幽门呢这个2到3厘米这个大小弯侧各取一块，第二呢距喷门的小弯侧4厘米，距喷门的大弯侧8厘米，还有呢胃角地方各取一块，这是规范这么来取的。另外我们发现其他的部位前臂后臂啊，还有发现有可疑的还可以再取啊。说这个呢活检部位老百姓会有担忧是吧，实际上这个夹的活检0.3厘米啊0.4厘米大小啊它很快就会恢复啊。那么也有学者进行广泛的统计和研究呢分析发现呢，如果一个胃镜做出7块活检的话呢经过严格的检查呀，它能够使得90%多以上的具有风险的这种肠化以及癌前病变呢不会被遗漏掉。那么关于萎缩胃炎的病理诊断呢，那么国际上认为呢，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部位不行，你要有2个以上的部位，或者是有中度以上的窦我们最常见的最多的就是在胃窦部夹道有一块萎缩，就诊断为萎缩胃炎。所以说我们病人呢不要过分的紧张就夹到一块萎缩，特别是胃窦部位的萎缩呢，它是风险非常低的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就是一般呢2到3年呢不一定要求你复查。那么胃癌前病变的病理诊断呢，它是属于肿瘤性的上皮，最早的肿瘤性上皮，要根据呢病理上来进行判断，它包括了一个细胞的异形性，它这种细胞核仁的增大呀，染色体的增生啊，核浆比例的改变呀，这都属于病理上专业的细胞的异形性。同时呢还有细胞组成的腺体，它的结构比较紊乱包括这种折叠呀，出芽呀，背靠背呀，腺体结构的紊乱呀等等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这个癌症就没法区分，特别当炎症背景比较重的时候也会造成混淆，我还要引起重视，我后边要讲到那么胃癌前病变的概念来讲呢，从70-80年代国际上统一呢就是采用了3分法，当时认为呢异型增生和3型的肠化，就是不完全性大肠性的肠上皮化生呢，它的风险跟胃癌有关系。那么异型增生呢采用的是3分法，就轻度、中度和重度这么一个过程来了发展过来那后来呢我们又采用了2分法，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2002年以后世界卫生组织采标了这种维也纳的分类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同时呢在低级别高级别之前呢和设置了一个不确定性的异型增生，或者叫不确定性的上皮内瘤变。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灰区不是黑的白的在中间状态呢也要引起我们重视，因为更常见的是由于幽门螺杆菌感染或者是黏膜这种非幽门螺杆菌的炎症所带来的炎症背景比较重这种糜烂那么这种出现细胞的异形性和腺体结构的紊乱，看上去呢非常像是吧，那这个时候炎症背景比较重呢就需要经过治疗消除炎症以后呢再看它的情况怎么样。往往这些人幽门螺杆菌被杀灭以后呢，这种怀疑的不确定性的异型增生就不存在了，消失了，实际上这是炎症所带来的。另外呢，如果组织的活检组织比较小看不清楚，或者是钳的比较钝，硬的挤压撕扯下来，这个也不容易看得清楚的时候，都需要重新去活检我们老年朋友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异型增生病理诊断的关键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
前面有一个呢，就是叫不确定性的异型增生啊，就特别炎症背景比较重，有糜烂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治疗以后呢再进行复查。另外对这种不确定性的疫情政策呢，国际上呢也有研究啊，我们要给予高度的重视，有的是不是进展为重度的疫情增生了啊。第二部分呢，我们讲一讲慢性胃炎及其胃癌亲病病呢，中医认识的病因病机啊。病因病机呢，因为真正到了萎缩相对比较为主的病人呢，他不一定是疼，他可能是脾满，是胀为主啊。所以中医呢，把它叫胃脾病或者叫脾满病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实脾还是虚脾，它是有胃气阻滞、通降失常这种实邪。实证的存在还是虚证的存在啊，等于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虽然有争议呢，但是大家比较一致的认识呢，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和癌症病人呢，病程比较长，它是虚损呢是肯定存在的，也有邪实叫虚实夹杂啊，标本兼顾。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它的病机特点呢是本虚是存在的，同时也有标实。既有脾气虚、胃阴不足、气阴两虚啊等等的存在，也还有呢，就是这个气滞啊、血瘀啊、等等这样的存在，叫虚实夹杂啊。所以说，脾虚和血瘀呢，是它的基本的这么一个病机。从脏腑来讲呢，虽然是以脾胃为中心的，与肝呐、和胆呀、以及肾呐，这个是有关系的。那么，慢性胃炎在中医专家共识来讲呢，如果是浅表性胃炎呢为主的话呢，它一般是以肝胃不和、肝郁气滞、肝胃郁热、湿热中阻等等为多见。那么，要是以萎缩为主呢，可能就是虚实杂杂啊，是以脾虚气滞、脾虚湿热、脾虚夹气滞血瘀啊、肝脾失调夹气滞血瘀为主啊。所以说，我们由我来。这个联合西医的消化专家、消化病理、消化内镜的专家啊，一起来，我们做的中国整合的胃癌性病变临床管理指南里边呢，所以说我们会提到，真正的萎缩性胃炎、胃癌性病变的病因病机呢，它是叫虚实夹杂哈，阴虚夹邪啊，阴实致虚，我们要区分一下，它是。虚实夹杂里边是实为主呢，还是虚为主呢？我们就定了这种辨证的这种病机的组织啊，是在气还是在血呢？所以在这种萎缩性胃炎及其癌前病变的病机方面呢，我们也认真的这个汇集了很多我们一些名老中医老专家包括在世的还有去世的他们的一些认识啊，所以说就是。虚主要是实，它主要是侧重不同啊，就强调呢，虚损为本，邪实呢是强调呢它是标邪啊，就是虚实夹杂为主，我们要区分它的多少来进行辨证啊。关于这个邪毒来讲呢，主要是有热、有湿啊、有瘀、有滞、有气滞，是吧？所以考虑这些呢，我们要分清它的。这种，叫虚损为本，标邪为实呢，我们要明确它的，病因的这种病机的特点。第三部分呢，我再谈一谈呢，慢性胃炎呢，这种中医的辨证论治怎么去治疗哈？因为慢性胃炎的辨证论治，包括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包括癌前病变，是吧？它的表现呢，有的是疼为主，有的是胀为主，脾满为主，有的是吐酸和嘈杂，有的是呕吐。这主要是根据中医呢这种传统上的胃痛、胃脘痛、脾满、吐酸、嘈杂等这种病症来进行诊断啊。根据它的症状的特点进行呢，主症入手呢来进行啊。那我们发现，根据临床上的慢性胃炎的特点呢，还主要是跟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突出呢，特点呢差不多。它主要是以痛，胃脘痛，不管是这种是胀痛、刺痛、隐痛、钝痛，还是怕冷而痛，还是火辣辣的疼啊痛，还有呢就是胃脘的胀满，就是觉得是食少早饱胀，

还是餐后胀，还是饿了胀，对吧？另外还有就是中医叫纳呆，西医叫食欲不振，就是他的食欲受影响。这三个方面呢，成为了最常见的这么一些症状。那么中医症候的辨识和症状的调节呢，都需要从这里开始。那么我们主要是基于呢这种通降理论来认识慢性胃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的功能要以通和降作为一个主要的这种认知。《黄帝内经》在2000年所讲的哈，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和。那就是说，我们胃吃满了，然后肠是空的，胃排空了，肠子又满了，这样不断的交替，使得通降得到这种体现，就是胃肠的生理功能正常。这样呢，我们在后边才能由脾来吸收这种水谷精微，化生气血，再腹部到全身，是吧？成为营养。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强调这种通降的功能。那否则呢，浊气不能排出，浊气在上，这是沉长，如果清气不能上升，腹部全身，那么清气在下呢，就形成了拉肚子和头昏脑胀。所以说这个呢，要明白中医的通降理论的重要。另外呢，在我们慢性胃炎的这个治疗和临床上呢，要采用我们提出来的这种脾胃病辨证的新的八纲啊。我们大家知道中医学理论里边脏腑辨证、八纲辨证，是吧？那么这个老的八纲呢是，叫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啊。但是我们脾胃病呢，主要是以内伤杂病为主，就是偶尔的会感染这种外邪啊，说主要是内伤杂病。那么它的重要的特点呢，是从脏腑、从气血、从寒热、从虚实去辨证。我们把它叫做呢，脾胃病辨证相八纲啊，这也是我们提出来的哈。所以说，这个辨脏腑呢，要明确它的病位，它是由于胃气阻滞呢，还是由于暴露发火以后肝胃不和呢，还是由于抑郁思虑所带来的肝脾失调呢，情绪的影响呢？所以说我们要明确这个脏腑。那另外，除有胃气不降的同时，有没有脾虚呢？有没有气虚和气阴两虚呢？就明确它的病位在哪。那么另外呢，就是要辨别呢它的虚和实，就是胃气阻滞啊，还是肝胃不和啊，肝郁气滞是吧？还是湿热中阻，是以实证为主呢，还是伴有虚证，是脾气虚，吃完了就胀，饭后稍微吃多一点，消化就不良，甚至有大便稀啊。就是胃胀之外啊，那就伴有脾气虚了，所以呢，就是要辨别这种虚和实。另外呢，我们还要辨别呢寒和热，因为脾呢容易虚，主要表现为脾气虚弱和脾阳虚，所以说它以寒性的表现为主。那么胃呢容易阻滞，胃气阻滞或者胃气不降，主要容易有胃热或者湿热，还有呢就是肝胃郁热。说它以实为主，以热为主，这样呢容易出现寒热错杂。所以你看，经常会遇到说，你看我这个食欲特别的好啊，胃能吃，容易饿啊，而且愿意吃凉的。但是我这个肚子又怕凉，受不了啊，一吃凉的就容易拉稀啊，一吃多了以后肚子还特别容易胀气。实际上这就是寒热错杂，寒热错杂。所以我们在脾胃的疾病里面容易有寒热错杂。我们要分辨这种是单纯的热症，还是单纯的寒症，还是寒热错杂，是寒多热少，还是这个热多寒少，要进行很好的辨别啊。那么还有一个八纲，就是我们要以气血为纲。一般脾胃呢是中焦的枢纽，胃气必须要通降，这就叫气机。另外呢，这个中焦呢为多气多血之海，胃为多气多血之府。我们要了解它的在气还是在血，是气血同病，我们来辨别呢疾病的深和浅。大部分呢就是以理气为主，兼有呢活血。那么有的时候呢是以化瘀活血为主，理气相辅。根据临床的经验呢，我们提出来呢叫八纲通胃法来治疗慢性胃炎，也就是从。

虚实、气血、寒热、脏腑这个角度上来达到恢复胃的通降，使得胃气不降、胃气阻滞、胃气上逆这个三个层次呢都得到很好的治疗，恢复它的胃的通降，这样就能治疗这种便秘也好、胃痛也好、胃胀也好、嗳气、泛酸、恶心、呕吐等等，甚至是以这种反流所带来的胸痛、背痛啊、咽喉的异物感等等啊，都需要我们去通降胃气啊。这个通降并不是指泻啊。另外呢，慢性胃炎症候的分型哪些呢？根据专家共识来讲呢，如果是以非萎缩性的炎症、以浅表性的炎症为主呢，这种呢是以呢气滞、脾胃虚弱和肝胃不和比较多见。如果是以萎缩肠化比较多、比较普遍呢，它会涉及到脾胃虚弱和气滞血瘀为主。当然，慢性胃炎呢还伴有呢胆汁反流，是以肝胃不和、肝胃郁热，或者是肝胃不和、甲有湿热为常见。啊，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呢，是以湿热比较常见。那么伴有疾病久了，出现三型肠化和异型增生呢，那肯定是虚实夹杂的比较多见。在胃镜底下进行眼睛看，叫胃镜下的黏膜辨证，为我们整体啊这种望闻问切带来的信息呢提供一个参考。如果像胃镜下出现很粘稠、很脏的一些分泌物啊，我们认为它可能有湿热。如果这个胃镜下出现黏膜啊，比较广泛的陈旧、新鲜的出血，我们认为它是有血瘀等等啊，这样去为整体辨证呢提供一个参考。那我们在慢性胃炎常见的这种内情的治疗里面，比如说肝胃不和症啊，它里边有肝胃气滞，就是跟生的气、胃脘的胀满跟情绪非常的相关啊，一般因为情绪的不高兴、抑郁或者生气就会发作加重啊，出现胀啊、疼啊、嗳气比较多呀。中医呢还是有很好的特色的，采用疏肝和胃、理气止痛这么一个方法，用我们中医里边的经典方剂柴胡疏肝散来加减，比如说用柴胡、陈皮啊、白芍呀、炙翘呀、香附啊、川芎啊、甘草啊等等。当然这里边呢还会有肝胃郁热症。它也跟情绪相关，脾气比较急，但是它胃里边表现为一种火辣辣的疼，这种饥饿性、积草、嘈杂性的疼痛啊，同时呢伴有胀闷啊、嗳气、心烦、容易生气，甚至呢大便干有热象，口干口苦、舌头红一些。那我们这样呢，采用呢疏肝清热和胃的这一些治法啊，采用传统的方剂化肝煎来治疗。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疏肝理气的基础上，再加一些清热和胃、治酸的这一些药物啊。那么还有一个实症，就是脾胃的湿热症。哎呀，说看上去舌苔比较黄腻、口苦、口黏，同时呢有脾满、胃痛、大便黏滞或者火辣辣的、热辣辣的这种感觉啊，这种情况，我们用清化湿热的一些方法。采用了我们传统的黄连温胆汤来加减，既有半夏、陈皮、苍术化湿的药物，同时呢也有治湿啊这种理气的这样的药物，还有呢黄连、黄芩呢滑石清热利湿的这么一些药物来组成。这些中药方子呢改善症状特征还是非常好的。在慢性胃炎的虚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脾胃气虚症啊，它就是乏力啊，这个人吃多了就容易胀满，就是消化不好，餐后比较加重，疲倦乏力。那么舌头呢就会见到齿痕，舌头胖一些等等。那我们这样呢，主要是给予一些健脾益气啊、理气和胃止痛的方法，采用我们传统的经典的方剂香砂六君子汤啊，可能老百姓也会药店在医院看有叫香砂六君子丸啊，这样餐后胀的人呢。用这样的药呢，实际上是挺好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脾胃虚寒。脾胃虚寒就是老胃病，隐隐的疼，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怕冷，喜欢这个用热水捂一捂啊，就好一些啊。要吃点凉的或劳累以后啊，就容易加剧，特别容易大便呢，容易稀。

中医呢采用温中健脾的方法，这个传统的方剂有黄芪健中汤，还有理中汤。我们中成药里边像这个小建中颗粒啊，实际上小建中胶囊啊是可以用的。还有一个虚症就是胃阴不足啊，就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表现为舌苔比较少，甚至舌苔光了，口干，这种胃里边容易饿嘈杂，但是呢又吃不了多少，吃一点就饱了，但是又老容易饿，甚至呢大便干，因为它阴虚了嘛，伤阴了嘛。所以说我们采用了这种养阴生津啊，这种养胃止痛的这种办法啊。我们传统方剂呢，像一贯煎呀，这个一味汤啊，采用一些沙参、麦冬啊，这样养胃的一些药，还有一些呢柔甘啊，像枸杞子、当归啊，再加上木香、砂仁、行气这样的药物来治疗，效果也是挺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一般跟本虚夹杂在一起的叫胃络瘀主症，就是老胃病啊，久痛如络，久病流瘀，这个特别是表现为呢胃是疼的啊，隐隐的疼，然后呢这个长期的疾病在胃镜底下呢见到了这种出血点，还有疙疙瘩瘩的啊，这样的表现萎缩异形增生，那我们需要从呢气滞血瘀胃络瘀主方面去认识它，采用活血理气化瘀止痛的方法啊。我们传统方子里面像失效散呀、丹参饮啊这种化瘀的一些药物，这个病呢也需要呢时间长一点来治疗啊。这个中成药实际上在治疗慢性胃炎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辨证。你比如说我们这种肝胃气滞的药物啊，这个用一些理气的药物啊，那么肝胃郁热的药物呢，像这种避淋胃痛啊等等啊，它既有清热和胃支穿的里边一些作用啊，像一些伴有血瘀的啊，伴有癌前病变的，像我们用这种摩罗丹呢这种去治疗啊等等啊，像我们脾虚气滞的啊，可以用香砂六君子丸呀、等等。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一一去讲解去说它了啊。所以说中成药呢也需要根据它的特点啊，这说明书上都写的，我们采用叫辨证用药还是非常必要的。来讲一讲胃癌前病变的正确的认知啊，就是炎癌转化呢，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从浅表炎症到萎缩到肠化到异形增生，是吧？它有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关注的呢，就是到萎缩到肠化以及异形增生这个阶段，要做好呢监测。那我们通过流行病学国际上的研究发现呢，萎缩肠化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中国人萎缩的发生率达到 20.5%， 肠化呢达到了 22.5%， 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显示呢，肠化生的风险呢比没有肠化生呢是明显增高的。不完全性的这种肠上皮化生，那是比这个其他的呢又高出来3.3倍啊。所以说我们要重视呢这种萎缩肠化的背景的病变。国际上呢可能采用一个日本的叫木村祖本分类，它强调的还是就是一种闭合性开放性的。开放性就是萎缩和肠化呢它的比较普遍，就是以胃体和胃底部位为主。另外国际上呢有一个叫 OGA 和 OGM 的分类，实际上就基于现在的萎缩的程度和广泛性，以及肠化的这种程度和广泛性来对风险进行判断啊。我们就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就是说如果这个萎缩和肠化呢不单纯在胃窦部，如果涉及到胃体和胃底部，是吧，它就风险会明显的增高啊。如果说它的程度是重度啊，特别是不但是有胃窦的萎缩，还有胃体或者胃底的萎缩，它明显的风险就会增高了啊，增高了啊，这个我们要引起重视。日本人呢推进的叫这个风险的筛查，它就是对胃蛋白酶原进行筛查啊，就结合一个是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第二呢就是血清的胃蛋白酶原的检测啊，另外还有萎缩的程度来
分析呢，它是一个初筛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疫情增生来讲呢，是明显增加了胃癌的发生率，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如果是低级别的疫情增生呢，可以监测随访啊，就胃镜复查，半年到一年复查一下。如果是高级别的疫情增生或者是上皮的瘤变呢，就必须进行内镜下的切除。如果是不确定性的疫情增生啊，就炎症背景比较重，我们应该采用炎症消除以后再进行复查。国际上这个统计以后呢，这一类的病人不确定性的疫情增生，有的是被高估了，有的是被低估了。说幽门螺旋菌感染呢，它会促进炎癌转化，说应该呢给予杀灭，特别是萎缩肠化的人出现幽门螺旋菌感染了，应该要杀灭啊，杀灭，也避免的过度的对癌症呢造成恐癌，包括是对幽门螺旋菌感染啊，对出现萎缩肠化呀，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心，特别是以胃窦部萎缩肠化来讲，局灶性的，没有必要频繁的每年都去做胃镜检查，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心。那么幽门螺旋菌感染呢，根据病情的需要呢，该杀灭就杀灭啊，不要过分的紧张。慢性萎缩炎和胃癌前病变的防治的思路，那么萎缩炎和癌前病变的早筛和早诊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应该从战略上应该要重心前移，不能等到产生胃癌再去进行啊。我们在医学上讲的胃癌的一级预防，主要是对它的病因学预防，特别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这个危险因素我们要去除。另外吃饭呢不能高盐饮食，吃得太咸啊，也吸烟呢也是容易引发胃癌的一个因素之一，饮酒肯定是容易带来胃癌这个胃黏膜的损伤刺激的，也是它的危险因素。另外如果有家族遗传，特别是父母直系亲属如果有消化道这样的胃癌的肠癌的病史的话呢，应该要给予重视，也就是说呢要进行胃镜的检查啊。那么现在也主张呢，就是45岁以后呢都需要做一次胃镜的评估啊，结合病理的活检是不是需要多长时间再复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另外呢，对于胃癌的一级预防来讲呢，就是不能肥胖，体重实际上跟胃癌的发生胖了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啊。另外要减少饮酒啊，要戒酒啊，或者不饮酒啊。那么从饮食来讲呢，这个并不是吃辣的就会造成胃癌啊，像四川重庆人并不是胃癌就一定高发啊，我们这种高热量的饮食呢还是应该做一定的限制啊，做一定限制，要多吃蔬菜啊，要增加豆类啊，这些也都是有必要的。那么对于二级预防呢，主要是医疗机构的事情啊，它主要是对于容易造成胃癌的一些胃癌前病变啊，那么进行早期的诊断确诊，进行早期的治疗。实际上我们关注的就是在有萎缩肠化的背景病变的病人，以及已经出现了这种异型增生的病人，如果是高级别就必须要做内镜下的黏膜剥离、黏膜切除，甚至是腹腔镜的胃的部分切除啊。如果是低级别的瘤变啊，那么如果是有明确的外形的，也可以进行内镜下的黏膜剥离、黏膜切除。如果没有明确的外形，那我们就需要呢重视内科学的治疗，就重视药物的治疗，特别是中医药的治疗，来进行做好监测。那么胃癌高风险的人群来讲呢，就是在45岁以上以后，那么居住在胃癌的高发区的，那么幽门螺旋菌容易感染的，那么还有呢有家族有胃肠道肿瘤遗传的，特别是这个地方呢吃饭比较咸啊，这种肥胖、吸烟、长期饮酒的病人呢，是要给予关注的。在临床上诊断，除了萎缩肠化的背景病变、萎缩性胃炎之外，对于有胃溃疡的、还有胃息肉的、还有手术后的残胃炎的，都要给予呢高度重视。那么，对于异型增生的监测来讲呢，如果是发生了低级别的异型增生，一般呢，国际上是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我们国内呢是3个月到6个月复查一次。那么高级别的异型增生必须要采用内镜下的手术治疗啊，刚才我已经讲了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胃癌前病变啊进行监测
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对于胃癌前状态。

就是说，容易发生胃癌前病变、异型增生、早癌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包括尾酸性胃炎，包括胃息肉，包括胃溃疡，还有肠胃炎呢，夜间又睡不好觉，反反复复就加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通过这个它整体的环境我们认为可能是比如说一个更年期女性是肝肾亏虚，阴虚内热，那么这种心神不宁、睡不好觉带来的这种肝胃不和症状有加剧。那我们通过全身的环境来调整，消除了它的症状。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对它的胃的这种功能，它的这种胃的和宁静器官、食道和十二指肠的这种协调性怎么样？胃的这种生物钟的规律，消化期、消化间期它怎么样？所表现的症状，我们要对胃的环境进行调整，是吧？然后呢？我们达到通过整体环境、机体环境、胃环境的调整，来达到改善这种沿癌转化的胃环境。那么从简单的治疗上，西医来讲呢，还是要根除幽门螺杆菌。如果黏膜有炎症，跟酸相关的，要采用益酸剂和黏膜保护剂。如果跟消化道的动力、胃的排空有问题的话，用一些促动力剂，还有一些消化酶制剂。如果明显伴有的这种抑郁焦虑症呢，采用一些抗抑郁药和焦虑药。那我个人认为呢，中医药呢是采用整体辩证的，更好的能够调节整个全身的脏腑的功能、机体的环境和胃肠道的环境，来解决呢这种沿癌转化的微环境的紊乱。我认为呢，中医药更加的体现个体化辩证论治，应该值得呢大家重视。那我们根据"十一五"以来这种胃癌前病的攻关的治疗，我们认为呢，它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既要调整脏腑的功能、机体的功能，又要调整呢这种胃的环境，同时呢，结合它的背景病变，甚至伴有的一些癌前病变，运用一些抗癌中药的结合，来整体的调节，达到消除异型增生、改善黏膜萎缩、肠化的这种情况。对于慢性胃炎的治疗呢，要适度的抑酸。如果是酸相关的，我们长期的用这种栀子帮抑制剂或者是钾离子近成因的酸抑制剂，长期使用呢，肯定会带来胃肠道的这种生态的改变，特别是肠道微生态的改变，甚至带来呢这种消化不良副作用。特别是中老年人，他本身酸就不一定多你看长期吃抑酸药的病人呢，他胃里边就长了很多的息肉。这也会带来风险，也是不好的。所以说要注意呢，适度的使用抑酸药。我们特别强调呢，对于慢性胃炎的患者，中医的健康管理的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是呢，我们要按节律来进行进餐，三餐要定时定量要多吃新鲜的这种鱼呀、虾呀、蛋呀、鸡呀，还有蔬菜呀，还有豆制品，就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还有维生素是非常必须的。要少吃或者不吃这种油炸食品、腌制的食品这种生冷、对油腻、难以消化的食品那么从肝郁上讲呢，这种出现容易生气、肝胃不和的人呢，容易胀气呢，采用一些萝卜啊，它有一些理气的这么作用，包括生姜啊，是吧？对于一些有肝胃郁热有热的。我们可以用绿豆汤啊，这种荷叶煮粥啊，来清热去热。对于脾胃有湿有热的人，可以用薏仁呐、冬瓜皮啊、苦瓜呀等等。对于脾胃虚寒的人像冬季是吧，可以来点当归生姜，煮羊肉汤我们《伤寒论》有个叫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吧？另外呢，可以用一些桂圆、莲子啊，一些健脾的。对于胃阴不足的人、舌苔比较少的人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百合呀、这种石斛煲汤吃还有一些像秋季燥了以后，用一些蜂蜜啊、雪梨呀、等等。这个胃肠道呢，它是一个中枢调节的器官，双重调节，胃肠道的神经消化道的神经，还有中枢的神经，受精神心理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保持心情舒畅。做好一个自我的调节非常重要。那我建议呢，一个是有一个很好自己喜欢的体育锻炼，写字也行，画画也行，像跳舞、跳操，都可以，球类运动都可以。像不喜欢群体运动，像打打太极拳，身体瘦的人如果身体偏棒，

打打这个八段锦，啊，使得意念和形体能统一起来，身心同时调节，都是非常好的。在生活上要按时起居啊，不要熬夜。在症状护理上呢，我们可以像针刺足三里啊，针刺内关呀、啊，根据辨证取穴，还有一些艾灸，像我们肚脐旁边的天枢穴、足三里啊，都有利于呢胃肠的蠕动。那么我们可以呢，在自己看一看中医的一些针和灸的，特别是灸，可以自己很好的做好保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啊发展过来的这么一个有炎癌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的疾病。那我们通过调节自己的情志啊，调节自己的这种躯体的锻炼和健康，调节自己的饮食，按照节律进餐，是吧，再结合我们对这种病理生理的了解，诊断的了解，它的风险的了解，自己能做好监测和检查，都是非常必要的啊。希望我讲的这些内容呢，为大家提供一个基础的知识，对大家呢这种预防治疗这种伪孙胃炎和癌前病变有很好的帮助。我就讲这么多。

在2024年，很荣幸我成为了一个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导师，有机会与专业团队一起对它进行专业性和针对性的训练。我自己呢，也开始了大语言模型的学习和应用。今天作为一名传统艺术的从业者，在这里分享我的所思所行。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人类共同努力进化发展了几千年，终于迎来了电能和人工智能的时代。特别是对我所从事的戏曲艺术的传承与传播来说，未来更是充满了想象力。从2017年至今，我先后与很多的平台啊共同参与主导了一些京剧和科技结合的内容，这其中包括了和虚拟人洛天依合唱的《水调歌头》，主演了 8K 全景声京剧电影《捉放曹》，推出了京剧数字唱片《余书》，以及在全网各个中短视频平台推出的诸如《京剧其实很好玩》《与你台上见》《秒懂京剧》等等普及性的课程，都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2010年，我创立了一个叫做京剧清音会的演出品牌。十多年以来，根据每一个阶段的观演变化进行内容的升级。清音会由四个板块组成：演唱、清谈、实时直播和弹幕互动。唱的呢，都是传统骨子老戏当中的经典唱段，比如《空城计》《四郎探母》，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们能够引发大部分观众的情感共鸣。我们把身着长衫的乐队人员请到舞台上，让观众更加清晰地感受京剧伴奏艺术的魅力。我们用镜头实时直播后台演员化妆、穿衣、勒头的过程，带观众去揭秘神秘的京剧后台。我们在演出空间开通了网络，场内外的观众都可以将弹幕发送到舞台的大屏上，用弹幕这种方式来延续鼓掌与喝彩。十多年来，京剧清音会走遍了大江南北，受到

观众的热烈欢迎。我总说，京剧演出是需要演员和观众合作完成的。观众在台下叫好，何尝不是一种表演呢？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表演被看见。青音会里这些环节的设计，为这种新的观演关系提供了一个小平台。这也是我个人特别推崇的一种传播理念，老戏新装的一台佐证。京剧艺术从形成到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创新的过程。从徽班进京到花雅之争，到挥汗河流确立皮黄声腔，再到表演体系的完善与丰富，最后因为角儿的大量出现，形成了很多的流派，京剧就成了几百个戏曲剧种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种。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是拥抱时代的产物。大家都知道，21世纪初，人工智能开启了深度学习，被造者不能超越创造者的信念也被逐渐打破。谁说戏曲艺术只能躺在曾经的辉煌里，只能缅怀前辈呢？我以为致敬前辈最好的方式是开创新的时代。我们应该继承戏曲艺术的创新精神，继续走向下一个辉煌。然而眼下我们依然还需要面对传承艰难的困境。我们会的还不够多，会的还不够精。在京剧艺术的传承当中，我们最讲究的一种授课方式叫口传心授，最好的学习方式叫举一反三，我们最崇尚的一类文化观念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呢，我一边做着传播普及的工作，一边也在积极地投师访友，进行着痰盂一脉骨子老戏的挖掘整理和恢复。不仅自己演戏，我也把这些宝贝传给下一代，实现教学相长的重要价值。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啊，老生一代宗师谭鑫培先生，把一出叫做《珠帘寨》的老戏，这出戏原来是花脸演的，从谭鑫培先生这里把它移植成老生戏。他创造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脍炙人口的唱段，就是著名的三个哗啦啦。他是这样唱的啊，他用哗啦啦表现在城楼打鼓的场景。哗啦啦打罢了头童儿鼓，官儿也提刀划刁案，哗啦啦啦打罢了儿童鼓，人有精神马有汗，哗啦啦打罢了三童儿鼓，采样的人头落在马前。就哗啦啦，这哗啦啦，谢谢，就是为了表示在城楼打鼓。当时谭鑫培先生创造这团戏，然后就有身边的朋友问他说，谭先生打鼓应该是咚咚咚啊，怎么您来一个哗啦啦呢？您猜谭先生说什么？他说，因为哗啦啦好唱。你要是不信你试试啊，咚咚咚打罢了头童儿鼓，官儿也提刀夸刁案，咚咚咚就不像样了，就不好听了，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个经典名段了。所以分享这个故事也想跟大家说，我们在继承传统的过程当中要尊重约定俗成的经典。2019年，我主演了 8K 全景声京剧电影《捉放曹》。这出戏是一出有着200年历史的传统骨子老戏，是京剧初创时代的代表作。200年以来被历代的京剧大师打磨演绎，可以说是历久弥新。这出戏也最能够代表传统京剧当中清雅质朴的气质。选择这一出戏进行电影的记录和拍摄，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8K 电影的每一帧图像有3300万像素，清晰度是 4K 影像的4倍。一出传统老戏借助科技的力量，让观众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表演角度，
甚至

0: 直被大家忽略的细节也可以通过电影手法得以呈现。我相信京剧电影将是京剧当代化传播最好的途径之一。京剧研究家刘增富先生，他也是我的一位老师，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我需要唱词》当中写道，说唱京剧必须有戏词。过去京剧界，戏词是演员的个人私有财产，别人是很难见到的。余淑妍听谭鑫培演《辕门斩子》的时候，由于一句戏词没听清楚，琢磨了一夜未能入睡。当年名演员碍于名望，碍于身份，又不能随便向人请教，问也只能够问那些真有交情的人，如果都不知道，那就绝望了。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京剧艺术在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业界专家和从业者都在呼吁全面的建立系统的数字戏曲资料库。在未来，我相信科技一定会给戏曲的传承发展插上翅膀。不过用过去的速度想象未来，就会低估未来。在这个指数级发展的时代里，我们既要用好科技，也要做好科技的主人，保持警惕，拥抱时代，持续学习，戏曲艺术一定会走向未来。最后，我想用一句京剧韵白念一句由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生成的祝福语，作为今天演讲的结尾。梨园千年会致韵，华彩飞张映苍穹。谢谢大家。
1: 每次见到佩瑜就觉得特别亲，因为我真爱京剧。我真的爱，就是上瘾，
0: 唱得特别好，
1: 是你的那种爱。就是因为我觉得京剧是集大成之美，服饰、唱腔，它的各个道具其实都可以算是文物当中的一种活了的表现表达。但我不大知道有一点，你刚才说那个大语言模型是怎么回事？你成为大语言模型的那个导师，那是怎么一个故事？
0: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百度邀请我参加他们开发的文心一言的那个软件的导师。
1: 那你能做什么呢？就是你是说，然后他就把你的变成了一个，
0: 就是他们会把我所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的唱念做表，以及我写过的文字，我做过的演讲都会交给他，然后他就是丰富他在这个京剧方面的一些这个功能吧，就是
2: 形成很多语料。其实像佩老师，他的所有的录像啊，他的甚至他的声音都会变成 AI 训练的一种语料。
1: AI 训练大模型时候的也是一个工具了，那你就永远就存留在那里了。后人要说到王佩瑜的时候说啊，我可以在那儿去找。啊，哎，其实京剧，我觉得前几年吧，可能说是遇到了一个瓶颈，传承，这是也是各个艺术门类，包括京剧，包括越剧，各个戏曲门类不断寻求突破的一个过程。那你现在有没有心中的答案？我们如何利用科技，去把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
0: 说实话，没有答案，
1: 还没有标准答案。
0: 对，只是我觉得一直要持续的学习。持续学习，然后我觉得他今天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了，比如说帮助我们能够迅速地找到人群，找到受众，他可能会推送给我啊，大概几岁到几岁对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对相关类似文化的东西他有兴趣，那有可能他会是我们需要。